为受灾家庭点燃希望，为病痛中的母亲传递力量，让留守的童年尝到家的温暖。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为折翼的雏鸟修补翅膀。当关怀化作春风，当善举汇成星河，这些被爱托举的孩子终将迎着朝阳展翅翱翔。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王子晨。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着眼于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以改革驱动创新，创新引领发展，对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做出了重要部署，为生活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不断凸显。从三位一体到良性循环，再到一体改革，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创新本质的深刻洞察，也彰显了以更大力度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决心和气魄。总的来说，就是要大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合力。一，统筹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突出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的战略智慧。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一方面，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引领应用研究，以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从卡脖子技术等现实问题中凝练科学问题，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能力。同时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则要坚持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形成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健全前沿科技沿途下蛋机制，建立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等，为建成科技强国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创新作为安徽最为宝贵的遗传基因和金字招牌，省委11届七次全会提出要实现6个新提升，做到6个当先锋，其中将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实现新提升，在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上当先锋，摆在首位，努力为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安徽力量。省委11届八次全会强调要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二，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创新主导作用的发挥，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对畅通教育科技

技人才良性循环进行一体化改革。首先，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要突出教育的先导性功能，围绕成为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人才培养主阵地，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优化

动能，塑造新优势。三，统筹推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一体发力。一方面，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激烈竞争，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升科技创新组织化程度。因此，要强化党和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部署。同时，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长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等。作为拥有合肥实验室、中国科大、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一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创新型省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安徽范式，是义不容辞的国家使命。全面建设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在战略必争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另一方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自身规律，必须坚持市场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总之，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就是要将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为一个整体，三位一体融合发展，三大战略有效联动，以高质量教育立德树人，用高水平科技创新激发动能，让高素质人才源源不断涌现，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推动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打通从教育强、人才强到科技强、产业强，进而到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通道，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

0: 从对海门口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工作。
1: 滇南与土陶的缘分，从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便可一窥。公元713至792年间，剑川的第一座城池建在今滇南上下墩，古称上下墩一带，史称罗鲁城。原始地理志载，罗鲁城在周至南15里，唐时有此城，即瓦窑村北。

0: 数千年的制陶历史，一度让土陶成为这里的历史文化符号。鼎盛时期，滇南大部分的人家都会烧制土陶，从上登村到天马，发达一线长约2公里的公路边，陶制品琳琅满目，形成了陶制品一条街盛景。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盛极一时的土陶几经浮沉，逐渐淡出了人们追捧的视野。但对于董月秤来说，陶的分量始终未曾轻过一毫。
1: 铸陶又跟铸人一样，慷慨的时候，有患难的时候，有高兴的时候，有悲哀的时候，只要你一直朝前看，一直往前走，坚持下去，最后一定你会成功的。
0: 今天是开窑的日子，不论是对于董月秤还是董志明来说，这都是不同寻常的一天。300多件陶品在这场关于时间与火候的考验里，将以何面目示于人前，直接牵动着父子俩的心。
1: 像我们来烧这个柴窑，它的破损是无法控制的，重要的那一刻你才知道陶的好不坏，到那个时候你的心情那是无法表达的。
0: 水与土相融为形，泥与火相生成气，陶的物格与气度在人与窑无数次的试探与交锋中淬炼而成，但他自此以后的归处却在出窑的瞬间便已然被定论。
1: 像我们在出窑的时候，每一件东西都要逐个的分拣，像破例的裂痕的都要剪出去，还要用超级的声音来定这个东西的好与坏，狭隘就是要清洗它的炭灰，
0: 除去成色、肌理，陶的生命历程往往要经手艺人3道工序的检测，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开始。至于那些中途变形、开裂、残缺的器物，他们的一生再无法向前走，走到某户人家的屋子里去，也无法再向后退，退回山野间，做某种柔软的土。陶从泥土中来，过以水，塑之成形，注以火，淬之成器。手与心的灵动，成就泥与土的新生。
1: 铸陶它的几十道工序，开始的时候你要选料掺配，到最后在烧制的时候你出一点问题和火候掌握的不好啊，就前功尽弃。
0: 在手艺人眼里，蜕变从掏泥取土开始，谁来到工序环环相扣，没有孰轻孰重之分。当地山上的泥土富含矿物质，粘性好，质地细腻，可塑性强，最宜制陶。
2: 今天很幸运，好运之宝，好的陶呢，像上边的支撑跟中间的支撑是最好的陶呢啊。要是不幸运的话，要我很深很深的很辛苦。
0: 半生制陶，董月秤总是知道哪里有最好的陶土。 取回的陶土需沉至风化3年左右的时间，方能分拣取用。手艺人称之为去信。
2: 去信这就说是我们挖回来的泥巴，让它自然的沉腐，它的固容力就比较低。
0: 风化后的陶土经过分拣，按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调配。配方是董乐唱的《蝴蝶清瘦》的独门秘籍。这些年，董乐唱通过自身的经验积累，总能根据泥土的质地和成色，调配出比例最好的陶土。所以，他烧制的土陶也是十里八乡最好的。
2: 在我做陶的这30-40年间，对我最关心、最帮助的就是我徒弟。他不仅教会了我做陶，而且教会了我怎么做人。他是我一生中最好的老师。
0: 过筛的细腻要注入清水浸泡2个星期的时间，过滤杂质，俗称泡浆。
2: 经过您的浸泡，时间愈久，它做出来的东西愈细腻，它的光滑度都达到我们所要的要求。刚开始的时候它比较稀，你遇炒它就越粘稠，最后你就只能是用脚后干炒比较省力。
0: 要想做出坚固完美的器型，采泥的功夫可省不了。一次采泥往往需要3至4人，花费4到5天的时间才能采好。之后还要用塑料薄膜包好，保湿储存。

0: 制陶的过程是缓慢的，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规范，即便是炼泥也同样马虎不得。双手的反复揉搓，只为练就陶泥浑厚结实的筋骨，而手与泥的较量在这一刻才算真正的开始。拉胚至今还保留着最为原始的手法，转盘经手的波动开始快速旋转，在自然的惯性下，双手间的陶泥不疾不徐慢慢成型。
1: 在拉胚的时候，用手来感觉这个胚里是否有气泡，里面有气泡的，在烧制的过程中它会照例会裂开。
0: 这些年董乐昌在继承传统制陶工艺的基础上，对陶制品的样式和种类进行了改良，逐渐放弃了大缸大坛的宽阔，与小处着手，在微处用心，将陶的品质留给了小杯小盏的雅趣。董志明创意满满的新点子，总能将陶的泥性发挥到极致。除了实用，现代流行元素的加入不但增加了审美的意趣和格调，更焕发出了陶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2: 因为我是做木雕的，增加了一些木雕元素，它这些笔直严谨，它就是木雕来做弄的这些技艺来做，它在造型上就是比传统的这些夸张一点。
0: 真正完美的器物往往要经过多次的拍制和修制来予以质量的保障，雕花与纹饰的印制则是画龙点睛之笔，因为它们陶的简与朴成了素与雅。这些精美的纹饰模具均由董志明一手雕刻而成，木雕的功底在土陶的雕花与纹饰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为了增加胎体的致密程度，塑好的器形要用鹅卵石仔细反复地打磨，直到表面光洁圆润，才能拿去晾晒。在大理，坛坛罐罐布满人们的生活，也布满制陶人的院子。阳光下，陶泥最后一次毫无保留地显露他们的本色。命运在庄窑的一瞬间开始逆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将脱胎换骨。
3: 因为装钥匙，像你在窑里面，你每次装的东西不一样，你在窑里面的位置啊、空间这些留的不合，你烧窑都完全不好烧。
0: 对于制陶人来说，装窑和烧窑是两道最为严峻的考验。虽然儿子董志明已经能够替他完成，但董乐昌依然不敢懈怠半分。火候是烧陶成器最要紧的环节，也是一门最讲究的技艺。
3: 像我们烧窑开始烧的时候是开上这个小火，像我们装进去的东西，它就是有一些水分，然后窑本身和底下都会有水蒸气。像你开始的时候是火太大嘛，它在快速烧的时候会裂嘛。像一般我们烧的都是四到七个小时都是小火在开，就这个火是。慢慢的往上加这个中火的火，然后等这个东西烧透的时候，火是均匀的。
0: 知足烟旺的上等云南松，在火势下转为黑色的金炭，在陶的体内充分渗透，剑穿陶土天然的。 的吸附能力与其强强联手，保证了陶无与伦比的莹润色泽。在窑温860度和920度之间，连续16或18个小时的烧制，在冷却3天左右的时间，方能出窑。和世间万物生灵相同，黑陶的意义在于独一无二。每件黑陶不仅因为手工的差别形状独一无二，更因为在土窑中所占位置的不同而色泽独一无二。在董志明的心里，父亲董月畅恰如眼前这深沉内敛的黑陶，以前只觉得不容易读懂，现在读懂了，却只觉得不容易。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边我们一起学习了肺的生理功能，大家呢也了解了肺除了有主气是呼吸的功能外，另外呢还有许多非呼吸的生理功能，比如说肺主宣发肃降，主通调水道，肺操百脉，主自节，肺合皮毛，再窍为鼻，肺与大肠相表里，肺为滑盖，为交胀，喜润而恶燥等等。这些肺的生理功能啊，是中医学的脏象学说的体现，也是呢肺的生理功能和肺的病因病机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什么是脏象学说呢？脏呢就是藏于体内的内脏，象呢是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的一些表现，或者说一些临床症状，以及呢和自然界相通的事物和现象。脏象呢就是藏于体内的内脏及其表现于外的生理表现，以及和自然界相通的事物和现象。它主要是以五脏系统为中心的整体观，是中医学重要的理论之一。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的主要内容是中医对呼吸系统疾病的病因病机的认识，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呢外感病因，第二个呢是内伤病因。外感病因啊，也就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内伤病因呢又可具体分为肺脏本身的问题和其他脏腑，比如说肝脾肾等脏发生了病变，然后呢影响的肺脏，这两种情况，这些呢都是肺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中医学认为，虽然啊呼吸系统的疾病发生的原因主要分为外感病因和内伤病因两大类，但是呢外感病因是占大部分，是最重要的这个原因。呼吸系统的疾病发生的机理啊，它的机理主要是肺气的宣降功能的失调，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肺的宣发和疏降的生理功能的异常。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外感病因。外感病因所说的外邪主要是风寒暑湿燥火，也就是六淫。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六淫，那么六淫主要有哪些特点呢？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是风邪，风邪是具有四个方面的性质和特点。第一个呢是风为阳邪，清阳开泄，易袭阳胃。具体的说呢，风邪的性质是属于阳，具有清阳生发向上向外的特点，其性呢易开合。是指说的什么呢？是指风邪犯肺，风邪犯人，病人呢容易出现人体汗孔打开而有汗出啊这个表现。易袭阳胃说的是风邪外袭常常会伤及人体的头面部阳经和肌表，所以呢风邪由外侵入常常会出现头痛汗出恶风等症状。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是风性散行而硕变。散行是指风邪散动不聚，游走不定。风邪治病具有病位游走、
行无定错的特点。比如中医有一个病叫痹症，如果见到关节游走性疼痛横无定处，我们就称之为风痹。另外呢，朔变是指风邪治病变幻无常，发病迅速。举个例子，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荨麻疹，中医也叫风疹块，临床上就表现为皮肤的瘙痒，快疹呢发无定处，此起彼伏，时隐时现。中医的风水症啊，也就是说刚起病时候只有表症，但是呢在短期内就会出现头面一身聚肿、小便短少，这些呢都属于风邪的朔变的特点。再一个特点呢，就是风性主动。主动是说的是风邪治病具有动摇不定的特点，临床上呢常会出现面部肌肉的抽动，或者说有眩晕、震颤、抽搐、镜像强直，或者说厥弓反掌、两眼上视等等这些表现。黄帝内经上就有风盛之动的一个说法。第四个特点是风为百病之长，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风邪呢常常是外感治病的先导，其他外邪常常依附于风邪而侵入体内，也就是说风邪呢常和其他病邪一起侵入人体共同治病。所以临床上经常见风寒、风热、风湿、风燥等等症状，就是由风邪为先导，寒邪、热邪、湿邪、燥邪等病邪呢依附于风邪，一起呢侵袭人体而治病。第二点说的是呢，风邪治病最多。风邪呢一年四季都有，发病机会多，风邪犯人无孔不入，表里内外啊都可以遍及，侵犯的不同的脏腑组织可以发生多种病症。古人有甚至讲风邪作为外感病因的总称。第二个呢是寒邪，也就是说具有治病特点呢有寒冷迎接收引特点的外邪称之为寒邪。寒邪呢具有三个方面的性质和治病特点。第一个是呢寒为阴邪，易伤阳气，寒邪呢属阴，是阴气盛的表现。寒邪入侵以后，人体的阳气就会与之抗争，如果寒邪太盛就会导致啊阳气的损伤。第二个是呢寒邪的凝滞，凝滞呢也就是说凝结阻滞的意思。寒性凝滞是指寒邪呢治病以后容易使气血津液凝结，经脉阻滞的意思。人体一身的气血津液要依赖阳气的温熏和推动，气血呢得温才能行，得寒则凝，所以一旦寒邪侵袭人体以后，阳气受损就会使经脉气血运行不畅，阻滞不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通则痛。所以呢疼痛是寒邪治病的啊重要的临床表现。第三个呢是寒性收引，啊所说的收引就是搜索啊牵引的意思。寒性收引呢是指寒邪侵袭人体以后容易使气机收敛，经脉收缩而软积。比如说寒邪犯表以后汗孔不开就会出现无汗，寒邪侵犯了血脉会导致呢血脉的痉挛，出现头身疼痛、脉急。寒邪如何要侵犯了关节，筋脉聚集收缩，就会出现关节的疼痛啊以及屈伸不利。暑邪啊又有哪些治病特点呢？暑邪呢是指呢治病具有
炎热、生散、容易加湿的这个特点的一个外邪。属穴呢有三个方面的性质和特点。第一个是呢，属为阳邪，啊，其性炎热，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气候，这个特点基本类似。属邪呢是夏天的火热之气所化，火热。

属羊，所以呢属邪属羊，属邪伤人常常表现为一系列阳热的症状，比如会出现高热、心烦、口渴、面赤、脉红大等等这些阳的表现。第二个特点是呢，属性主生散，啊，容易扰乱心神，伤筋耗气。所谓阳邪，其性生发，容易呢扰乱心神，或者说呢侵犯头目，出现心胸烦闷、烦躁不安、头晕目眩等。属邪侵犯人体，还会导致腠理的开合而多汗，汗出过多，不仅呢会伤筋，而且会耗气。所以临床上除了口干、尿少等一些伤筋的表现外啊，病人会出现气短、乏力，甚至伤筋耗气太过，突然昏倒啊不省人事啊，这些临床表现。第三个是呢，暑多加湿啊，因为夏天的气候比较炎热啊，多雨潮湿，暑邪治病呢常常会兼有湿邪，临床表现为呢除了发热、烦渴等暑邪的症状外，常常呢会伴有身热不养啊，四肢困倦、胸闷恶心、大便淌泻不爽等等这些湿邪的表现啊。比如说夏天的感冒一般是暑湿感冒，暑湿感冒我们临床上呢一般选用藿香正气散这类的啊中药方剂来进行治疗。下一个就是湿邪，湿邪具有哪些特点呢？湿邪呢是指啊治病具有重浊、粘滞、趋下，就是向下的这么一个特点的一个外邪。湿邪呢也有四个方面的性质和特点，我们一一的给大家介绍。第一个是湿性重浊，所说的重也就是沉重，是指湿邪治病以后呢人体往往会出现一个自觉沉重的为特点的临床表现，比如说人头身沉重、四肢沉重等等。浊是什么意思的？浊就是一些秽浊不清，就是说湿邪为患，常常出现分泌物或者是排泄物秽浊不清的现象，比如说湿邪侵犯大肠会出现大便的淌泻，甚至出现下利脓血等等这些情况。第二个特点呢，这个湿性粘滞，容易组织气机，粘滞就是黏腻、停滞的意思。湿邪治病呢，常常出现一些粘滞而不爽的表现，比如说痢疾的时候，啊，除了大便排泄不爽以外，同时呢，由于湿邪容易组织气机，导致呢病程较长，反复发作，缠绵难愈。又比如我们临床上有个湿疹啊，常常因为湿邪的黏腻不愈痊愈，而且反复发作。第三个特点呢是湿邪趋下啊，易袭阴位，是说的呢湿邪呢像水一样具有向下的一个趋势，常常会伤及人体的下部，比如说水肿的等病啊，就是以下肢较为多见。第四个特点呢，湿邪呢容易伤脾啊，伤脾就是我们的脾脏，因为中医认为肺主运化水湿，喜燥而恶湿，这一点呢与肺喜运而恶燥啊刚好是相反的，所以湿邪呢最易伤脾。湿邪困脾，脾气不生，水液不布，痰饮水湿内生，停聚中焦，病人就会出现腹胀、腹满、泄泻、水肿等症状。燥邪呢又有哪些特点呢？燥邪呢是指治病具有干燥、收敛等特性的一些外邪啊。燥邪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和性质，第一个是呢燥邪具有

干涩的特点，啊，最易损伤津液，出现各种干燥的症状，比如说口鼻干燥啊，咽干口渴啊，皮肤干涩啊，毛发不浓啊，小便短少，大便干结，这些都是燥邪伤人的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燥邪呢易于伤肺。刚才我也反复跟大家说过，肺为焦脏，喜润而恶燥，肺又主气司呼吸，和我们的大自然是相通的，所以呢燥邪呢最易损伤津液，损伤肺经，从而影响肺的宣发疏降功能，甚至呢燥伤肺络，出现干咳少痰、黏腻痰黏难咳，或者是出现痰中带血，甚至出现啊喘息、啊胸闷等症状。火邪呢，又具有哪些特点呢？火邪是指啊，它的治病具有一个炎热、生疼等特点的外邪。火邪呢，治病呢有五个方面的性质和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火为阳邪，啊，其性呢是炎热、凶相，啊，就是向上的意思。火性呢炎热生疼，所以它是属阳。火性呢凶相呢，是说火邪啊最易侵犯人体的上部，尤其是头面部，比如说面赤肿痛、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糜烂、牙龈肿痛等等。第二个特点呢是火邪易扰心神，啊，火邪入于营血，往往会影响心神，较轻的时候呢出现心神不宁、心烦、失眠，严重的会扰乱心神，出现躁狂不安啊，甚至神昏暂语这些症状。第三个特点是火邪呢易这个耗精伤气，火邪呢会直接煎熬津液，耗伤人体的阴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热盛伤阴。火邪治病呢，临床上除了有热象的啊这些表现以外，往往会伴有口渴啊、咽干舌燥啊、小便短赤啊、大便秘结啊等等这些津液亏虚的表现。火邪还会大量耗气伤津，所以临床上也会出现倦怠、体倦、乏力、少气懒言等一些气虚的症状。第四个特点是火邪呢易生风动血。所谓的生风呢，是指火邪侵犯人体以后消耗了津液，经脉失养，容易引起肝风内动的一些病症，我们也称之为热极生风。临床上呢表现为呢高热、神昏啊、四肢抽搐、两目上视、角弓反掌等等这些表现。动血是什么呢？动血是指火邪入血培血妄行，引起各种出血症，比如会出现吐血、便血、咳血，包括妇女的崩漏等等这些表现。第五个是火邪呢最易造成一个疮疡，啊，火邪呢入血以后容易聚集在局部啊，腐蚀血肉，发生疮疡啊，临床上表现为呢疮疡局部红肿热痛啊，这些为临床特点。另外呢六淫治病啊还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外感性、季节性、地域性、向间性。外感性呢也就是六淫的治病途径多是由肌表或口鼻而入。季节性呢是指春季多风病，夏季呢多暑病，长夏呢多湿病，秋季呢多燥病，啊，这个冬季呢多寒病，啊，地域性呢就是说六淫治病，啊，和地域有关，比如啊西北多燥病，东北呢多寒病，
江南的多湿热的为病，这个地域性是非常清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象间性，是说六淫邪气啊，既可以单独治病，又可以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同时侵犯人体而治病。比如说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就常常是两种六淫邪气啊同时侵犯人体而治病。那么它有哪些临床表现呢？我给大家再简单的做一个介绍。这个外感病因当中啊，最容易引起呼吸系统疾病的外邪主要是风寒、风热、风燥、暑湿和湿行易毒等等。其中呢，风寒、风热、风燥、暑湿呢，容易从口鼻或者是皮毛侵犯人体而伤肺。当这些外邪呢引起人体的胃表功能失常的时候，就会出现怕冷、发热、头身疼痛、乏力、汗出等等这些表现。当这些外邪引起的人体的肺的宣降功能失调的时候，就会出现鼻塞、流涕、咳嗽、声音重浊或者是声音嘶哑，就会引起呼吸系统疾病。首先，风寒犯肺，肺气失宣的时候，病人会出现哪些表现呢？风寒犯肺，肺气失宣的时候，病人主要有咳嗽、咳痰，痰呢是色白而质地是清晰的，啊，有恶寒重、发热轻、鼻塞、流涕、喉咙痒、身体疼痛、无汗、舌苔薄白、脉浮紧这些表现。这种情况下，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治呢？我们会采取一些宣肺散寒的方法，可以选用我们临床常用滑盖散这一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滑盖散在临床上非常常用，它包括了麻黄、苏子、杏仁、陈皮、桑白皮、茯苓、甘草等等药物。风热犯肺，肺气失宣的时候呢，病人又有哪些临床表现呢？风热犯肺，肺气失宣的时候，病人主要有咳嗽。痰的特点是什么呢？痰少而色黄，啊，这和风寒是不一样的。同时会有气喘，伴有鼻塞、流浊涕，啊，咽喉部疼痛。他们的发烧是发热重、恶寒轻，有口渴、舌尖红、舌苔薄黄，或者说脉浮紧这些表现。这种情况中医的治法啊，应该是一个疏风清热、宣肺止咳的办法。我们一般会选用桑菊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菊饮呢，主要的中药组成呢是由桑叶、菊花、薄荷、连翘、桔梗、杏仁、芦根、甘草等等。风燥犯肺啊，肺气失宣的病人和他们前面两个风寒风热犯肺啊有所不同。风燥犯肺，肺气失宣的时候啊，病人主要表现为干咳无痰，因为是燥邪伤人，或者说呢痰少而黏啊，不易咳出。病人会出现鼻咽口舌皮肤啊这些干燥啊，大便干、尿少，或者说伴有发热、怕冷、舌苔薄、舌苔是干燥的、脉浮的啊这些表现。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的治法是啊清热疏肺啊运肺止咳。临床上呢会选用清燥救肺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清燥救肺汤呢主要是有桑叶、生石膏、麦冬、人参、甘草、胡麻仁、阿胶、杏仁啊、糍粑叶这些中药来组成。暑湿犯肺，肺气失宣，病人的主要临床表现都有哪些呢？

0: 暑湿犯肺、肺湿宣降的时候，病人会出现发热、痿痦风。它为什么痿痦风呢？因为它是暑湿，啊，身热不阳，汗出不畅，同时伴有咳嗽、肢体困重或酸痛、头重如裹、这个脘闷、啊纳呆、鼻塞、啊流浊涕、心烦口渴、啊大便偏稀、小便短迟，这时候病人的舌苔就会出现白腻，白腻说明是有湿浊，脉呢是濡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中医治法啊，就要清暑，清暑祛湿而解表，一般选用辛加香茹饮啊这类的啊中药的方剂来治疗。辛加香茹饮的组成呢，一般是有香茹、金银花、连翘、厚朴、鲜扁豆花啊这些药物来组成。这个外感病因当中啊，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中医称之为实行易毒啊，实行易毒。实行易毒它具有一个发病比较急、病情比较重、传染性强、容易造成流行，而且症状相似这些特点。所以实行易毒啊，一般它有口鼻侵犯人体的呼吸系统，啊，表现为流行性发病，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同时发病，发病以后呢，有变化比较快，全身的症状比较明显，啊，主要表现为高烧，啊，头痛剧烈，浑身酸痛，疲乏无力。我们临床上实行易毒所造成的呢，主要有流行性感冒，包括我们新型冠状病毒。啊，也适于我们中医的外感实行易毒的情况，所以在治疗上呢，也要根据不同的临床表现来进行辨证论治。在引起呼吸系统疾病的内伤啊因素当中啊，又可以分两大类，也就是说肺胀致病，或者说他胀发病雷击于肺。肺胀致病，中医又分为肺阴虚和肺气虚两种情况。他胀发病雷击于肺，一般又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由于脾胀发病影响了肺，一般又称之为痰邪晕肺。第二种是呢，肝气犯肺，啊。也就是我们的情志因素。第三种是呢，肺肾两虚，就是肺肾两脏相互影响。肺胀致病呢，主要是因为啊，肺脏本身的虚弱，就是它本身就弱，或者是由于劳累过度啊，或者说慢性肺病、迁延不愈啊，这些因素都会造成肺脏的虚弱，表现为啊，一个是肺气虚弱。第二个是肺阴亏虚。什么叫肺气啊？肺气是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曾经介绍过，肺气是人体之气啊，分布于肺的部分，也可以说是由于肺经、肺经化生啊，并且由和中气里边的上行肺气是呼吸的部分相合而成，能够推动和调控肺功能的啊一类极精微的物质。肺气呢又包括了肺阴和肺阳。前面我们已经学过，我们也讲过，肺气的宣发和舒降运动，主气主湿呼吸，调节水液的输布和血液的运行。肺气虚弱的时候，就会造成呼吸功能减退，可以出现咳喘无力，啊，咳痰是清晰的，气短而喘，动辄明显，甚至呢声音懒言，声低懒言，神疲疲倦，面色淡白，舌淡苔白，脉弱等症状，还会影响水液的代谢，津液不能气化，聚痰生饮，甚至会出现水肿。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培土生金的办法， 来健脾以补肺。刚才所说的培土生金，培土生金呢是指呢脾属土，肺属金，当脾气虚弱伴有脾运不健的时候，我们临床上可以通过健脾来补肺，具体的呢我们可以用六君子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六君子汤呢包括人参、甘草、茯苓、白术、陈皮、半夏。另外呢肺气虚弱的时候还会导致胃外功能的减退，胃气虚而不固，体表呢就会出现出汗过多，怕风怕冷，容易反复的感冒。这时候的治法呢我们就应该补以肺气之法，来达到啊补以胃气，固表炼汗，可以用我们常说的玉屏风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玉屏风散大家都很熟悉了，主要由黄芪、防风、白术啊三味药来组成。肺阴是什么呢？肺阴呢是肺气的一部分，是肺气当中具有凉润、肃降等作用和运动趋向的那个部分啊。肺阴呢能够凉运脏腑，凉运肺脏，使肺气舒降。肺阴亏虚的时候会引起肺燥湿润啊，虚热内生，病人呢主要会表现为咳声短促、干咳无痰，或者说呢痰少而黏啊，不容易咳出，同时会出现啊声音嘶哑、口燥咽干、形体消瘦、五心烦热。所说的五心烦热是说的什么呢？是自觉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发热，同时又会伴有心胸烦躁不安啊，病人也会出现潮热盗汗、两犬潮红、舌红苔少、埋细数这些表现。这种情况下的中医的治法应该是滋阴降火、运肺止咳。临床上呢常常选用沙参麦冬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沙参麦冬汤呢包括沙参、麦冬、玉竹、天花粉、生扁豆、桑叶、甘草等等。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我想问问几位老同志，我们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吃什么东西呢？
1: 老师好，我呢是平常喜欢吃红烧肉、东坡肘子，软和也好嚼，那个也比较有味道。那个但是呢，吃完以后呢，就有感觉有点不舒服，比如腹胀、痰多等等。
0: 嗯，红烧肉呢，大家都非常喜欢，也非常好吃。但是呢，油腻的食物啊吃的太多，会加重脾胃的负担，时间长了。脾胃的运化功能就会下降，就会产生痰饮，也会影响肺的宣发疏降的功能，就会出现腹胀啊、咳痰增多呀等等这么多情况。所以呢我们平时啊应该对油腻的食物还是应当适当的限制啊，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应该注意这些问题。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脾、肝、肾等脏腑啊对肺的影响。大家都知道脾是先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我们饮食不当，或者说平时生活当中吃一些太多的油腻的食物、辛辣刺激的东西，或者是生冷的东西，过度饮酒，这些呢都会损伤脾胃。脾湿健运以后，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运化，就会变成痰血，来影响肺脏。这种情况下呢一般称之为痰涎润肺，又分为两种情况，一个是痰湿润肺，一个是呢痰热润肺。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除痰之器，说的是呢脾主运化水湿，如果呢脾脏受伤以后，脾湿健运不能够正常发挥运化水湿的作用，水湿呢就会变成痰湿，痰湿呢就会壅额肺气，导致肺气不利，出现咳嗽、痰多、咳痰，痰呢是白的，同时会并有食欲不振、腹胀、腹泻等等表现，中医就称为是痰湿润肺。这种情况下的中医的治法呢，应该是燥湿化痰，理气止咳。我们临床上经常选二陈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二陈汤比较简单了，有半夏、陈皮、茯苓、甘草等药物来组成。如果呢痰湿润肺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痰湿又会化热啊，也转变成了一个痰热，病人的病情变化就会出现了咳嗽、气喘、息出，甚至呢鼻翼煽动、喉中的痰鸣，咳痰呢是黄稠量多，甚至呢咳吐脓血腥味的痰，病人会出现胸闷、胸痛、发热、口渴、烦躁不安、小便短黄、大便干结、舌红的苔黄腻、脉滑硕，中医呢把这种情况就称之为痰热瘀肺症，瘀是瘀而不畅的意思。这时候呢我们应该是一些清热化痰宣肺止咳的药物，临床上常用清金化痰汤这类的重要方剂来治疗。清金化痰汤的组成呢主要是包括桑白皮、黄芩、栀子、栀母、泽贝、滑蒌、桔梗、橘红、茯苓、麦冬、甘草。这里呢我也想给大家推荐一款可以改善这个痰热瘀肺症的一个养生粥啊，我们叫生芦根汤。它的原料是用我们的鲜芦根100到150克，配合猪乳15到20克，精米100克，水呢是适量的。怎么做呢？我首先我们把鲜芦根啊洗净以后切成小段，和猪乳呢一起煎来取汁去渣，再和我们的精米一起啊煮成稀粥，每天呢2次，3到5天呢为一个疗程。我们也可以啊作为早晨啊和晚餐来进行服用，因为中医认为啊芦根呢具有清热化痰运肺止咳的作用，猪乳呢有清热化痰运肺止咳的作用，可以用于治疗咳嗽、哮喘、支气管炎等疾病。精米呢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养胃的作用，可以增强呢身体的抵抗力，帮助我们身体抵抗病毒和细菌的侵袭。整个的这个粥啊能够达到一个清热化痰运肺止咳的作用，适用于我们呼吸系统这些痰热阻肺的啊那个患者或者人群来使用。当然呢这个芦根呢性是寒凉的啊，我们临床上肺脾阳虚的病人，比如说咳喘无力、咳痰量多，而且呢是白的、清晰的，同时有面色黄白啊、形寒肢冷啊、背怕凉啊、神疲少气啊、声音低微，或者说脘腹怕冷。

0: 啊，主要是指我们情绪不畅，或者说抑郁，或者说发怒。啊，中医认为呢，情绪问题呢，这个主要与肝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临床上我们也称之为肝郁。久而久之呢，中医所说的肝气郁而化火，这种肝火会循着经络上行而侵犯的肺脏，导致呢肺的宣降功能失常。中医也把这个肝火犯肺的情况呢叫做木火行金。所谓的木火行金呢，是指肝在五行当中属木，肺呢在五行当中属金。当情绪波动、长期的压力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了肝火过旺的时候，会耗伤肺阴，导致肺筋受损。病人会出现哪些表现？病人会出现气逆、咳嗽振作，咳时呢面红目赤，咳嗽的时候呢会引起我们的胸胁作痛、口干、口燥，同时伴有咽喉部的异物感。咽喉部的异物感常常会表现为吞之不下、咳之不出，啊，痰少、黏腻。另外呢，这些呢都是只是它的这些常见的表现。另外呢，这种表现呢会常常随着我们的情绪的波动，或者加重，或者是减轻。情绪好的时候症状减轻了，啊，情绪不好的时候呢症状就加重了，啊，病人会表现舌质红啊，舌苔黄啊，啊，或者说一看舌苔是干燥的，一看就是火啊，这个脉呢是悬索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用一些清肝啊、清肺泻肝化痰止咳的中药来治疗。比如说我们会选用泻白散和带格散这类的药，这类的方剂。泻白散呢主要是有桑白皮、地骨皮、粳米、甘草来组成。带格散呢主要是包括啊青黛、海蛤壳等等。这种清肝火、滋肺阴来治疗肝火犯肺症的治法，中医呢也称之为左筋平目，啊，也是刚才说的，肺在五行当中属金，肝在五行当中属木。当肝火过旺的时候呢，会耗伤肺阴，导致肺阴受损的时候，我们要用清肝火的办法、滋肺阴的办法来治疗。所以对这一个表现呢，中医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临床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哮喘病的病人，啊，常常会因起情绪的不随而诱发哮喘，这时候呢，就是一个肝气犯肺的这种情况。我给大家举个病例吧，有一个女同志，啊，52岁。这个有支气管哮喘的病史啊，有10年，咳痰呢色是黄，而且质地比较黏，同时伴有胸闷喘息，啊，反复发作，而且呢喘息呢常常会引起呢我们的情绪的变化，或者加重，啊，或者是减轻，舌质呢是红的，舌苔是黄的，脉是悬的。这位病人的喘息呢常常会在情绪紧张以后而加重，这就是肝气犯肺的一个典型的情况。所以在治疗上呢，我们要用调肝理肺的方法来治疗。我们首都国医名师啊吴卫平教授现在在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也是我这个上学的时候的老师之一啊，他在临床上呢提出了一个从肝治肺的一个理论，擅长用使用这个调肝理肺法来治疗哮喘病。这是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1: 啊，张老师好，就是老年人有得慢阻肺的，到了冬天反复发作，时间长了以后一用力就会病情加重，这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在临床上呢非常常见， 这是因为呢肺病啊反复发作，

影响到了肾，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准备讲给大家介绍的。因为肺主气，是呼吸，肾主纳气，为后天之本。中医认为呢，呼吸运动虽然由我们的肺所主，但也需要由肾主纳气的功能来协助。肺主疏降，要把我们自然界的清气吸入体内向下运行，肺主纳气呢，就把肺吸入的清气纳入肾中，维持呼吸的深度。所以我们中医称之为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如果肺气亏损日久以后，疏降功能就会失常，会影响肺主纳气的生理功能，出现气短、喘息、动作加重，而且呢会出现呼吸的浅表，这些呢都是一些肾不纳气的啊病理表现。所以呢，我们下边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肺肾两虚的一些情况。肺肾两虚啊，我们主要是指啊，肺和肾两脏是相互影响，肾阴不足，精气呢不能上滋于肺，或者说肺虚不能输布津液以滋肾，导致肺肾两虚。因为肺在五行当中属于金，啊，肾在五行当中属水，所以中医呢又把这种两种关系形象地称之为金水不生，金水不生。其中呢，肾阴不足，精气不能上滋于肺的情况，中医又称之为子盗母气。因为金生水，肺金是母，肾水是子，当肺阴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过程当中啊，就会影响肺的宣发疏降的生理功能。肺肾两虚的病人啊，临床上往往会出现咳嗽气逆、干咳，或者是咳血、骨蒸潮热、口干、盗汗、腰膝酸软、遗精、身体消瘦啊，这些临床表现。治疗上呢，应该采取补益肺肾的方法。我们临床上会选生脉饮啊、六味地黄丸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进行治疗。生脉饮大家都知道哈，有人参、麦冬、五味子来组成。六味地黄丸的组成大家都挺熟悉啊，有熟地黄、山药、山萸肉、丹皮、茯苓、泽泻来组成。肺肾两虚症啊，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喝养生茶来改善。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养生茶，叫人参固本茶。它的原料呢，有我们人参啊，一般采取15克，天门冬、麦门冬、生地黄、熟地黄各10克。上述四味药啊，放入我们的保温杯中啊，用开水适量来冲泡，盖焖20分钟以后。人参呢是单煮啊，单独煮30分钟，然后兑入药茶当中啊来饮用。每天我们可以坚持一次，啊，分2到3次来温服。方中的人参啊，都是知道的大补元气的，同时呢还能补益气阴，因为大家知道它主要含人参啊、皂苷啊，是公认的强壮啊滋补之品。这个麦冬啊、天冬啊是补肺生津，生地黄呢偏于补阴，熟地黄呢又偏重于温补，所以呢对肺肾两虚症的情况的时候呢啊，用之呢是最合适的。但是呢，我们临床上对于一些咳喘属于火气，什么叫火气呢？就是病人会出现咳嗽症状啊，咳时面红目赤，同时会出现咳嗽呢会饮胁作痛，常常伴有口苦咽干啊，咽喉疼痛，有痰难以咳出啊，这些呢，同时这些症状呢又会出现因

情绪的变化波动而增减，这些的人呢是不能够饮用的。经过这一阶的介绍，我们对呼吸系统疾病的病因病阶的认识啊有了概括性的了解，大家明白或者是明确了外感病因和内伤病因两大类的原因。外感病因呢主要是风寒、风热、风燥、暑湿以及湿性易毒等等。内伤病因呢又可以分为肺气虚弱、肺阴亏属、木火星金、痰湿蕴肺、金水不生等等情况。这些因素啊都会导致肺气的宣发疏降功能的失常，从而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希望各位学员啊能够认真学习这一章的内容啊，同时呢努力做到避开外邪、饮食有节、情绪稳定，做到一个啊未病先防。

0: 两个执政的能臣是怎样走向两个极端？狩猎历史真相，揭晓传奇密码。敬请收看《博物馆之夜之帝国的对弈》。
1: 鸦片战争期间，沙角是虎门炮台群的信炮台，堪称战备的第一道防线。就在1841年1月7日，中英双方正在广州和谈期间，英国侵略军突然发起了进攻的信号。
0: 这一战，英军总共派出水陆兵1461人，大小战舰20余艘。由于兵力优势，英军以14艘兵船和4艘武装轮船，共计462门炮，向岸上炮台做正面进攻。进攻沙角的英军则从窗
1: 是靠炮台当中的29门火炮来作为倚仗的。而且呢，沙角的炮台，它这个炮位啊是环山配置，有的地方呢还埋了地雷。但是尽管清军将沙角炮台的正面守的是严严实实，但是却唯独遗漏了炮台的侧后，导致敌军得以绕道山后抢占了制高点，随后架设起了火炮，开始了单方面的屠杀。尽管驻守沙角的副将陈连生率兵是英勇抵抗，但是整体战事已经回天乏术，炮台最终宣告失守。
0: 在这场殊死搏斗中，守台将士大部分阵亡，当地百姓在清理战场时将无人认领的75位烈士集中起来就地安葬，题名结冰一坟。关于这4个字，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繁体结字硬耳写成软耳，暗示道光帝听信投降派，繁体义字下面则少写了一点，暗指道光帝不够仁义，将林则徐革职查办，造成战争失利。
1: 英军进军沙角的时候，林则徐已经彻底的失势，大权独揽的琦善在广州主持和英方的谈判。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琦善一到广州就将林则徐苦心经营的海岸防线拆了一个一干二净，所以当时两国正处于事实上的停战状态。那么为什么英军敢于背信弃义，在和谈期间展开攻势呢？
0: 事实上，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根本就不相信什么谈判，他在训令中已经明确主张，中国要么接受条件，要么动武，根本不必纠缠于交涉。基于这种主张，巴麦尊将对华谈判的条约草案进一步做了细化。这一次的要求相比之前对照会中的内容有了哪些改变呢？
2: 那么巴麦尊的这个额外的条件呢，最重要的就是开放五口通商，这个在南京条约里边是有做前置的。那么再一方面就是派出官员，

0: 还有就是废除这个航商制度。在沿海除了割让沿海岛屿之外，其他的概不是一通了。所以这些条件都是非常之苛刻，而且的确是令人非常之气愤。那中国人按常规是不应该答应的。
1: 此时，英国主持和谈的官员已经换成了那个曾经被林则徐堵在商馆里的义律了。正是他的不断鼓吹，促使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下定决心开启战端。但奇怪的是，到了广州以后，义律却从来没有执行过巴麦尊的谈判条件，而是一直以致中国宰相书当中的五项条件为基准。那么为什么义律敢于将自己顶头上司的要求弃之不顾呢？
2: 在这间展会中展示的主要是洋商与中国贸易往来中常见的货物。在17到18世纪的欧洲，曾出现盛极一时的中国风，极具东方情调的陶瓷、刺绣、牙雕、通草画等手工艺品让欧洲人为之痴迷，特别是陶瓷、生丝、茶叶等在欧洲是东方情调的象征，成为18世纪全球范围的畅销产品。
1: 自林则徐封锁商馆开始到战争爆发，中英商贸已经整整地停顿了2年，英国商人损失惨重。作为对华商务总监督的义律对此是深感不安，因此呢，他不惜违背巴麦尊的训练，怕把中国人吓跑。但是让义律没有想到的是，尽管他提出的要求已经是冒着风险的极大让步，但是琦善却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做主。无奈之下，义律决定进攻沙角，向琦善施加压力。然而这一次的攻势让整个鸦片战争的局面再一次起了惊人的变化。
2: 1841年1月27日，当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大为恼火，随即下诏对英宣战。他调集湖南、湖北、安徽等省军队17000人开赴广东，中英双方重新进入了战争状态。
1: 跟随这封宣战诏书而来的还有另外一个旨意，将琦善交部严加移除，也就是把琦善交到督察院吏部给他做个处分。就在几个月前，因为成功让英军从天津撤走，琦善还被道光皇帝赞誉为片言片纸远胜10万雄兵。怎么短短的时间之内，琦善就失去了皇帝的宠信呢？
0: 为什么后来不信任琦善，乃至最后把他抓起来？原因呢，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咱们中国是个弱国，在侵略者面前，道光皇帝本身思想意识里边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是原因之一。再一方面，最主要的就是琦善在这里边呢上下其手，开始呢是让外国人高兴，在外国人面前是做了一个笑脸，在道光皇帝面前是做鬼脸，可到最后的时候是变成骗，骗两头。所以最后道光皇帝知道真相之后，那当然对琦善采取的措施是非常之严厉的，后来派自己的侄子来直接做跟英国人的交涉问题。
2: 义律对沙角炮台的进攻不仅激起了道光的愤怒，也令琦善彻底慌了手脚。虽然知道道光的态度已经转为强硬，但由于此前的撤防，即便现在想要进行军事抵抗，琦善也是力不从心。权衡再三，他决定给予英方更大让步，代替义律将开放广州贸易，允许英国人寄居香港两市上奏朝廷。为时正重，琦善将这一决定以照会形式发给了义律。
1: 琦善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封公事公办的照会，居然将他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841年1月20日，收到照会的义律突然对外宣布， 他已经与琦善签署了四点协议，内容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燕家600万元、中英外交平等和恢复中英贸易。随后英国海军就强行占领了香港。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人们都将琦善视为了割地卖国的始作俑者，但是实情真的如此吗？
2: 如果翻看琦善发给义律的召回文书，不难发现自始至终未见琦善有允准香港割让的字样。即便是沙角之战失利，虎门防区告急的被动局面下，他也只是表示可以允许英国人在坚
1: 将琦善革职所纳。这份条约道光当然不会认，不成想成功割据香港的英国人居然也不满意。在收到义律关于川比草约的报告以后，英国外相巴麦尊暴跳如雷，他马上召开会议将义律免职。明明是在谈判桌上占了大便宜，为什么英国人反而不满意呢？
2: 与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中的要求相比，义律所拟的川比草约减少了赔偿军费一项，与巴麦尊拟定的条约草案相比，则减少了增开通商口岸、赔偿军费等诸项。更关键的是，由于义律急于换取琦善的签字盖章，他自作主张撤走了驻扎在定海的英军。由此英国政府认定义律擅权，取得的成果跟帝国目标有很大的差距，事后同样难逃撤换的命运。
0: 双方之间在协商的时候，那么琦善呢并没有回应义律的这个川比草约，两个人也没有就这个谈判呢最后达成协议。那么双方之间呢，一个是道光皇帝没有允许，琦善也没有盖钦差的官方大印，所以他没有法律依据。再一条呢，英国政府也认为呢在这个谈判之中得到的中国权益太少，他也不接受，所以把义律也撤了，最后换成了普定查。也正是从这一场讲，他张志占领香港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1: 一个没有签成的条约让两个在战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权臣双双撤职，这在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道光皇帝的宣战终于让东西方两大帝国的博弈转移到了正面战场。战争的结局众所周知，但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拥有80万军队的庞大国家惨败于一支数量先后不过2万人的英国远征军的身上呢？
2: 公元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自此以后香港从法理上被英国窃取150余年。同时清政府被迫开辟了5个通商口岸，赔偿了巨额经费。但在此之前，清政府却始终认为自己将迎来最终的胜利。让道光如此充满信心的便是号称南宫不破的广州桥头堡虎门要塞。

0: 这里呢就是位于珠江出口的川鼻梁北五山脚下的威远炮台，它是虎门要塞当中规模最大、配炮最多的一座指挥台，是清朝时期虎门海口防务的主要阵地。我们来看看整个炮台的布局啊，整座炮台呢全长360米，高呢是6.2米，宽度是7.6米，底层呢均用花岗岩垒砌，顶层是用三合土夯实，非常之坚固。全台呢还有劝顶暗炮位40个，炮巷后面还有一条相距2米多的护墙，墙上还设有枪眼，可以说是易守难攻。
1: 正因为虎门的战略

0: 地位和地理形势，历朝统治者都非常注重虎门的设防。最早的工事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但是整个虎门防御工程建设的关键年代却并非前朝，而正好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它的总设计师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
1: 这份文集呢，名为《筹海初集》，是关天培所著的一部军事资料的汇编，共有四卷，大约是13万字，附图28幅，详细记录了关天培筹备广东海防的情况。在鸦片战争之前，关天培并没有预见到会有强敌从海上而至，但是在详细考察了虎门的地理形势以后，他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谨的防御设想。
0: 在关天培的设计中，虎门要塞应有三重门户的防御，第一层是沙角、大角两座新炮台，第二层上横荡岛周边的重点防御区，共设有威远、镇远、横荡、永安、巩固5座重炮台，第三层则是作为最后防御力量的大湖炮台，此后又加以巩固，设立了靖远炮台，并架起了能迟滞敌舰速度的排练。
1: 在当时呢，有这么一首民谣，叫做《虎门六台，金锁潼关，入来不易，出去更难》。由此可见，虎门的防御体系可谓是固若金汤。但在1841年的虎门之战当中，面对义律的军舰，仅仅交战一天，虎门的整个防御体系就相继崩溃。在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1841年1月，川比草约签订失败后，道光皇帝向英国宣战。此时义律获悉这一消息，决定先发制人，于1月下旬向虎门要塞第二重门户进逼。由于此前沙角、大角炮台已经失守，战争的重心来到了威远、镇远等重火力炮台为首的虎门重点防御区。

0: 这处复原场景呢，表现的就是虎门之战时惨烈的情景。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战况。在战斗当中呢，英军采用了避实就虚的战法，首先占领了毫无防备的下横道，随即在制高点上构筑了野炮阵地。清军的火炮难以还击，阵亡了300多人。英军攻占横荡永安炮台之后，开始集中兵力进攻近远威远炮台。此时在战斗前沿坐镇指挥的正是关天培本人。
1: 英军进逼时，关天培正驻守近远炮台，他深知身处绝境，决心以死报国，特派家丁将其广东水师提督官印送走，把自己的几件旧衣服和几枚坠翅装入一只木匣寄回家中以示诀别。在与敌激战近10个小时后，英军自炮台背后进攻，关天培身受数十创，血染衣甲，仍持刀拼杀，终因伤重力竭弹尽援绝，最后含恨壮烈殉国。随后清军大败，虎门失陷。

0: 虎门之战可以说是整个鸦片战争的缩影，当时清军的总人数达到了10000人以上，火炮是450余门，但是战役的结果怎么样呢？仅在横砀山就有250人战死，100余人受伤，1000多人被俘。
1: 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期。

0: 虽然双方火炮制式相同，但清军大炮采用的还是明代泥模工艺，射程短，射速慢，易炸膛，命中率低。反观英国当时使用的皇冠 BP 火炮，采用的是砂形铸炮和实心钻膛技术，就形制样式而言，清军整整落后了英军200余年。
1: 火炮就已如此，更何况其他的兵器和士兵的素质。尽管关天培等将士是英勇奋战，但是他们面对的是远远超过自己的军事力量，战败可以说是难以避免了。当此之时，清政府最明智的策略是适当让步，整顿军备，再跟英军较量。那么琦善的避战求和似乎并非毫无道理，更何况与南京条约相比，川比草约当中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简直可以说是外交上的胜利。那么琦善当时所争取的和谈是否才是正途呢？
2: 这个按常规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川比草约首先是双方之间都没有认同，那没有法律依据的东西不能成其为判断事物的标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川比草约就即使当时他拿到了或者说签了约，英国人也不会认同，因为他认为他得到的利益太少。英国人到中国来目的就是为了扩大进一步的侵略利益，中国就是一块肥肉，就要把这块肥肉吃到手，而得不到这个利益之后呢，他肯定不干，所以最后跟中国再继续战争。而中国人当时的怯战心理在当时令中国人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因为毕竟你是一个泱泱大国，但是在反侵略面前是步步后退，所以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天下城市之盟。所以这个说法呢，按常规，因为没有得到法律依据的这个川比草约呢，不可能得到英国和中国认同，中国政府认同，所以这个道这句话呢也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两个人没有正式签约，再有就是没有跟双方的政府达成一致，所以签的约可能就你们俩定自定的结约没有多少法律依据。
0: 1841年8月，普鼎查从义律手中接过全权代表职务，此后英国不再谋求和大清谈判，而是直接挥军北上，对大清朝展开猛烈的攻击。在10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拿下了厦门、定海、镇海、上海等沿海防线，直到占领镇江，清军终于无力再战，最终在扬子江上签下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 一份没有完成的合约草案，注定了鸦片战争、大清王朝必败的结局。不过可悲的是，无论是经历过战争的道光、琦善，还是大清王朝，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不过是两大帝国博弈的棋子。战争最终的胜负，不是取决于个人，而是取决于时代的潮流。这场战争的结果充分说明了，中国只有放眼世界，走近代化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无论怎样，鸦片战争的结果将极大地影响着近代历史的发展。在此之后，华夏大地开启了风雨飘摇的百年苦难之旅。

0: 长河中生生不息。时光回溯到2008年，互联网的浪潮尚未在此全面掀起，一位28岁的青年怀揣着对民族乐器的热爱，悄然推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他就是宋从伟。
1: 我的创业的原动力是26岁那一年结婚，然后并有了我的女儿。当着孩子呱呱落地的时候，就是喜悦的同时吧，就有一种责任感觉。我媳妇儿学历比我高，她是河北师大的本科生。她说我深圳很多朋友做淘宝，那会儿2008年淘宝刚开始，然后她说你看你能卖点啥。后来我们想来想去，就想到我们家里边有民族乐器，她说那你不行干民族乐器吧。但是我媳妇儿手里当时就有4000块钱，她说我给你一半，我给你2000块钱，你去创业。然后人家说了句文化话，人家说你赔了我陪你东山再起，你赢了我随你君临天下。
0: 在家人的支持下，宋从伟直面自己不善言辞的短板，毅然踏上创业之路，开办艺术培训班与搭建网店双轨并行。资金不足，他就用旧窗帘当背景布，用手机拍摄商品。缺乏运营经验，他熬夜学习电商知识，在论坛上向同行请教。
2: 有一回纯粹是出于分享，我把二胡公子啊拍了照传到网络论坛上，谁能想到就这么随意的一个举动，没一会儿就收到了几十个求购的信息。这一刻我才惊觉网络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也隐隐意识到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商机。
0: 这个发现犹如一道光照亮了他的心，让他彻夜难眠。彼时电商还是个新鲜事物，支付宝诞生不过5年，淘宝商城也还未改名天猫，但宋从伟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机遇。他咬咬牙，用半个月的工资购置了一台数码相机，在自家院子里匆匆搭起简易摄影棚。为了拍出乐器精美的纹理质感，他在灯光下反复调试角度，全神贯注，以至于手指被琴弦划出血痕都毫无察觉。
1: 我们采访一个我们家族一个做京胡的叫宋从立，采访他的过程中就是他说的那一段话，我说您做琴对琴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解。他说琴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它是有生命的，而是这个生命是由我来就是一点一点把它创造出来的。他说我对他的希望呢不是说要卖多少钱，我更希望他能就是有演奏家在华丽的舞台上去演奏，然后绽放他的生命。
0: 家族传承与自己对乐器的热爱，宋从伟拍摄的精美产品图成功吸引了众多目光，让他的民族乐器在网络上打开了销路。也正是在这样的机缘下，第一批订单发货那天，他在快递单上认真写下愿琴声带去远方故事。后来一位内蒙古的买家特意打来电话，兴奋地告诉他，孩子用从他这里购买的琴考上了音乐学院。那一刻，宋从伟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有了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2012年双11的钟声敲响，这成为了宋从伟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一天，他和他的团队创造了单日100万销售额的奇迹。但在这耀眼数字的背后，是连续72小时的不眠不休，妻子坚守客服岗位，兄弟全力掌管物流。
2: 那晚啊，打印机累得都快冒烟了，我们踩着三轮车一趟一趟的往那个快递点走， 地走了八趟。
0: 然而，危机与机遇总是如影随形。2014年，某平台突然调整流量规则，这犹如一记重锤，让宋从伟的店铺排名断崖式下跌。但他并没有被困难击倒，反而从中敏锐地嗅到了转型的契机。他毅然注册乐器有限公司，决心建立起从选材、制作到品控的标准化流程。为了提升乐器品质，他带着团队三下苏州，拜访卓琴大师，虚心求教。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尝试，他们将传统榫卯工艺与数控机床巧妙结合，成功研发出共鸣箱声学优化系统，使得量产乐器也能达到演奏级水准。
2: 其实我们这个芈月生产有两个问题非常关键，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匠心研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外观设计。我们匠心研发这一块主要还是要靠和专家老师进行结合。那之前呢，因为我们县域嘛，人才比较匮乏，后期也是突破瓶颈，主要是靠走出去请回来，把那些专家学者请回来，通过音色和我们匠人的这种打磨，最后把我们的音色，把我们的这个质量提升上去。那第二呢，关于外形这一块呢，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什么，让美院的学生乃至到专家教授来做设计和改良，来迎合最新的人们的审美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也做了这个突破。
0: 在不懈的努力下，企业年销售额从2015年的几十万一路稳步增长至2019年的3000万。同时，他们还开设了2家天猫旗舰店，3家京东自营店，产品更是远销美国、日本等27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也奏响了中国乐器的美妙旋律。
2: 这个方面我们大概有2个方面，第一个是关于货，我们芈月这边把更多更优质的大品牌集聚到我们这个电商的平台里边来，电商平台呢又通过我们的天猫像旗舰店和专卖店这种带有官方性质的店铺，让消费者感觉会更安全一些，它会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销售效果。因为我本人就得到咱们苏宁当地政府的一个大力支持，同时呢在我们乐器家族里边也经过小白自我孵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也是到了这个回馈社会的这么一个责任。所以说我接下来的任务和计划呢，是更多的是培养更优质的一些分销商。
1: 17年到15年的一个电商老兵。
0: 2016年，宋从伟当选苏宁县农村电商协会会长后，他将这份社会责任稳稳扛在肩头。他积极响应苏宁县电商新县战略，依托阿里数字乡村、中国电子商会电商学院以及抖音、亚马逊等多元平台，与沧州师范学院、石家庄学院等高校深度合作，通过举办直播电商技能培训、电商宣讲会、电商主题沙龙及交流会等丰富多样的活动，为当地培育电商人才，每年参与培训人数超5000人次。
2: 我们这个电商其实就是一项生意，所以我们前期最重要的呢还是我们的运营规划。第一个市场调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竞店和竞品。第二呢是关于我们货的一个优化，这里面主要指的质量和音色。第三个呢是关于我们人啊，就是我们的运营技巧、我们的平面技术啊，包括我们的推广技术以及短视频技术等等。最后我们的厂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直播间搭建和展品搭建上。
3: 然后这个面板啊，
0: 当学员们在实操直播间将理论化作行动，有人对照数据调整直播话术，有人用手机精心拍摄产品细节，每一个场景都在诠释着实操孵化的成效。
4: 氛围投射很新颖，这个整个氛围都是。
2: 那为什么要用手机拍摄呢？目前我们接触到的大概是内容电商的内容，无论是我们传统电商、直播电商还有短视频电商都能应用到。第二呢，它从它的技能上，从前期的曝光到私域转化

在冀中平原之上，有一座小城，它叫肃宁。这里自古便是丝竹之乡，传承百年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在岁月长。

0: 到我们后期客户的维护，我们会打造一系列的这种干货内容，这样在他们后期的创业里边才能起到关键的作用。
1: 大家好，今天在此基础上，他主导实施了对河北地区超3000名创业者的扶持计划，全力推进云商小镇建设，搭建起及培训、孵化、直播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为待业青年打开了通往直播电商的大门。在他的努力下，无数年轻人从直播间走向创业之路，为区域电商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0: 你看眼下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档案，就是我们整个大楼127户创客的基本资料，我们随便抽出一份来啊。从这个小本本开始，他的创业之旅就开始了。我们第一个呢是对他进行一个培训，啊，一些我们创业前期的一些风险培训，包括我们的技能培训，包括我们电商运营的知识，都在培训之后呢有这么一个结果，从纸质的形式去呈现出来。第二呢，他们在实操里边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解决不了，那我们的孵化业务就应运而生。第三呢，他们前期的技能都有了，那现在需要卖货了，然后又没有资金，那么我们就把货源又免费提供给他们。第四，发货都不需要他们管，我们一件代发。所以通过这个生态流程呢，让我们的创业小白的门槛越来越低了，所以说他们现在创业真的是很轻松。
1: 宋从伟打造的细胞裂变模式成果丰硕，该模式已培育出如年销千万的渔具品牌和非遗缠花等87家企业，这些企业不仅自身发展良好，还创造了大量就业，为当地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宋从伟全力推动电商与肃宁特色产业融合，肃宁的裘皮、针纺、渔具、乐器等特色轻工业，在他的努力下，与电商深度对接，全线在1688、淘宝、天猫等平台注册商户超1.2万家，在阿里网络销售平台上，鱼竿、渔具、民族乐器、针织服装销量前10的商家中，都有肃宁商家的身影。宋从伟积极投身电商活动组织，在多个重要节点展现突出贡献。2020年9月26日，他在筹备第8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期间，带领协会成员助力肃宁打造全国首个全域淘宝镇，并在论坛交流中建言献策。
0: 当时啊，是2020年第8届淘宝峰会，正好在我们肃宁开，我还有幸得一个淘宝带头人的一个奖，是阿里巴巴集团给发的，我当时特别激动，我就把我曾经那过往就回忆了一下，我说一个农村小伙如果没有电商真的发展不起来，没有那种机会。
1: 论坛期间，他积极学习，与专家探讨 AI 加传统工艺，向业内人士请教供应链优化方案，他深知用数据反哺生产的重要性，借助销售数据调整产品结构，依据用户评价改进包装。2021年10月26日，于河北肃宁首届电商文化节上，他通过主题发言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思路。时隔2年半，在2024年暮春时节举办的第3届中国北方肃宁电商节中，他再度发力，搭建起贯通南北的电商合作新平台。
0: 我们本次电商节呢，有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和内容。那么比如说呢，我们有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的一些系列活动，比如说我们的钓鱼大赛呀，我们乐器的巡演呀，包括我们的服装的一些展示活动。第二呢，我们会给我们的供应商或者我们的采购商呢，去增加一些企业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大型的展会，我们将近提供了5000平米的一个展会面积，都是免费的，啊，还有一些资源方面呢，我们会倾注于在电商方面，我们抖音啊、快手、阿里的一些资源，包括我们的专家老师也会得到一些赋能和指导，啊， 更重要的是在人才培育方面，我们也将近有1000人的一个培训目标。总之啊，我们现在整个大会的活动和亮点都非常精彩，希望大家呢多来参与，然后共同挖掘，让我们共同来见证这个辉煌的诞生。
1: 宋从伟在电商活动组织领域的卓越表现，只是他为电商事业添砖加瓦的一个侧面。在看到行业蓬勃发展背后潜藏的诸多问题时，他又迅速行动起来，从多个维度为电商行业的稳健前行保驾护航。
0: 我们电商协会联合县法院开展电商法律专题讲座，设立电商法律工作站，并提供法律援助，同时联合当地银行、人事局为电商团队办理电商贷和电商贷款补贴等相关服务，助力企业转型。
1: 这些系统性帮扶不仅为企业筑牢了发展根基，更激发了本地电商生态的活力。16年间，宋从伟将个人电商梦发展成苏宁的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乡村振兴，奏响激昂乐章。2023年，因在电商领域成绩突出及对地方经济发展贡献显著，他被评为河北省政协委员。他提交的助力乡村农业一产经济发展提案，字里行间都是对乡村振兴的深切思考。
0: 我呢，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06年又通过农业大学毕业，在多年的电商工作里边，还都是在农村里边发展我们的轻工业电商，但是我一直在思考啊，我们现在这个农机服务，我们的农业还有我们农产品做电商上行有难度，那在当下呀，内容电商的时代，在新媒体时代，我能不能通过更好的新媒体技术，更好的把我们以上的这种服务和产品曝光出去呢？我想尽我的绵薄之力。
1: 宋从伟算了一笔账，一台价值不菲的收割机因价格高昂而闲置率高达70%，利用新媒体多账号曝光农机服务，实现跨村流动，可以提升40%利用率，降低30%农户成本。同时搭建农技专家号，建立专家库，培养数字农经人，跨越数字鸿沟，政府、企业、农户三方合作破解资金难题。从构建农机矩阵到打造农业联盟体，每一个建议都凝聚着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新身份赋予新使命，宋从伟决心借助政协平台，凭借专业优势，围绕农村电商人才培养、乡村物流优化、农产品品牌打造等乡村振兴关键议题建言献策，助力乡村电商迈向高质量发展，持续谱写乡村振兴的辉煌篇章，引领乡村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小时候，每到春夏之交，村边的草地上总会开满金黄色的蒲公英。那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鼓起腮帮子，对着那毛茸茸的蒲公英种子轻轻一吹，看着它们像小伞兵一样，乘着风飘向远方。现任河北省磁县蒋武城镇镇人大副主席兼八里冢村党支部书记吴世豪娓娓谈起了自己与蒲公英的故事。蒲公英是药食兼用植物，有药草皇后的美誉。吴世豪从2000年就开始种植蒲公英，经过20几年的种植，积累了大量的种植经验，也为他带来富裕的生活。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0: 作为巴黎种村党支部书记，吴世豪牢记着要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使命。他广泛发动村民种植蒲公英，为他们提供种子进行培训，现场指导，辐射带动170余农户实现增收。
1: 最早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种，然后种了几百亩，然后我们主要定位呢，就是这个药材市场啊，或者是药厂啊，然后做原材料的供应。
0: 蒲公英是一种广泛分布且为人熟知的植物，它模样可爱，叶片锯齿状，像绿色小锯子，紧贴地面生长。蒲公英具有多种食用价值，其全株可入药，根、叶、花均具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等功效。嫩叶可以做食材食用，可凉拌，加调料拌匀即可，清爽开胃，也能炒鸡蛋、煮汤等，是健康美味的餐桌之选。
1: 做原材料供应，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它受市场影响的波动比较明显，可能今年8块钱一公斤，哎，感觉还能赚到钱，然后明年变成3块钱了，这个就麻烦了，就是说你的土地租金可能都不够了，是吧？工人工资都不够了。所以说农业呢，就是一定从这个种植这方面呢，就是通过加大科技投入，然后呢向这个产品的加工进行延伸。
0: 为了让蒲公英成为稳定的致富产业，2015年，吴世豪投资230余万元，建设高标准蒲公英温室种植大棚25栋，种植蒲公英。这在当时属于新鲜事物，用大棚来种植蒲公英，到底能带来哪些好处呢？
1: 这个蒲公英栽培啊，这个我们是目前是这个室内大棚，就是温室和这个大田这个相结合的这种模式。然后原先我们栽培这个蒲公英呢，都是大田栽培。它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到冬季基本上就没有了，就不能出产了。我们现在呢，就是蒲公英标准化种植和产品精深加工呢，需要冬季需要有原材料。这样的话呢，就我们把蒲公英移到这个温室内进行栽培。
0: 这样一来，蒲公英在冬季有温室大棚的保温，冬季也可以正常生长。不但如此，由于有大棚的保护，它的虫害病害控制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而且蒲公英的产量还能大幅的提升，品质也会更好。
1: 温室栽培的话呢，就是说它这个蒲公英本身像韭菜一样，它是一年可以割一个多月割一茬，一年可以割个4-5茬，但是我们挪到温室以后呢，一年可以割到7-8茬，就像韭菜一样一个多月一茬。一吨温室呢，一般的就是3000到3500斤吧，这样的话它生物产量大幅度提升了，而且可以解决冬季原材料缺乏的问题，就是我们实现了一年四季可以正常的出产。
0: 吴书记不仅将蒲公英移至温室进行栽培，还对传统温室大棚进行了改良。只见一栋栋温室大棚比传统温室要高一些，外观造型独特，这种改良设计又有哪些好处呢？
1: 我们现在的温室呢，建造第一这种成本低，第二土地利用率比较高，再一个呢，就是能够满足蒲公英的生长需求。比如说

0: 这种降温通风的效果非常好。第二呢，就是我们这种棚高度有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喷淋，这个冲湿这个叶面肥都可以在我们喷淋系统能够实现。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种这个冬季低温的时候，我们这种
1: 效率提升40%以上，同时减少了因湿度积聚引发的病害风险。改进后的温室使作物光照强度较传统温室提升25%至30%，且光线能均匀地照到每个角落，能更好地满足作物生长需求。远远望去，一排排透明的大棚整齐地排列着，和过去笨重的老式温室完全不同。这些新式大棚没有厚厚的砖墙，全部采用轻便透光的塑料薄膜搭建。这种改良既省钱又高效，蒲公英病害减少了，产量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近些年，吴世豪书记在蒲公英种植方面不断的创新，设施更加完善，管理也越来越科学。蒲公英生长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农药、化学肥料、除草剂等对于蒲公英的污染基本上是可控的，如此一来品质又上了一层台阶。
0: 我们蒲公英种植呢，就是现在是标准化种植，从水、肥、药、采收、管理、机械化都有制定了一个操作规程。这个操作规程呢，就是我们不用农药，严格控制使用化学肥料，大量的使用有机肥，比如我们的蚯蚓粪呐、这个生物沼液啊、生物菌肥啊，这些，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确保了原材料的绿色生态安全。
1: 从2016年起，八里冢村的不少村民开始在吴世豪的帮助下建设蒲公英种植大棚，棚内种植的蒲公英一年能收6茬到8茬，每茬新叶数量1000多公斤，一亩地每年可收入10000余元。为推动精准扶贫工作，吴世豪为村贫困户免费提供种子，全程帮助种植生产，而且发动八里冢村的党员们积极建设党员示范大棚，为村民们做示范，带动了200多户贫困户稳定脱贫。即便有了大棚种植蒲公英，吴世豪依然不满足。作为一名新型技术农民，吴世豪深深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吴世豪积极与制药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单位深度合作，共同研究开发以蒲公英为原材料的蒲公英含片产品。
2: 这个蒲公英含片呢，我们就是提取的是这个蒲公英的浓缩提取物，一些有效成分，蒲公英根的提取物，蒲公英叶的这个有效成分提取物，然后添加的是这个木糖醇，添加的是一些果粉，一个是苹果味儿，一个是柠檬味儿，添加是这种水果的果粉，些怕糖的人，不能吃糖的人也可以吃。
1: 用蒲公英深加工为含片，显然不能满足吴世豪的梦想。吴世豪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为了进一步拓宽和延伸蒲公英深加工产业链条，将蒲公英的价值吃干榨净，吴世豪开始计划将蒲公英再次深加工，生产出品类更加丰富的产品，而且要把八里冢村打造成全国唯一产业特色突出的蒲公英种植加工基地。蒲公英最大的特点是药食同源，既能加工成药材、茶叶出售，还能当蔬菜直接食用。根据这一特点，吴世豪多方考察后，他定制了制茶设备设施，建设了制茶车间和实验室。经过摸索，终于创新性地开发了蒲公英保健茶。通过蒲公英保健茶的开发，把过去10多元一公斤的蒲公英原材料变成了价值几100元一公斤的蒲公英茶产品。在吴世豪的带领下，八里冢村已经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蒲公英茶产业链，不仅提高了蒲公英产品的附加值，还增加了种植户的收入，还能吸收八里冢村贫困户以及村民们到产业园区打工。 这个时候，吴世豪突破了蒲公英种植、晾晒、出售。

0: 度的单一种植销售模式。蒲公英茶的成功让吴世豪看到蒲公英还可以制成更多产品的曙光。
1: 我们就开始找一些大专院校啊，我们先后找这个华北制药集团，这个然后找这个河北工程大学、邯郸农科院、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包括杭州的茶研所等多家的科研单位进行这个技术研发，怎么做食品、面食，怎么呢做茶点、烘焙食品，然后包括这个快消品啊，这些呢，就是在做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一个是走了很多弯路，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0: 蒲公英是国家认定的药食兼用植物品种，有很多养生保健的功能，同时也符合当前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再加上种植蒲公英效益还是不错的，现在又可以制茶，但是茶叶加工对原材料的转化能力比较弱，1000吨的蒲公英可以做出来100吨的茶，100吨茶就足够1年卖了。这样的话，群众致富的能力会受到影响，种植的人多了，产量就会过剩，进而影响价格，影响种植户收益。吴书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稳定大家的收入，让更多人种植蒲公英受益，他决定打通蒲公英食品加工这道出口。
1: 因为食品加工的话呢，对原材料的转化就非常快了。现在你像我们有个客户吧，就说，是这个食品加工厂，他做这个包子、饺子、菜团，他那个原材料的需求量都非常大，一随便就是几十吨、上百吨。你包括我们下面那个我们的客户做门店连锁的，他几百家店，这样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体量。所以说，这样我们通过食品加工扩大产业规模，进一步带动群众这个发家致富，是吧？提高产业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是这样一个目标。
0: 做蒲公英食品深加工，就需要引进加工生产线，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投资。接下来，首先就会面临一个资金问题。吴世豪把近些年的积蓄全拿出来，又找亲戚朋友借了一些。2024年，他投资500多万元购进了蒲公英食品加工生产设备，可接下来又面临一些技术问题。蒲公英本身带有一定的苦味，在加工过程中处理不当，就会影响成品的口感。蒲公英脱水后水分不能太多，否则馅料容易出水，馅料搅拌要均匀，搅拌时间不宜过长，避免蒲公英纤维被破坏。面皮和面时控制好面粉和水的比例，包子皮稍厚但要松软，饺子皮要薄而筋道，压面机也要调整合适的厚度，避免破皮或露馅。蒸制的时间更得掌握好，确保蒲公英馅熟透但不过烂，保持鲜嫩口感。
1: 像我们现在，你像农业，它是，首先是种植技术，你像加工，它就变成了一个工业，它就涉及到这个食品加工的技术，是吧？所以说，这个农业的全产业链，对这种技术啊，对这种管理啊，对这种科技创新呢、啊，都有很高的要求。所以说，你这个产业链条，如果要想把它做成，就是我们也是中间也是遇到了很多瓶颈。
0: 有志者事竟成，只要肯坚持，梦想总会实现。吴世豪带着团队一路攻坚克难，他们一边跟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搞研发，一边自己不断摸索尝试。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碰到困难就克服困难，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蒲公英系列食品终于与大家见面了。
1: 就是说，我们在速冻菜的基础上开展了蒲公英馅料的调制，比如说蒲公英这个鲜肉馅啊、酱肉馅啊，蒲公英的这种黑猪肉啊，荠菜馅啊，做了好多，做了一些个系列。另外，在馅料的基础上，我们又做了蒲公英的包子、饺子、菜团子，通 通过我们速冻食品的加工，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产业链条在不断的深入，不断的向食品这个加工这方面转化。
0: 现在蒲公英食品的生产流程已经打通了，能正式投产了。可吴书记最上心的还是食品质量，他总说质量是命根子，咱们每个人都得把好食品质量关，不能有丝毫马虎，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口碑，大家才会真心认可，一传十，十传百，产品的名声自然就打响了。
1: 像我们蒲公英食品的加工呢，首先我们好原料，就是好原料呢，就是我们肉、油、什么菜，这些都是经过严格把控的。比如说我们蒲公英，它是绿色种植的，经过国家的绿色食品认证的这个原料。
0: 吴世豪高度重视食品质量，他介绍说，蒲公英食品中用的肉是黑猪肉，油、面粉、味精和盐等都是有品牌要求的。首先把控好的就是原料关，像胡萝卜，采用的是冻干的、冷冻干燥的，口感特别好。第二就是抓好工艺关，从加工设备到整个车间，从产品的成型到醒蒸，都是有严格要求的。比如速冻，要求在-35度到-38度速冻，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确保颜色和营养成分的保留。通过把控原料质量，并严格抓好加工工艺环节，进一步保障了产品的品质。
1: 通过我们这个好原料、好工艺，是吧？好的这个生产环节的这个环境，这样最终我们生产出好产品，这样的话给咱们消费者呈现出来一个最佳的、最安全的、最优质的蒲公英系列食品。
0: 采访中，正赶上热气腾腾的蒲公英馅包子出锅，散发着香气，着实让人想吃。咬上一口，一种独特的美味瞬间沁入心扉。蒲公英的清香和肉香交织在一起，鲜香味美，口感非常好。吴书记介绍说，不光包子，蒲公英水饺和菜团子也很好吃。这些都是经过千百次反复调试，经过不断优化产品配方的，直到大家满意度很高时才会批量生产。大家的认可给了吴世豪很大动力，他下定决心要把蒲公英食品加工这件事坚持做下去。
1: 像通过我们这个从种植到科研到产品加工，这个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产业呢，就是这个原材料的加工能力是不断的提升了。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对原材料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同时呢，就是能带领更多的农户融入到蒲公英产业发展中来。在发展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蒲公英的种植面积的扩大，这样的话进一步提升蒲公英产业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就是使我们蒲公英产业在乡村振兴中能够更多的、更好的去发挥作用。
0: 到了这个时候，吴世豪发现了一个问题：大田种植蒲公英可以升级为大棚种植，这样一年四季都能采收蒲公英。把蒲公英深加工成一系列的产品，这样可以提高附加值。种植的蒲公英有药企合作，不怕蒲公英卖不出去。但是现在是将蒲公英深加工成系列产品，直接面对的是消费者。如果销售环节没有打通，自己要受损失，村民们也会跟着受损失，这可不行，这是绝对不能出问题的。
1: 产品做出来以后呢，就是接下来以后就是一个面临产品销售的问题。这种产品呢，好产品你不一定能卖得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说，通过这个电子商务加产品直销，我们就是成立了电子商务公司，又通过线上把产品卖出去。
0: 吴世豪在农业技术的研究上一丝不苟，十分的严谨，但是对于蒲公英产品的销售反而非常的灵活。他善于倾听年轻人的建议， 开始大胆地尝试用当下流行的销售方式销售产品。
1: 现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发展呢，对我们这个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呢也是非常深刻。现在人们呢，就是说这种这个购物呢，可能更多的注重了体验感，比如他能看到实物，哎，完了对这个实物的了解是吧？通过我们直播，哎，完了把我们的产品进行介绍、进行推荐。一场直播会下来就卖了六七百单，这个效果还是蛮不错。接下来以后我们要重点围绕这个直播也要进行推动，带动我们产品的销售。
0: 除了线上销售，吴世豪也积极开拓线下资源，有自己的销售门店，有一些加盟店，也与一些商超有合作。不但如此，吴世豪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蒲公英，他还经常组织各种活动，让大家来到蒲公英种植园地，零距离地了解蒲公英，把蒲公英的优点通过这种方式一点一点传递出去。
1: 就是我们把这个农业的体验融入进来，就是我们春天的蒲公英开花以后特别漂亮，然后我们就做活动，大家可以过来体验啊、采摘啊、拍照啊，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是扩大我们产品宣传，引导消费，沉淀客户。
0: 为了促进蒲公英产业创新与发展，吴世豪还联合河北工程大学、邯郸学院、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了蒲公英科技小院。大学老师和学生们经常吃住在村里，真正扎根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他们不是关起门来做研究，而是直接和农民打交道，了解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比如蒲公英怎么防病虫害，怎么提高产量，这些现实问题都能得到针对性的研究和解决。对学生们来说，这也是个难得的实践机会，能把课本知识真正用到生产一线。此外，科技小院还是个农业技术推广站，向周边农户普及现代农业技术管理经验以及最新政策法规等，引导更多农民学习借鉴，从而加速农业科技的传播与普及。通过这个小院，高校的研究更接地气了，农民的技术更新更快了，蒲公英产业也发展得更好了。这种产学研结合的模式让大家都受益匪浅。建了科技小院，有了高校科研资源的助力，吴世豪就想到了建农民培训基地。说干就干，很快，一个能容纳近百人的磁县蒲公英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实训基地就建好了。这个基地条件非常好，教室设施完备，宽敞明亮，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学习环境。吴世豪的眼光看得很远，他想到的是蒲公英全产业链的提升。他坚信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所以有什么新技术新成果，他都会及时传授给大家。现在这个培训基地成了农民们充电学习的好地方，大家在这里不仅能学到最新的种植技术管理方法，还能了解市场行情。吴世豪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乡亲通过蒲公英产业过上好日子。吴世豪带领着巴黎种村的村民们进行蒲公英标准化种植及产品精深加工，同时还引入互联网现代农业模式，线上线下同时销售，拓宽营销渠道。目前蒲公英一系列产品已广泛销往全国各地，供不应求，深受市场欢迎。在他的带领下，巴黎种村由单一的农业种植生产转变为了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的典范村。
1: 目前我们巴黎种的蒲公英产业呢，已经经过了国家的绿色食品认证，是绿色食品。在标准化种植的基础上，我们这些年呢，不断地跟大专院校做产学研的合作，从种植到产品加工到这个电子商务，包括市场营销，开展深入的产学研合作。 目前我们的专利呢，已经达到了18项。
0: 在吴世豪的带动下，整个磁县蒲公英种植规模已达3000多亩，年产量10000多吨，除供应本地市场外，还远销安徽、东北等地。由此可以看得出，吴世豪带领群众打造蒲公英一系列产业链，实现共同致富的成效显著。
1: 我们在这个蒲公英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采用了就是说统一品种，是吧？统一技术，是吧？统一标准，统一收购，把各自的优势充分的结合起来。龙头企业它有龙头企业的这种优势，支部呢，这种支部的组织啊、引领啊，是吧？然后咱们基地的这个新兴经济组织呢，它可能就说它有土地啊，有劳动力啊，是吧？但是说它这种可能市场营销啊、产品加工的能力就比较弱，各自有各自的优势。通过我们支部的引领，把这些有机的组融合起来，这样的话呢，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可持续的这种发展。
0: 身为共产党员的吴世豪，他发自肺腑地热爱着蒲公英，但是他更热爱关心这一方的群众百姓。为了让更多的人接触蒲公英，通过蒲公英致富，吴世豪专门编写了蒲公英人工种植技术等技术宣传资料，详细介绍了蒲公英从土地准备到收割、施肥、种子采集及病虫害的防治等技术和管理要点，并在全县开展蒲公英标准化科学种植推广活动，为群众种植和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除了编写蒲公英种植方面的书籍外，吴世豪还将蒲公英种植基地对外开放，敞开怀抱接待8方宾客，义务传授与蒲公英相关的一切知识。目前这里已经被评选为邯郸市蒲公英技术创新中心、邯郸市科普基地、磁县蒲公英产业扶贫基地，而且当地的小学、八里冢村小学的小学生们在学校的组织下，多次到蒲公英扶贫产业基地参加劳动实践活动，让孩子们亲自感受蒲公英的味道，让孩子们零距离地了解本地的特产蒲公英，本地的骄傲蒲公英扶贫产业基地。而吴世豪本人也荣获河北省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磁县10家优秀党组织书记等荣誉称号。吴世豪告诉我们说，随着我们对蒲公英研究开发的进一步深入，未来我们将把蒲公英的种植和生产建成磁县特色产业之一，不但要带动八里冢村致富，还要带领全县人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0: 范先群，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眼健康专家，聚焦复杂眼病的精准诊疗革新以及近视防控的科学化体系建设。
1: 要关心孩子们的近视问题，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0: 眼健康是国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全年龄段人群全生命期。
1: 关口前移，要整个的全生命周期，不同的年龄段都要对近视高度的重视。
0: 解锁眼健康密码，让每一双眼睛都看见清晰的世界。
1: 如何来控制近视的这个发生？如何来预防近视的发生？这是我们的主要的工作之一。
0: 院士说健康，清晰世界，从良好的用眼习惯开始，正在播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随着近些年科技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这也会给我们的眼健康带来更大的挑战。比如说让儿童青少年更容易发生近视，让中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眼部疾病。那我们该如何守护好

0: 咱们心灵的窗口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眼健康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范先群院士。欢迎您范院士，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主持人好。
0: 范院士啊，我们今天来关注眼睛健康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在之前的几年啊，您连续提出了青少年防控近视的相关的议题，也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那您能不能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啊，尤其是这些年我们近视防控这个问题在全国的发展态势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做出一些卓有成效的举动？
1: 2022年的数据，我们国家小学生近视的发生率居高不下。所以这个问题呢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的关注。2018年教育部等八部委就发了关于儿童近视的综合防控的一个文件，包括它的实施的细则，然后要求我们切实的采取措施，把儿童的青少年的近视防控控制住，降下来。当时的要求是每年近视的发生率要下降0.5%。同时呢，在这个全社会，不论是小学生的本人，还是我们的学校，家长，社会，医院，都要一起来行动起来，全社会行动起来，那么来把小学生的近视发生率降下来。
0: 包括政府层面哈，也推出了很多的一些举措，比如像双减的政策等等，是吧？
1: 应该讲，政府层面是高度的重视。那么去年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呢，在第八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这个教育月的活动中间，就提出了6个一。这6个一很好记。第一，每个班级要有一张对所视力表，也就是说小朋友有查视力的地方，
0: 随时随地可以查一下。
1: 对。第二个呢，每天上下午小学生要做一次眼保健操。第三，每个月全班要做一次视力的监测活动。第四个呢，每一个季度要进行一次近视的宣教的活动。每个学期要求开展一次全班的一些近视防控的专题活动。每年要对整个的学校近视的发生情况做一个分析的总结。所以这个6个一的活动啊，应该讲很具体，如果能够做到，我觉得也是确实有效。
0: 没错。所以您刚才讲到的出台的相关的政策，学校家庭都在落实，包括推出更多的让小朋友能够户外活动的时间啊，
1: 对
0: 教学环境照明改善等等，这些都是有力的措施。
1: 对我们班级里面的灯光的照明，包括课桌的要求，标准的课桌，课桌跟学生之间的坐姿等等，都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和规范。那么同时呢，也要控制或者叫限制小学生使用电子屏，在学习的过程中间不能超过学习时间的30%。
0: 比如说其实现在大家对这些理念啊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包括孩子自己对这方面也更有意识了，以及社会上有很多的公益科普宣传，但是我们还是要落实到像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眼科医生包括科研人员，是不是在这些年中有一些相关的新的一些防控的制剂啊，包括一些科研的这种数据啊，不断的推陈出新啊，新的成果，在这方面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在我们眼科医生这个认识上面，第一，近视是不能治愈的。第二，近视是可防可控的。那怎么预防，怎么来控呢？最重要的就是增加课外的活动时间。我们国家有一项的研究表明啊，小学生每天确保40分钟的课外活动时间，能够有效的预防近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低浓度的阿奥托品眼药水。那我们国家今年上市了0.01%的低浓度的阿奥托品眼药水。它主要用于100度到400度的6到12岁的近视的儿童。能够有效的控制近视的发展速度。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小朋友 戴的那个叫我们叫角膜塑形镜，它也能够有效的控制或者延缓近视的发展。
0: 嗯，
1: 那么我最近呢做了一个研究，就这三个方法，包括户外活动每天40分钟以上，耳朵边眼药水 OK 镜，那么哪一个最好呢？预防近视，因为我们没有近视眼，我们不可能点眼药水，
0: 对，
1: 也不可能戴 OK 镜，
0: 对对对，
1: 户外活动时间是最好的，
0: 那肯定是。
1: 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户外活动和耳朵边眼药水结合起来，户外活动和耳朵边 OK 镜结合起来，就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0: 没错，
1: 就能够有效的控制近视，
0: 没错。
2: 0至6岁是儿童眼球结构和视觉功能发育的关键时期，6岁前的视觉发育状况影响儿童一生的视觉质量，因此近视防控要做到关口前移，在儿童3岁之前尽早建立屈光发育档案，结合家族史等情况进行精准干预，加强0至6岁学龄前儿童的眼保健和视力检查服务，提倡预防为主和强身健体防近视。
0: 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就是不发生，还是把预防做在前面。
1: 对，
0: 所以也想请您展望一下哈，院士，就是在未来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大家去进行科研攻关，或者我们去亟待解决现在还没有做到位的一些防控工作呢？
1: 从这个近视的防控来说呢，我们要关注，尤其要重点要放在儿童青少年。因为近视主要发生于小学生，中学生，那么我们要关口前移，要前移到幼儿园。幼儿园呢，就是我们叫低龄儿童啊，他有一个叫远视储备，远视储备越好，发生近视的可能性就越小嘛。
0: 对，
1: 所以现在有好多小朋友，我们看他这个3到4岁的时候，他有200-300度的远视。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关口前移，
0: 对，
1: 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把近视的发生率控制下来。
0: 明白。
1: 但是一旦发生近视了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到中学甚至到高中，近视发生率已经是相当大的数据。
0: 对对。
1: 那么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控制近视了。那么就要延缓近视的发展速度。那么要科学的应变，那么一旦到工作的年龄呢，这个阶段要矫正近视。因为近视你看远看不见嘛，你要学习要工作在生活中，我们要用矫正近视。矫正近视像我就是近视眼，我戴了个眼镜，
0: 戴眼镜，
1: 这就是矫正近视的办法。当然也有用隐形眼镜的，也有呢做这个近视的手术来，角膜手术，来矫正近视。到了中年，我们又要开始在控制近视发展的同时，就要注意近视的并发症。尤其到中老年，我们近视不单单表现为戴一个眼镜，近视一旦超过600度，我们叫高度近视，因为近视是眼球变长嘛。
0: 对，
1: 一般来说每增加300度眼球长1毫米。我们眼球的长是24毫米，那么当你眼球很长，就像我们那个气球被吹大一样，视网膜是会变薄的。
0: 对，
1: 视网膜的结构会受到损伤的，
0: 会脆弱的，
1: 会脆弱的。
0: 所
1: 以这个时候呢，近视的并发症就要容易发生。近视并发症包括黄斑的变性，包括视网膜的脱落，包括眼睛的葡萄种等等一系列的改变。所以我刚刚发了一篇文章，提出来一个观点，那么就提出近视防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0: 啊。对，
1: 不同的年龄段都要对近视高度的重视。
0: 明白。
1: 那么来把近视的发生率、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控制住。
0: 对，所以刚才范院长您提到的近视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这个理念也确实给大家有一个革新，因为很多人现在都会觉得这是小朋友的事儿，因为看上去好像只是一个看不太清楚远处，但实际上到了老年以后还会影响您整个的视力，甚至影响您的到底能不能还能看东西。除了您刚才讲到因为一些近视的原因导致可能眼部的一些形状的改变呀，一些并发症，还有哪些眼部的疾病是跟老年人密切相关的，也需要提醒大家去注意。
1: 对我们眼科医生来说，我们关注的是一老 一小，
0: 小啊，
1: 小我们刚刚说了
0: 近视，
1: 近视，但还有一部分的小朋友的斜视或弱视，
0: 嗯，
1: 到老年以后呢，那么眼病的发生率呢，就是会更多的，
0: 嗯嗯，
1: 这个呢，更多的表现为由衰老所引起，
0: 嗯嗯，
1: 我们一般的人，如果你没有近视眼，到四岁左右就开始老花了，我们看近就看不见了，读报纸要拿远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眼科医生叫老视，
0: 嗯，
1: 其实这是一种老花的一种表现，我们叫老花眼，
0: 嗯，
1: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晶状体变形能力的减弱，
0: 嗯，
1: 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视网膜的一系列的病变也会发生，
0: 嗯，
1: 包括我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就是老年性黄斑变形，
0: 黄斑变形，嗯，
1: 我们刚刚讲的近视那是屈光系统的改变，
0: 嗯，
1: 我们讲黄斑的病变那是感光系统的问题，
0: 嗯，
1: 神经系统的问题，
0: 嗯，
1: 那么由于黄斑的变性会出现新生血管，会出现黄斑部的一些萎缩的结构的改变，造成视力的下降，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
0: 嗯，
1: 老年性黄斑变性，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老年人的眼底的改变，就是我们现在全身病引起的
0: 啊，
1: 糖尿病的
0: 啊，
1: 眼底病变、
0: 视网膜的病变，
1: 前糖尿病、视网病变也主要表现在黄斑部的病变。
0: 嗯，
1: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嗯，
1: 我们晶体变成浑浊，
0: 嗯，白内障、
1: 白内障
0: ，这个大家都了解。
1: 对，白内障，但白内障呢，我们是可治疗的吗？
0: 嗯。
1: 白内障现在你开做一个手术，它能恢复正常，
0: 换一个晶体，
1: 换个晶体，
0: 嗯，
1: 做个人工晶体放在眼睛里面，它就能叫它正常，
0: 嗯，
1: 所以这也是一个老年性的改变。
2: 在国家政策层面，近视防控工作始终坚持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基本原则，并将一老一小群体的眼病防控作为重点。儿童青少年应注意用眼卫生，加强户外活动，养成健康的用眼习惯。老年人应主动关注自己的视力健康，若出现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眼胀痛等问题，应及时去医院就诊，以便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治疗。
0: 好，所以今天范院士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哈，也希望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呢，多多关注自己这个年龄阶段眼睛健康的问题哈，希望大家都有光明的世界啊。另外呢，也想请问您，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眼科医学这个科研工作也是进展非常的迅速哈，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设想？在未来我们关于近视或关于一些其他眼病，我们还要加强哪方面的科学研究，想要探究哪方面的奥秘？
1: 刚刚讲了近视，近视是眼球变长，为什么会变长？
0: 为什么会变长？
1: 哪一个机制调节造成的？哪一个因子的改变？哪一个基因的改变？
0: 嗯，
1: 我们还不知道，
0: 还没研究透。
1: 那么这方面呢，就要加大对近视的基础研究的投入。
0: 嗯，
1: 我们研究的重点的内容之一，
0: 嗯，
1: 就是近视是如何发生的？
0: 嗯，
1: 如何来控制近视的这个发生？如何来预防近视的发生？这是我们的主要的工作之一。
0: 没错，嗯，做好这些科研工作呢，我们的新的科学技术、新的人才的引进和教育培养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哈，范院士在2024年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发布了一个人工智能加医学教育这样的一个行动方案啊。您对这个方案有什么样的看法？未来这些技术的加持对于我们相关的领域的突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我认为人工智能在近视的预防控制上，它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嗯嗯，
1: 包括我们人工智能可以用来发现小朋友的早期近视的发生。
0: 嗯嗯，
1: 我们小朋友一旦近视了以后，我们用可穿戴设备，
0: 哎，
1: 可以来矫正，可以来某种程度来辅助小朋友科学用眼，
0: 嗯，
1: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0: 嗯，
1: 也是我们目前研究的重点和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0: 没错，好，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范院士。在这里呢，关于眼部的健康啊一些问题啊，我们也收集到了一些观众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环节，请范院士为我们解读一下。
1: 好的，
0: 好，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问题啊。有很多家长认为啊，戴眼镜会越戴度数越深，加深近视，这种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1: 没有科学依据。
0: 嗯嗯，
1: 一旦有近视应该矫正。
0: 嗯，
1: 像我现在戴个眼镜就是矫正。
0: 嗯，
1: 只有矫正你才能看得更清楚。
0: 对，
1: 那么才能提高你的学习或工作的效率。
0: 嗯嗯。
1: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我戴上眼镜我就拿不下，
0: 对，
1: 我酷爱的活动受影响。
0: 嗯，
1: 这一点呢，因为戴惯了以后你是拿不下来。
0: 对，
1: 但是戴眼镜加深度数、加快度数没有科学依据，我们还是把近视要矫正好。明白。
0: 嗯，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有一些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会反映说，经常啊眼睛感觉又干又涩，尤其是看了电子屏幕之后，说市面上老听说一个词叫干眼症，我这是干眼症吗？如果不及时去治疗，会有什么更严重的后果吗？
1: 当然，干眼症呢，据不完全统计，中年人发生率可能要30%左右。
0: 哎呦，不低。
1: 那这个很大的一个人口群，为什么会这样？第一，用眼太多，眼疲劳。
0: 嗯。
1: 因为我们长期盯着一个东西看，眼睛前面有一层泪膜。
0: 嗯。
1: 这个泪膜受影响，我们眼睛会红，会不舒服，会有刺痛感。第二，环境的改变。
0: 嗯，
1: 长期在空调的房间，长期在室内工作，等等，还有呢，这个一些工作的要求，那么这样呢，就造成了我们干眼的发生率比较高。但干眼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缓解，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会产生严重的并发症。我们刚刚讲过，角膜的炎症，甚至造成角膜的溃疡，甚至引起失明。
0: 嗯，
1: 那么在干眼症的治疗上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办法。
0: 嗯，
1: 包括我们补充人工泪液。
0: 嗯，
1: 包括干眼症目前认为跟炎症有关。
0: 嗯，
1: 我们开始抗炎的治疗，也有医院有一些喷雾啊治疗等等，都能够有效的缓解干眼症。所以对于干眼症的同志呢，还是希望大家及时的就医，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来治疗干眼症。
0: 最后呢，想请您再给大家一个寄语哈，对全生命周期啊所有的人群都说，不只限于一老一小，
1: 重视眼健康。
0: 嗯，
1: 让每个人都拥有光明的未来。
0: 好，再次谢谢范院士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这些关于眼部健康的知识。谢谢您，范院士。
1: 谢谢。
0: 嗯，好，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视觉也是我们每个人接触大自然、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最重要的一个渠道。所以就像院士寄予大家那样，希望大家关注自己的眼部健康，预防各种各样疾病的发生，每个人都能拥有光明的未来。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下期再见。

0: 囊肿、结节、息肉、增生，这些异常生长物究竟意味着什么？
1: 结节呢，就有点像咱们和面团的时候没和匀，里边的有一些小疙瘩。
0: 体检报告上的专业术语是否让您一头雾水？
1: 第一级、二级呢，都是一些比较良性的表现。三级的结节呢，是存在一定的恶性风险，是需要定期复查。
0: 如何做好生活中的健康管理？
1: 规律作息，饮食上呢，可以比如说多吃一些膳食纤维比较多的食物。
0: 本期邀请专家教您学会正确解读体检报告，早发现早干预，共同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手里拿着的这份东西您一定不会陌生，没错，这就是一份体检报告。翻开我们的体检报告，大家会看到里面有一些影像学的检查，那其中呢也会有一些字样描述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的增长，比如说囊肿、结节、息肉、增生，当然同时还会对这些异常生长有一些具体的专业的描述。我们出现这些异常的生长之后呢，身体可能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当然他们也可能会关联一些肿瘤发生的风险。那么这些专业的词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专家为我们详细解读。
0: 黄国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
2: 您好，黄医生。
1: 你好，主持人。
2: 今天啊，我们来关注体检报告的话题。的确，现在啊，有越来越多的朋友非常重视体检。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单位呢，有这样的福利啊，会定期的组织员工，比如说一年一度去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但是大家往往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会有点摸不着头脑，怎么解读啊？里边这么多项目，有很多的专业名词，还有很多的专业数据，到底怎么能代表我身体的一些健康水平，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今天呢，咱们先来说说，我们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会包含哪些体检项目呢？
1: 国家卫健委对健康管理呢是有相关的政策法规，到医院进行健康体检呢是有必检项目和根据个性化的情况来进行一些专项的项目，叫做一加 X 模式。必检项目呢主要是问卷、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还有辅助检查等。具体到项目上来说呢，就比如说血压、体重指数、血尿粪便三大常规、还有血糖、血脂、尿酸、以及心电图、胸片还有超声和一些细胞学的检查。
2: 明白。当然这里面项目呢非常的复杂，有很多的那个专业内容呢也非常的详细哈。我们先来说一个在我们体检报告中大家会经常看到的影像学的检查报告。这里面啊有一些很关键的名词，大家听到了以后心里都会不自主的咯噔一下，哎呀，我是不是长什么东西了啊？这些名词包括囊肿、结节、息肉、增生。您先大概跟我们说说这四种东西都是什么。
1: 首先我们来说囊肿。囊肿呢是一个小雪球，里头是充满液体的，它是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东西。我们在体检当中最常发现的囊肿呢，一个是肝囊肿，肾囊肿，妇科的话呢卵巢囊肿也比较常见。囊肿一般是良性的，它生长缓慢，咱们身体没感觉有什么不舒服。但是呢囊肿增大之后呢也会给人造成一些不适的一些影响，比如说长在了甲状腺上面，比较大的囊肿呢它可能会压迫到气管，会觉得呼吸不畅。肝囊肿，特别是长在左叶的肝囊肿，超过5厘米的直径的话呢，它可能会压迫到胃，会引起胃的一些不舒服。
2: 好，这是囊肿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长的东西哈，这就是大家现在听得最多的也最为担心的，就是结节。结节又是哪个？
1: 结节呢是长在我们组织当中的一些小团块，就有点像咱们和面团的时候没和匀，里边的有一些小疙瘩，它是在组织里头的。经常长在哪呢？比如说肺结节、 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这三大结节呢是目前体检当中最常发现的结节。大多数来说都是良性的，但有一些结节呢也会有点影响功能，比如说甲状腺结节有可能会伴随有甲状腺功能的变化。甲状旁腺的结节呢，它有可能会引起血钙的异常。
2: 好，这是结节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第三种生长物，就是息肉。这个好像大家会在自己的胃肠道发现的比较多哈。黄医生，息肉又是怎么回事？
1: 息肉呢是长在黏膜上的一个小疙瘩。胃肠道是息肉常见的，然后呢还有宫颈息肉。胆囊也有息肉。声带也有息肉，息肉呢大部分也都是良性的。
2: 接下来我们就说到第四种情况了，就是增生哈。增生好像也是什么东西长出来了，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增生呢就是我们做个比喻，就是说这个屋子里的工人增加了，但是工人本身都还是好工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组织变厚了，常见的部位呢就比如说皮肤、子宫颈增生的时候我们叫做宫颈肥大，乳腺增生、前列腺增生，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2: 明白。
1: 增生的话呢会表现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前列腺增生它可能会引起中老年男性的一些排尿的困难。对于年轻女性来说，乳腺增生它可能会引起一些疼痛、肿胀的一些不适的感觉。
0: 在体检中，囊肿、结节、息肉与增生经常引发关注，而不同的描述代表着不同的风险提示。那么该如何正确解读这些描述，又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呢？节目精彩继续。
2: 刚才黄医生啊为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囊肿、息肉、结节和增生这四种特殊的生长物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具体分析分析了。尤其是大家想知道我们拿到体检报告说我又长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底下会有一段描述。我们还是先来说说囊肿哈。大家一般会看到底下的描述会介绍它的大小、它的形态，还会对它的边界进行描述，这些名词意味着什么呢？会不会提示它有一定的风险，甚至是癌变的风险呢？我们来具体说一说。
1: 囊肿一般可以从超声或者 CT 上可以查出来。在超声上它可能是一个无回声的一种状态，在 CT 上的话呢它可能表现是一个低回声的一种情况。形态上的话呢，囊肿一般来说它表面是光滑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如果说囊肿的壁增厚了，变粗糙了，或者里头有分隔了，这种呢可能是囊肿的一种风险的信号。囊肿一般是良性的，它风险很低。比如说卵巢囊肿呢，有一些生理性的囊肿是一些卵泡或者是黄体，它随着月经周期是进行变化的，下一次月经后我们再复查它就消失了。这些是一种生理情况啊，是不需要处理的。
2: 明白。
1: 但是呢有一种具有风险的囊肿是什么呢？就是胰腺的一个囊肿。胰腺粘液性囊肿是有明确的一个恶性风险的，主胰管扩张囊肿大于等于3厘米的，这种风险就比较高，我们需要及时到专科去就诊。
2: 好，所以囊肿我们基本上给大家讲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异常的生长物，就是结节。刚才黄医生提到了结节最容易发现的三个部位是甲状腺、乳腺和肺哈。先来说说甲状腺和乳腺的结节。
1: 甲状腺结节有几种，一个是囊性的，一种是囊实性的，有一些是低回声的。那么低回声的结节呢风险就相对囊性和囊实性的要高一些。第二呢就是综合比大于一，也就是一个立起来的鸡蛋的那种形状。然后呢就是这个结节的表面不光滑，它是比较粗糙的一种状态。还有呢甲状腺里边有一种微钙化的这种情况，这是一些危险的信号。乳腺结节呢也是在女性朋友当中很常见的一种情况。大多数的结节呢都是表面光滑的，形态也是均匀的。有几种情况是具有一定的风险呢，就跟甲状腺结节差不多，就是表面不光滑，这个结节里头呢不均匀，纵横比大于一，也是立起来的鸡蛋的那种状态。还有就是有一些微钙化在里头，这些是有恶性的一些风险。 甲状腺和乳腺呢都是有分级的系统啊，它们的分级的标准是有点相似，分成1到6级，从低到高呢，它的风险是逐渐增加的。一般来说，1级、2级呢都是一些比较良性的表现。
2: 嗯。
1: 3级的结节呢是存在一定的恶性风险，是需要定期复查。
2: 嗯。
1: 如果是大于4级的结节，我们是要建议到专科去就诊，必要的情况下要通过细针穿刺来进一步明确诊断。
2: 嗯。好，谢谢。这是黄医生刚才针对于甲状腺和乳腺结节给我们做出的详细的分析，通过刚才黄医生介绍的两个分级来进行一些初步的判断。接下来我们就来重点关注一下哈，现在大家查出来最多的，大家也是最担心的，就是我们肺部的结节哈。
1: 肺部结节呢，目前由于这个肺 CT 的广泛使用，所以肺结节的检出率就非常的高。
2: 嗯，
1: 所以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90%以上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所以不必太过于紧张。
2: 嗯，
1: 小于等于5毫米微小结节，它的这个恶性风险就小于1%。
2: 嗯，
1: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紧张，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2: 嗯，
1: 那么如果说结节大于5毫米，那我们是需要关注一下。
2: 嗯，
1: 要进行定期复查或者进一步的检查。
2: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大小哈。
1: 嗯，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肺结节描述的另外一些专业性的词语，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有些会说里面有血流信号，
1: 嗯，
2: 啊，有分叶，有毛刺，甚至有胸膜牵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1: 您说的这几种情况呢，就是一些风险的信号。
2: 嗯，
1: 这些信号越多，它恶性的风险就越高。
2: 嗯，
1: 比如说有血管穿行。
2: 嗯嗯，
1: 有血管长到这个结节里头去了。
2: 嗯，
1: 这种情况呢是有恶性风险的，并且这个结节会生长得比较快。毛刺呢，就是说明它这个结节表面不光滑。
2: 嗯，
1: 是浸润性生长。分叶表示它多灶生长速度不均匀，
2: 嗯，
1: 所以引起了这种分叶的这种状态。
2: 嗯，
1: 这几个恶性风险的情况呢，出现一种，那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是几种都有，就是它这种风险就越高。
2: 嗯，
1: 肺结节呢的几种形态，最常见的是实性结节。
2: 嗯，
1: 我们经过观察，定期复查2到3年，如果它没有变化的话呢，我们认为它的风险比较低。
2: 嗯。
1: 实性结节如果说它伴随有分叶、毛刺，
2: 嗯，
1: 或者是血管穿行，或者是胸膜牵拉的这几种情况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及时处理的。
2: 嗯，
1: 它可能恶性的风险就很高。
2: 嗯，
1: 另外一种就是磨玻璃结节，新发现的磨玻璃结节1/3可能它都是一个炎症。
2: 嗯，
1: 如果说是抗炎治疗，或者是说观察3到6个月。它可能会消失。
2: 嗯嗯，
1: 但是如果不消失，持续存在的这个磨玻璃结节呢，可能是一个肿瘤性的结节。
2: 嗯，
1: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磨玻璃结节可以长期稳定，它比较惰性。
2: 嗯，
1: 但是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可能会长大，可能会出现一些毛刺呀或者分叶呀这种情况的话呢，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最需要关注的就是磨玻璃结节里头是不是出现了实性成分。
2: 嗯，
1: 就是亚实性的结节。亚实性的结节是什么呢？我们把它比喻为一个荷包蛋。
2: 嗯嗯，
1: 就是外头是比较模糊的。
2: 嗯嗯，
1: 中间是有一个实性的成分，就是鸡蛋黄那样的实性成分。如果这个实性成分出现，或者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大，这个时候是需要特别关注，需要及时去专科就诊。
2: 嗯，明白。好，谢谢。
1: 情况风险高，有很多息肉，它的那个基底是比较细的。
2: 嗯，
1: 那种是良性的可能性大，多个部位都可能会有息肉。
2: 嗯，
1: 比如说声带长息肉的时候呢，
2: 嗯，
1: 可能会引起声音嘶哑；如果是子宫内膜长息肉呢，它可能会引起月经量的增多，
2: 嗯，
1: 影响到受精卵的着床，
2: 嗯，
1: 会导致不孕，
2: 嗯，
1: 或者比较容易流产，
2: 嗯，
1: 子宫内膜息肉呢，还有一点需要关注，就是我们需要跟子宫内膜癌来进行鉴别，
2: 嗯，
1: 在某些情况下呢，是需要把它给切除的。胃肠道的息肉呢，有几种情况，一个是炎性的息肉，一个是增生性的息肉，或者是腺瘤性的息肉。其中腺瘤性的息肉呢，就是这个恶变的风险是相当高的，
2: 嗯，
1: 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 目前就是专家共识呢都会提出来是建议40或者45岁的人都要做胃肠镜的检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呢就是做肠癌的筛查。
2: 明白。好，所以刚才我们把息肉也给大家梳理得比较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种异常的生长，就是增生。这个呢我们也举两个例子哈，分别是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最容易碰到的，而且会导致非常不舒服的，一个是男性的前列腺增生，一个是女性的乳腺增生。
1: 前列腺增生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前列腺会逐渐的增大，它是一个良性的增生，但是呢它就是会影响到咱们排尿的这个问题，经

0: 那么另外一种在女性朋友当中经常会出现乳腺增生，
1: 嗯，
0: 经常会伴随有一些情绪紧张啊，或者是跟月经周期有关的一些症状的出现，觉得乳房的一些胀痛，
1: 嗯，
0: 不舒服，
1: 嗯，
0: 这个乳腺增生呢也是一个良性的表现，
1: 嗯，
0: 是无需担心，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调节饮食和一些压力，
1: 嗯，
0: 调节心情来改善它。增生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非典型的增生，这也是一个不良的信号。就比如说在宫颈，我们发现一些非典型的增生，它往往跟 HPV 感染有关系。这种情况呢，是需要及时处理的。
1: 嗯，
0: 建议进一步由妇科大夫来决定复查的时间，或者是进一步做治疗。
1: 嗯。好，所以刚才我们把四种异常的生长的情况啊，分别是囊肿、结节、息肉和增生，给大家讲的比较清楚了。但是有些朋友还是从心底里会产生这种恐惧感，总归它是一些异常的增长，就是我不该长出来的东西长出来了，对吧？那面临着大家这样的一些心理的状态，所以您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0: 我们在行动上呢需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定期复查，另外呢我们建议可以把历年的体检报告给收集起来，可以观察历年来这个大小的变化，或者有没有新的东西出现。健康管理当中也是有一个重要异常结果的管理的，如果是一旦出现了这个恶性风险比较高的这种情况，健康管理中心会有专职人员打电话通知这个受检者到医院及时去就诊，进一步检查和处理。在生活上面呢，我们首先要调整生活方式，规律作息，饮食上呢可以比如说多吃一些膳食纤维比较多的食物，减少加工肉和红肉摄入，戒烟限酒等等。
1: 好，再次谢谢黄医生今天为我们详细解读了囊肿、结节、息肉还有增生这几种异常生长情况的本质，也教会了我们如何正确的评估和科学的应对，心态上要合理去对待，既不过度的恐慌，也不能忽视他们，要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健康管理的机制。对于这些疾病，我们要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理，共同守护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下期再见。

0: 我的人就是我的爷爷，我想写一写他。说起我的爷爷呀，他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爱管闲事。他工作忙了一辈子，即便退休了，他也不服老，坐不住，天天在小区转悠，所以世上的植物越来越多啦。他是楼栋长，但一点都不威风，
1: 是不是？
2: 哎，对，不中，就这能不中，就这能，你看，这当着他的眼光了，他能
3: 那也不行，你要他能过的话，真咋办？他能中？老人啥小孩？
4: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看电梯啊。

0: 他说他不仅管一栋楼，整个小区他都有发言权。在发言之前，他得天天调查他是什么网络员，不对，是网格员。
1: 你看一下现在这个谨防电信诈骗。
2: 靠，你这想搞诈骗的？
3: 老师让让呗。
4: 让啥让？这俺家车委员天都让停住了。
3: 这是恁家的地儿啊？
4: 这是俺家的地儿。

0: 我天天都搁这儿听着了，你让我弄我都弄了啊，我就不弄，
1: 你说不弄
0: 我都不弄，你
1: 吵啥吵啥，就吵吵好，什么中吗？
2: 过来乖乖，林天。
1: 哎姑娘，遛狗怎么不拴狗绳啊？
2: 哦，好狗狗，我们还是个宝宝呢，是不是呀？
3: 一天天忙碌着，爷爷不光不觉得累，还说他很充实。

0: 近听说他又被升了官，成了业主委员会成员。他说不能骄傲，他就是业主与物业沟通的桥梁，相当于你们的家长小组组长。
1: 红军呢，当时称为红小鬼，可是他们跟不上大队，这部队就派了一个。
0: 爷爷还跟我说，我们朝阳要发光发热，而他们夕阳也要发光发热。他前段时间被社区申请，成为了社区服务站的志愿者，这样一来，他管的事就更宽了。

我们社区有一棵紫槐树，爷爷说跟他年纪差不多大。我觉得紫槐树就像爷爷一样，因为大槐树每年春天会开很多香喷喷的花，而夏天给我们带来很多阴凉，秋天树叶飘落可美了，冬天像一个守护者，等着明年再开花。

又跟我说，远亲不如近邻，在一个社区就是一家人，他不是爱管闲事，管的都是自家事，他当的也不是官，而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他把社区当亲人，他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会更加的爱我。

我爱我的爷爷，我爱我的社区，我爱我的家。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怀林县农业农村局的陈格林。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农村气体经济组织财务支出的那些事儿。这不仅是关乎村气体钱袋子的大事，也是保障村民利益、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咱们一起了解一下吧。首先，农村气体经济组织财务收支事项，应当由财务人员统一管理、统一核算，并纳入农村气体资产监管平台管理，严禁个人自收自支，非财务人员不得经办财务收支事项。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牢记。接下来是收入管理，农村气体经济组织生产销售、提供服务、投资收益、让渡气体资产资源使用权和政府给入的经营性补贴等形成的收入，应当纳入气体收入核算，不能漏掉一分钱。另外，农村气体经济组织所有收入事项应当按照规定开具收款票据或取得收款凭证，及时登记入账。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严禁白条底库。白条底库不仅不规范，反可能引发财务混乱，大家千万不能这么做。再来说专项资金的使用，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应当严格按照规定使用上级部门拨付的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一事一议筹资，接受专政土地征收补偿款，政府部门投入的只有专项或者特定用途的款项，不得纳入气体收入核算。然后是支出的管理，村气体经济组织的财务支出要遵循一个原则，保障重点，兼顾一般，厉行节约，支出合理。简单来说，就是重点保障经济发展、公益事业、民生保障性支出，压减一般性支出，控制消费性支出，严禁虚列开支，虚报冒领套取资金。另外，对于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因经营活动等发生的各项支出，应当计入相应的成本费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农村气体经济组织构建非经营性固定资产，收益分配、公积公益金支出等不得纳入成本费用的核算。所有支出事项必须纳入账内核算，做到手册完备、内容真实、原始凭证齐全。最后是日专算制度，农村气体经济组织日专算制度包括年初编制日算、年终编制折算，经大会审议通过并公示。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严格按照这些规范来操作，确保村气体的钱袋子管得好、用得明。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咱们村的气体资产一定会越来越壮大，大家的日子也会越过越好。

在长期的栽培实践中，人们为了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效益，不断与杂草做着艰巨的斗争。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果园、菜地中各类杂草的发生与危害识别与分布情况，以及果园、菜地杂草的防除技术。果园、菜地杂草的识别。饭包草，饭包草又名火柴头，是压制草科压制草属多年生匍匐草本，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及秦岭、淮河以南各省区。形态识别，饭包草的茎披散生长，分支比较多，长70厘米左右，上面稀疏地生长着一些柔毛，叶鞘有长睫毛，叶有柄，叶片卵形，无毛，聚散花序，花蓝色。习性与危害，饭包草常常生长在阴湿地或零下潮湿的地方，它们适应性强，是危害果园的重要杂草。它的花期在每年的7至10月份，主要用匍匐茎和种子繁殖。绿草，绿草是桑科绿草属，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在我国除新疆、青海等地外，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形态识别，绿草的茎缠绕生长，长1至5米，茎和叶柄上都密生着倒钩刺，叶对生，有长柄，叶片呈掌状，叶缘有粗锯齿，花小，浅黄绿色，花梗细长，有短钩刺，瘦果浅黄色或褐红色，扁圆形，先端有圆柱状凸起，成熟后形成球状果，通常用种子繁殖。习性与危害，绿草通常生长在沟边、路旁或农田中，主要危害果树及小麦。

薏米等旱田作物，它们的茎缠绕在作物上，七至八月份进入花期，九至十月进入果期。绿草的抗逆性很强，耐寒、抗旱、喜肥、喜光，长势旺盛，很容易形成群落。醋浆草，醋浆草是醋浆草科醋浆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在我国各地都有分布。形态识别，醋浆草的成株茎比较柔弱，匍匐生长或倾斜生长，茎上有很多分支，节上生长着补顶根，上面稀疏地生长着一些柔毛，翻出复叶，互生，小叶无柄，倒星形，先端星形，基部宽斜形，伞形花序，生长在叶叶处，花黄色，花瓣倒卵形，硕果，接近圆柱形，有五个棱，上面有短柔毛，通常用种子繁殖。习性与危害，在我国醋浆草每年二至三月出苗，五至九月开花，六至十月结果。它们适合生长在比较潮湿的环境中，耐干旱，是果园、蔬菜地、苗圃的常见杂草。鸡眼草，鸡眼草是豆科鸡眼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在我国大部分省区都有分布。形态识别，鸡眼草的成株高五至三十厘米，有的平卧，有的斜生，有的直立生长。鸡眼草的叶是三出复叶，托叶长圆形，小叶倒卵形或长圆形，先端圆或微凹，有小突尖，基部楔形，主脉和叶缘稀疏地生长着一些白色的绒毛，荚果卵状长圆形，外面有一层细短毛。习性与危害，鸡眼草的生命力比较强，很耐践踏，在每年的六至九月份开花结果。鸡眼草常常生长在山坡、路旁、田边和树林中潮湿的地方，常连片生长成为地毯状。鸡眼草对有些果园、旱地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它们繁殖能力很强，主要用种子或地下茎繁殖。车前，车前是车前科车前属，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它们广泛分布在我国各地。形态识别，车前的成株高五至二十厘米，叶从植株基部抽生出来，卵状披针形，边缘有小锯齿，穗状花序，上部的花比较密，下部的花比较稀疏，种子长圆形，黑棕色。习性与危害，车前在每年秋季或早春出苗，六至八月份开花，八至十月份结果，通常用种子或根茎繁殖。车前喜湿润，耐干旱，耐践踏，是果园、路梗的常见杂草，也常常侵入菜地和下收作物田中危害。铜锤草，铜锤草又称红花醋浆草，是醋浆草科醋浆草属，多年生常绿草本，它们广泛分布在我国南北各地。形态识别，铜锤草的成株高二十至三十五厘米，地下部分有鳞茎，

白色，圆形，长约2至2.5厘米，鳞片呈褐色，叶片从植株基部生长出来，有长柄，加上3枚5柄的小叶，组成掌状复叶，呈倒心脏形，顶端凹陷，花茎从叶叶抽生出来，伞形花序，由5至10朵花组成，花瓣呈淡紫红色。习性与危害：铜锤草通常生长在村边、路旁、荒地、旱作物地和果园中，由种子和鳞茎繁殖，尤其是在湿润肥沃的果园中长势旺盛，蔓延迅速，几乎可以覆盖整个果园的地面。铜果树蒸肥蒸水，危害果树的生长。铜锤草在炎热的夏季生长缓慢，每年4至5月，8月下旬至10月下旬是生长高峰期。小飞蓬，小飞蓬又名小白酒草，是菊科白酒草属，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它们分布广泛，密度大，在我国北起黑龙江南至台湾的大部分省区都有发生。形态识别：小飞蓬的成株高40至120厘米，茎直立生长，上面有一层粗糙的毛，叶对生，叶片椭圆状披针形，头状花序，花梗比较短，种子成熟后会随风飘扬。习性与危害：小飞蓬主要靠种子繁殖，幼苗或种子越冬，在我国每年10月初出苗，10月中下旬出现高峰期，花果期在第2年6至10月份，多生长在干燥向阳的土地上，在牧场、草原、河滩及路边常形成大片草丛，是危害果园的优势草种之一，对秋收作物危害也比较大。乌脸梅，乌脸梅又称五爪龙，是葡萄科乌懒梅属，多年生草质藤本植物，主要分布在华东和中南各省区。形态识别：乌脸梅的茎上带有紫红色，有纵棱，有卷须，幼枝上面有柔毛，有5片小叶排列成鸟爪状的掌状复叶，中间的一枚小叶比较大，呈椭圆状卵形，两侧的4枚小叶比较小，成对着生在同一个叶柄上，小叶的边缘具有比较均匀的圆盾锯齿，伞房状的聚伞花序从叶叶处抽生出来，花小，黄绿色，有短梗，浆果卵形，成熟时呈黑色。习性与危害：乌脸梅的花期在每年的6至7月份，果期在每年的8至9月份，通常用种子繁殖。乌脸梅性喜阴暗潮湿的环境，在路旁、沟边及灌木丛中比较常见，是果园、桑园、茶园和菜地中的常见杂草，发生量大，危害也比较严重。恶兰菜，恶兰菜又称败酱草，是十字花科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在我国各地都有分布。形态识别：恶兰菜的成株高10至60厘米，茎不分枝或很少分枝，全株光滑无毛，呈鲜绿色，从植株基部生长出来的叶片呈倒卵状，有叶柄，植株茎上生长的叶呈倒披针形或长圆状披针形，
没有叶柄，总状花序生长在植株的顶端，花比较小，短角果近圆形或倒卵形，扁平，周围有宽翅，顶端有凹缺开裂，种子宽卵形，棕褐色，习性与危害。鄂兰菜的苗期在每年冬季或第二年春季，花期在每年的三至四月份，果期在每年的五至七月份。是果园、菜地和夏收作物田中的主要杂草。长萼鸡眼草，长萼鸡眼草是豆科鸡眼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东、西北等地区。形态识别，长萼鸡眼草的成株高十至二十五厘米，经匍匐、斜生或直立生长，有很多分支，并且向四周开展，茎和幼枝上都生长着向上的疏硬毛，小叶倒卵形或椭圆形，先端微凹，侧脉平行，花常常一至三朵簇生在叶叶。习性与危害，长萼鸡眼草通常生长在山坡、路旁、田边及荒地中，花期在每年的七至八月份，果期在每年的八至九月份。长萼鸡眼草的生命力比较强，常连片生长，耐践踏，通常用种子繁殖。长萼鸡眼草适合生长在比较湿润的土壤中，是果园、旱秋作物地中的主要杂草之一。香附子，香附子又称梭草、香头草，是梭草科梭草属多年生草本。香附子广泛分布在我国各地，是世界性的重要杂草。形态识别，香附子的根状茎匍匐细长，顶端着生着椭圆形的棕褐色块茎，杆儿锐三棱形，直立生长，叶生长在植株基部，笔杆短，有光泽。聚散花序有三至六个开展的辐射枝，两侧紫红色，中间绿色，花柱细长，伸出鳞片外。习性与危害，在我国香附子通常每年二至四月份出苗，五至六月份开花结果，主要用块茎和种子繁殖。香附子在土壤比较湿润的农田、路旁或荒地比较常见，有的果园受害较重。杠板龟，杠板龟又称禾白草、穿叶蓼，是蓼科一年生攀援性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部、东南部、华北和东北等地。形态识别，杠板龟的茎长一至两米，茎上常带有红褐色，有棱，棱上有倒生钩刺，叶片三角形，长四至六厘米，叶片背面沿叶脉稀疏地生长着一些钩刺，花序呈短穗状，生长在植株顶端或植株上部的叶叶内，花有五个深裂，白色或淡红色，裂片在结果时增大，变为深蓝色，瘦果接近球形，成熟时变为黑色，有光泽，包在蓝色多汁的花背内。习性与危害，杠板龟的花果期在每年的六至十月份，通常用种子繁殖，常常生长在山坡上、沟边、路旁及河岸等处，
是果园、菜园和茶园的常见杂草，发生量比较大，危害也比较严重。裂叶牵牛，裂叶牵牛是旋花科牵牛属，一年生缠绕草本，除东北、西北外，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形态识别，裂叶牵牛的茎缠绕生长，上面有很多分支，全株都生长着粗硬毛，叶互生，叶柄背毛，叶片宽卵形，有三裂，中裂片卵圆形，侧裂片三角形，花序有总花梗，萼片披针形，花冠漏斗状，白色、蓝紫色或紫红色。习性与危害，裂叶牵牛通常生长在田边、路旁、果园、山坡等处，是果园中的重要杂草，通常在每年的四至五月份出苗，六至九月份开花，七至十月份结果，主要用种子繁殖。扁蓄，扁蓄又称地蓼、扁竹、猪牙菜，是蓼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广泛的分布在我国各地。形态识别，扁蓄的茎从植株基部分支，匍匐生长或斜展，有沟纹，叶互生，叶片狭椭圆形或线状披针形，花遍布在全株的叶叶处。习性与危害，扁蓄比较喜欢湿润的环境，通常生长在农田、荒地、路旁或林下湿地，在我国每年的二至四月份出苗，五至九月份开花结果，通常用种子繁殖。压制草，压制草又称兰花草、竹叶草，是压制草科压制草属草本植物，广泛的分布在我国南北各省区，是我国北方各省重要的春季一年生杂草，在广东等南方各省则是多年生杂草。形态识别，压制草的茎披散，有很多分支，植株基部的枝匍匐生长，节上生根，上部的枝向上生长，叶鞘及茎上部有短毛，其余部分无毛，叶互生，无柄，披针形至卵状披针形，每三至四朵小花成鱼簇，由一个绿色心形的折叠包片包裹着，着生在小枝顶端或叶叶处。习性与危害，压制草通常在每年的春末夏初出苗，茎基部匍匐生长，着土后结叶生根，蔓延迅速，花果期在每年的六至十月份，适合生长在潮湿的地方，在农田、果园、沟边、路旁等湿润的地方比较常见。果园菜地杂草的防除，果园杂草的防除，果园中常年都有杂草的发生，果园中除人工种植的牧草外，绝大多数杂草都不利于果树的生长和果实品质的提高，所以进行果园除草工作势在必行。果园杂草的防除见效快，效果好的还是化学除草法。春季茎叶喷雾处理，在我国每年四至五月份，当果园杂草长到五至六片叶，高度十至十五厘米时，要抓住杂草开花结籽前这段时间施药。每亩用50%乙草胺乳油100至150毫升，加40%

阿特拉金胶旋剂150至200毫升，兑水40至60千克，均匀地喷洒在果园的土壤表面，可以有效地防除一年生杂草。秋季茎叶喷雾处理，九月下旬，每亩用12.5%氟吡甲勒林乳油40至60毫升，兑水45至50千克，均匀喷洒在杂草的茎叶上，不仅可以防除一年生杂草，而且可以防除多年生杂草。菜地杂草防除技术，杂草不仅与蔬菜争肥、争光、争空间，而且还会传播病虫害，严重地影响蔬菜的产量和品质。传统的人工除草既费工又吃力，使用除草剂防除蔬菜田杂草，省工、省力、见效快。但由于蔬菜种类多，所以在使用除草剂时，不仅要选择正确的除草剂种类，而且要掌握化学除草的技术要领。下面我们就以十字花科蔬菜地杂草防除为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菜田杂草防除技术。播种后出苗前土壤处理，十字花科蔬菜主要有白菜、萝卜、花椰菜、甘蓝等。由于十字花科蔬菜具有播种后发芽出土快的特点，在幼苗刚出土的时候施药，幼苗对除草剂最敏感，很容易发生药害，所以应该在播种后立即喷洒除草剂，进行土壤封闭处理。在这个时间施药，应该选用芽前除草剂。这类除草剂可以通过杂草的根、芽鞘或胚轴等部位吸收进入杂草体内而杀死杂草。常用的除草剂种类及用量是：每亩用80至120毫升48%地乐安乳油，80至100毫升72%异丙甲草胺乳油，或45至60毫升96%金异丙甲草胺乳油，兑水40至50千克，均匀喷洒在土壤表面。出苗后茎叶处理，蔬菜出苗后在杂草2至4叶期，每亩用5%金合草克40至50毫升，兑水30至40千克，均匀喷洒在杂草茎叶表面，可以有效地防除败草、马唐、牛筋草、狗尾草、看麦娘等多种杂草。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希望农民朋友们能从中学习各种农田杂草的识别方法，掌握各种杂草的防除技巧，让杂草不再成为农民的烦恼，让我们的农业发展更加繁荣。

在这片被自然温柔以待的土地上，一场关于生命与希望的序曲正悄然奏响。今天，让我们暂时放下尘世的喧嚣，一同踏入一场别开生面的旅程，探索倒挖综合养殖技术，感受那份源自田园的诗意与远方。虎纹蛙在闽南地区别称水鸡，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以其独特的外形和强韧的生命力，在自然界中独树一帜。它们身

0: 匹波澜的虎纹，仿佛是大地之子，承载着生命的奥秘与力量。虎纹蛙是蛙类中体型较大而粗壮的一种，主要以农业害虫为食，很少捕食益虫，是农作物的天然植保源。它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也是生态系统的关键一环。虎纹蛙是食用蛙类中的精品，其肉质洁白细嫩，味道鲜美，且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还含有硫胺素、核黄素、烟酸、肝糖等多种营养成分。然而，要将这份自然的馈赠转化为人类餐桌上的美味，或是生态保护的助力，就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与智慧。养殖专家朱振伟致力于倒蛙综合种养已有近十个年头，今天他将用多年的经验和智慧为我们揭示倒蛙综合种养的奥秘。
1: 只要是在闽南地区海拔不超过600米的，可以种植单季水稻或者是双季稻的，均可发展稻田蛙。因为我们的蛙是跟水稻周期是匹配的，你水稻种我们就育蛙，水稻收我们就抓蛙，所以这个没有特定的一个地理条件，山地梯田也可以，然后平地也可以，只要有水源能种水稻都可以适合养蛙。
0: 选择合适的养殖环境至关重要。虎纹蛙偏爱水质清澈、水流缓慢的池塘或稻田，我们需要模拟这样的自然环境，为它们打造一个舒适的家。
1: 稻蛙的模式，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以水稻为载体，然后配套养我们的虎纹蛙。那这个有两个优势，一个就是利用各共生的特性，蛙可以给水稻防治害虫，那水稻可以做蛙的一个遮阴的场所，那蛙的排泄物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水稻的有机养料。我们正常是在3月15号开始育秧苗，然后育秧苗25到30天开始插秧。插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准备我们的蛙苗。虎纹蛙它有一个最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分级。身后这一块是我们的第二次分级阶段，当我们的蛙驯食过后达到5到10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二次分级。二次分级我们会将那些抢食性比较大的、明显个头比较大的给它筛选出来，做二次暂养分级。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个过程中大吃小还有它的生长速度不同，我们会把它暂收集起来做二次暂养分级。第三次的分级是我们在第一次、二次的分级过后，大概是相隔10天左右，然后发现明显的有各异个头比较大的那些挑出来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大概是每个蛙将近20克的时候，然后挑完我们就隔2-3天就可以下田了。稻蛙的首先我们要做这个蛙料台的这个集拢，因为我们的饲料是随着这个蛙的生长，我们是投喂在这个中间这个料台，那蛙它就会上这个料台吃，那这个就是不能超过我们整个水稻种植面积的10%。那利用这个料台过后，我们在每个水稻分行的时候才投放大概是15克的蛙苗，那它随着水稻的生长期的同步，蛙再大水稻也再大，然后整个的投料包括我们的设施就中间要围网，不要防逃，然后有条件的还有增加一个防鸟的一个天网。
0: 在饲料的选择上，既要考虑营养的全面性，又要兼顾环保与可持续性。然而养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病虫害的侵扰是

0: 是每一位养殖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1: 稻田蛙养殖过程中主要的疾病包括细菌性肠炎和红腿病。引起上述疾病的主要原因呢，主要两点。第一，在饲喂过程中饵料过多，残余的饵料呢发生霉变。第二点，就是在阴雨天气的时候，饵料呢冲入到水体，导致了水质的恶化。

0: 但正是这些挑战激发了我们的智慧与勇气。在这里，知识与智慧碰撞出火花。从土壤改良到病虫害绿色防控，从作物轮作到水资源高效利用，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对自然的尊重与智慧的结晶。
1: 如果发生上述疾病，我们怎么办呢？第一，我们要定期的清理消毒饲料台。第二，可以饲喂一些具有提高免疫性的活性物质。我们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经过3年多的努力，从虎纹蛙中分离出了抗菌肽作为饲料添加剂，它有效地提高了蛙类的免疫力。
2: 稻蛙综合种养模式，我们水鸡蛋是从种养技术和雨水排放两方面进行监管。从种植技术上，我们要求放养量是5000到6000，产量在2000斤，这样既满足水稻的营养需求，也满足了我们那个经济效益。雨水排放方面，我们进入像这一片是雨水消纳区，它可以种植水稻，也可以种植水生植物，所有的雨水都排放到这边，我们这个植物可以吸纳多余的氨氮和磷，这样子我们排放的雨水都达到标准。
0: 养殖之路虽然充满艰辛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更加坚韧不拔。
3: 稻蛙综合养殖模式充分利用了水稻和虎纹蛙的生物特性，农户可以获得水稻和蛙两份收入，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从2017年起，我们平和县坚持政府引导、群众自愿、财政补助分年实施的原则，发动各乡镇村的党员带头开展稻蛙综合立体种养的试点工作。截止目前，全县共发展稻蛙种养面积近1000亩，

然而，蛙与道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农旅结合，让农耕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在这里，大人和孩子们参与其中，体验农事乐趣，感受那份来自大地的馈赠。农旅结合不仅促进了乡村旅游的繁荣，更带动了农业产业的升级。优质的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农与旅的故事仍在继续。农人们用汗水浇灌希望，旅人们以心灵捕捉这份纯粹与质朴，两者相遇，绘就了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田园诗篇。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的相遇，在那片更加绚烂多彩的田园风光中，体验农耕之乐，聆听大地的声音，感受乡村振兴的律动。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党课的主题是革命精神相传，吾辈接力担当。同志们，现在在我手中是著名革命诗人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其中收录了李大钊、恽代英、方志敏等著名革命烈士的诗，字里行间洋溢着烈士们的浩然正气。其中收录了我们长陵籍烈士余文涵的诗《铁窗明月有感》。今天的党课，就让我们一起去重温烈士蕴含在红色史诗中的铮铮誓言。1938年，年仅20岁的余文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党员的信仰扎根在他心灵深处。1944年，他用一支笔杆撬开敌人心脏，担任长宁周报编辑。他以周报为阵地，以书店为联络点，传播革命火种，秘密传播《新华日报》等先进刊物，开展革命斗争。1948年8月，他担任庆南长边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建立农民革命武装。1949年，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余文涵被捕入狱，牵动万人心呐。党组织试图营救，但他却托弟媳从牢房里带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宁肯牺牲我，不要暴露组织。”敌人妄图从他口中获取川南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威逼利诱，各显高招。那时的余文涵以皮开肉绽，冰冷的铁链勒进他的模糊血肉，但他却没有说出一个字。敌人于是指使其舅父罗汝霖带着写好的自白书进监劝降。余文涵接过自白书，当即撕得粉碎，愤然题诗一首答庸人：“庸人笑我不知机，只怪看错一步棋。水到洪流挡不住，岂能强限在须臾。”1949年6月27日，余文涵终没等来他心中的黎明，走完了他31岁的人生历程。我曾无数次讲过余文涵的故事，但当我真正的走到长宁县烈士陵园，来到他的墓前，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仿佛看到了，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在铁链皮鞭的威逼下，余文涵望着天上的明月，守着心中的信仰，写下了这首《铁窗明月有感》。铁窗明月恨悠悠，无限苍生无限愁。个人生死何足论，岂能遗恨在千秋。他和余则洪、王泽嘉、袁敦厚等192名烈士，将对党最崇高的信仰化作黎明之光，洒满竹香。这份信仰如竹，千磨万击，尽节向上。党的20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学习红色精神，就是要学习先辈们的革命精神，以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化解困难，以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做合格党员。回首100年来，一代又一代人披荆斩棘以赴之，慷慨就义以从之，殚精竭虑以成之，改革开放以促之，脚踏实地以干之。哪怕你是绿叶又怎样？哪怕牺牲了又如何？中华民族宏伟复兴的信仰引领着中国，忠贞不渝的精神激励着党员，就一定会有人将这革命精神接力下去。
而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该如何接力这革命精神呢？我想应该是在变与不变中传承历史的血脉。从南湖红船的满目疮痍，到如今盛世中华之山河壮丽，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样貌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未变。无论是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的李大钊，或是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的焦裕禄，亦或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陈祥荣，担负时代重任的面孔在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从未改变。我们就要从这些变与不变中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在学思建物中根续红色精神。这是深入骨髓的根植，它指引着我们做出更有利于改善自我、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选择。每个时代都有属于他们的艰难和考验，余文涵等先辈们面临的是站起来的问题，焦裕禄等父辈们面临的是富起来的问题，而我们面临的是强起来的问题。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就要用奋斗和担当接力未来的期待。也有人提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在如今的和平年代如何能够无备当自强呢？其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凡。今天的宜宾正如我们所见，正焕发着崭新的面貌，铁路通达，高速贯通，一览一绿赛道蓬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不正是我们每一位凡人同心共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吗？同志们，让我们在历史的浪潮中乘风而上，猛进高歌，在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披荆斩棘，接力而上，传承红色精神，勇担时代重任，共同谱写宜宾乃至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我的党课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925年，一名香港记者在广州街头遇到陈延年，得知面前这个剃着光头、皮肤黝黑、衣着简朴的人力车夫，竟是共产党的干部后，在香港《工商日报》发表看法，称共产党的干部沦落到广州街头当车夫。陈延年看了报道后，只哈哈一笑，对同志们说：“共产党人当守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共产党人就应该和工人打成一片，站在一起，因为共产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利益的政党。”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黄娜娜。2009年，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其中一位烈士。

体验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艰苦。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将这些劳动者组织起来，让他们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于是陈延年把自己剃成光头，和身为本地人的沈晶、周文雍等同事一起，身着短袖褂，脚穿土布鞋，来到了车夫集中的地方。他不会说广东话，便通过周文雍等人来翻译，与车夫们交朋友、拉家常。慢慢的，他也能用广东话和车夫们进行沟通了。大家都觉得他十分亲切，于是称他为老陈。陈延年常常谦虚地向车夫们请教拉人力车的技法，看到年老病弱的车夫没有生意，他就主动帮他们拉车，赚的钱全数交还给车夫。这更让车夫们觉得老陈就是地道的同行和朋友。遇到了什么困难，心里有什么难过的事，他们也愿意找陈延年倾诉。车夫们都不相信，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眼前这个衣着朴素、样貌粗犷、完全就是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居然是共产党员，而且还留过洋。在和工友们交流的过程中，陈延年便向他们讲述革命的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还教育大家要利用集体的力量来对付地痞流氓、土豪劣绅的敲诈勒索和欺负，学会斗争的本领，并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成立手工车夫协会，通过组织的方式争取和保障权益。在陈延年、周文雍等人的努力下，广州人力车夫迅速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工会，会员达数千人，成为广州工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面旗帜。在日常生活中，陈延年恨不得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有一次，区委同事阮孝先问他：“老陈，你今年多大了？”陈延年回答：“你不是知道吗？我1898年出生，今年已经28岁，要算虚岁的话，就快30岁喽。30岁，对呀，30而立，可你现在却连个对象都还没有，哪称得上而立呢？你也该成个家了，需要有个人照顾你呀。”陈延年笑笑回答道：“工作忙，顾不上了。”一句简单的“工作忙，顾不上了”，贯穿了陈延年的一生。在担任党内重要职务期间，陈延年仍旧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没有固定的住处，而且经常工作到深夜，因此办公室便成了他睡觉的地方。为了节约宝贵的时间，他还给自己确立了6个不准要求：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穿着、不做私交。同志们笑他这是在实行6不主义。陈延年听到后笑着说：“为了革命，理应如此。”当然，尽管信奉6不主义，陈延年仍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当时区委秘书长赖玉润已有家室，他的未婚妻偶尔买上一包南乳花生送到办公室给赖玉润和同事们当点心，陈延年便能享些口福。每次捧过一捧南乳花生，他总要伸到鼻前去嗅一嗅，连声说：“好香好香呀。”然后就像当年在上海滩和弟弟抢吃花生一样，吃得有滋有味。希望的火种点亮广州，
革命的队伍愈发壮大，

不到两年时间，广东地区的党员从原先的几百人猛增到5000多人，1927年春更是发展到了近万人。党组织遍布广东各地，并拓展到广西、闽南等地区，成为当时全国辖区最大、党员数量最多、组织架构最健全的地方党组织之一。1925年6月19日，为声援上海五四运动，广东区委和全国总工会领导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历时16个月，是中国工人运动乃至世界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坚持最久、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罢工，有效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经济的统治，保障了广州的金融民生稳定，推动广东工农群众运动迈向了新的阶段。1927年6月，陈延年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不顾危险部署工作，积极开展斗争。6月26日，陈延年被捕入狱，敌人对他用尽酷刑。7月4日，反动派把陈延年秘密押赴刑场，面对刽子手高高举起的铜刀，陈延年昂首挺胸，傲然站立。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大义凛然道：“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最后，恼羞成怒、穷凶极恶的敌人一拥而上，将他乱刀杀害。陈延年壮烈牺牲，年仅29岁。10万狂花入梦来，一生孤注换人间。陈延年的一生虽时光短暂，却波澜壮阔，极其壮丽。哪怕沧海桑田，岁月变迁，他如花火般璀璨的一生，如一束永不熄灭的火焰，燃烧在无数共产党人心中，绽放在无数中国人民心中，让华夏大地始终闪耀着希望的光辉。

0: 同学们，你们唱得真好。这首《歌唱祖国》是诞生于1950年的爱国歌曲，自传世以来便传遍神州大地。
1: 姐姐，每当唱起这首歌，我总想起国旗在天安门广场飘起来的样子。今年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6周年了吧？
0: 没错，76年前的秋天，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时，新中国才刚刚成立。而如今，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这幅山河壮丽、岁月静好的景象，背后涌动的是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在我们家乡平泉，抗日英雄丙丁火、宣树华舍子救八路；革命烈士刘乾安土改营解放的英雄故事，代代相传，薪火永存。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以生命书写传奇，融入到平泉广袤大地的每一寸血脉与肌理当中，成为了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2: 姐姐，前面就是平北平顶县为旧址，你快带我们去看看吧。
0: 好呀，你们跟我来吧。你们看，前面就是旧址所在地了。
3: 平北平顶县为县政府遗址。姐姐，当时平北平陵县委政府为什么会选在这里呢？
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啊，是河北省平泉市石洞子村，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村中有一口老井，至今还在汩汩地流着凉丝丝的水。1947年2月，因形势需要，平陵县委政府开始在这里驻扎。之所以选在这儿啊，一是为了铲除反动势力死灰复燃的隐患，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二是为了平息榆树林子赶海沟村红枪会的暴乱；三是为解放承德奠定基础。当时的县委书记是王荣祥，组织部长和县委秘书分别由刘乾安和袁华担任。今天就让我带领你们拨开时光的迷雾，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深入探索组织部长刘乾安投身土地改革、舍生取义的红色传奇。时光回溯到1946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刘乾安受组织委派，从革命圣地延安来到平泉。他话不多，待人总是谦和有礼，眉眼间藏着让人安心的沉稳。与他同行的是他的妻子袁华和只有3岁的儿子，他们一家三口就是当时中国革命家庭的缩影。你们看，这个人就是刘乾安，他旁边的这位便是他的妻子袁华。自从来到平泉之后啊，他们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当时啊，平泉分为平泉和平陵两县，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刘乾安被任命为平陵县委组织部长，袁华则担任县委秘书。他们两个共同努力，走村串户，与老百姓拉家常、解难题，以推心置腹的诚意赢得了百姓们的信任。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个村级民主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为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1948年1月，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吹过平陵大地，刘乾安带着他的妻子袁华前往条件极为艰苦的赶海沟村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夫妻二人知道这是关乎百姓命运的重大斗争，一定要全力以赴。1月21日，黑暗如潮水般涌来，代表地主阶级的红枪会因害怕失去土地发动了暴乱。他们蛊惑众多信徒，放出了被农会扣押的地主，100多余人如凶狠的恶狼一般将刘乾安和袁华的住所层层围住。他们甚至还扬言要放火烧房，恐怖的氛围笼罩着整个村落。生死关头，刘乾安从妻子颤抖的手中接过年幼的儿子，那孩子眼里还充满着对世界的懵懂，却不知危险已至。刘乾安将孩子托付给房东大嫂，声音里满是沙哑和坚决。他说，这里怕是保不住了，可我们不能连累你呀。若是这孩子命大能活下来，请把他交给组织。他的眼神里是不舍和决绝。房东大嫂含泪接过孩子，紧紧地抱住了他。说完，刘乾安便拉住了妻子的手，眼神交汇的瞬间，两人便心领神会。说时迟，那时快，刘乾安拿起双枪，带着妻子一边射击一边向外冲了出去。这时暴徒先是一愣，下意识地让出一条通道，刘乾安趁机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包围圈。 跑了一段路后，发现敌人没有追上来，他才敢停下脚步。但此时他发现妻子并没有在他的身边，他心里咯噔一声，大叫一声不好，随后又返回包围圈去救妻子。然而敌人实在是太多，他们两个人又被团团围住。混战中，袁华不幸身中数枪，壮烈牺牲。当刘千安再次拿起枪准备战斗时，他发现子弹已经打没了。暴徒们见状，疯狂地朝他扑了过去，他们拿起大刀和长矛朝他又砍又刺，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同时染红了脚下的这片土地。最终他支撑不住，倒在了血泊之中。那年他32岁，袁华只有28岁，他们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壮烈的时刻。24日，平陵县委集结所有武装力量对红乡会展开围剿，经过3天的战斗，终于平息了暴乱。但在这场战争中，同时牺牲的还有其他17名烈士，他们用热血和生命践行了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承诺。刘乾安和袁华这对革命伉俪无悔于他们的誓言，为土地改革工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牺牲换来了人民梦寐以求的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0: 那他们的孩子最后脱险了吗？
1: 刘千安将儿子托付给房东大嫂后，大嫂怕孩子被抢走，将他卷在毡子里放在了炕头的被子垛上。庆幸的是，这个孩子没有发出一点声响，逃过一劫。暴乱平息后，幸免于难的刘延平，也就是刘千安、袁华夫妇的儿子，被当时的县委书记王荣祥抚养成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刘千安、袁华烈士牺牲后就葬在这里。如今，站在这片承载着无数英气的土地上，望着那些斑驳的墓碑，你们是否能感受到当年的硝烟与热血？那些长眠于此的烈士们，用他们生命的火光点亮了这片天空的璀璨星河，用他们壮烈的方式为这片土地开启了辉煌的序章。
0: 当革命先辈们把红旗插在山区里，应该也盼望着听到五星红旗迎收片儿的歌声吧。
2: 是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踏着革命先辈们的足迹，不忘初心，学以致用，在新时代与新中国共同走向繁荣富强。
1: 没错，这就是传承。多年前，平陵县委的叔叔阿姨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你们在这里唱响歌唱祖国，中间虽然隔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是我觉得他们心中的光和你们眼里的是一样的。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当下一代代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接续奋斗，在传承红色基因的事业中绽放青春风采，他们不负众望，担当在各个行业领域中，在奉献，在拼搏，在坚守，在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比如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基层干部勇挑重担，他们穿梭于村落之间，倾听村民的心声与期盼，将乡村的特色与优势转化为发展的蓝图，化成乡村发展的排头兵与领路人，在广阔的农村写下了一卷又一卷的奋斗诗篇。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永不褪色的人民情怀和永远不变的初心使命。同学们，让我们沿着老一辈的革命足迹，唱响不忘初心，同心筑梦远航吧。

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白狼镇鹿村的一座鹿园，鹿园的负责人郑小林正在带领游客参观。
1: 这个鹿是明星鹿九月，你看它会谢谢谢谢，会这个跟着他们走秀，叫它发展，它都会挺多活。
2: 这个小鹿很可爱，然后呢它还会摇耳朵说谢谢。
3: 每个人都会点头谢谢的时候，就是感觉到他们也很懂爱。
4: 跟这些鹿互动，我觉得这些鹿都非常有灵性，你可以抚摸他们，他们也会来亲近你。人与动物之间确实是非常的和谐，
5: 真的很惊喜啊。那个高山啊，那个树林啊，森林啊，空气啊，都特别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度假的地方。
1: 现在咱们这个鹿园的总面积是400多亩地，有梅花鹿是150头左右，实际上还是以观赏为主。
0: 游客们眼中充满灵性的梅花鹿，在郑小林看来不仅是森林的精灵，更是带领村民致富的希望。这些年，他依托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带着村民把养鹿和旅游结合起来，硬是让鹿村趟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1: 现在咱们这个季节游客就逐渐的增多了，等到7月10号左右，咱们的客人就是翻倍的增长了，那个时候可能达到1000人。
0: 郑小林养殖梅花鹿已经有10几年，对他而言，这些梅花鹿早已不是单纯的养殖对象，而是相伴多年的家人。
1: 欺负你了吗？他欺负的是吗？这小鹿非常乖，小时候这腰坏了站不起来，拖着俩后腿走，就这喂他好几个月把他治好了。我一进来他就是来找我了，有时候有人欺负他了，像告状似的撅着嘴瞪着眼睛瞅我，安抚他几句他就好了。非常通人性，鹿是非常有灵性的。
0: 郑小林比谁都懂鹿的脾气，这份与鹿朝夕相处的深情让他对鹿的习性了如指掌，而这份了解也成了他带着乡亲们干事业的底气。
1: 小鹿，小鹿，过来过来看看你的宝宝。这个小鹿是头一胎，你看他这个小鹿崽生下来之后他敢往人跟前领，如果要野生的散放呢，他就会把鹿崽藏起来不让你看，躲着那个这个鹿崽知道天了你抓不到他了他才能领回来。驯化的鹿，它这小鹿崽到咱们跟前它也躲着护着，但是它不攻击人。在野外散放那种呢，鹿崽是不可以靠近的，靠近它大鹿是攻击人的。鹿的习性吧，因为你干啥就得研究啥，你想把它做好你就得研究它在野外是怎么生存的。
0: 靠着对鹿的了解和让大伙儿过上好日子的念头，郑小林一点点把鹿村带火了。现在这个只有28户人家的小村子，靠发展农文旅融合，一年接待10万游客，每户平均增收10万多元。曾经不知名的小山村，如今成了闻名全国的旅游村。郑小林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郑小林所在的鹿村当年属于一家国有林场，2000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全面实施，从前依靠伐木为生的林业工人开始下岗。在林业转型、生态保护的政策之下，当地的林业部门开始扶持原来的伐木工人发展养殖。
1: 当时养殖我们也想了很多，到底是养啥，当时我们也是尝试过养牛啊养羊啊，但是都是不适合我们这块。牛羊呢，它第一个它是不抗寒，它到冬季的时候雪一大，它一脱那个羊肚皮的时候它就落崽，价值还不高。后期我们就是想到了这个梅花鹿。
0: 由于梅花鹿耐寒，适应当地寒冷的环境，再加上梅花鹿浑身都是宝，因此当时很多人选择养殖梅花鹿，鹿村也由此而来。
1: 养鹿当时我们每户就是一个房。

0: 房，一个鹿圈，七只母鹿，一只公鹿，这一组鹿在个人家的院子里养。
1: 然而，当时村里虽说家家户户养鹿，但受经济条件限制，长期停留在每家只养几头的小户散养状态，导致梅花鹿养殖效益一直不高。到了2009年，鹿村的梅花鹿养殖业更是跌进低谷，不少村民只能低价卖掉自家的鹿。
2: 那时候鹿太便宜了，基本上成本都回不来。
3: 那个时候主要是咱们鹿产品的销路打不开。
4: 哎呀，就这十头八头的出那一对两对鹿茸，你就有没有销路，他也挣不着钱。
0: 他们对养鹿这个信心就不足了，这样就是都想转型。
1: 面对鹿村发展的困局，村民想到了郑小林。他出生养鹿世家，父亲曾在河北承德木兰围场养鹿，自幼耳濡目染的他不仅掌握了养鹿技术和鹿产品加工技术，更对养鹿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2009年，郑小林被推选为村主任，肩负起了带领村民探索致富路的重任。上任后，郑小林目睹鹿村养鹿业的窘迫现状，内心满是惋惜。
0: 鹿村这个名就是因养鹿而得的这个鹿村的名，如果鹿没了，你就失去这个鹿村这个名这个意义了。所以我就是下定决心要把这批鹿留下来。
1: 此外，郑小林深知梅花鹿全身是宝，既有经济价值又具观赏价值，再加上鹿村地处阿尔山，环境优美，景色宜人。为此，郑小林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0: 当时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是非常好，因为我们的森林的覆盖率85%以上，这个一个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身边呢还近邻了几个景区，离我们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啊都非常近，这样呢我们就坚定地去搞这个特色养殖结合旅游。
1: 然而，当村里人听说郑小林打算靠养梅花鹿搞旅游，好多人都觉得这事儿不靠谱。
5: 那林业职工不就是伐木头吗？没搞过旅游，
6: 也不知道挣不挣钱，也有点不敢整。
7: 心里确实没底，还投资这么多，是不是能不能赚回来呀？有这种想法。
0: 当时老百姓对这个旅游没有概念，也可以说当时就是旅游是一个新名词。他们在想是你就这几户，你就这几头鹿，谁来上你这干啥？
1: 面对村民的质疑，郑小林没有打退堂鼓。为了留住梅花鹿，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他挨家挨户上门劝说，最终说动了部分还有养鹿想法的村民，一起成立了养鹿合作社。他还贷款几十万元，把各家的梅花鹿都收了过来。
0: 老百姓就是当时好像还有点挺笑话我似的，就是这个鹿现在这卖都卖不出去，他都收去了。普通玩笑话吧，就是他脑袋就驴踢了。
1: 2012年，郑小林流转了一片山林，将它围起来，建成了一座鹿园。他把所有梅花鹿集中到这里，精心打造自然加动物的观赏场景，希望以此吸引游客走进鹿园，感受梅花鹿的魅力。然而，现实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鹿园建成后，郑小林他们将门票定价为50元，正式开始了营业。正当他们对未来满怀憧憬时，新的难题却接踵而至。
0: 当时都建好了，我们就是等着这个客人来。我们等了几天也没有客人来。
1: 原来，鹿园刚刚成立，还没有啥名气，起初前来游玩的游客寥寥无几。看着空荡荡的鹿园，郑小林心里急得团团转。
0: 哎呀，当时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的不好，怎么办？
8: 其实心情真是挺焦急，付出这么多哈，收入和支出它也不对等啊，这旅游啊到底能不能搞起来呢？
0: 这个局面应该怎么打开，怎么把人引进来，我们就在想这个事儿。
1: 面对鹿园冷清的局面，郑小林并没有干等着，而是迅速带领大伙寻找破局之道。
0: 最核心的就是把游客引来，让游客怎么能知道咱们有这个鹿园？我们就是应该不能坐家等了，我们就是应该主动出现，再把客源引进来。
1: 为了拉来客源，郑小林带领鹿园主动与周边景区旅行社展开合作，精心设计联合旅

0: 流线路，借助成熟景区的客流优势，把鹿源融进了区域旅游圈。
1: 互相那个推，你景区介绍来的，我们需要给你打多少折，我们的客人到你的景区去需要打多少折，这样呢我们就是互相都有这个增加客源嘛，这样客人就感觉到非常实在。
2: 这样式的兄弟姐妹景区呢互相联动起来，而且来了游客呢我们都是互相推荐，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彼此的景点。
0: 同时鹿源在宣传推广上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旅游网站等线上渠道发布鹿源特色视频，还精心撰写详尽的游玩攻略，吸引潜在的游客群体。
1: 我们也做了一些旅游攻略了，我们拍了很多这个与小鹿互动的图片了，发出去。一个人你有10个朋友，可能就扩出10个群去，就这样就是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了。
0: 随着一系列举措的持续推进，鹿源逐渐被更多人知晓，慕名而来的游客数量也在不断增多，曾经冷清的鹿源也渐渐热闹起来。随着游客数量持续攀升，鹿源逐渐焕发出勃勃生机。然而在表面的热闹背后，郑小林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危机。
1: 当时客人来了，我们就感觉到消费项目太少，就是客人来了只是看看路就走了，停留的时间也特别短，满足不了这个客人消费的意愿。
0: 另外由于梅花鹿生性胆小，一见到大批游客便躲进树林深处，使得游客难以与这些可爱的生灵近距离互动。
1: 就是这鹿呢它很那个精，它就是怕人，人一多了它就跑，游客远远的看着它，鹿也害怕，游客也害怕，客人就感觉到没有那么太大的意思。
0: 单调的观赏模式导致游客在鹿源停留的时间较短，大多数人仅游玩不到半天就匆匆离开，消费意愿也十分有限。
1: 对任何一个景区来说，不管你做得多好，留不住客人，你收拾上不来，你啥都没用，光靠门票是不行的。
0: 如何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消费体验，增加综合收益，成了摆在郑小林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一个是丰富景区的内容，再一个就是把景区的产品增加，既能就业一批人，还能得到收入，这样我们就是增加这个吃住游购整个这个客人所需求的这一个产业链，这样我们才能这个把游客留住，提高我们的收入。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0: 经过深思熟虑，郑小林决定率先开发游客与鹿的互动项目，通过人与鹿的近距离互动延长游客的游玩时间。然而鹿源的梅花鹿虽为人工养殖，但未经过驯化，仍保持着较强的野性与警惕性，不易与人接触。为实现人鹿近距离互动，郑小林与农户决定对一批梅花鹿进行人工驯化。
1: 驯鹿不是说咱们想驯哪头就驯哪头，拿过来就驯，鹿是得从小驯化，大鹿就是你再驯它也驯不到这种程度。我们跟生下来的小鹿从小培养感情，我们喂它这个羊奶粉之后，它跟人能亲近，叫它把你当成它的妈妈一样，这样就是它非常粘人，非常就是喜欢跟你戏耍。
0: 然而驯化一头小鹿并非易事，郑小林他们为此付出了无数日夜的艰辛。
1: 就是前3个月就是非常难，非常辛苦，因为你这个黑白的都得照料它，你需要多次喂它奶，4个小时喂它一次，你不能一次性喂多了坏肚子。再一个你还得给它这个助力，叫它往出排便，喂它奶的时候就得给它揉屁股，不给它揉它便不出来。你看大鹿吧，它那个吃奶的时候它胎粪的大鹿给它拱，它就是能变出来，要不它变不出来。
3: 挺折磨人的，睡不好觉特别辛苦，因为你几乎一宿睡不了多一会儿。有的鹿你干揉它还不拉，你就得这面喂那面揉，得揉挺半天，按摩呗就给它，完了它拉完之后你才能那个给它收拾利落，你才能睡觉。
1: 照顾一个孩子你也没有这么费劲呢，你看就是这比伺候一个小孩还难。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郑小林他们终于成功驯化了一批梅花鹿。

0: 并顺势开设了梅花鹿喂养体验区。
1: 小鹿，客人摸摸头，吃饭都不愁。鹿是吉祥物，你看你走到哪块都有鹿的这个文化吗？
2: 谢谢。
1: 挺好玩的呀，因为可以，他们这种被训练过的，我觉得特别亲人，亲人还很好。
3: 这环境还是很贴近真实的大自然的，好喜欢他们。好玩，很好玩，很脾气很好，很近人，还是比较通人性吧。挺有趣的，可以让孩子亲近大自然，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这种小动物、大动物。你要在动物园里边的话，一般都只能看到那种在笼子里面的，它不像这个在这种野外的。
4: 伸出大自然跟这种环境不一样啊，童真的同时，让我们大人也觉得能
5: 亲近一下大自然，亲近一下小动物，非常好。9月，谢谢，9月，谢谢，9月，谢谢，谢谢。
1: 哦，你也来了，你能吃吗？他能吃吗？
5: 他能吃。
4: 他一直在顶我。
5: 多少能不够他吃？
6: 驯化成功了之后，客人来了就是。
1: 跟小鹿玩得非常开心，跟着这个客人呢来回这个转圈啊、戏耍呀、喂它食物，给客人鞠躬啊，这样有客人们就是非常开心。
7: 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的项目，不仅深受大人喜爱，更让孩子们沉浸其中，乐在其中。
8: 好玩，真好玩！
9: 这里好多，
8: 它一直在追我。
10: 我喜欢它外貌呗。
11: 一直走。
12: 挺可爱的，它非常好玩，就是一喂鹿的时候，你可以摸它，可以摸它的身上那个毛，很软的，稍微有一丢丢硬。
13: 如今，游客可零距离与梅花鹿互动，这一改变不仅极大的激发了游客兴趣，延长了游玩时间，更让鹿园通过售卖投喂饲料增加了收入，为破解收益单一的难题迈出了第一步。 除了人鹿互动项目，要想留住游客，优质的餐饮与住宿条件同样至关重要。为打造独特的住宿体验，郑小玲围绕梅花鹿与鹿园生态，推出了鹿伴露营项目。在鹿园内，特色木屋错落分布，既保留了自然野趣，又兼具舒适便捷。游客可伴着虫鸣入睡，在鹿群的清明声中苏醒。
14: 在房间内就能欣赏鹿园的山林景色与鹿群活动，沉浸式感受与梅花鹿为邻的惬意。
5: 早晨一起来，一拉开这个窗帘啊，就看见特别好的风景，然后还能看见很多的小鹿，空气呢非常的清新，真的非常的惬意，非常的舒服。
6: 悠悠鹿鸣唤你来，这也是吉祥唤你来嘛。 微风拂你睡，鸟儿唤你醒，就是你在我们这个景区里头住，那就是我们这个环境多好，我们这个森林多么安静，多么凉爽，就是让你来感觉到睡得非常舒服。
12: 鹿园的林间木屋确实受到了不少游客的欢迎，然而郑小林也清醒地认识到，仅靠这些特色木屋远不能满足游客的住宿需求，于是。
6: 他带领村民将各家空闲的民房改造成了民宿。看，这就是咱们过去的民房，现在都改成民宿了。这间呢，就是过去咱们的鹿舍，现在都改造成这个厨房和餐厅。旁边那间就是过去我们饲养员住的，现在都改成这个民宿了。过去咱们整个这一个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是这种的，鹿圈民房，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全部都改成这个民宿了。
5: 为了突出鹿村的特色，房间内部装饰融入梅花鹿的元素，从鹿形挂件到鹿主题艺术画作，处处彰显鹿的世界。改造成这个民宿是有不同风格的，有木刻楞的，有这个鹿文化的，有的就是我喜欢小鹿，哎，我就住这个小鹿客栈；有的这个我想住这个休闲农庄，这样呢就是多样化了。 也把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特色和文化都展现出来了。
12: 如今，来鹿村就餐，
0: 住宿的游客日益增多，

0: 进一步带动了全村民宿产业的发展。
1: 我们这边就是游客，就是现在就慢慢的上来了，到七八月份是最多的时候，提前预定，有时房间不提预定的话，平时都基本上爆满，
2: 特别到旅游季节的时候人更多，就是住宿二十来个房间加上这餐厅根本就是住不下，饭店的屋里头都满满的，吃饭没地方的时候都搁那等，人多效益就好啊。
3: 多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一路上全是车，停不下车了，就是家家的房间都不够用了。
0: 有了餐饮与住宿的配套支撑，游客不再仅是到此一游，而是能在鹿村深度停留，甚至将鹿村作为探索周边的落脚点，真正实现了从短暂游玩到沉浸式旅居的转变。
4: 一开始是在我们鹿园玩两个小时或者是半天，从建了民宿和餐饮之后，客人又是留的时间更长了，从这个一天到两天，这样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村民也都带动起来了，而且还有的客人返回来把我们这块变成旅游目的地，到我们这儿住，上周边玩，玩完了再回来我们这儿住，这样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客人又多留了一天。
0: 为了让游客的夜晚同样精彩，鹿园还精心策划了丰富的夜间活动，如篝火晚会等，通过这些新鲜有趣的体验，让鹿园真正成为了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旅游胜地。
5: 真的是不想走的感觉，可能以前就心里有一个这种地方吧，来到这儿之后就是感觉是找到那个心中的那个地方一样，然后就不想走，觉得这个地方生活下来的话应该是很好，就空气啊环境啊太好了。
0: 为留住游客，郑小林通过开发人鹿互动项目提升游玩体验，同时完善餐饮住宿配套设施，并打造特色民宿，形成了游玩加食宿加体验的完整产业链，最终实现了景区与村民的共同发展。随着鹿村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游客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郑小林察觉到多数游客仅将鹿园作为一次性打卡地，如何吸引回头客，提升重游率，成为保障鹿村旅游业长效发展的关键。为破解这一难题，让鹿村从一次性打卡地升级为情感连结地，郑小林创新推出了小鹿认养项目。
4: 我的鹿他认养了，每年这个需要公鹿掏2000块钱的这个饲料费，那个母鹿是1500，完了我每年这个产生的鹿茸的效益归这个认养方。你看那个大的叫小柯，那个就是被一个北京的客人认养了，这个是启月，来启月，这个启月是被这个广州的一个客人认养的。你看这个客人挑的这小鹿都好看，平时就咱们来照管它，就是每隔一个月或者多长时间发视频给那个客人，就是看看他这个小鹿现在是什么情况。
0: 认养期间，小鹿由鹿园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照管，认养者可随时来鹿园看望喂养自己的小鹿。此外，认养者还能享受免门票、随时入园游玩的福利。
6: 我从呼和浩特来到白狼鹿园，有一只小鹿在这块寄养，我们都非常的开心。然后家里的人一起来这边，来到森林里面和小鹿一起玩，能陪伴他度过几天的假期，我们都全家人都非常从心里面往外的高兴。而且我们来到这个森林的大氧吧，感觉到身心愉悦，在一年大约能来几次吧，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也会来看他。
0: 小鹿认养项目为鹿园带来了显著效益，一方面项目通过提前回笼资金有效缓解了鹿园的运营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他成功抓住了游客情感需求，吸引了大量回头客纷至沓来。
4: 每次来都不是一个人来，有的时候他们带的首先是自己的这个家人、朋友和这个同事，就是每年都带客人来，对我们景区也增加了不少收入。因为他来了需要住吃，他这样就是把我们整个产业链收入都提升了。
0: 随着鹿村旅游

0: 游业的不断发展，在尝到旅游产业的甜头后，郑小林并未止步于此。他深知，只有打通养殖、加工、旅游的全链条，才能让鹿村的产业活力持续释放。为了实现梅花鹿养殖以及鹿产品加工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郑小林带领合作社以梅花鹿养殖为基础，纵向延伸第二产业，对鹿产品进行深加工，为游客开发出了一系列特色产品。
1: 我们的梅花鹿浑身都是宝嘛，现在我们进行了深加工，你看这个是鹿茸片，这个是鹿角粉、鹿茸血酒，包括鹿茸饮品，鹿身上每一个部分的吧，我们都进行了深加工。现在我们这个第二产业链已经做起来了，占我们的收入30%。我们的第一产业呢是以卖鹿茸和出售小鹿，占20%，其余的是50%，占在旅游上。
0: 在鹿产品加工方面，通过开发多元化的鹿产品，不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还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有效激发了游客的购买欲望。目前合作社通过发展鹿产品加工，每年效益达到了500多万元。随着鹿村知名度的不断提高，鹿园还与湖南卫视合作，成为综艺节目《亲爱的客栈》第二季的拍摄地。当演员与梅花鹿互动的温馨画面呈现在全国观众眼前，鹿园的名声瞬间火爆全网，无数网友被节目中悠然的鹿群和秀丽景色吸引，纷纷前来打卡节目同款场景。鹿园也由此从一个地方景点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网红旅游地。
2: 之前看了一个综艺，就是《亲爱的客栈》嘛，然后看着风景很好，然后这个地方有很多玩的小鹿什么的，都很喜欢。
3: 这地方当时看着我就想来了，就想过来，特别向往这地方。
0: 如今，在鹿园的带动下，鹿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产业，人人都是老板。在鹿园附近，村民们开办起了农家乐、民宿、饭店、特产超市等，每户年增收达10万元以上。
4: 现在是，搞旅游了，大家都在，收入也提高很多。这个像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一年10多万块钱，
5: 一年是20多万，
6: 收入还行，挺可观的。
7: 他一年下来20-30万吧。
0: 这些年，在郑小林的带动下，村民通过发展旅游，切实尝到了甜头。当初持怀疑态度的村民，如今也全部转变了观念。
4: 现在看的话，这搞旅游这个路是走对了。心里头一直不放心的、怀疑的那个持怀疑态度那些人，现在也都放开了。
8: 旅游是，我觉得是挺好。现在人们都认识到这旅游的好处了。
9: 我们那时候那个林业工人嘛，就是倡导是放下斧头搞旅游嘛，都。
10: 那变化就大了。那你最起码这手里都有钱了，你搞旅游这样事儿的话，人多、啊，这不就有钱挣了吗？
0: 这些年来，作为鹿村发展的主心骨，郑小林始终扛着双重责任，既是鹿园产业的开拓者，更是全村致富的领路人。
1: 我作为一个村支书，怎么能叫村里头发展得更好，收入更高？这是我最想的事情。有的时候我看着村民家里头客人不断都在忙，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是非常自豪，非常满足，这件事我做成了，客人们都来了，村民家收入提上来了，这是我心里头最安慰的一件事情。
0: 郑小林凭借特色养殖加旅游的农文旅融合模式，以鹿为媒，串联起生态观光、互动体验与特色产品销售，让小山村变身网红打卡地，形成了以农业促旅游、以旅游新农业的发展新格局。如今鹿村的成功不仅是产业转型的范本，更见证了乡村振兴中带头人用智慧与坚守点亮的致富之光。

一封矫饰的召会，会让那位君主做出致命的误判。固若金汤的要塞，因何转瞬即溃？唯唯诺诺的大臣，能否再造和平？狩猎历史真相，揭晓传奇密码。敬请收看《博物馆之夜之帝国的对弈》。1841年1月25日，正处在战争阴云下的香港，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当天上午8时15分，英国战舰硫磺号官兵以勘察为名义，在今日上环水坑口附近的大打地登陆。随后英军号称闻具在岸，驱逐驻扎在岛上的清朝官兵，并派遣大批海军陆战队员占领全岛。但是此时战争还在进行之中，距离清朝割地赔款的结局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英军到底是拿着什么样的文具，提前了1年半就把香港给接收了呢？

0: 我手里拿的这份呢，就是当时英国人用来证明自己对香港岛拥有合法主权的证明，名为《给英国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发布者呢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兼全权大臣海军上校奕律。这样的公告，奕律一共发了4笔，说占领香港是按照与清政府明白的公开协议进行的。 有文具在案，而且经过了清政府官方承认，也就是说，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着充分的条约依据。然而我们知道啊，香港被割据是南京条约里边才确认的内容。此时，奕律所宣告的公开协议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位于虎门的海战博物馆，为您继续讲述。 鸦片战争背后的故事，这份呢，就是奕律所谓的明白的公开协议的穿笔草谕。但是，我们看上面的日期，是1841年2月1日，这就不对了啊！ 奕律可是在1月20号就说是签署了协议的呀，而且再看这个落款，既没有中方的签字，也没有大清政府的官印。由此可见，在奕律发表公告宣布中国已经将香港岛割给英国以前，他和清政府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协议。
1: 这份草约根本就是英国人在自说自话、不具备法律效应。他在1841年的1月26号占领这个香港的时候，他所谓的法律依据就是《穿笔草约》。《穿笔草约》的主要内容是这么4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香港和港口呢归英国所属；第二呢，就是要赔偿。 英国的军费600万两白银。第三项呢，要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当然，这些目的实现以后呢，他要退出，这些占领的这个地区、占领的定海等等，他退出去。这主要内容是4条。但是有一条呢，我们认为为什么他没有法律依据呢？双方政府呢，对这个话题呢，也没有完全的认同。
2: 鸦片战争史上。 最为蹊跷的一件事就这样发生了，凭借着一份清政府毫不知情的协议，英国人并不确认地占领了香港岛，但是这份草约确实是奕律和清朝官员商议的结果。那么，究竟是谁如此胆大包天，敢于在皇帝眼皮底下捣鬼，与英国私下协商割地呢？
0: 这件文物呢，叫做双眼花翎。所谓花翎呢，既是清代时官员的冠饰，更是一种变等位照品序的标志。不是特别亲信的大臣，或者是立下过战功的武将，根本不要享有花翎来作为饰物。这只双眼花翎，翎只长34.5厘米。 翎管长9厘米，花翎共有单眼、双眼、三眼几个档次。所谓眼，指的就是孔雀毛上的彩韵。任何一种花翎在清朝都是难得的贵物。按照清代规定，花翎只用来赏赐立有大功的臣子，翎眼越多者越为尊贵。从乾隆到清末，被赐三眼花翎的有7位。 而被赐双眼花翎的也只有21位，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深得道光信任的双眼花翎的拥有者，却与英国人私下勾结，导致了穿笔草约以及后续一系列的影响。这个人是谁？他就是钦差大臣、监管广东、广西两省的最高统治者——满族官员祁善。
2: 在当代的影视作品中，祁善大都被描述为大汉奸、大卖国贼，他被认为是清王朝内部吃进鸦片的首领。 极力主张维持鸦片贸易现状，使烟毒进一步泛滥，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而在战争时期，他宣扬敌人强大，一心投降求和，是思歌香港的民族罪人。
3: 那英人船坚炮利，霸居海上，奴才在大沽口亲眼看见了。
4: 怎么样？
3: 恕奴才死罪，照实奏来。那英人的战船舰炮非奴才生平所未见，那战船航行在海上，它竟比烈马还快。那舰炮分上下三层，发炮时如雷霆万钧。
0: 就在不久前，道光还委派林则徐去主持利国利民的鸦片查禁，说明他并非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但是对于琦善这样一个奸臣，道光居然赏了他双眼花翎，还主持与英国人的谈判。那么琦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令道光如此相信，委以重任呢？
2: 根据史料记载，琦善做官为人勇于任事，被称为白面包容图，34岁就升任两江总督。而在当年黄觉滋上书引发的禁烟大讨论中，除了林则徐等人表达严禁态度最为坚决的就是琦善。他在天津主持了雷厉风行的查烟行动，期货烟土十几万两，令道光帝震动之余下了彻底禁烟的决心。但是此时琦善之所以被道光启用，却并非出于毛遂自荐或道光知人善任，而是被英军的动向给逼出来的。
0: 一个清朝官员的任命为什么要和远道而来的英国侵略者扯上关系呢？这一切都要从鸦片战争的格局说起。
2: 这幅地图名为《清闽粤沿海地图卷》，通过不同的色彩将福建、广东沿海地带的炮台位置、军营分布、城防、海防等军事设施及布局描绘得十分详尽，堪称一幅海防全景图。福建、广东历来是全国的海防前线，因此时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格外重视海防建设。但是当敌人真的来袭，严阵以待的林则徐却惊讶地发现，

0: 我们来看一下这幅示意图上的黄线。当林则徐听到英军的消息时，他们已经攻陷了位于浙江舟山附近的定海，挥师北上，直奔天津，不在海防一线去直接攻向帝国的中心。英国人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呢？
1: 他这个目的呢，实际上我给他分析有三条。一呢，就是他当时远道而来，他为了鼓舞士气，鼓舞斗志，所以他一定要什么呢？打胜。打胜的话呢，他当时在广州跟这个义律跟这个什么呢？林则徐在广州作战的时候没有讨到便宜，而林则徐呢，在周边已经做了非常周密的这个什么安排，他讨不到便宜，所以就向往北打。往北打呢，就躲过了这个艰难，然后威逼北京，这样来使自己的目的能够得以实现，这是头一条。第二条呢，他这个从海上进入珠海，进入我们的内海，他这个形状啊，说句老实话，他的兵舰呢、啊、是不大有力的，而他要进来，对我们的内河他又不熟悉，又需要我们的领水员、引水员，而我们的引水员跟我们中国官方呢是有联系的。林则徐获取了这个信息之后呢，曾经打过他，所以义律呢做这个担心，不在这儿打，往北来。最后一个呢，就是目的呢，我自己觉得呢，他一定要获大胜，而获大胜的话，只有侵占这个天津大沽口，威逼北京城，才能造成这么一种态势。所以最后呢，他1840年的6、7月份呢，到8月份之间呢，是往北打，而没有直接在广州展开。所以他目的呢，就是为了威逼京城，破中国签订这个协约。
2: 天津就此成为中英双方第一次博弈的地点，就中方而言，京师重地居然被蛮夷围困，道光帝根本无法容忍；而对英国来说，这次进军却产生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他间接宣判了林则徐政治生命的暂时终结。
0: 这个呢，就是道光皇帝革职林则徐的圣谕，其中有这么几句：已将该都等误国病名办理不善之处，降旨宣示，兹具吏部遵旨，将该都等亦革职，实属咎所应得。道光皇帝派遣林则徐主持广东的事务，最根本的是要禁止白银的外流，结果银子没见着，反而被几乎没有听说过的蛮夷濒临城下，因此呢，林则徐彻底的失去了道光的信任。此时正在任职直隶总督的琦善就这样走到了历史的前台。那么琦善会采取哪些举措来阻止英国人的进攻呢？
2: 此时的天津仅仅驻扎了1000名士兵，其中200名士兵还要看守监狱和仓库，兵力大打折扣。无奈之下，琦善下达了3条指示：一是天津各处要道由将领负责防御；二是亲赴天津海口指挥地方官完善军备；三是下发兵器给普通民众全民备战。由此可见，当琦善刚到天津时，实际是抱着剿灭英军的想法而来。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琦善的态度却渐渐发生了变化。
0: 当时的天津海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举一个例子，大沽炮台上的大炮已经尘封了100多年，海上作战又如何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呢就是当时清朝水师的战船，叫做米艇。顾名思义，这原本是用来运米的货船，它主要是用来追逐海盗的。但是即便是这样的米艇，在天津港外居然连一艘都没有，可谓是有海无防啊。
2: 在天津白河口，琦善亲眼目睹了英军此次前来的最大战舰“威利士里号”。实际上，这艘船一共不过载炮74门，虽是3层，但只是在上、中2层甲板上备有炮座，与后来的英舰“复仇神号”相比，并不出众。但即便如此，也令琦善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0: 对比

0: 自己手头上的人马和兵力，琦善主角的信念开始渐渐动摇了。但是他毕竟只是大清皇帝的下属，没有决断的权利。而此时的道光皇帝对英国的态度可以说是极为强硬，因此琦善只能在奏折当中详细地描绘了英军的战舰轮船的样式，委婉地暗示皇帝应从剿灭变为安抚了。还别说，道光的态度开始松动了下来。但是令他态度缓和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琦善的奏折，而是接到了一封英国的召会。
1: 这就是被后世不断研究的大英帝国召会公文，全称英吉利国外相巴麦尊致中国皇帝亲命宰相书。1840年8月17日，受英军要求，琦善在道光批准的情况下，派人从英军军舰上取回了这封公文。然而英国人所不知道的是，这封文书的收件者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0: 按照国际惯例呢，巴麦尊想要将这个召会呀发送给职位对等的中国官员，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从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以后啊，明清两代皇帝那都是直接理政，什么大学士、军机大臣，其实呢都只是皇帝的秘书，大清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个职位。若不是道光皇帝急于了解敌情，这封公文呢还是到不了政府的手里。那么这里边到底写了些什么，能够让道光皇帝转变态度吗？
1: 在这封文书里，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代表大英帝国提出了以下几个要求：第一，赔偿林则徐销毁的鸦片货架；第二，中英官吏今后平等往来；第三，要求中国割让一个岛屿；第四，向中国索还海关欠他们货物的钱；第五，赔偿本次英国远洋作战的军费花销。
0: 这么一封文件要换成是普通人早已经是暴跳如雷了，更何况是皇帝呢？但是为什么道光皇帝看完之后反而心平气和了呢？原来问题啊都出在这个译文上。我们来看看这个译文到底怎么说的啊。你比方说这个英国人呢向中国人索赔，把它翻译成了平反昭雪，而将抗议翻译成了告明，将这个改正也翻译成了申冤。总体读下来呢，原本锋芒毕露的威胁居然变成一篇祈求大皇帝开恩的请愿书。
1: 荒腔走板的译文使得道光皇帝产生了一个致命的误判，英国只是就林则徐处理鸦片贸易的方式不满，只要承办了林则徐，再恢复贸易往来，就足以令英人满意而归。
0: 出于这样的判断，道光皇帝向琦善发出了两道命令：第一是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军谈判，尽快结束战争；第二是指示琦善令英国人返回广州待命，不准惹是生非，听候查办。然而正是这两道指令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战争的方向就此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0: 一大早，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动物疫病研究室主任刘月焕就来到基地，忙着给试验鸭做标记。
1: 没有合格的试验鸭，就没有正确的数据。如果鸭饲养、免疫或发病等背景不清楚，如携带病毒、患有抗体，试验就做不成。
0: 2010年4月，在我国福建、浙江等养鸭地区爆发了一种新型急性传染病，并快速向山东、河北、北京等地蔓延。2011年，这种病毒被命名为鸭坦布苏病毒。
1: 这个病死率能达到20%多呢，发病率是100%。一旦这个鸭群发病以后，基本大约80%-90%是100%的鸭子就不产蛋了，绝产了，危害是挺大的，对我们的鸭鹅，包括可能未来对鸡的产业也有一定的影响。
0: 病毒引发的种蛋荒、除鸭荒，在当时给我国水禽产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为防控这一传染病，研发鸭坦布苏病毒疫苗迫在眉睫。
1: 没有产品，说得再好，如同没有抓手，生产中仍然会发病。落地的产品和关键的技术，才能解决水禽产业的痛点和难点。
0: 作为水禽界新发病毒，鸭坦布苏病毒远比想象中要难对付。
1: 当时国家传染体系那个张大斌张老师，他知道我做病理，后来呢，他带我去白洋淀，就采集到了病了，也取到了这个病理组织学的素材。
0: 动物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们的尸体会说话。刘月焕和他的科研团队从白洋淀地区的病鸭中分离出病毒毒株，初步建立起感染模型，开启了鸭坦布苏病毒病防控技术从零到一的疫苗研制攻坚战。
1: 标本采集完以后，做成组织病理学的切片，通过那块制备的组织病理学切片，现在呢，我们就将这个切片把它扫描在机器里，形成数据。我们通过电脑呢来进行远程的诊断、教育、科研，包括一系列的讨论，就把那个咱们以前的也好，或者刚才那个，就放出来一下也可以啊。
2: 我今天是扫了一张，刚刚一张扫了，
1: 对。一会儿我就能找到一个坏死的区域，它为什么发病，哎，为什么死亡，为什么出现这个症状。因为任何的疾病或任何的措施，它都会要落实到组织或细胞上。
0: 鸭坦布苏病毒病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在科研人员夜以继日的努力下，这一问题逐渐有了突破。
1: 它是一个经病毒血症传播的疾病，决定病毒独立的结构蛋白在病毒囊膜表面，理论上抑制灭活疫苗的技术路线是可行的。
0: 考虑到动物机体承受力，刘月焕团队决定选用更为温和的灭活疫苗。制备灭活疫苗，首先要繁殖大量病毒。
1: 这个鸭子已经快6个月了，我们要用到天津去那儿做共毒试验，就评价这个疫苗免疫后，快6个月，它到底它保护效果如何？
0: 像这样，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刘月焕团队需要多次将不同批次、不同日龄的实验鸭送到天津的实验室做共毒实验，亲力亲为，反复检测比对，最终获得了更加真实、更加完整的数据。
1: 因为就说做动物试验成本很高，也很精细，动物是活的，因为我要考虑整个试验的管控，因为我是这个课题负责人，也试验设计者，就是我要自始至终都要跟着来做这个事情。
0: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与艰辛。病毒结构蛋白在什么温度下稳定性最佳？选择何种灭活剂和灭活剂量控制在多少？采用何种方法与标准进行疫苗效力评价？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科研团队反反复复去试验，千方百计去破解。
1: 你要想做成这个事情啊，困难和挫折是时刻相伴的。这个难的还不是个技术上的， 啊，比如说我做这个试验那些，还是整体的这个成果的布局、用域、形成的过程中，这是最难的。但是这块呢，只要是我们做的工作有价值，我们就跟人家合作嘛，向全球的文献找标准、找思路。
0: 这些年，针对亚坦布苏病毒病防控技术这一空白困境，刘月焕团队围绕疫苗、诊断试剂、新工艺和免疫效果评价等开展了系统性研究。
1: 疫苗研究的重点，首先要考虑安全性，安全性研究是关键点，也是难点。每种疫苗在投入使用之前，都需要经过广泛而严格的测试，需要评估疫苗相关的不良反应，从真实客观的数据确定疫苗自己的安全性。但光有疫苗还不够，还需要诊断试剂，做到诊断清楚、精准预防、民意心中有数及免疫效果评价。
0: 经过一次次实验、一次次筛选比对、又一次次调整，刘月焕团队克服了科研条件上的重重困难，一项项科研成果随之喷涌而出。
1: 创新一直是科研发展的核心，疫苗传统工艺会慢慢被市场和新的技术所淘汰，对旧工艺的革新迭代是我们面临的竞争与挑战。因此我们引入了大规模无血清学富培养干细胞制备疫苗的生产工艺，实现了智能化生产疫苗，用科技创新打造了行业新的标杆。
0: 十年的坚守换来硕果累累，在刘月焕主持和带领下，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最终取得了亚坦布苏病毒病防控技术从零到一的重大原创性成果，首创了亚坦布苏病毒病灭活疫苗，建立了该病干细胞疫苗制备技术。疫苗和诊断试剂均获得了国家一类新兽药注册证书，成为全球首个商品化疫苗和诊断产品。该成果入选中国农业农村重大新产品和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获得2022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
1: 工程不必在我，但必定有我。十几年是短的，可能需要几代人，所谓的久久为功，就是能不能再做一两个产品出来，到那个时候可能我就退休了嘛。但是能不能把这工作布局开，把基础打好，就是一代一代去做啊，我们要走长线。
0: 这里是北京鸭的大型保护和养殖基地，也是北京烤鸭原材料的生产和供应基地，疫苗的成功研制对养鸭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 疫苗用上了以后，很快就产业链就盘活了，使我们的种鸭、使我们的肉鸭能屠宰，能够供应市场。后来也用了疫苗以后，那鸭子跟原来比，存活率、出栏率、优质率就不一样，对我们产业有很大的帮助。
0: 这些年，刘月焕和他的团队始终恪守从动物源头阻断疫病传播、筑牢动物疫病防控健康防线的理念，坚守初心，埋头耕耘在京郊乃至全国农业生产一线，为企业、为养殖户贡献出自己最优秀的科研成果。
1: 多从实践中找问题很重要，就是问渠哪的清如许啊，没有源头活顺来。源头是在我们宽广的生产实践中，只要是我们的农产品更安全，动物更健康，人更健康，包括呢我们整个生态的安全，这就是受益的作用，给社会做点事情。

0: 西瓜起源于非洲，野生西瓜的果实很小，果肉是白色的，还有苦味。经过漫长的人类栽培驯化，西瓜才变得颜色鲜艳，香甜多汁。西瓜甜不甜，直接决定它的商品性。那么，到底是什么神秘因素在控制着西瓜甜度？能不能通过寻找到这个开关，来培育出更好吃的西瓜品种呢？
1: 挑挑这个磊性材料比较好啊。哎，这个瓜，这个肯定甜。
0: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任毅，依托他所在的科研团队，用了十几年时间，终于搞清楚了这个问题。
1: 2014年和2018年，我先后前往了国际上最著名的两个实验室，一个是斯坦福大学卡耐基中心，还有一个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学习糖转运、糖积累方面的先进的技术和原理，想把这些先进的技术原理带回国内，开展我们西瓜糖分的研究。
0: 两次的海外深造，原以为学成归来就能在国内大显身手的任毅，万万没有想到，刚一开始就碰上了难题。
1: 西瓜叶子里面合成的是三糖和四糖，一直运输到果饼的时候都三糖四糖，然后在果实里面呢，储存的其实是二糖、蔗糖的形式和单糖。我们吃到的甜味是来自于蔗糖和单糖的形式。那么这些三糖和四糖是怎样快速的转运到果实以二糖的形式储存呢？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科研工作的面临的第一个瓶颈。
0: 大部分植物的茎部就像一条输送糖分的管道，通常输送的是二糖和蔗糖等简单糖，但是像西瓜这样的少数植物，它们的管道里输送的是更复杂一些的糖，比如水苏糖和棉子糖，这些都是比二糖、蔗糖更复杂的三糖或四糖。这些复杂的糖能量更密集，能更快地把叶子制造的养分送到果实里存起来。但是一直以来，科学家们都不太确定这些三糖和四糖是不是真的在帮助糖分从叶子移动到果实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个问题已经让科学家们困惑了好几十年。
1: 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发现了三糖四糖这种作物以来，都不清楚它这个三糖四糖究竟是怎么应用的，或者说究竟有没有用。
0: 为了搞清楚西瓜糖分积累的奥秘，任毅和他的团队精心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把野生西瓜的果实嫁接到人工栽培的西瓜植株上，反过来也把栽培西瓜的果实嫁接到野生西瓜的植株上，就像做了一次植物界的器官移植。
1: 我们做完这交互嫁接实验之后啊，发现西瓜果实的糖分没有什么变化，这也就说明果实是决定糖分的关键器官，跟叶子、茎这些其他部位没有什么关系。
0: 任毅和团队决定改变实验和检测方式，继续深入探究西瓜糖分积累的深层次机制。
1: 为了解决这个科学问题，我们改变了原有的检测方式，采用离子色谱的高效的检测方法。我们检测了100多份西瓜自然材料，证明了人工栽培西瓜经过多年的驯化之后，拥有了快速的将三糖四糖分解成二糖的能力。
0: 既然已经确认了种植的西瓜能够分解三糖和四糖，那么任毅要进行的下一步就是怎么去找到并确认是哪些基因在起这个分解作用，这是一件相当不易的工作。
1: 因为只有找到它，我们才能够知道西瓜在驯化过程中怎样变甜的分子机制。我们重推出了100多份自然资源群体。
0: 仿佛是在黑暗中探索，到了第五个年头，任毅和他的团队终于迎来了重大的突破。他们不但揭开了让西瓜变得甘甜的基因密码，还意外获得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
1: 我们通过关联分析等手段，首先我们找到了碱性阿尔巴米糖苷酶 AGA2 这个基因的功能是将三糖和四糖分解成二糖、蔗糖。最后我们还惊奇地发现了这个基因的调控因子。
0: 当相关的研究成果出来后，任毅及其团队迅速将其投稿到 The Plant Cell 期刊。他们的论文被作为当期的亮点文章进行了突出展示，这不仅体现了该研究的创新性，也体现了学术界对这项工作的高度认可。
1: 这篇文章是 Plant Cell 创刊以来发表的第一篇西瓜研究的文章，不但配合了专门文章对我们进行了推荐， 认为我们的研究啊可以写入植物生理教科书，这也给学术界真正几十年的科学问题予以了一个完美的解释。
0: 按照这一思路，在继续深入研究中，任毅和他的团队又有了一系列新发现。他们识别出了几个关键的基因，比如糖转运蛋白 VST1、SWEET3 以及液泡膜上的糖转运蛋白 TST2 等基因。这些基因在西瓜糖分积累和选育工作中

0: 扮演着重要角色。
1: 进一步研究发现，西瓜糖分驯化的四个关键基因在人为或自然选择过程当中是被分布驯化的。一开始野生西瓜是不甜的小果型，在向半野生大果型转化的过程当中，为了提高生物产量，也就是让西瓜果实变得更大， AGA 基因首先被驯化出来。这就好比给西瓜生长按下了一个加速键，让它从小不点逐渐长成了大块头。而后续的半野生中等甜度的西瓜驯化成如今的高糖西瓜，则是另外的三个基因功不可没。它们分别在积累糖分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才让西瓜变得越来越甜。
0: 看似甜蜜的进化背后却隐藏着危机。野生西瓜从驯化到栽培的过程中，由于人们更关注果实大小、甜度等性状，一个至关重要的抗病卫士、抗枯萎病基因却丢失了。这个基因就像是西瓜的健康保镖，没了它，西瓜就失去了对抗枯萎病的天然屏障，一旦发病，整片瓜田都可能面临绝收。
1: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开发了糖分和枯萎病的分子标记选择体系，并建立了高通量的 CASPR 检测分型体系。这个体系就好比建立了一个基因检测仪，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地将野生西瓜中的抗病基因导入了栽培西瓜，使栽培西瓜获得抗病基因的能力，尤其是抗枯萎病的抵御能力。
0: 但新的挑战接踵而至，由于抗枯萎病基因来自不甜的野生材料，在导入抗病基因时，低糖基因也会随之进入。为了保证西瓜的甜度，科研团队展开了艰难的攻关。
1: 我们采用了回交选育的方法，将抗病基因和高糖材料进行了反复的回交，每一次回交都会利用高糖分子标记对后代进行筛选，就好像在基因的大海里捞针，把 AGA2、VST1、TST2 这三个高糖基因聚合起来，最终实现了抗病与高糖基因的完美结合。
0: 经过无数次实验与筛选，仁义团队终于完成了骨干亲本的升级换代，培育出精美系列副本材料。这些西瓜不仅外观与原始亲本相似，糖度更是达到12.5，同时还具备高抗枯萎病的特性。
1: 通过这些分子标记，我们能够选育出高糖抗病的优良西瓜品种。传统育种可能需要10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借助基因技术、分子标记选育，我们能够大大的缩短育种周期。未来我们还会培育出更多更优质的西瓜品种，让消费者吃到又甜又健康的西瓜。
0: 15年的时间里，仁义和他的团队不断攻坚克难，不断创新，不仅成功培育出了像精彩、精美这样糖度高达12.5以上的西瓜品种，还让北京农科院蔬菜所的糖分积累研究团队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国际上该研究领域的佼佼者。
1: 作为新时代的科学工作者，我有一个科研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我们能够全面解析西瓜的糖分、西瓜的抗病性、西瓜的瓤色等重要性状，把它们这些重要性状基因像搭积木一样能够自由组合在我们的新的商品种里面，这样可以给我们广大消费者提供更美味、更健康的西瓜新品种。

0: 你能想象这作为牛羊饲草的苜蓿会成为餐桌上的花样美食吗？
1: 雌花苜蓿呢，自古以来呢，都是作为一种常见的饲用牧草所为人所熟知。但是事实上呢，它像荠菜等很多野菜一样，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它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只是我们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知道而已。
0: 苜蓿被誉为牧草之王，不仅是农业史上的一颗明珠，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从它的原生地古波斯到远渡重洋扎根于中华大地，苜蓿的旅程充满了传奇色彩。我国有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

0: 直以畜牧饲养为主要目的。青岛农业大学的教授们通过无公害培育，种植出了可以端上餐桌、放心食用的苜蓿。徐玉芳是青岛农业大学草业学院的一名教师，他所在的科研团队主要开展优质牧草栽培及生态保护等科学研究。
1: 多年来，我们团队一直围绕各种牧草的高产和稳产进行系列研究。在我们对紫花苜蓿进行研究过程中发现呢，紫花苜蓿中的营养物质是非常丰富的，它所含有的一些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一些微量元素，对我们及家人的身体健康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0: 《齐民要术》记载，苜蓿长生，种者一劳永逸。杜甫诗中提过苜蓿峰边逢立春，反映了苜蓿在西北地区的广泛种植。甘肃、新疆等地仍然保留着苜蓿饺子、凉拌苜蓿芽、粉蒸苜蓿等传统饮食习惯。汉代，苜蓿宫苑蔬菜被引入，唐代被称为金花菜。唐代食疗本草称苜蓿利五脏，轻身健人，宫廷和民间均食用其嫩叶，可凉拌做汤或炒食。苜蓿芽是沙拉、三明治的常见配料，干燥后也可制茶。
1: 咱们大家注意啊，我们采茶的这个叶片呢，一定是我们苜蓿顶端最幼嫩的部分，而且上面不能有虫害，不能有病害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待会儿呢就给它送回实验室，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的紫花苜蓿呢，它的制作方法呢也非常简单，我们平日里可以进行那个炒制呀，也可以进行这个凉拌呀，可以包包子呀，包包饺子呀，都可以。而我们团队呢，前期呢自主研发了一种就是苜蓿茶，它呢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0: 四月底，在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胶州胶来镇的青岛农业大学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头茬50亩食用苜蓿已经成熟。作为14两用苜蓿，长到25厘米左右时为食用期。苜蓿生命力旺盛，每年大概可以收割7到8次，一次种植8到10年无需翻地。一般每年4月底5月初，头茬苜蓿就会成熟，经过一冬天的养分储存，营养丰富，口感鲜嫩。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土地肥力强，不需要施任何肥料，是真正的绿色无公害食物。
1: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紫花苜蓿呢是多年生植物，它每年的2月底3月初开始逐渐返青，在我们青岛地区呢，到了我们4月份左右的时候呢，它大概生长高度达到20厘米左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它的是比较鲜嫩的，它的口感也是比较好的，是我们这个最适，也是我们人类最适合食用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0: 如果说某一茬苜蓿蚜虫较多，专家们不会喷农药，而是收割后就地作为肥料，一方面增加土地肥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确保我们的苜蓿无公害。过去作为饲料的苜蓿都会使用化肥，但是徐玉芳团队实验所进行的无公害培育，确保了端上餐桌的苜蓿是安全绿色，可放心食用的。
1: 到了4月底5月初的时候呢，像蚜虫啊、蓟马等一些常见的农田昆虫呢，就会严重危害我们的苜蓿。这个时候的苜蓿呢，就不再适合我们人类食用了。到了5月中下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我们的这个苜蓿进行第一茬的收割，直到我们的这个11月份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收割我们当年的最后一茬苜蓿。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年大概会收割4茬的这个苜蓿，这4茬的苜蓿呢，我们就可以用于我们这个牛羊的饲喂。
0: 这株滋养丝路驼铃的绿叶，从张骞凿空的马蹄印里生根发芽，在华夏餐桌上绵延千年。如今，它以春芽之姿跃入现代餐桌。当我们咀嚼鲜嫩苜蓿，既是在品味植物基因里镌刻的科研智慧，也是在触碰自然馈赠的古老哲思。未来餐桌上

这是巨鹿县离休老人左宝珍的优良家风。为了让晚辈们更好地继承左家的优良家风，左宝珍家儿孙齐聚一堂，召开传承优良家风家庭会，向儿孙后代讲述祖辈父辈的故事，让优良的家风薪火不断，代代相传。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左宝桢倾尽家资建成了爱华汉苑碑林。碑林树碑260余方，碑上镌刻了民族英雄、抗日名将的经典诗句，帮助人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为使碑林世代相传，左宝桢写了《诫勉训言课程碑》，他要求左家后人世世代代修建碑林布置，并强调子孙后代只许建设，不许损坏，只许奉献，不许索取。2010年，将现价可达1000万元以上的碑林无偿捐献国家。为碑为感忘忧国的爱国情怀，源于左宝桢不同寻常的家庭背景。谈起往事，老人说，
1: 这张照片是我的爷爷在抗日战争当中啊，来接待掩护抗日政府领导干部是照的。他的帽子窜江人的生命有关的这个风险，接待抗日政府领导干部，被誉为爱国老人。这个地方啊，是为我父亲留的。我的父亲左秀坤时任区委书记委员、党支部书记，为了保密起见，没有留一张照片，这个应该是十分遗憾的事儿。
0: 姑姑左若琳为了表示抗战决心，更名为左爱国，担任村妇救会主任，带领妇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左宝桢同志7岁时就参加了抗日儿童团，经受了战火的洗礼，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为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左宝桢老人建起了家史陈列室，每到过年家人团聚时，他总会把死难亲人的照片拿出来挂在墙上，让子孙缅怀亲人，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左宝桢育有3子2女，孙辈15个，再加上外甥侄子等，整个大家庭有62口人。我们家孩子都热爱自己的工作，没有出过一个调皮捣蛋。这是最令老人自豪和骄傲的。老人从箱底翻出一条小被子，
1: 这小棉被是我80岁的老母亲加了460个岁布才做成的，它成为我家庭的传家宝。
0: 这条被子左宝桢用了30余年，在场的后代抚摸着这件特殊的传家宝，纷纷表示要用它来教育自己的子女。日常生活中，左宝桢更是采取多种形式传承先辈革命爱国的优良传统。早在10余年前，他便将祖辈和父辈8位老人的革命爱国事迹配上遗像，镶嵌在巨型镜匾中，悬挂于家教展厅，让全家

0: 人瞻仰。印制家教相册，将先辈的光辉形象和珍贵遗物制成相册，共计600余张，图文兼备，更加入脑入心。本应颐养天年，可左宝珍却闲不下来，他以特大家庭之长自称，对晚辈们关爱有加，爱国如命，赤胆忠心，勤政敬业，抓铁有痕，遵纪守法，玉洁冰清，与人为善，举目皆亲，珍惜生命，科学养生。这是左宝珍老人在此次家庭会上为后代写下的主语，他将主语装裱起来，亲手送给晚辈们，同时他还每人赠送一本《做最好的共产党员》，捧着老爷亲笔写下的家训和赠送的书籍，40多岁的鲍锡刚说：“
1: 所以现在是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已经40多年了。老爷从来舍不得花一分钱，却在教育后代的问题上，爱党爱国，勤俭节约，宽容他人，敬老爱幼。他身上的好品质，在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

0: 坚持，快乐再继续。可以，哎，那台子跳得也好，啊，加油啊！
1: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塔城地区中学生足球联赛。每年的这个时候，塔城市第六中学的党总支书记闵小青都和孩子们在一起，为孩子们加油打气，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十号夏和扎提是校足球队的灵魂人物，但谁又能想到，这个在球场上挥洒自如的阳光大男孩曾经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
2: 以前我都是不爱说话的，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在班里面从来不回答。
3: 我们家的儿子因为和他一样大，而且又是一个班的，那么会经常一起参加学校的足球比赛。因为一开始了解这个孩子生于单亲家庭，我当时就感觉这个孩子有这么好的天赋，但是他缺乏一种那种的阳光，那种的积极向上。
1: 当闵小青得知这个总躲在角落的孩子来自单亲家庭时，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通过儿子来了解他，并且默默地关注着他。
2: 给我和张学武买同样的衣服，每次比赛完了以后他都会问我你想要什么呀，然后秘书记每次都会偷偷的给我买那个足球鞋呀那种东西。
3: 我觉得这个孩子需要通过这种的兴趣爱好去鼓励他在这方面取得一种自信。
4: 他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知识学的不是很好，但是他的体育爱好如果能够一直这种保持下去，来完成我们的九年义务教育。
1: 在闵书记的持续关心下，那个曾经沉默寡言的孩子渐渐地打开了紧闭的心门。
4: 跟他聊天的也比较多，他也愿意跟我讲他的这个不管是学习也好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故事。
1: 闵书记的关心就像一缕阳光，温暖了这颗年轻的心。这个曾经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孩子，如今在球场上奔跑时扬起的每一粒尘土，都在阳光下闪耀着自信的光芒。
0: 欢迎欢迎我们的教练同志啊，凯旋二贵辛苦啊，祝贺你们啊。
3: 我觉得就是要五育并举的发展嘛，不见得人人都是文化知识都能排到前面，他在可能不同的这个领域他会有不同的这个特长。我们崇尚的也是要培养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塔城市第六中学是一所多民族聚集的学校，孩子们大多来自周边的乡镇，像夏和扎提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在闵小青书记以爱育人的理念引导下，学校创新构建了向阳花课程体系和惠爱特色教学模式，为每个孩子的成长播撒阳光。
5: 我们在读的时候把这个古人读古诗的这个状态拿出来啊，
6: 天生我材必有用。
1: 他叫艾辅然，是八年级三班的班长，也是班上公认的金话筒。可班主任王老师还记得初一新生报到那天，他是躲在教室最后一排，连自我介绍都说得结结巴巴的腼腆大男孩。
5: 你的语调再稍微高一点。
7: 艾辅然刚进班的时候性格也比较内向。最初他的这个内向到什么程度啊，这孩子就是独来独往，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1: 闵书记引进的经典诵读课程就像一把钥匙，为他打开了语言的大门。那些沉淀千年的文字逐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8: 在那个班里面经典诵读那个活动， 就是读那个安塞腰鼓的时候，然后读完那一段以后，那个老师也就是说下一次的主持人就非我莫属了，这对我的那个信心也有很大的鼓励。我就觉得可能我不一定那个必须内向，那个必须内向下去，我必须得向所有人那个开放。
9: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0: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1: 随着经典诵读课程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像艾芙然一样的孩子正在蜕变。那些曾经怯懦的眼神，如今都闪耀着自信的光芒。曾经细若蚊蝇的声音，如今响彻整个教室。
11: 吾儿将出万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4: 那我们学校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一些德育活动，去潜移默化的培养引领，
12: 弘扬我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在校园的推广。那么这里其实都是培养孩子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认同、一种自信、一种传承。
1: 教育的温度不仅体现在讲台上的传道授业，更流淌在细水长流的守护里。今天闵书记和班主任奚老师要去一个家庭刚刚发生变故的学生家里。
0: 李叔叔，叔叔爸爸，
13: 李老师好。
0: 你们好，下地来帮爸爸干活来了。
13: 对，上休息一天嘛，然后回来。
0: 家里出这个事儿以后，这个蓉蓉呀，各方面情绪肯定还是有点波动，
14: 就失去了他最爱的母亲。短短的两个月，这个孩子就变成了一个咱们所有的学生都不认识的一个另外一个李蓉蓉。
0: 说这件事，他也第一时间给学校也反映，我们也积极的响应，看怎么样能解决更好。集中精力就是备战这个中考。
1: 李蓉蓉母亲的突然离世，就像突然抽走了她生命的底色。没有了往日母亲的支持和关爱，李蓉蓉内心深处有多难过，只有她自己知道。
15: 我内心的想法是比较极端的，除了老师可能叫我回答问题会说话，剩下的根本不会和同学说话。
16: 家里没钱嘛，把房子抵押出去借钱。能把病看好也行，也值得。最后也没看好，所以账没还上，人家把房子也收走了。
1: 面对至亲离世和生活上的变故，闵书记第一反应就是孩子需要什么，是一间可以让他居住生活的房屋，是母亲般的关爱和陪伴。
14: 书记就跟我说，你就做真实的你，不要多跟他多去安慰的话，要不用最简

0: 单的那个行动，多抱一抱，啊，让他叫到你办公室，让他去帮帮你等等。
1: 从课桌上写满鼓励话语的小纸条，书包里突然出现的保温杯，闵书记带着老师们用坚定的双手托举成长，李荣若也逐渐地从悲伤里走了出来。当关怀化作春风，当善举汇成星河，这些被爱托举的孩子终将迎着朝阳展翅翱翔。

0: 放眼望去，连片的波光粼粼，可不是普通水塘，而是村子的聚宝盆。你要问这塘里藏着什么致富经，他说
1: 小龙燕
0: 为啥搞这个，他说
2: 下周上窑有钱用啊，
3: 生小楼房
4: 是儿媳妇啊。
0: 这些朴实的愿望就像塘里活蹦乱跳的小龙虾一样鲜活。他是金书记，也是老百姓们的当家人。东家有个矛盾，西家需要灌溉用水，都来找他协调。当然，作为村党组织的领头人，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村子富起来。
5: 我们本来只富这个名，要请了日后发展目标再来。
0: 端午节前正是虾肉鲜美的时候，便东村的虾塘热闹了起来，养殖户们纷纷开始起虾。
6: 今年虾的怎么样？
0: 金书记更是闲不住，挨家串户的询问今年产量如何。
5: 之前嘛，我们村民都是搞一稻一麦，然后麦子呢它的投资比较大，然后收成比较少，所以它农户的这个利益比较小，后来就是有很多农户啊，他就麦子他就不种了，就荒在里面荒一季。
0: 和大多数乡村一样，传统的农业种植早已不能满足发展要求，需要另谋生路。
5: 现在我们找的是欧肉之家，他是第一批搞这个水田养殖的。
7: 这种虾，它的就是周期，也就是。五十天。
5: 哦，五十天就那样。
7: 对。
0: 吴小泉，汴东村原党支部书记。2015年，他率先赴江苏盱眙、金湖等地，考察稻虾养殖模式，为汴东村产业转型带回第一手资料。
7: 哦。回来的时候搞了45亩地，45亩地来搞示范的，又扩大。到2016年、2017年开始扩大规模。扩大到100多亩。我们搞试验的时候，像这种虾卖60块钱一斤，像这种虾，我们那个时候就卖到11号了。
5: 经过他们这个实验，然后发现这个养龙虾这个收益相对来说比这个种麦子收益要高很多。通过2021年和2022年两年，就将我们农户的这个土地流转到我们村里面，然后我们村里面。在争取这个信用村贷款，然后投资400多万。
0: 从传统的一稻一麦到创新的一稻一虾，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然而要让分散的土地连成片，并不是一帆风顺。
5: 难，他对土地有感情。
8: 土地种嘛，你厂里那帮咱们给收人吗？
5: 做思想工作，然后为他们宣传这个稻虾养殖的好处。
0: 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金书记，对村子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情感。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想着去大城市闯一闯，而是背着行李回了村，从跑腿办事的小村干，到如今乡亲们的主心骨，这一干就是10多年。

0: 自顾自足的没家没户家庭，不像现在这么富裕吧，粮食也不值钱，就只搞钱一斤，菜上油脂一亩田大概就这么800块钱。
1: 作为带头人，他心里揣着一本明白账，知道村子能够发展起来将会给乡亲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在土地流转的关键阶段，便东村党组织组建稻虾连坐攻坚小组，开启了白加黑工作模式。白天他们穿梭于各村民组的田间地头，跟进土地平整工程的每一个环节。傍晚时分，金书记走村入户，用真诚打动民心。面对部分村民的疑虑，金书记展现出超乎寻常的耐心。同一户农家，他往往要往返多次，有时在饭点登门，有时赶在村民劳作归来的傍晚。每次走访，他都掰开了揉碎了讲解土地流转的益处，
0: 能把村里面这个村民生活质量给他提高啊，让他们经济收入能有所增加，让我们的集体经济收入有所提高，那自己吃点苦也是怎么说呢，也是无所谓的，一切都是从大局出发嘛。
1: 两年时间，14个村民组4000亩土地流转到集体，完成了产业转型的关键一步。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承包土地发展稻虾连坐。但金书记深知，要让村民真正端稳饭碗，技术支撑才是根本保障。
2: 到5月中下旬开始，
1: 他邀请农技专家驻村指导，从虾塘管理到病害防控，手把手教，面对面讲，在塘口边开设起流动课堂。而由村里养殖大户自发组建的稻虾协会，则让产销信息无缝对接。每年的5到7月份，也正是汴东村大丰收的时节，村民们起早贪黑，忙得不亦乐乎。
3: 口的话，一般在一亩地在1500块钱左右，然后卖的话，卖300斤虾的话，在4000多块钱，虾的纯瘦肉的话在2000多块钱，种稻的话就赚的钱呢，然后开那个地租啊。然后工人工资啊，我们赚的话就赚这个一只龙虾钱。
0: 我们这个土地流转的价格等有所提高，那当中的差价就作为我们村里面集体经济收入。但是我们这个收入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给我们周边的村民也带来很大的收益。因为我们这个养殖户在这个养殖龙虾包括这个起虾的时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那这些劳动力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边村里面去找的，所以他们的收入也增加了。因为我们这个田里面要养虾嘛，在用药和用肥料上面基本上是不用的，出来的这个米啊是比较生态的，通过跟华云米业合作，然后将养殖户出来的这个虾田稻到这个华云米业进行加工。我们村里面也注册了自己的叫通再来稻虾米，然后再由我们村进行对外销售所以给我们村里面也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
1: 如今汴东村的稻虾田已由最初的4000亩扩展到6000亩，连片的生态虾塘实现了一田双收的致富梦想。
0: 正因为我们村里搞稻虾项目，所以我们才能争取到上面的资金来建设这个人力物力园，把龙虾进行一个小收冷藏，然后再进行一个深加工，一方田野富，一方百姓。我们村子现在新建了健身广场、当心教育馆，还有当军防务中心，现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也更加丰富了，这事业越来越有奔头了。

0: 旱番茄种植历史悠久，因其地处北纬37度岸潮湖岸线，并采用了水旱轮作自然成熟的种植模式，具有了果实饱满多汁、肉质面纱、甜酸适口的鲜明品质，多年来呢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你不知道，
1: 我对种植此人逆反群众呢什么不懂啊。
0: 我们的故事要从这个番茄开始。
2: 他叫刘迎春，是中汉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一直致力于基层农业推广服务工作。虽然中汉种植番茄有着区位优势，但是老旧的种植理念以及没有叫得响的品牌，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生怕丢掉番茄之乡的名号。
0: 愿不愿意搞新品种种植？
3: 都属于这些。
0: 你愿不愿意参加这个技术培训了？
4: 都属于这些。
0: 那愿不愿意学习新的种植技术呢？
5: 都属于这些。
0: 好在大家呢对我都很热情，但除了热情，我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
6: 你叫小石啊？
7: 哦，对，石磊哥。
2: 那天下午，他联系上了小徐，他是位年轻人，创业两年，近期培育出新品种，注册了新品牌，他的想法和刘迎春的一致。
0: 不会吧？
2: 和小徐对线的第一天，他带刘迎春考察了他的种植基地。小徐的移动大棚里试种了几种从山东引进的番茄新品种，但存在有的口感差、有的一裂果等这样那样的不足。刘迎春说，他可以牵线搭桥，请省农科院园艺所专家老师先在小徐家的大棚进行试验新品种种植，再挑选出抗病性强、口感好的品种扩大种植，提高效益。相信有省级专家的技术支持，有精细的管理，一定可以种出品质稳定、口感不错的番茄新品种。
0: 其实学生，我简单感觉得这确实是。
2: 和小徐对线的第二天，刘迎春通过授课为他答疑解惑，看到小徐眼神里对创业的热情，刘迎春还是感觉年轻人比较浮躁不稳妥，于是决定和他坐下来好好聊聊。
0: 你的基本情况因为我比较了解，明显也比较厉害，但是呢关于这个种植执照你还不行，还有一品牌。
8: 刘站长，我已经正在注册了。
0: 你也知道关于一个品牌还是不够的，那么咱们也要把那个正汉番茄品牌做大做强，必须要带动更多的城镇户没有满江带上去，然后再用量的基础上再提高品质，这样我们才能做大做强。
8: 是的，刘站长，以前的种植方式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想推广新品种很困难，但我相信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能改变农户的观念。
0: 有你们年轻人的加入啊，我相信我们正汉番茄的未来啊一定大有可为。那个今天推荐大家，咱就讲如果我们与这个新的种植技术，新的这个推进的品种，加上我们主要园子地基的资源，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9: 只要都赚钱，我愿意干。
0: 只要你们愿意干啊，我们政府与这个推广补贴。
9: 好。
0: 要想扩大中汉番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就必须整合种植人手，建立从严格产地选择、精选应用品种、标准化生产管理，到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一套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从而打响中汉番茄品牌。带领大家各能致富呢，这是我个人的梦想，也是呢这位年轻人的这个梦想，更是我们党和政府啊一直追求的目标。
9: 好，
0: 最后我们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这是承诺。

落尽残红识土方，佳名唤作百花王，尽夸天下双无绝，独立人间第一香。这是唐代诗人李白赞颂牡丹的诗句。牡丹是我国传统的名贵花卉之一，历来受到人们喜爱。牡丹又名白绒、木芍药、白羽金，属虎耳草木芍药科芍药属，为多年生落叶小灌木，株形小，株高多在0.5到2米之间，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牡丹的栽培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记载，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到了唐朝，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牡丹艳压群芳，在当时被誉为花王。宋代牡丹栽植规模空前，栽培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新品种不断涌现，牡丹身价倍增。在清朝，牡丹甚至被带上了国花的桂冠。经过多年的栽培与培育，更多优秀的牡丹品种逐渐被筛选出来。这些品种对环境的适应性强，抗逆性强，性状稳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牡丹的花色逐渐演变为红、绿、粉、紫、黑、白、黄、蓝、复色等9大色系。牡丹的花型也分支为单瓣型、荷花型、菊花型、蔷薇型、台阁型、绣球型、郭桂型、金环型等10几个花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为您介绍几个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洛阳红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关于洛阳红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相传武则天冬日游上苑，传旨命令百花盛开，百花灵芝相继开放，只有牡丹不尊。武则天命令用火烧毁牡丹，并将烧焦的牡丹丢弃到洛阳邙山的沟壑中。没想到那些被烧焦的牡丹得到了洛阳邙山的水土滋润，居然重生了。人们欣赏这牡丹花的傲骨，称它为花中君子，叫做洛阳红。洛阳红是洛阳牡丹的代表品种，又因为它开出的花朵是红色的，因此而得名洛阳红。洛阳红的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盛开的时候红中带紫，一阵风吹来，洛阳红时俯时仰，婀娜多姿，妩媚动人。洛阳红的花型是蔷薇型的，您看洛阳红的花瓣层层叠叠的，清晰而鲜明，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什么叫雄蕊半化呢？雄蕊半化就是指雄蕊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变成花瓣的现象，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的中央，这种花型就是蔷薇型。洛阳红开花的时间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比较长。洛阳红的株型属于直立型植株，它的

条直立挺拔，分布紧凑，展开角度较小。蜘蛛高大，蛛高可达1.2米左右。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绿色。洛阳红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洛阳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成花量特别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因此洛阳红成为目前市场上催花非常优秀的品种之一。姚家玉奇慧，绝品万花王。诗中的奇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牡丹品种姚黄。古代有把姚黄叫做花王的说法，它与花后卫子、豆绿、照粉并称为牡丹的四大名品。姚黄的来历源于宋代的一个故事。在宋朝，邙山脚下有个穷孩子叫黄喜，靠打柴过活。有一天偶遇紫牡丹变化的紫姑，他嘴里含着一颗宝珠。紫姑承诺等自己到黄家满了100天，成为凡人以后就嫁给黄喜。从此他和黄喜轮流含珠，并叮嘱他不能咽下。第99天的时候，黄喜听信谎言吞下了珠子，耐不住黄珠烧心，黄喜跳入泉中被水吞没，紫姑也随他而去。不久山泉旁长出了2株牡丹，一株黄，一株紫。这2株牡丹被分别移植到了洛阳城里的姚家和魏家，而这株黄牡丹就是姚黄。古人有姚黄一枝开，重艳气如靴的诗句，由此可见这姚黄的独特魅力。姚黄属于牡丹品种九大色系里的黄色品种，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初开的时候呈现鹅黄色，盛开的时候花朵呈现乳黄色。姚黄的花形是皇冠形的，它的花瓣又多又密，雄蕊大部分或全部瓣化成细碎的花瓣，中间高高耸起，形似皇冠，这种花形就是皇冠形。您看，淡黄色的花瓣温润如玉，金黄色的花蕊宛若精雕细刻，看上去的确有皇家气魄。这也难怪古人把姚黄称之为花王。姚黄的植株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形，枝条比较细，硬度较高，节尖较长，萌孽比较少。姚黄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黄绿色。姚黄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姚黄的成花率高，花色独特，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无论是在庭院中种植还是在花园里丛植，姚黄都是一个值得观赏的品种。在牡丹的九大色系中，绿牡丹可以说是最少见也最珍贵的品种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有着洛阳四大名品之一美誉的豆绿。豆绿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传说有一个牡丹花匠受牡丹仙子的点化，经过千辛万苦，用黄河土以及东海水培育了8年才出现的豆绿。豆绿一现世就夺得了花魁的称号，轰动全城，别人要用整个牡丹园换一颗豆绿都没有成交，至今仍有绿玉值千金的说法。这里的绿玉说的就是豆绿。豆绿初开的时候为青绿色，盛开的时候色彩渐渐变淡，
颜色像青豆

样，花茎细软。豆绿的花开不大，花冠直径也不算大，大约在12厘米左右。但是花朵侧垂的样子娇嫩妩媚，清爽袭人。豆绿的花型多变，有的呈现皇冠形，还有的呈现绣球形。那么什么是绣球形牡丹呢？您看这朵花，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而且它的雄蕊大部分半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是豆绿为什么能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之一。豆绿的花期比较晚，在我国中原地区一般4月下旬才开始开花，5月上旬进入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豆绿的植株比较矮小，株高1米左右，属于开展型植株，枝条比较细，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片平身，叶面绿色稍有紫晕，缺刻比较多。豆绿的植株生长是中等，萌叶枝比较多，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栽培。照粉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因为出自于山东菏泽的赵家花园，又因为开出的花朵的时候，一朵朵牡丹鲜艳娇嫩，粉嫩中透着晶莹的白色，像一张张儿童的笑脸，纤尘不染。照粉的花型有荷花型的，也有皇冠型的。像这朵牡丹，有4到5层花瓣，花瓣的大小接近，排列清晰，与荷花的花型有些相似，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荷花型。当您悄悄地走进花丛，便可闻到浓郁的香味儿，这是照粉的特点之一。它属于花香浓郁的品种，除了浓浓的香味之外，它的花瓣还可以食用。照粉开花的时间比较早，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时间长达5天左右。照粉的株型属于开展型植株，它的枝条疏散弯曲，向四周伸展，株高可达1.2米，叶片呈长椭圆形，黄绿色，叶柄为紫色。照粉的生长是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照粉的开花量也很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在园林绿化中，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酒醉杨妃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也叫做赛贵妃。您看它的枝条柔软，微风轻吹，花头下垂，纤纤醉弹，这酒醉杨妃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酒醉杨妃的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在15到18厘米，颜色以粉红色为主，花瓣中间呈深粉红色，越往外颜色越浅。酒醉杨妃的花型也是变化多端，您看这朵花，这是皇冠型的，再看这朵，花瓣层层叠叠，鲜明而清晰，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中央，这是典型的蔷薇型。酒醉杨妃的花梗比较细长，进入盛花期后，花朵因为重量的原因，往往花手下垂，犹若美人醉意朦胧，撒娇弄嗔，所以文人墨客的笔中把它比喻成了喝醉酒的杨贵妃，娇姿风雨半月来，含羞畅饮红满腮。酒醉杨妃这个品种的植株

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可达1.2米左右，株形为半开展型，主枝比较粗壮，分枝数量众多。酒醉杨妃的叶片为长椭圆形，黄绿色。酒醉杨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酒醉杨妃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倒春寒能力强，酒醉杨妃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又大，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纯红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如果说酒醉杨妃像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那么纯红则犹如秀韵多姿的少女，散发着一种热情洋溢的浪漫气息，充满着激情与活力。纯红是典型的红色系品种，从花型上来分，它也呈蔷薇型，花朵较大，花冠直径接近18厘米，外边有2层又大又平展的花瓣，里面的花瓣有褶皱，花朵的中间大部分雄蕊都已经半化了，所以整个花心高高隆起，花型丰满美丽。纯红的花期比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纯红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株高可达1.2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分枝量中等，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肥厚深绿色。纯红的植株生长势旺盛，适应能力强，抗倒春寒和盐碱能力强。纯红的开花量非常大，花朵直上，花色鲜艳，是非常好的观赏花卉。二乔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二乔突出的特色是它的花色，在同一个植株上，有的花朵是粉红色的，有的花朵是紫红色的。奇怪的是，有的花朵上一花两色，红白相间，红如高枝，白如腻粉。有句诗形容二乔，花分两色艳，同占一枝春。二乔原指三国时代乔玄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是国色天香的美人，古人以二乔借指一花双色的娇艳牡丹，真是贴切有趣。二乔的花型是典型的蔷薇型花朵，花瓣层层叠叠排列整齐，花朵中等大，直径可达16厘米左右，花瓣由外往里逐渐变小，有雄蕊半化的现象。二乔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4天左右。二乔牡丹株形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株形为直立型，它的茎杆比较粗壮，侧枝分枝能力中等，它的叶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比较多的。二乔的适应性强，抗盐碱能力非常强，因为二乔的开花量大，花型奇特，所以它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每年牡丹节期间，很多游客都会到处的来寻找黑牡丹，但往往找不到。其实世上没有纯粹的黑牡丹，人们习惯上把深红色深紫色的牡丹都称为黑牡丹。世界上花的颜色虽然很多，但黑色的花却十分稀少，这是因为花的组织尤其是花瓣
容易受到太阳光的高温伤害，而黑色可以吸收全部的光波，在太阳光下升温较快，更容易受到灼伤。因此，黑色系的牡丹保存下来的品种寥寥无几。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黑牡丹的一个代表品种——黑花魁。相传，洛阳牡丹名甲天下以后，每年都有神仙前来观看。一天，吕洞宾追着牡丹仙子看，忽然牡丹仙子不见了。吕洞宾想，那仙子一定是看天色晚了，回家歇息了。第二天，他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红艳的花仙，却看到了一株黑牡丹。经过打听，他才明白，牡丹仙子不想引人注目，就舍弃了鲜艳的红色，变成了黑牡丹。而这株黑牡丹就是黑花魁。黑花魁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它开出的花朵是紫红色的。黑花魁的花型比较独特，是典型的菊花型花朵。黑花魁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3天左右，但是黑花魁品种的成花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低。黑花魁牡丹株型比较矮小，株型为半开展型，它的枝条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细，侧枝分枝能力中等，节间也比较短。黑花魁的适应性强，生长势稍弱，在我国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花魁的花色花型奇特，所以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以上就是我们为您介绍的几个牡丹传统品种，在众多牡丹工作者的努力和保护下，传统牡丹品种被一代代的流传下来，成为珍贵的种植资源，这为我国开展杂交育种工作、培育更优秀的牡丹新品种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这些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花的品质更优秀，观赏性更强，更丰富了我国的牡丹品种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非常重视牡丹的选育工作，牡丹的科研工作者们在众多的传统牡丹品种中将优质的种植资源进行筛选，作为培育牡丹新品种的亲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观赏水平和对鲜花的品种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使得牡丹新品种的选育在我国有了空前的发展。洛阳和菏泽这两个中原地区最大的牡丹栽培基地，通过举办牡丹节，组织牡丹科研力量进行选育等，不仅使得牡丹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还选育出了众多不同花色和花型的牡丹新品种。在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新品种的品质更好，观赏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给您介绍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才下一缕太阳红，千年花色醉春风。河山泽水衔曹州，香透乾坤绽芳容。曹州红是山东省菏泽市曹州牡丹研究所于上世纪80年代培育的品种。1999年，在昆明市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曹州红以它艳丽的色彩、俏丽的身姿，获得了世界园艺博览会金奖。曹州红的颜色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又有光泽，花朵较大，花冠直径在17厘米左右。它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从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了。
曹州红之所以获得金奖，除了因为花色漂亮，还与它的植株特性有着很大关系。曹州红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矮生植株，它的植株高度只有一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边缘稍微上卷。曹州红分支数量众多，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所以从远处看上去仿佛是一片灿烂的云朵。曹州红的花期中早，在我国华东地区四月中旬开始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长达五天左右。在园林绿化中，曹州红既可以箍植，又可以丛植、片植，如果和其他灌木合理搭配，既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又能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景玉是白色系牡丹中的代表品种，它是由菏泽曹州百花园的技师孙景玉通过人工杂交培育而成的。当时孙景玉选择的母本是白牡丹宋白，副本是丹凤白。宋白开花特别好看，但是长势很弱，而丹凤白是野生牡丹，长势壮，开花早，两者正好互补。这个新品种生长势旺盛，成花率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优秀品种。孙景玉从16岁开始跟着父亲种花，通过自然杂交、人工杂交等方法培育了100多个牡丹品种。为了纪念孙景玉的工作，经过专家研究，将这个白色牡丹品种命名为景玉。景玉的花型呈皇冠形，外面的花瓣有2到5层，宽大平展，排列整齐。由于雄蕊大部分都瓣化，变成了细碎而弯曲的花瓣，所以景玉这个品种花朵的中央高高凸起，形似皇冠。景玉的花冠直径为12到15厘米，初开的时候花色略有些粉红，等到完全盛开就展现出纯洁的白色，晶莹透亮，洁白无瑕。景玉的植株非常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它的植株为半开展型，叶片为中型长叶，质地柔软，叶片比较稀疏。景玉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整齐一致。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到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景玉的长势旺盛，适应性较强，抗倒春寒能力强，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来种植。景玉的用途也非常广泛，因为植株高大，成花率高，对温度的适应性好，所以不论是庭院栽培还是园林绿化，都是一个优良的品种。除此之外，因为景玉的花梗细长，还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牡丹发展到现在，不仅仅用来欣赏，还能开发出系列的产品，拓展它的用途。姊妹游春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1986年经过了我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取名姊妹游春。我们知道牡丹花的命名大多是根据培育人的名字或者根据花型花色而命名，姊妹游春也是一个粉色系品种，它属于中花型，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花的中间呈现出深粉红色，边缘为白色或淡粉色。它的花型呢，属于典型的托桂型。那什么是托桂型呢？托桂型的特点是花朵里边和外层形态不同，
以姊妹游春为例，

它的外层花瓣有二到三层，外层花瓣宽大平展，而且排列整齐。内层花瓣呢，就明显的不同了。有的雄蕊半化成细长的花瓣，所以雄蕊之间夹杂着少许花瓣，这样就使得内层花瓣排列不是那么整齐，还有些稀疏。像这种外层花瓣和内层花瓣有着明显区别的，外层花瓣类似于花托的花型，就叫它托桂型。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型，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稠密。姊妹油椿属于早花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的寿命在4天左右，枝条上着生的侧花比主花的开放时间晚2到3天。姊妹油椿这个品种不仅有着良好的观赏价值，而且也适合作为鲜切花来使用。乍一看这个牡丹品种，您可能会觉得奇怪，它的枝条怎么会这么长呢？没错，这枝条长就是它最大的特点之一，长枝芙蓉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的。长枝芙蓉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长枝芙蓉牡丹的花朵是粉红色的，盛开的时候花瓣的边缘隐隐呈现白色，花瓣的基部发红。它的花朵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而有光泽，花冠直径在15厘米左右。长枝芙蓉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由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长枝芙蓉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长枝芙蓉的枝条比较长，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每个花朵都高高耸起，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灿烂的云朵。长枝芙蓉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始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整个花期不断有新的花蕾开放，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因为长枝芙蓉的枝条长而且硬挺，花朵大而艳丽，所以它非常适合做切花使用。一看到这个牡丹品种，相信大多数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这朵花的花瓣真大呀。没错，这个品种就叫大瓣红，名如其花，花瓣大是它最大的特点。大瓣红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在1994年培育的新品种，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大瓣红的花呈现鲜红色，夹杂在片片绿叶中间，艳丽动人。大瓣红的花型是单瓣型，您看它的花瓣有2到3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这就是典型的单瓣型花朵。大瓣红的花朵非常大，花冠直径在18厘米左右。因为花是鲜红色的，又是简单的单瓣花型，所以在诸多的牡丹品种当中，它显得淡雅飘逸，给人以自然淳朴的感觉。大瓣红的开花量非常大，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大瓣红的植株高大，株形为开放型，分枝能力弱，但是枝条很长，
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面为绿色。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枝叶都显得比较稀少。大瓣红的生长势非常旺盛，抗逆性强，适合在我国中原地区栽植，不论是园林丛植或者孤植，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雨后风光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事实上，牡丹没有真正的蓝色花朵，我们所说的蓝色系牡丹一般是指粉蓝色或者是蓝紫色的品种，雨后风光就是这样的蓝色系品种。雨后风光属于蔷薇型花型，最外面三层花瓣大而平展，排列整齐，再往里花瓣参差不齐，带有褶皱。这样的组合不但不显得凌乱，反而更显得自然随意。雨后风光的花朵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是3天左右，而且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观赏性特别强。雨后风光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枝条比较细，但是硬度非常高。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柄细而硬度较高，叶色为黄绿色。雨后风光的开花量也非常大，盛花季节一朵朵像温润的蓝宝石一样的花朵点缀在花丛之中，格外引人注目。由于雨后风光这个品种花梗细长，花大色艳，所以也非常适合作为鲜切花来使用。千褶绣球也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您看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它是绣球型牡丹品种的代表。千褶绣球花朵不是很大，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雄蕊大部分半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就是它为什么能够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了。千褶绣球的花期中早，和上面介绍的品种一样，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能开放3天左右。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植株属于半开展植株，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着生较为密集，叶片为深绿色。它的生长势较强，成花率很高，盛花时节绣球一样的花朵3-5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千褶绣球在园林绿化中可以应用于花台、花丛及梨园、棚架，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它都是观赏效果良好的品种。平湖秋月同样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它是独特的复色系牡丹品种。盛开的花朵上呈现出2种颜色，外层花瓣是浅粉红色，内层花瓣是乳黄色的。平湖秋月是典型的皇冠型品种，花冠直径18厘米，外层花瓣有2到3层，质地厚实，比较平展，内层花瓣又窄又长，褶皱较多，卷曲而且密集。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属于典型的直立型植株，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稀疏，缺刻较多，叶色为绿色。平湖秋月花期中晚，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
平湖秋月的生长势比较强，成花率很高，特别适合作为园林绿化和庭院栽培，对于装饰道路两旁的花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黑缎裹金属于黑色系牡丹，当然了，所谓的黑色系牡丹是指颜色接近于黑色的牡丹，而并非真的黑如墨炭。我们看到的黑缎裹金牡丹品种就是黑红色。您看它的花瓣光洁润泽，黄色的雄蕊点缀其间，好像黑缎包裹着金块，黑缎裹金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黑缎裹金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新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黑缎裹金的花朵不算大，属于中华品种，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花型属于典型的荷花型，花瓣4到5轮，花瓣宽大，形状大小近似，排列清晰，雌蕊发育正常。在我国中原地区，黑缎裹金的花朵4月中旬开放，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是3天左右的时间。黑缎裹金的植株为中等高，株高在1米左右，它的株形属于半开展植株，枝条分支比较少，叶片属于中型叶片，灰绿色，叶片比较硬。黑缎裹金的生长势旺盛，在我国的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缎裹金的花色特殊，所以在庭院或者园林绿化美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丛植还是孤植，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黑缎裹金也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点缀一下大红大紫的切花，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血染风采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很容易的就能想到它的颜色是鲜红色的。血染风采的花朵很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5厘米以上，它的花型跟大瓣红一样，也是单瓣型的。您看它的花瓣有2到3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血染风采的花期比较早，和上面介绍的品种一样，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血染风采的植株高大，株高达到1.5米左右，植株属于半开展植株，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细长而直立，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着生比较密集，叶片为深绿色。盛花时节，鲜红色的花朵3-5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又给您讲解了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确实是值得我们欣赏的花卉品种。如果您有时间，不妨也到牡丹园里来一睹它们的芳容吧。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特聘专家张永泉。都说呀，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今天就跟大家唠唠如何施肥才能让油菜长得棒棒的。咱们先跟大家说说底肥，这可是油菜生长的起跑线。在油菜播种前或者移栽前，要结合整地一起把底肥施下去。一般情况下，三个十五的复合肥可以用到30到40斤，再掺入400到500克左右的颗粒硼肥，一起搅拌均匀撒施。但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家田块的肥力去做出适当的调整。那么为什么油菜的底肥还要带入硼肥呢？因为油菜啊是十字花科类作物，比较喜硼，无硼不重油，缺硼了就会导致蕾癌不花，花癌不夹，夹癌无力。所以复合肥加上颗粒硼肥能给油菜长期的营养支持。接下来啊是锥肥，它主要分为蜡肥和垒苔肥。先说蜡肥，对于移栽油菜田，蜡肥的施法有血施、撒施、调施等方式。而撒施的油菜田呢，一般都是采用撒施的方式去施肥。冬前施好蜡肥可以增加油菜的抗逆性，能起到冬施春用的效果。再讲垒苔肥，油菜垒苔期是油菜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并进时期，对养分需求量增多，施好垒苔肥能促进油菜茎秆变粗，叶片变大，分支增多，还能增加有效花芽数量。这就好比给油菜加了一个能量包，为后期开花结荚籽粒饱满提供充足的光合面积和物质积累。这个时候施肥，咱们可以采用上喷下撒的方式。所谓啊上喷，就是通过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和液体硼肥。磷酸二氢钾每亩地可以用到100到150克，液体硼肥的含量大于100克每升的，每亩地可以用到50到100毫升，兑水80到100斤，均匀喷雾就行了。所谓下撒，就是通过根部撒施肥料，等年后油菜抬高长到10到15厘米时，根据苗情去追肥。这里要提醒大家，小雨撒雨前，大雨撒雨后，这样能防止肥料不融化或者流失，避免浪费哦。好了，今天关于油菜的施肥技巧分享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

设施蔬菜，是指采用一定的园艺设施，能在局部范围改善或创造环境气象因素，为蔬菜生长发育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从而有效进行蔬菜生产的技术。主要设施类型有地膜覆盖、塑料大棚、塑料中小棚和各类温室等。本片就设施蔬菜栽培及施肥技术加以讲解，供参考。蔬菜种子的选购，种子形态是鉴别蔬菜种类、判断质量的重要依据，如成熟种子色泽较深，具蜡质；欠成熟的种子色泽浅，皱瘪；新种子色泽鲜艳光洁，具有香味；陈种子色泽灰暗，具有霉味。识别新陈种子最简便且迅速的方法是用眼看、手压、牙咬、口尝。种子的处理，生产上为确保蔬菜种子迅速发芽、出苗整齐及预防种子带菌引起病害，播种前必须对种子进行一系列的预处理，以提高播种质量。常用的播前处理方式方法主要有：种子消毒，播种前对种子表面进行消毒，可杀死附着在种子表面的病菌或虫卵，最大限度地预防或减轻苗期病虫害的发生。一、药液消毒，常用的药剂有高锰酸钾、福尔马林。番茄、辣椒等蔬菜种子用1%的高锰酸钾溶液浸种20到25分钟，可以杀死种子病毒。将黄瓜种子用福尔马林100倍液浸种20到30分钟，或用2%到4%的漂白粉溶液浸种30到60分钟，或用0.1%的多菌灵浸种20到30分钟，可以有效防止苗期枯萎病。将茄子用福尔马林100倍液浸种15分钟，可以有效防止黄萎病。二、药剂拌种，常用的药剂有百菌清、甲双磷、福美双、戴森蒙辛等。温水浸种，用温水浸种可以使种子尽快萌发，同时可以杀死种子上的部分病菌。浸种的温度因蔬菜的种类而异，对白菜、甘蓝等种皮薄、吸水快的蔬菜种子，浸种要求水温为20到30摄氏度，浸种时间以种子没有硬心为度。对番茄、辣椒、黄瓜、西葫芦等蔬菜种子，多用50摄氏度到55摄氏度的温水浸种，期间不断搅动，在水温降到30摄氏度时停止搅拌，浸泡3到4个小时即可。催芽，催芽可缩短种子在田间出苗的时间，减少病虫危害，将需要催芽的种子在浸种后滤净水，摊开稍晾干，然后用洁净的湿布包好，置于适宜的温度下进行催芽。一般洗温蔬菜种子催芽室温为25到30摄氏度，待大部分种子露白时停止催芽即可播种。营养土的配置，营养土是经过人工按一定比例调制混合好的，适于幼苗生长的肥沃土壤。
营养土的特点。优良的营养土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含有丰富的有机质，有机质含量不少于30%，营养成分完全，具有氮、磷、钾、钙、镁等主要元素和必要的微量元素，理化性质良好，疏松透气，具有良好的保水保肥性能，微酸性至中性 pH 值6.5到7.0，不带有害的病菌和虫卵。营养土的成分，营养土的主要成分为原土、有机肥、细沙或细炉渣、速效化肥等。原土一般用大田土，最好是充分熟化的旱田土。适合育苗用的有机肥主要是马粪、猪肥、鸡粪等质地较为疏松的粪肥。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并捣碎后才能用于育苗。细沙和炉渣的主要作用是调节育苗土的疏松度。速效化肥主要使用优质复合肥、磷肥和钾肥。速效化肥的用量应小，一般播种床土每立方米的总施肥量为1到1.5千克。营养土消毒，为防止苗期病害，营养土使用前应进行消毒处理。每立方米营养土用40%福尔马林，200到300毫升，适量加水喷洒到土中，拌匀后堆起来，盖塑料薄膜密闭2到3天，然后去掉覆盖物。1到2周后，待土中药味完全散去时，再填床使用。播种，播种的主要技术环节有苗床准备、浇底水、播种、覆土和盖覆盖物。苗床准备，目前苗床播种有普通地床、电热温床和育苗容器播种等，生产中以普通地床居多。在温室内做平畦，畦宽1到1.5米，先撒一层药土，防治地下害虫危害，然后装入营养土10到15厘米，翻松、搂平，镇压后待用。用营养钵和绝盘播种的。

多采用撒播，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播种，均匀是共同的要求。撒播时通常向种子中掺些细土或细沙，使种子松散，覆土适当，播种后立即覆土，目的是保护种子幼芽，使其周围有充足的水分、空气、适宜的温度，并有助于脱壳出苗。覆土厚度为种子厚度的2到3倍，覆盖用土不能太湿，一般要求土壤相对含水量60%，否则容易形成硬盖，阻碍发芽。覆盖薄膜保温增湿。覆土后应当立即用地膜覆盖床面，以提高苗床温度，保持一定的湿度，促进幼芽出土，直至种子拱土时揭掉薄膜。在夏季7到9月份播种时，还要注意给苗床遮阳。苗期管理。苗期管理是培育壮苗的重要环节，在管理上要调节好温度、湿度、光照和营养条件，以满足幼苗生长发育的要求。温度管理。苗期温度管理的重点是掌握3高3低，即白天高、夜间低、晴天高、阴天低，出苗前、移苗后高，出苗后、移苗前和定植前低。湿度管理。播种前浇足底水后，到分苗前一般不再浇水，分苗前一天浇水以利起苗，栽苗时要注意浇足水，缓苗后再浇一次透水，促进新根生长。光照管理。低温期改善光照条件可采用以下措施：经常保持采光面清洁，做好草山的揭盖工作，适时建苗和分苗。分苗。分苗是蔬菜育苗管理的重要技术之一，主要目的在于扩大营养面积，增加根群，培育壮苗。一、分苗次数。一般分苗1到2次，在针叶破心前后分完第一次，3、4片叶时分完第二次。二、分苗的株行距。第一次分苗的营养面积为2到3厘米见方，第二次分苗的营养面积为8到10厘米见方。三、分苗方法。分苗前一天，把分苗的苗床浇透水，这样起苗容易，伤根少。移栽前的准备。整地。在整地移栽之前，应清除杂物，浅耕灭茬，然后用钉耙霸地，其作用是破碎土块，疏松表土，保水，提高地温，平整地面，掩埋肥料等。接着适当压实土壤表层，最后是起垄做畦。施肥和浇水。移栽前3到5天，苗床要喷施一遍叶面肥。移栽前一天，苗床要浇透水。起苗。起苗时动作要轻快，以免碰伤植株。如果是营养钵育苗，直接将营养钵轻轻端起放在筐。

内即可。移栽前，把部分小苗选出，留作将来补苗用。同时，淘汰病苗、弱苗。移栽方法：先按确定的株距刨坑，施肥，然后用小铲或手耙坑，栽入植株苗，培土压实即可。设施栽培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因此生产者对环境的干预、控制和调节能力与影响比陆地栽培要大得多。管理的重点是根据蔬菜对环境的要求，通过人为的调节控制，尽可能使蔬菜与环境间协调、统一、平衡，从而实现蔬菜栽培的优质、高产、高效。设施内温度控制。农业设施内温度的日变化和年变化较大，温度的调节和控制包括保温、加温和降温三个方面。温度调控要求达到能维持适于作物生育的设定温度，设施内上下东西方向的温度均匀，变化平缓。保温，减少放热和通风换气量。温室大棚散热有三种途径：一是经过覆盖材料的维护结构传热；二是通过缝隙漏风的换气传热；三是与土壤热交换的地中传热。在生产中，要注意选择厚的草扇或保温被，薄膜接缝处要重叠30厘米以上，草扇覆盖时重叠20厘米以上，并且要压紧。多层覆盖保温，多层覆盖保温包括大棚内套小棚，小棚外套中棚，大棚两侧加草扇等多种覆盖方法，都有较明显的保温效果。增大地表热流量，使用透光率高的薄膜，增大保护设施的透光率。表面土壤不宜过湿，进行地面覆盖，减少土壤蒸发，采用膜下浇水或滴灌。降温，设施内降温最简单的途径是通风，初冬和早春可采用底角和顶部放风降温，但在温度过高、依靠自然通风不能满足作物生育的要求时，必须进行人工降温。夏季蔬菜栽培通常采用遮光降温。设施内光照控制，植物的生命活动都与光照密不可分，农业设施内对光照条件的要求，一是光照充足，二是光照分布均匀。改进农业设施结构，提高透光率。一，选择好适宜的建筑场地及合理建筑方位，要求设施前方不要有高大建筑物遮挡，地面平整，日光温室东西走向，正南或偏东5度等。二，合理的屋面形状。生产实践证明，拱圆形屋面采光效果好。三，选用透光率高且透光保湿率高的透明覆盖材料，应选用防雾低且持效期长、耐厚性强、耐老化性强等优质多功能薄膜。设施蔬菜常用的肥料：人粪尿。人粪尿经过充分腐熟后用作基肥，适用于各种蔬菜。
畜禽粪肥。畜禽粪包括猪、牛、马、羊、鸡、鸭、鹅和鸽等粪便，经过充分腐熟后可用作鸡肥。饼肥，饼肥包括棉子饼、大豆饼、芝麻饼、菜籽饼和蓖麻饼等，是优质有机肥料。饼肥养分齐全，含量较高，肥效快，适用于各种土壤及多种作物。为了使饼肥尽快发挥肥效，用作鸡肥时应将饼肥碾碎，在定植前2到3周施入设施菜田后耕翻整地，让其在土壤中有充分腐熟的时间。做追肥用时必须充分腐熟后方可使用，这样才有利于蔬菜尽快的吸收利用，对茄果类蔬菜增产效果明显。沼肥，将作物秸秆、人畜粪尿和杂草等各种有机物料放入密闭的沼气池内，发酵制取沼气后所剩的残渣和沼液即为沼肥。沼肥的养分状况因原料、发酵条件而异，沼渣有较好的改良土壤的作用，用作菜田基肥增产效果明显。沼液可直接用于设施栽培蔬菜的追肥，随水冲施或沟施均可，也可做叶面肥喷施。氮肥，氨氮肥中氮素存在的主要形态可分为氨肽氮肥、硝肽氮肥、酰氨肽氮肥。尿素是设施栽培常用的氮肥品种，可做基肥和追肥，对棚式蔬菜可直接用于叶面喷施，易被叶面吸收，肥效快。尿素中的副成分苏二尿对蔬菜有毒害作用，在设施蔬菜栽培中做根外追肥或育苗做苗床营养土的肥料时，其苏二尿的含量不能高于0.5%，以免影响种子发芽和烧伤幼叶。尿素做追肥施用时，一次用量不宜过大，每667平方米一次用量为10千克左右。磷肥，磷肥包括过磷酸钙、重过磷酸钙和钙镁磷肥等。将磷肥做基肥、追肥施用时，撒施、沟施或穴施均可，可单独施用，也可将磷肥与有机肥混合，或与氮、磷、钾化肥混合施用。施肥深度以在地表下10到20厘米处为宜。蔬菜作物在生育后期，其根部吸收能力减弱，进行根部追肥也很难很快见效，而进行叶面喷施却能及时供给作物所需的磷养分。根外追肥时，在100升水中加入2到3千克磷肥，浸泡一昼夜，用布滤去渣子，即为喷施水溶液。重过磷酸钙的使用方法和过磷酸钙一样，只是用量要减半。钾肥，钾既是作物必需的三大营养元素之一，又是蔬菜生长发育需要量最多的养分之一。氮和钾的吸收比例一般是1:1到1.2，蔬菜每吸收1000克氮素就要相应的吸收1到1.2千克的钾。草木灰是植物体燃烧后残留的灰分，燃烧完全的草木灰呈灰白色，
燃烧不完全的因残留碳粒而成黑色。草木灰含有多种元素，如钙、钾、磷、镁、硫、铁等，其中以钾和钙的含量较多，含氧化钾5%到10%。草木灰有多种钾盐，主要是碳酸钾，其次是硫酸钾和少量的氯化钾，90%能溶于水，是速效性钾肥，适于各种土壤和作物，可做基肥和锥肥，但不能与氨肽氮肥混合贮存和使用，也不能和人粪尿、圈粪混合堆伏使用，以免造成氮素挥发损失。除上述肥料外，设施蔬菜施肥过程中用到的肥料还有钙肥、镁肥、硼肥、锌肥、锰、铁肥等。设施蔬菜施肥方法：基肥，在蔬菜播种前或定植前，结合翻地施入土壤中的肥料，称为基肥。基肥是蔬菜优质高产的营养基础，不仅供给蔬菜必需的养分，而且可以培肥和改良土壤。在设施条件下生产蔬菜，应十分重视基肥的重要作用。基肥应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锥肥，在蔬菜播种或定植以后所施用的肥料称为锥肥，一般以速效化肥为主，其中以氮肥为主，钾肥次之。在蔬菜生育前期加肥，泼水半施，堆积，覆盖塑料薄膜，使之发酵腐熟，堆内温度可达70摄氏度左右，经1到2个月的堆置，充分腐熟后可做基肥施入设施内。阻隔紫外线，多功能农用大棚塑料薄膜，因为在制膜过程中加入了紫外线阻隔剂，使用这种薄膜，紫外线不能进入大棚内，有些需要紫外线刺激才能正常产生孢子或生长发育的病原菌受到强烈抑制，灰霉病等多种病害明显减轻，但对白粉病无防治作用。利用颜色幼虫或驱避害虫，用黄板、黄敏可诱及粘结蚜虫、温室白粉虱、斑前蝇、成虫等害虫。用银灰色薄膜可避蚜虫。黄板利用废旧的纤维板裁成1×0.2米的长条，或根据需要确定大小形状，用油漆或广告色涂为橙黄色，或贴上橙黄色纸，外面用塑料薄膜包好，上面再涂上一层粘油制成，装上木把，插在行间，高度略高于植株高度，每隔10到15天，或在虫子沾满板面时，及时重涂粘油，或取下更换薄膜。黄敏用瓷器或玻璃盘，表面涂上黄色颜料和凡士林做成。蚜虫即银灰色和白色，用银灰色反光膜或白色尼龙纱覆盖苗床，可减少蚜虫数量，减轻病毒病害。灯光幼虫，很多夜间活动的昆虫具有趋光性，可被特定波长的灯光强烈引诱，黑光灯通电后
发出诱虫作用很强的进

紫外光，可以诱集多种蛾类，金龟甲、楼菇、夜蝉等害虫，已被广泛应用。频振式杀虫灯是利用光、波、色、味儿引诱害虫扑灯，利用频振式高压电网触杀害虫，可以诱杀17颗、30多种菜田害虫，其中包括斜纹夜蛾、银纹夜蛾、甜菜夜蛾、烟青虫、地老虎、菜明、玉米明、豆野明、瓜娟明、大圆叶虫、黄曲条跳甲、铜绿金龟甲、楼菇等重要害虫。覆盖防虫网，防虫网覆盖已广泛用于夏秋蔬菜育苗和栽培，防虫网还适用于制种工作，可防止因昆虫活动造成的品种间杂交。防虫网网眼小，对害虫有物理阻隔作用，大多数蔬菜害虫钻不进网内，形成了隔离屏障。防虫网还造成害虫视觉触觉错乱，使之避而远去，另觅他处取食产卵。防虫网的反射折射光也可驱离害虫，因此即使网眼稍大于虫体，也能有较好的防虫作用。应用防虫网可大幅度减少化学农药的用量，适用于无公害蔬菜的生产。生物防治方法，生物防治法是利用有益生物及其天然产物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迄今所利用的主要是天敌昆虫和有益微生物。有益微生物也称生防菌，包括害虫的病原微生物和植物病原菌的拮抗微生物。有些有益微生物已被制成多种类型的生物防治制剂，大量生产和应用。保护利用害虫天敌，害虫天敌包括捕食性和寄生性两大类。蔬菜害虫的天敌资源非常丰富，捕食性天敌主要是一些昆虫和蜘蛛，害虫的寄生性天敌主要是寄生蜂类。生物原药剂，这里我们列举几种生物原药剂，就其应用方法加以简单介绍。多抗霉素，防治真菌病害，叶面喷雾防治番茄早疫病、叶斑病、灰霉病、菌核病、霜霉病、白粉病等。药液灌根防治枯萎病。中生霉素用于喷雾、喷淋、灌根，防治细菌性疫病、软腐病、角斑病、果腐病等。木霉菌喷雾防治霜霉病、灰霉病、叶霉病等，灌根防治根腐病、白绢病、粒枯病、促导病、疫病等。苏云金杆菌喷雾防治菜青虫、菜蛾、棉铃虫、烟青虫等害虫。除虫菊素喷粉喷雾防治蚜虫、蓟马、夜蝉、飞虱、春象、叶蜂等。农药防治方法，在使用农药时要根据药剂种类、剂型、作物与病虫害特点选择适宜的施药方式，以充分发挥药效，避免药害，尽量减少对人畜和环境

的不良影响。当前普遍应用的主要施药方式有以下几种：喷雾法，利用喷雾器将药液雾化后喷在植物和有害生物体表。喷雾法是应用最广泛的施药方式，可直接将药剂覆盖于施药部位，分布好，药效较高，操作简便。适用的农药剂型多，其缺点是工作效率较低，劳动强度较大，需要有水源保证，对喷药技术要求较高，否则药液分布不均匀，容易人为的造成漏喷、重喷，药剂流失严重或施药过多，发生药害。设施内喷雾会增高设施湿度，在液面形成水滴。喷粉法和粉尘法，利用喷粉器械喷洒粉剂的方法称为喷粉法。该法工作效率高，不受水源限制，适于大面积防治，缺点是耗药量大，散布不易均匀，粉剂在茎干叶片上粘着性也比较差。目前应用的粉尘剂有百菌清、速克灵、甲霉灵、加瑞农等多个品种，用于防治灰霉病、霜霉病、白粉病、炭疽病等重要病害。粉尘剂用药量一般每次每667平方米用药1000克，8到10天喷粉一次，多数病害防治3到6次即可。熏蒸法，是用熏蒸剂的有毒气体在密闭或半密闭设施中杀灭害虫和病原物的方法，多用于设施消毒以及杀死农产品和仓库的害虫。有些熏蒸剂还用于土壤熏蒸，即用土壤注射器或土壤消毒机将液态熏蒸剂注入土壤内，在土壤中呈气体扩散。熏烟法和烟雾法，熏烟法是利用烟剂在密闭、相对密闭的环境中施药的方式。烟剂是可点燃发烟而释放有效成分的固体制剂，由原药、助燃剂、氧化剂、阻燃剂等成分组成。熏烟法施药不用药械，作业简便，省工省时，成本低廉，药效高。烟剂点燃后发烟，产生微粒，形成气溶胶，在设施内扩散沉积，棚顶、墙面、地面、植物各部位，包括叶片正反面，都可附着药剂。现已有速克灵、百菌清、赛菌灵、敌敌畏、勤务菊酯等许多农药品种的烟剂，用于设施蔬菜灰霉病、菌核病、霜霉病、晚疫病、早疫病、蚜虫、白粉虱、红蜘蛛等病虫害的防治，一般每667平方米设施用烟剂200到400克，应在病虫发生初期开始使用，一般每隔7到10天施药一次，连续2到3次，病虫害发生严重或设施密封性较差时，可适当增加用药量或缩短施药间隔期。烟剂农药在贮存期间要防火和防止自燃，使用烟剂不受天气条件限制，

天雨天都可施药，施药后也不会提高设施内的相对湿度。设施熏烟应分几处，多点布放，布点要均匀，烟剂放置在离地面20到50厘米的高处，要避开作物和易燃品，用药时从里向外逐点用暗火点燃，使其正常发烟，最好在傍晚点燃，熏烟一夜。第二天放风排气后，人员方可进入操作。阴雨天可白天试用，密闭4到6小时再放风排气。土壤处理法主要用于防治苗期病害、根病、地下害虫和土壤线虫等，土壤处理多在播前进行。土表处理是用喷雾、喷粉、撒布毒土和颗粒剂等方法，将药剂全面施于土层表面，再翻霸到土壤中。深层施药是用穴施或沟施方法，直接将药剂施于较深土层。另外，在生长期，有些药剂也可用撒施法和泼浇法施用。撒施法是将颗粒剂或毒土直接撒布在植株根部周围。毒土是用药剂与具有一定湿度的细土按一定配比混匀制成的。泼浇法是将药剂用水稀释后泼浇在植株基部。种子处理法常用的有拌种法、浸种法、闷种法和应用种衣剂等。种子处理用于防治种传病害，并保护种苗免受土壤中病原物侵染和害虫食害。用内吸剂处理种子，还可防止地上部病虫害。种子处理需用专门的种子处理剂，包括多种类型的固体制剂和液体制剂。在缺乏专门的种子处理剂时，可用其他制剂代用，如粉剂和可施性粉剂，用于干拌法拌种。乳剂和水剂等液体药剂用湿拌法拌种，即加水稀释后喷布在干种子上，拌和均匀。浸种法是用药液浸泡种子。闷种法是用少量药液喷拌种子后堆闷一段时间再播种。毒饵法利用害虫喜食的饵料与药剂按一定比例混拌均匀，制成毒饵，用以诱杀在地下和地面活动的害虫。常用的饵料有糠麸、丙肥、豆渣、仙草、谷物等，也有定型生产的饵剂，其形态有粉状、粒状、块状、片状、棒状、膏状等多种。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党课的主题是革命精神相传，吾辈接力担当。同志们，现在在我手中是著名革命诗人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其中收录了李大钊、恽代英、方志敏等著名革命烈士的诗，字里行间洋溢着烈士们的浩然正气。其中收录了

我们长林集烈士余文涵的诗《铁窗明月有感》。今天的党课，就让我们一起去重温烈士蕴含在红色史诗中的铮铮誓言。1938年，年仅20岁的余文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党员的信仰扎根在他心灵深处。1944年，他用一支笔杆撬开敌人心脏，担任《长宁周报》编辑。他以周报为阵地，以书店为联络点，传播革命火种，秘密传播《新华日报》等先进刊物，开展革命斗争。1948年8月，他担任庆南长边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建立农民革命武装。1949年。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余文涵被捕入狱，牵动万人心呐。党组织试图营救，但他却托弟媳从牢房里带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宁肯牺牲我，不要暴露组织。”敌人妄图从他口中获取川南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威逼利诱，各显高招。那时的余文涵以皮开肉绽，冰冷的铁链勒进他的模糊血肉，但他却没有说出一个字。敌人于是指使其舅父罗汝霖带着写好的自白书进监劝降。余文涵接过自白书，当即撕得粉碎，愤然题诗一首答庸人：“庸人笑我不知机，只怪看作一步棋。水到洪流挡不住，岂能强限在须臾。”1949年6月27日，余文涵终没等来他心中的黎明，走完了他31岁的人生历程。我曾无数次讲过余文涵的故事，但当我真正的走到长宁县烈士陵园，来到他的墓前，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仿佛看到了，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在铁链皮鞭的威逼下，余文涵望着天上的明月，守着心中的信仰，写下了这首《铁窗明月有感》。铁窗明月恨悠悠，无限苍生无限愁。个人生死何足论，岂能遗恨在千秋。他和余泽宏、王泽嘉、袁敦厚等192名烈士，将对党最崇高的信仰化作黎明之光，洒满竹香。这份信仰如竹，千磨万击，劲节向上。党的20届3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学习红色精神，就是要学习先辈们的革命精神，以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化解困难，以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做合格党员。回首100年来，一代又一代人披荆斩棘以赴之，慷慨就义以从之，殚精竭虑以成之，改革开放以促之，脚踏实地以干之。哪怕你是绿叶又怎样？哪怕牺牲了又如何？中华民族宏伟复兴的信仰引领着中国，忠贞不渝的精神激励着党员，就一定会有人将这革命精神接力下去。而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该如何接力这革命精神呢？我想应该是在变与不变中传承历史的血脉。从南湖红船的满目疮痍，到如今盛世中华之山河壮丽，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样貌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未变。无论是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的李大钊，或
末世生

也沙丘，死也沙丘的焦裕禄，亦或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陈祥荣。担负时代重任的面孔在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从未改变。我们就要从这些变与不变中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在学思见悟中根续红色精神。这是深入骨髓的根植，它指引着我们做出更有利于改善自我、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选择。每个时代都有属于他们的艰难和考验。余文涵等先辈们面临的是站起来的问题，焦裕禄等父辈们面临的是富起来的问题，而我们面临的是强起来的问题。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就要用奋斗和担当接力未来的期待。也有人提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在如今的和平年代如何能够无备当自强呢？其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凡。今天的宜宾正如我们所见正焕发着崭新的面貌，铁路通达，高速贯通，一览一绿赛道蓬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不正是我们每一位凡人同心共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吗？同志们，让我们在历史的浪潮中乘风而上，猛进高歌，在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披荆斩棘，接力而上，传承红色精神，勇担时代重任，共同谱写宜宾乃至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我的党课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925年，一名香港记者在广州街头遇到陈延年，得知面前这个剃着光头、皮肤黝黑、衣着简朴的人力车夫，竟是共产党的干部后，在香港《工商日报》发表看法，称共产党的干部沦落到广州街头当车夫。陈延年看了报道后，只哈哈一笑，对同志们说：“共产党人当守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共产党人就应该和工人打成一片，站在一起，因为共产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利益的政党。”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黄娜娜。2009年，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其中一位烈士被毛泽东主席评价，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天就让我为大家讲述这位百年前90后的故事。1924年9月，陈延年奉命回国，随即被党中央派赴广州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接替周恩来任广东区委书记。当时广州的街头跑着很多黄包车，车夫的数量远远多于车的数量，收入十分微薄。拉人力车一天下来的收入，扣除租车费、伙食费，便所剩无几。而且人力车夫的劳动强度特别大，很多人因为长期拉车造成疾病缠身，有的甚至因为过度劳累直接倒在了马路上。看到街上跑着那么多的人力车，车夫的日子却过得十分艰难。陈延年心中百感交集。

他决定深入到工人中间去，体验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艰苦。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将这些劳动者组织起来，让他们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于是陈延年把自己剃成光头，和身为本地人的沈晶、周文雍等同事一起，身着短袖褂，脚穿土布鞋，来到了车夫集中的地方。他不会说广东话，便通过周文雍等人来翻译，与车夫们交朋友、拉家常。慢慢的，他也能用广东话和车夫们进行沟通了。大家都觉得

起来，成立了工会，会员达数千人，成为广州工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面旗帜。在日常生活中，陈延年恨不得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顾不上了，一句简单的工作忙，顾不上了，贯穿了陈延年的一生。在担任党内重要职务期间，陈延年仍旧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没有固定的住处，而且经常工作到深夜，因此办公室变成了他睡觉的地方。为了节约宝贵的时间，他还给自己确立了六个不准要求：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穿着，不做私交。同志们笑他这是在实行六不主义。陈延年听到后笑着说，为了革命理应如此。当然，尽管信奉六不主义，陈延年仍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当时区委秘书长赖玉润已有家室，他的未婚妻偶尔买上一包南乳花生送到办公室给赖玉润和同事们当点心，陈延年便能享些口福。每次捧过一捧南乳花生，他总要伸到鼻前去嗅一嗅，连声说好香好香呀，然后就像当年在上海滩和弟弟抢吃花生一样，吃得有滋有味。希望的火种点亮广州，革命的队伍愈发壮大。不到两年时间，广东地区的党员从原先的几百人猛增到5000多人，1927年春更是发展到了近万人。党组织遍布广东各地，并拓展到广西、闽南等地区，成为当时全国辖区最大、党员数量最多、组织架构最健全的地方党组织之一。1925年6月19日，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广东区委和全国总工会领导的省党大罢工爆发，历时16个月，是中国工人运动乃至世界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坚持最久、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罢工，有效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经济的统治，保障了广州的金融民生稳定，推动广东工农群众运动迈向了新的阶段。1927年6月，陈延年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不顾危险部署工作，积极开展斗争。6月26日，陈延年被捕入狱，敌人对他用尽酷刑。7月4日，反动派把陈延年秘密押赴刑场，面对刽子手高高举起的屠刀，陈延年昂首挺胸，傲然站立。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大义凛然道：“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最后，恼羞成怒、穷凶极恶的敌人一拥而上，将他乱刀杀害。陈延年壮烈牺牲，年仅29岁。10万狂花入梦来，一生孤注换人间。陈延年的一生虽时光短暂，却波澜壮阔，极其壮丽。哪怕沧海桑田，岁月变迁，他如花火般璀璨的一生，如一束永不熄灭的火焰，燃烧在无数共产党人心中，绽放在无数中国人民心中，让华夏大地始终闪耀着希望的光辉。

0: 同学们，你们唱得真好。这首《歌唱祖国》是诞生于1950年的爱国歌曲，自传世以来便传遍神州大地。
1: 姐姐，每当唱起这首歌，我总想起国旗在天安门广场飘起来的样子。今年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6周年了吧？
2: 没错，76年前的秋天，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时，新中国才刚刚成立。而如今，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这幅山河壮丽、岁月静好的景象，背后涌动的是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在我们家乡平泉，抗日英雄丙丁火、宣树华舍子救八路，革命烈士刘乾安土改营解放的英雄故事代代相传，薪火永存。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以生命书写传奇，融入到平泉广袤大地的每一寸血脉与肌理当中，成为了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3: 姐姐，前面就是平北平顶县围旧址，你快带我们去看看吧。
2: 好呀，你们跟我来吧。你们看，前面就是旧址所在地了。
4: 平北平陵县委县政府遗址。姐姐，当时平北平陵县委政府为什么会选在这里呢？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啊，是河北省平泉市石洞子村，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村中有一口老井，至今还在汩汩地流着凉丝丝的水。1947年2月，因形势需要，平陵县委政府开始在这里驻扎。之所以选在这儿啊，一是为了铲除反动势力死灰复燃的隐患，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二是为了平息榆树林子赶海沟村红枪会的暴乱；三是为解放承德奠定基础。当时的县委书记是王荣祥，组织部长和县委秘书分别由刘乾安和袁华担任。今天就让我带领你们拨开时光的迷雾，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深入探索组织部长刘乾安投身土地改革、舍生取义的红色传奇。时光回溯到1946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刘乾安受组织委派从革命圣地延安来到平泉。他话不多，待人总是谦和有礼，眉眼间藏着让人安心的沉稳。与他同行的是他的妻子袁华和只有3岁的儿子，他们一家三口就是当时中国革命家庭的缩影。你们看，这个人就是刘乾安，他旁边的这位便是他的妻子袁华。自从来到平泉之后啊，他们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当时啊，平泉分为平泉和平陵两县，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刘乾安被任命为平陵县委组织部长，袁华则担任县委秘书。他们两个共同努力，走村串户，与老百姓拉家常、解难题，以推心置腹的诚意赢得了百姓们的信任。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个村级民主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为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1948年1月，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吹过平陵大地，刘乾安带着他的妻子袁华前往条件极为艰苦的赶海沟村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夫妻二人知道这是关乎百姓命运的重大斗争，一定要全力以赴。1月21日，黑暗如潮水般涌来，代表地主阶级的红枪会因害怕失去土地发动了暴乱。他们蛊惑众多信徒，放出了被农会扣押的地主，100多余人如凶狠的恶狼一般将刘乾安和袁华的住所层层围住。他们甚至还扬言要放火烧房，恐怖的氛围笼罩着整个村落。生死关头，刘乾安从妻子颤抖的手中接过年幼的儿子，那孩子眼里还充满着对世界的懵懂，却不知危险已至。刘乾安将孩子托付给房东大嫂，声音里满是沙哑和坚决。他说，这里怕是保不住了，可我们不能连累你呀。若是这孩子命大能活下来，请把他交给组织。他的眼神里是不舍和决绝。房东大嫂含泪接过孩子，紧紧地抱住了他。说完，刘乾安便拉住了妻子的手，眼神交汇的瞬间，两人便心领神会。说时迟，那时快，刘乾安拿起双枪，带着妻子一边射击一边向外冲了出去。这时暴徒先是一愣，下意识地让出一条通道，刘乾安趁机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包围圈。 跑了一段路后，发现敌人没有追上来，他才敢停下脚步。但此时他发现妻子并没有在他的身边，他心里咯噔一声，大叫一声不好，随后又返回包围圈去救妻子。然而敌人实在是太多，他们两个人又被团团围住。混战中，袁华不幸身中数枪，壮烈牺牲。当刘千安再次拿起枪准备战斗时，他发现子弹已经打没了。暴徒们见状，疯狂地朝他扑了过去，他们拿起大刀和长矛朝他又砍又刺，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同时染红了脚下的这片土地。最终他支撑不住，倒在了血泊之中。那年他32岁，袁华只有28岁，他们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壮烈的时刻。24日，平陵县委集结所有武装力量对洪香会展开围剿，经过3天的战斗，终于平息了暴乱。但在这场战争中，同时牺牲的还有其他17名烈士，他们用热血和生命践行了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承诺。刘乾安和袁华这对革命伉俪无悔于他们的誓言，为土地改革工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牺牲换来了人民梦寐以求的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3: 那他们的孩子最后脱险了吗？
2: 刘乾安将儿子托付给房东大嫂后，大嫂怕孩子被抢走，将他卷在毡子里放在了炕头的被子垛上。庆幸的是，这个孩子没有发出一点声响，逃过一劫。暴乱平息后，幸免于难的刘延平，也就是刘乾安、袁华夫妇的儿子，被当时的县委书记王荣祥抚养成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刘乾安、袁华烈士牺牲后就葬在这里。如今，站在这片承载着无数英气的土地上，望着那些斑驳的墓碑，你们是否能感受到当年的硝烟与热血？那些长眠于此的烈士们，用他们生命的火光点亮了这片天空的璀璨星河，用他们壮烈的方式为这片土地开启了辉煌的序章。
3: 当革命先辈们把红旗插在山丘里，应该也盼望着听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声吧。
1: 是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踏着革命先辈们的足迹，不忘初心，全以自用，在新时代与新中国共同走向繁荣富强。
2: 没错，这就是传承。多年前，平陵县委的叔叔阿姨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你们在这里唱响歌唱祖国。中间虽然隔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是我觉得他们心中的光和你们眼里的是一样的。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当下一代代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接续奋斗，在传承红色基因的事业中绽放青春风采，他们不负众望，担当在各个行业领域中，在奉献，在拼搏，在坚守，在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比如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基层干部勇挑重担，他们穿梭于村落之间，倾听村民的心声与期盼，将乡村的特色与优势转化为发展的蓝图，化成乡村发展的排头兵与领路人，在广阔的农村写下了一卷又一卷的奋斗诗篇。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永不褪色的人民情怀和永远不变的初心使命。同学们，让我们沿着老一辈的革命足迹，唱响不忘初心，同心筑梦远航吧。

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1: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白狼镇鹿村的一座鹿园，鹿园的负责人郑小林正在带领游客参观。
0: 这个鹿是明星鹿九月，你看它会谢谢谢谢，会这个跟着他们走秀，叫它发展，它都会挺多活。
2: 这个小鹿很可爱，然后呢它还会摇耳朵说谢谢。
3: 每个人都会点头谢谢的时候，就是感觉到他们也很懂爱。
4: 跟这些鹿互动，我觉得这些鹿都非常有灵性，你可以抚摸他们，他们也会来亲近你。人与动物之间确实是非常的和谐，
5: 真的很惊喜啊。那个高山啊，那个树林啊，森林啊，空气啊都特别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度假的地方。
0: 现在咱们这个鹿园的总面积是400多亩地，有梅花鹿是150头左右，实际上还是以观赏为主。
1: 游客们眼中充满灵性的梅花鹿，在郑小林看来不仅是森林的精灵，更是带领村民致富的希望。这些年，他依托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带着村民把养鹿和旅游结合起来，硬是让鹿村趟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0: 现在咱们这个季节游客就逐渐的增多了，等到7月10号左右，咱们的客人就是翻倍的增长了，那个时候可能达到上千人。
1: 郑小林养殖梅花鹿已经有10几年，对他而言，这些梅花鹿早已不是单纯的养殖对象，而是相伴多年的家人。
0: 欺负你了吗？他欺负的是吗？这小鹿非常乖，小时候这腰坏了站不起来，拖着俩后腿走，就这喂它好几个月把它治好了。我一进来它就是来找我了，有时候有人欺负它了像告状似的，撅着嘴瞪着眼就瞅我，安抚它几句它就好了。它非常通人性，鹿是非常有灵性的。
1: 郑小林比谁都懂鹿的脾气，这份与鹿朝夕相处的深情

0: 让他对鹿的习性了如指掌，而这份了解也成了他带着乡亲们干事业的底气。
1: 小鹿，小鹿，过来，过来看看你的宝宝。这个小鹿是头一胎，你看，它这个小鹿崽生下来之后，它敢往人跟前的。如果要野生的散放呢，它就会把鹿崽藏起来，不让你看。多点那个这个鹿崽知道天了，你抓不到它了，它才能领回来。驯化的鹿，它这小鹿崽到咱们跟前，它也躲着护着，但是它不攻击人。在野外散放那种呢，鹿崽是不可以靠近的，靠近它大鹿是攻击人的。鹿的习性吧，因为你干啥就得研究啥，你想把它做好，你就得研究它在野外是怎么生存的。
0: 靠着对鹿的了解和让大伙儿过上好日子的念头，郑小林一点点把鹿村带火了。现在这个只有28户人家的小村子，靠发展农文旅融合，一年接待10万游客，每户平均增收10万多元。曾经不知名的小山村，如今成了闻名全国的旅游村。郑小林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郑小林所在的鹿村当年属于一家国有林场，2000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全面实施，从前依靠伐木为生的林业工人开始下岗。在林业转型、生态保护的政策之下，当地的林业部门开始扶持原来的伐木工人发展养殖。
1: 当时养殖我们也想了很多，到底是养啥。当时我们也是尝试过养牛啊、养羊啊，但是都是不适合我们这块儿。牛羊呢，它第一个它是不抗寒，它到冬季的时候雪一大，它一脱那个羊肚皮的时候它就落崽，价值还不高。后期我们就是想到了这个梅花鹿。
0: 由于梅花鹿耐寒，适应当地寒冷的环境，再加上梅花鹿浑身都是宝，因此当时很多人选择养殖梅花鹿，鹿村也由此而来。
1: 养鹿当时我们每户就是一个房一个鹿圈，7只母鹿1只公鹿，这一组鹿在个人家的院子里养。
0: 然而当时村里虽说家家户户养鹿，但受经济条件限制，长期停留在每家只养几头的小户散养状态，导致梅花鹿养殖效益一直不高。到了2009年，鹿村的梅花鹿养殖业更是跌进低谷，不少村民只能低价卖掉自家的鹿。
2: 那时候鹿太便宜了，基本上成本都回不来。
3: 那个时候主要是咱们鹿产品的销路打不开。
4: 哎呀，就这10头8头的出那一对两对鹿茸，你就有没有销路，他也挣不着钱。
1: 他们对养鹿这个信心就不足了，这样就是都想转型。
0: 面对鹿村发展的困局，村民想到了郑小林。他出生养鹿世家，父亲曾在河北承德木兰围场养鹿，自幼耳濡目染的他不仅掌握了养鹿技术和鹿产品加工技术，更对养鹿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2009年，郑小林被推选为村主任，肩负起了带领村民探索致富路的重任。上任后，郑小林目睹鹿村养鹿业的窘迫现状，内心满是惋惜。
1: 鹿村这个名就是因养鹿而得的这个鹿村的名，如果鹿没了，你就失去这个鹿村这个名这个意义了。所以我就是下定决心要把这批鹿留起来。
0: 此外，郑小林深知梅花鹿全身是宝，既有经济价值又具观赏价值，再加上鹿村地处阿尔山，环境优美，景色宜人。为此，郑小林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当时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是非常好，比如我们的森林的覆盖率85%以上，这个一个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身边呢还近邻了几个景区，离我们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啊都非常近。这样呢，我们就坚定地去搞这个特色养殖结合旅游。
0: 然而，当村里人听说郑小林打算靠养梅花鹿搞旅游，好多人都觉得这事儿不靠谱。
5: 那个林业职工不就是伐木好吗？没搞过旅游，
2: 也不知道挣不挣钱，也有点不敢整。
6: 心里确实没底，他投资这么多，是不是能不能赚回来呀？有这种想法。
1: 当时老百姓对这个旅游没有概念，也可以说当时就是旅游是一个新名词。他们在想是你就这几户，你就这几头鹿，谁来上你这干啥？
0: 面对村民的质疑，郑小林没有打退堂鼓。为了留住梅花鹿，探索农文旅融合发

0: 发展的新路子，他挨家挨户上门劝说，最终说动了部分还有养鹿想法的村民，一起成立了养鹿合作社。他还贷款几十万元，把各家的梅花鹿都收了过来。
1: 老百姓就是当时好像还有点挺笑话我似的，就是这个鹿现在这卖都卖不出去，他都收去了。普通玩笑话吧，就是他脑袋就驴踢了。
0: 2012年。郑小林流转了一片山林，将它围起来建成了一座鹿园。他把所有梅花鹿集中到这里，精心打造自然加动物的观赏场景，希望以此吸引游客走进鹿园，感受梅花鹿的魅力。然而现实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鹿园建成后，郑小林他们将门票定价为50元，正式开始了营业。正当他们对未来满怀憧憬时，新的难题却接踵而至。
1: 当时都建好了，我们就是等着这个客人来。我们等了几天也没有客人来。
0: 原来鹿园刚刚成立，还没有啥名气，起初前来游玩的游客寥寥无几。看着空荡荡的鹿园，郑小林心里急得团团转。
1: 哎呀，当时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的不好，怎么办？
2: 其实心情真是挺焦急，付出这么多哈，收入和支出它也不对等啊，这旅游啊到底能不能搞起来呢？
1: 这个局面应该怎么打开，怎么把人引进来，我们就在想这个事儿。
0: 面对鹿园冷清的局面，郑小林并没有干等着，而是迅速带领大伙寻找破局之道。
1: 最核心的就是把游客引来，让游客怎么能知道咱们有这个鹿园？我们就是应该不能坐家等了，我们就是应该主动出去把客源引进来。
0: 为了拉来客源，郑小林带领鹿园主动与周边景区旅行社展开合作，精心设计联合旅游线路，借助成熟景区的客流优势，把鹿园融进了区域旅游圈。
1: 互相那个推，你景区介绍来的，我们需要给你打多少折，我们的客人到你的景区去需要打多少折，这样呢我们就是互相都有这个增加客源嘛，这样客人就感觉到非常实在。
3: 这样式的兄弟姐妹景区呢互相联动起来，而且来了游客呢，我们都是互相推荐，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彼此的景点。
0: 同时鹿园在宣传推广上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旅游网站等线上渠道发布鹿园特色视频，还精心撰写详尽的游玩攻略，吸引潜在的游客群体。
1: 我们也做了一些旅游攻略了，我们拍了很多这个与小鹿互动的图片了，发出去。一个人你有10个朋友，可能就扩出10个群去，就这样就是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了。
0: 随着一系列举措的持续推进，鹿园逐渐被更多人知晓，慕名而来的游客数量也在不断增多，曾经冷清的鹿园也渐渐热闹起来。随着游客数量持续攀升，鹿园逐渐焕发出勃勃生机。然而在表面的热闹背后，郑小林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危机。
1: 当时客人来了，我们就感觉到消费项目太少，就是客人来了只是看看鹿就走了，停留的时间也特别短，满足不了这个客人消费的意愿。
0: 另外由于梅花鹿生性胆小，一见到大批游客便躲进树林深处，使得游客难以与这些可爱的生灵近距离互动。
1: 就是这鹿呢，它很那个精，它就是怕人，人一多了它就跑。游客远远的看着它，鹿也害怕，游客也害怕，客人就感觉到没有那么太大的意思。
0: 单调的观赏模式导致游客在鹿园停留的时间较短，大多数人仅游玩不到半天就匆匆离开，消费意愿也十分有限。
1: 对任何一个景区来说，不管你做得多好，留不住客人，你收入上不来，你啥都没用，光靠门票是不行的。
0: 如何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消费体验，增加综合收益，成了摆在郑小林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一个是丰富景区的内容，再一个就是把景区的产品增加，既能就业一批人，还能得到收入，这样我们就是增加这个吃住游购整个这个客人所需求的这一个产业链，这样我们才能这个把游客留住，提高我们的收入。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0: 经过深思熟虑，郑小林决定率先开发游客与鹿的互动项目，通过人与鹿的近距离互动，延长游客的游玩时间。然而，鹿园的梅花鹿虽为人工养殖，但未经过驯化，仍保持着较强的野性与警惕性，不易与人接触。为实现人鹿近距离互动，郑小林与农户决定对一批梅花鹿进行人工驯化。
1: 驯鹿不是说咱们想驯哪头就驯哪头，拿过来就驯。鹿是得从小驯化，大鹿就是你再驯，它也驯不到这种程度。我们跟生下来的小鹿从小培养感情，我们喂它这个羊奶粉，之后它跟人能亲近，叫它把你当成它的妈妈一样，这样就是它非常粘人，非常就是喜欢跟你戏耍。
0: 然而，驯化一头小鹿并非易事。郑小林他们为此付出了无数日夜的艰辛，
1: 就是前三个月就是非常难，非常辛苦，因为你这个黑白的都得照料它，你需要多次喂它奶，四个小时喂它一次，你不能一次性喂多了坏肚子，再一个你还得给它这个助力，叫它往出排便，喂它奶的时候就得给它揉屁股，不给它揉它便不出来。你看大鹿吧，它那个吃奶的时候，它胎粪都大鹿给它拱，它就是能变出来，要不它变不出来。
2: 挺折磨人的，睡不好觉，特别辛苦，因为你几乎一宿睡不了多一会儿。有的鹿你干揉它还不拉，完你就得这面喂那面揉，得揉挺半天，按摩呗就给它。完了它拉完之后，你才能那个给它收拾利落，你才能睡觉。
1: 照顾一个孩子你也没有这么费劲呢，你看就是这比伺候一个小孩还难。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郑小林他们终于成功驯化了一批梅花鹿，并顺势开设了梅花鹿喂养体验区。
1: 小鹿，给客人摸摸头，摸摸头，哎，摸摸头，哎，摸摸头，吃穿都不愁。鹿是吉祥物，你看你走到哪块都有鹿的这个文化吗？
4: 他们这种被训练过的，我觉得特别亲人，亲人化很好，这个环境还是很贴近真实的大自然的，好喜欢他们，
5: 好玩，很好玩，很脾气很好，很近人，还是比较通人性吧。
6: 挺有趣的，可以让孩子亲近大自然，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这种小动物、大动物。你要在动物园里边的话，一般都只能看到那种在笼子里面的，它不像这个在这种野外的。野外的话，这个身处大自然跟这种环境不一样嘛。
7: 孩子们享受童真的同时，让我们大人也觉得能亲近一下大自然，亲近一下小动物非常好。
8: 九月，谢谢。哦，你也来了，你能吃吗？他能吃吗？
9: 他
8: 一直在顶我。他有多少都不够他吃。
1: 驯化成功了之后，客人来了就是跟小鹿玩得非常开心，跟着这个客人呢来回这个转圈啊，戏耍呀，喂他食物，给客人鞠躬啊，这样游客们就是非常开心。
0: 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的项目不仅深受大人喜爱，更让孩子们沉浸其中，乐在其中。
10: 好玩，真好玩。
11: 这里好多，
10: 他一直在追我，
12: 我喜欢他外貌呗，挺可爱的。
13: 他非常好玩，就是你喂鹿的时候你可以摸他，可以摸他的身上那个毛，很软的，都稍微有一丢丢硬。
0: 如今游客可零距离与梅花鹿互动，这一改变不仅极大地激发了游客兴趣，延长了游玩时间，更让鹿园通过售卖投喂饲料增加了收入，为破解收益单一的难题迈出了第一步。除 除了人鹿互动项目，要想留住游客，优质的餐饮与住宿条件同样至关重要。为打造独特的住宿体验，郑小林围绕梅花鹿与鹿园生态推出了鹿伴露营项目。在鹿园内，特色木屋错落分布，既保留了自然野趣，又兼具舒适便捷。游客可伴着虫鸣入睡，在鹿群的清鸣声中苏醒，在房间内就能欣赏鹿园的山林景色与鹿群活动，沉浸式感受与梅花鹿为邻的惬意。
9: 早晨一起来，一拉开这个窗帘啊，就看见特别好的风景，然后还能看见很多的小鹿，空气呢非常的清新，真的非常的惬意，非常的舒服。
1: 悠悠鹿鸣唤你来，这就是吉祥唤你来嘛。微风拂你睡，鸟儿唤你醒，就是你在我们这个景区里头住，那就是我们这个环境多好，我们这个森林多么安静，多么凉爽，就是让你来感觉到睡得非常舒服。
0: 鹿园的林间木屋确实受到了不少游客的欢迎，然而郑小林也清醒地认识到，仅靠这些特色木屋远不能满足游客的住宿需求，于是他带领村民将各家空闲的民房改造成了民宿。
1: 看，这就是咱们过去的民房，现在都改成民宿了。这间呢，就是过去咱们的鹿舍，现在都改造成这个厨房和餐厅。旁边那间就是过去我们饲养员住的，现在都改成这个民宿了。过去咱们整个这一个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是这种的鹿圈民房，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全部都改成这个民宿了。
0: 为了突出鹿村的特色，房间内部装饰融入梅花鹿的元素，从鹿形挂件到鹿主题艺术画作，处处彰显鹿的世界。
1: 改造成这个民宿是有不同风格的，有木刻楞的，有这个鹿文化的，有的就是我喜欢小鹿，哎，我就住这个小鹿客栈，有的这个我想住这个休闲农庄，这样呢就是多样化了，也把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特色和文化都展现出来了。
0: 如今来鹿村就餐住宿的游客日益增多，进一步带动了全村民宿产业的发展。
11: 我们这边就是游客，就是现在就慢慢的上来了，到七八月份是最多的时候，提前预定，有时房间不低预定的话，平时都基本上爆满。
2: 特别到旅游季节的时候，人更多，就是住宿二十来个房间加上这餐厅根本就是住不下，饭店的屋里头都满满的，吃饭没地方的时候都搁那等，人多效益就好
14: 啊。多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一路上全是车，停不下车子，就是家家的房间都不够用了。
0: 有了餐饮与住宿的配套支撑，游客不再仅是到此一游，而是能在鹿村深度停留，甚至将鹿村作为探索周边的落脚点，真正实现了从短暂游玩到沉浸式旅居的转变。
1: 一开始是在我们鹿园玩两个小时或者是半天，从建了民宿和餐饮之后，客人又是留的时间更长了，从那个一天到两天，这样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村民也都带动起来了，而且还有的客人返回来把我们这块变成旅游目的地，到我们这儿住，上周边玩，玩完了再回来我们这儿住，这样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客人又多留了一天。
0: 为了让游客的夜晚同样精彩，鹿园还精心策划了丰富的夜间活动，如篝火晚会等。通过这些新鲜有趣的体验，让鹿园真正成为了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旅游胜地。
15: 真的是不想走的感觉，可能以前就心里有一个这种地方吧，来到这儿之后就是感觉是找到那个心中的那个地方一样，然后就不想走，觉得这个地方生活下来的话应该是很好，就空气啊环境啊太好了。
0: 为留住游客，郑小林通过开发人鹿互动项目提升游玩体验，同时完善餐饮住宿配套设施，并打造特色民宿，形成了游玩加食宿加体验的完整产业链。 最终实现了景区与村民的共同发展。随着鹿村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游客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郑小玲察觉到，多数游客仅将鹿园作为一次性打卡地，如何吸引回头客，提升重游率，成为保障鹿村旅游业长效发展的关键。为破解这一难题，让鹿村从一次性打卡地升级为情感连结地，郑小玲创新推出了小鹿认养项目。
1: 我的鹿，他认养了。每年这个需要公鹿掏2000块钱的这个饲料费，那个母鹿是1500，完了我每年这个产生的鹿茸的效益归这个认养方。你看那个大的叫小柯，那个就是被一个北京的客人认养了。这个是启月，来启月，这个启月是被这个广州的一个客人认养的。你看这个客人挑的这小鹿都好看，平时就咱们来照管它，就是每隔一个月或者多长时间，发视频给那个客人，就是看看他这个小鹿现在是什么情况。
0: 认养期间，小鹿由鹿园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照管，认养者可随时来鹿园看望喂养自己的小鹿。此外，认养者还能享受免门票、随时入园游玩的福利。
3: 我从呼和浩特来到白朗鹿园，有一只小鹿在这块寄养，我们都非常的开心。然后家里的人一起来这边，来到森林里面和小鹿一起玩，能陪伴他度过几天的假期，我们都全家人都非常从心里面往外的高兴。而且我们来到这个森林的大氧吧，感觉到身心愉悦。在一年大约能来几次吧，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也会来看他。
0: 小鹿认养项目为鹿园带来了显著效益，一方面项目通过提前回笼资金有效缓解了鹿园的运营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他成功抓住了游客情感需求，吸引了大量回头客纷至沓来。
1: 每次来都不是一个人来，有的时候他们带的首先是自己的这个家人、朋友和这个同事，就是每年都带客人来，对我们景区也增加了不少收入。因为他来了需要住吃，他这样就是把我们整个产业链收入都提升了。
0: 随着鹿村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在尝到旅游产业的甜头后，郑小玲并未止步于此。他深知只有打通养殖、加工、旅游的全链条，才能让鹿村的产业活力持续释放。为了实现梅花鹿养殖以及鹿产品加工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郑小玲带领合作社以梅花鹿养殖为基础，纵向延伸第二产业，对鹿产品进行深加工，为游客开发出了一系列特色产品。
1: 我们的梅花鹿浑身都是宝吗？现在我们进行了深加工，你看这个是鹿茸片，这个是鹿角粉、鹿茸血酒，包括鹿茸饮品，鹿身上每一个部分的吧，我们都进行了深加工。现在我们这个第二产业链已经做起来了，占我们的收入30%。我们的第一产业呢是以卖鹿茸和出售小鹿，占20%，其余的是50%，占在旅游上。
0: 在鹿产品加工方面，通过开发多元化的鹿产品，不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还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有效激发了游客的购买欲望。目前合作社通过发展鹿产品加工，每年效益达到了500多万元。随着鹿村知名度的不断提高，鹿园还与湖南卫视合作，成为综艺节目《亲爱的客栈》第二季的拍摄地。当演员与梅花鹿互动的温馨画面呈现在全国观众眼前，鹿园的名声瞬间火爆全网，无数网友被节目中悠然的鹿群和秀丽景色吸引，纷纷前来打卡节目同款场景。鹿园也由此从一个地方景点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网红旅游地。
16: 之前看了一个综艺，就是《亲爱的客栈》嘛，然后看着风景很好，然后这个地方有很多玩的小鹿什么的，都很喜欢。
17: 这地方当时看着我就想来了，就想过来，特别向往这地方。
0: 如今，在鹿园的带动下，鹿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产业，人人都是老板。在鹿园附近，村民们开办起了农家乐、民宿、饭店、 特产超市等，每户年增收达10万元以上。
18: 现在是搞旅游了，大家都在，收入也提高很多。这个像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一年10多万块钱，
14: 一年是20多万，
19: 收入还行，挺可观的，
2: 他一年下来20-30万吧。
0: 这些年在郑小林的带动下，村民通过发展旅游切实尝到了甜头。当初持怀疑态度的村民如今也全部转变了观念。
18: 现在看的话，这个搞旅游这个路是走对了，心里头一直不放心的怀疑的那个持怀疑态度那些人，现在也都放开了。
14: 旅游是我觉得是挺好，现在人们都认识到这旅游的好处了。
20: 我们那时候那个林业工人嘛，就是倡导是放下斧头搞旅游嘛，都
21: 那变化就大了。那你最起码这手里都有钱了，你搞旅游这样事的话，人多、啊，这不就有钱挣了吗？
0: 这些年来，作为鹿村发展的主心骨，郑小林始终扛着双重责任，既是鹿源产业的开拓者，更是全村致富的领路人。
1: 我作为一个村支书，怎么能叫村里头发展得更好，收入更高，这是我最想的事情。有的时候我看着村民家里头客人不断都在忙，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是非常自豪，非常满足，这件事我做成了，客人们都来了，村民家收入提上来了，这是我心里头最安慰的一件事情。
0: 郑小林凭借特色养殖加旅游的农文旅融合模式，以鹿为媒，串联起生态观光、互动体验与特色产品销售，让小山村变身网红打卡地，形成了以农业促旅游、以旅游新农业的发展新格局。如今鹿村的成功不仅是产业转型的范本，更见证了乡村振兴中带头人用智慧与坚守点亮的致富之光。

一封矫饰的召会会让那位君主做出致命的误判。固若金汤的要塞应何转瞬即溃？唯唯诺诺的大臣能否再造和平？狩猎历史真相，揭晓传奇密码。敬请收看《博物馆之夜之帝国的对弈》。1841年1月25日，正处在战争阴云下的香港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当天上午8时15分，英国战舰硫磺号官兵以勘察为名义，在今日上环水坑口附近的大达地登陆。随后英军号称闻具在岸，驱逐驻扎在岛上的清朝官兵，并派遣大批海军陆战队员占领全岛。但是此时战争还在进行之中，距离清朝割地赔款的结局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英军到底是拿着什么样的文具，提前了1年半就把香港给接收了呢？

0: 我手里拿的这份呢，就是当时英国人用来证明自己对香港岛拥有合法主权的证明，名为《给英国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发布者呢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兼全权大臣海军上校奕律。这样的公告，奕律一共发了4笔，说占领香港是按照与清政府明白的公开协议进行的。 有文具在案，而且经过了清政府官方承认，也就是说，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着充分的条约依据。然而我们知道啊，香港被割据是南京条约里边才确认的内容，此时奕律所宣告的公开协议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位于虎门的海战博物馆，为您继续讲述。 鸦片战争背后的故事，这一份呢，就是奕律所谓的明白的公开协议的穿笔草谕。但是，我们看上面的日期，是1841年2月1日，这就不对了啊！ 奕律可是在1月20号就说是签署了协议的呀，而且再看这个落款，既没有中方的签字，也没有大清政府的官印。由此可见，在奕律发表公告宣布中国已经将香港岛割给英国以前，他和清政府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协议。
1: 这份草约根本就是英国人在自说自话，不具备法律效应。他在1841年的1月26号占领这个香港的时候，他所谓的法律依据就是《穿笔草约》。《穿笔草约》的主要内容是这么4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香港和港口呢归英国所属；第二呢，就是要赔偿。 英国的军费6.2万元白银。第三项呢，要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当然，这些目的实现以后呢，他要退出，这些占领的这个地区、占领的对定海等等，他要退出去。这主要内容是4条，但是有一条呢，我们认为为什么他没有法律依据呢？双方政府呢，对这个话题呢，也没有完全的认同。
2: 鸦片战争史上。 最为蹊跷的一件事就这样发生了。凭借着一份清政府毫不知情的协议，英国人并不确认地占领了香港岛。但是，这份草约确实是奕律和清朝官员商议的结果。那么，究竟是谁如此胆大包天，敢于在皇帝眼皮底下捣餏，与英国私下协商割地呢？
0: 这件文物呢，叫做双眼花翎。所谓花翎呢，既是清代时官员的冠饰，更是一种变等威、照品序的标志。不是特别亲信的大臣，或者是立下过战功的武将，根本不要享有花翎来作为饰物。这只双眼花翎。 翎只长34.5厘米，翎管长9厘米，花翎共有单眼、双眼、三眼几个档次。所谓眼，指的就是孔雀毛上的彩韵。任何一种花翎在清朝都是难得的贵物。按照清代规定，花翎只用来赏赐立有大功的臣子，翎眼越多者越为尊贵。
3: 从乾隆到清末，被赐三眼花翎的有7位。
0: 而被赐双眼花翎的也只有21位，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深得道光信任的双眼花翎的拥有者，却与英国人私下勾结，导致了穿笔草约以及后续一系列的影响。这个人是谁？他就是钦差大臣、监管广东广西两省的最高统治者——满族官员祁善。
2: 在当代的影视作品中，祁善大多被描述为大汉奸、大卖国贼。他被认为是清王朝内部吃进鸦片的首领，极力主张维持鸦片贸易现状， 使烟毒进一步泛滥，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而在战争时期，他宣扬敌人强大，一心投降求和，是撕割香港的民族罪人。
3: 那英人船坚炮利，霸居海上，奴才在大沽口亲眼看见了。
4: 怎么样？
3: 恕奴才死罪，照实奏来。那英人的战船舰炮为奴才生平所未见，那战船航行在海上，它竟比烈马还快。那舰炮分上下三层，发炮时如雷霆万钧。
0: 就在不久前，道光还委派林则徐去主持利国利民的鸦片查禁，说明他并非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但是对于琦善这样一个奸臣，道光居然赏了他双眼花翎，还主持与英国人的谈判。那么琦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令道光如此相信，委以重任呢？
2: 根据史料记载，琦善做官为人勇于任事，被称为白面包容图，34岁就升任两江总督。而在当年黄觉滋上书引发的禁烟大讨论中，除了林则徐等人，表达严禁态度最为坚决的就是琦善。他在天津主持了雷厉风行的查烟行动，期货烟土十几万两，令道光帝震动之余下了彻底禁烟的决心。但是此时琦善之所以被道光启用，却并非出于毛遂自荐或道光知人善任，而是被英军的动向给逼出来的。
0: 一个清朝官员的任命为什么要和远道而来的英国侵略者扯上关系呢？这一切都要从鸦片战争的格局说起。
2: 这幅地图名为《清闽粤沿海地图卷》，通过不同的色彩将福建、广东沿海地带的炮台位置、军营分布、城防、海防等军事设施及布局描绘得十分详尽，堪称一幅海防全景图。福建、广东历来是全国的海防前线，因此时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格外重视海防建设。但是当敌人真的来袭，严阵以待的林则徐却惊讶地发现广州并不是英军的目标。
0: 我们来看一下这幅示意图上的黄线。当林则徐听到英军的消息时，他们已经攻陷了位于浙江舟山附近的定海，挥师北上，直奔天津，不在海防一线，却直接攻向帝国的中心。英国人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呢？
5: 他这个目的呢，实际上我给你分析有三条。一呢，就是他当时远道而来，他为了鼓舞士气，鼓舞斗志，所以他一定要什么呢？打胜。打胜的话呢，他当时在广州跟这个义律跟这个什么呢？林则徐在广州作战的时候没有讨到便宜，而林则徐呢在周边已经做了非常周密的这个什么安排，他讨不到便宜，所以就想往北打。往北打呢就躲过了这个艰难，然后威逼北京，这样来使自己的目的能够得以实现，这是头一条。第二条呢，他这个从海上进入珠海，进入我们的内海，他这个形状啊，说句老实话，他的兵舰呢是不大有利的，而他要进来对我们的内河他又不熟悉，又需要我们的领水员、引水员，而我们的引水员跟我们中国官方呢是有联系的。林则徐获取了这个信息之后呢，曾经打过他，所以义律呢做这个担心，不在这儿打，往北来。最后一个呢，就是目的呢，我自己觉得呢，他一定要获大胜，而获大胜的话，只有侵占这个天津大沽口，威逼北京城，才能造成这么一种态势。所以最后呢，他1840年的6、7月份呢到8月份之间呢是往北打，而没有直接在广州展开。 所以他目的呢，就是为了威逼京城，破中国前进这个。

0: 师的战船，叫做米艇。顾名思义，这原本是用来运米的货船，它主要是用来追逐海盗的。但是即便是这样的米艇，在天津港外居然连一艘都没有，可谓是有海无防啊。这当中详细地描绘了英军的战舰轮船的样式，委婉地暗示皇帝应从剿灭变为安抚。还别说，道光的态度啊开始松动了下来。但是令他态度缓和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琦善的奏折，而是接到了一封英国的召会。
1: 这就是被后世不断研究的大英帝国召会公文，全称英吉利国外相巴麦尊致中国皇帝亲命宰相书。1840年8月17日，受英军要求，琦善在道光批准的情况下，派人从英军军舰上取回了这封公文。然而英国人所不知道的是，这封文书的收件者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0: 按照国际惯例呢，巴麦尊想要将这个召会呀发送给职位对等的中国官员，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从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以后啊，明清两代皇帝那都是直接理政，什么大学士、军机大臣，其实呢都只是皇帝的秘书，大清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个职位。若不是道光皇帝急于了解敌情，这封公文呢还是到不了政府的手里。那么这里边到底写了些什么，能够让道光皇帝转变态度吗？
1: 在这封文书里，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代表大英帝国提出了以下几个要求：第一，赔偿林则徐销毁的鸦片货架；第二，中英官吏今后平等往来；第三，要求中国割让一个岛屿；第四，向中国索还海关欠他们货物的钱；第五，赔偿本次英国远洋作战的军费花销。
0: 这么一封文件要换成是普通人早已经是暴跳如雷了，更何况是皇帝呢？但是为什么道光皇帝看完之后反而心平气和了呢？原来问题啊都出在这个译文上。我们来看看这个译文到底怎么说的啊。你比方说这个英国人呢向中国人索赔，把它翻译成了平反昭雪，而将抗议翻译成了告明，将这个改正也翻译成了申冤。总体读下来呢，原本锋芒毕露的威胁居然变成了一篇祈求大皇帝开恩的请愿书。
1: 荒腔走板的译文使得道光皇帝产生了一个致命的误判，英国只是就林则徐处理鸦片贸易的方式不满，只要承办了林则徐，再恢复贸易往来，就足以令英人满意而归。
0: 出于这样的判断，道光皇帝向琦善发出了两道命令：第一是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军谈判，尽快结束战争；第二是指示琦善令英国人返回广州待命，不准惹是生非，听候查办。然而正是这两道指令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战争的方向就此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0: 2010年4月，
1: 在我国福建、浙江等养鸭地区爆发了一种新型急性传染病，并快速向山东、河北、北京等地蔓延。2011年，这种病毒被命名为鸭坦布苏病毒。
0: 这个病死率能达到20%多呢，发病率是100%。一旦这个鸭群发病以后，基本大约80%-90%是100%的鸭子就不产蛋了，绝产了，危害是挺大的，对我们的鸭鹅，包括可能未来对鸡的产业也有一定的影响。
1: 病毒引发的种蛋荒、除鸭荒，在当时给我国水禽产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为防控这一传染病，研发鸭坦布苏病毒疫苗迫在眉睫。
0: 没有产品说得再好，如同没有抓手，生产中仍然会发病。落地的产品和关键的技术才能解决水禽产业的痛点和难点。
1: 作为水禽界新发病毒，鸭坦布苏病毒远比想象中要难对付。
0: 当时国家传染体系那个张大兵张老师，他知道我做病理，后来呢他带我去白洋淀，就采集到了病理，也取到了这个病理组织学的素材。
1: 动物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们的尸体会说话。刘月焕和他的科研团队从白洋淀地区的病鸭中分离出病毒毒株，初步建立起感染模型，开启了鸭坦布苏病毒病防控技术从0到1的疫苗研制攻坚战。
0: 标本采集完以后，做成组织病理学的切片，通过那块制备的组织病理学切片，现在呢我们就将这个切片把它扫描在机器里形成数据，我们通过电脑呢来进行远程的诊断、教育、科研，包括一系列的讨论，就把那个咱们以前的也好，或者是刚才那个就放出来一下也可以啊。
2: 我已经是扫了一张，刚刚一张一张扫了，对，
0: 是一会儿我就能找到这个坏死的区域，他为什么发病，哎，为什么死亡，为什么出现这个症状。因为任何的疾病或任何的措施，它都会要落实到组织或细胞上。
1: 鸭坦布苏病毒病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在科研人员夜以继日的努力下，这一问题逐渐有了突破。
0: 它是一个经病毒血症传播的疾病，决定病毒独立的结构蛋白在病毒囊膜表面，理论上研制灭活疫苗的技术路线是可行的。
1: 考虑到动物机体承受力，刘月焕团队决定选用更为温和的灭活疫苗。制备灭活疫苗首先要繁殖大量病毒。
0: 这个鸭子已经快6个月了，我们要用到天津去那儿做共同试验，就评价这个疫苗免疫后快6个月它到底它保护效果如何。
1: 像这样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刘月焕团队需要多次将不同批次不同日龄的实验鸭送到天津的实验室做攻毒实验，亲力亲为，反复检测比对，最终获得了更加真实更加完整的数据。
0: 因为就是做动物试验成本很高。
1: 照例评价，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科研团队反反复复去试验，千方百计去破解。
0: 你要想做成这个事情啊，困难和挫折是时刻相伴的。这个难的还不是个技术上的啊，比如说我做这个试验，那些还是整体的这个成果的布局、用育、形成的过程中，这是最难的。但是这块呢，只要是我们做的工作有价值，我们就跟人家合作嘛，向全球的文献找标准、找思路。
1: 这些年，针对鸭坦布苏病毒病防控技术这一空白困境，刘月焕团队围绕疫苗、诊断试剂、新工艺和免疫效果评价等开展了系统性研究。
0: 疫苗研究的重点，首先要考虑安全性，安全性研究是关键点，也是难点。每种疫苗在投入使用之前，都需要经过广泛而严格的测试，需要评估疫苗相关的不良反应，从真实客观的数

0: 一大早，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动物疫病研究室主任刘月焕就来到基地，忙着给试验鸭做标记。
1: 没有合格的试验鸭，就没有正确的数据。如果鸭饲养免疫或发病等背景不清。

0: 数据确定疫苗自己的安全性，但光有疫苗还不够，还需要诊断试剂，做到诊断清楚、精准预防，民意心中有数，及民意效果评价。
1: 经过一次次实验、一次次筛选比对、又一次次调整，刘跃焕团队克服了科研条件上的重重困难，一项项科研成果随之喷涌而出。
0: 创新一直是科研发展的核心，疫苗传统工艺会慢慢被市场和新的技术所淘汰，对旧工艺的革新迭代是我们面临的竞争与挑战。因此我们引入了大规模无血清学富培养干细胞制备疫苗的生产工艺，实现了智能化生产疫苗，用科技创新打造了行业新的标杆。
1: 十年的坚守换来硕果累累，在刘跃焕主持和带领下，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最终取得了亚坦布苏病毒病防控技术从零到一的重大原创性成果，首创了亚坦布苏病毒病灭活疫苗，建立了该病干细胞疫苗制备技术。疫苗和诊断试剂均获得了国家一类新兽药注册证书，成为全球首个商品化疫苗和诊断产品。该成果入选中国农业农村重大新产品和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获得2022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
0: 工程不必在我，但必定有我。十几年是短的，可能需要几代人，所谓的久久为功，就是能不能再做一两个产品出来，到那个时候可能我就退休了嘛。但是能不能把这工作布局开，把基础打好，就是一代一代去做啊，我们要走长线。
1: 这里是北京鸭的大型保护和养殖基地，也是北京烤鸭原材料的生产和供应基地。疫苗的成功研制对养鸭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0: 疫苗用上了以后，很快就产业链就盘活了，使我们的种鸭、使我们的肉鸭能屠宰，能够供应市场。后来也用了疫苗以后，那鸭子跟原来比，存活率、出栏率、优质率就不一样，对我们产业有很大的帮助。
1: 这些年，刘跃焕和他的团队始终恪守从动物源头阻断疫病传播、筑牢动物疫病防控健康防线的理念，坚守初心，埋头耕耘在京郊乃至全国农业生产一线，为企业、为养殖户贡献出自己最优秀的科研成果。
0: 多从实践中找问题很重要，就是问渠哪的清如许啊，没有源头活顺来。源头是在我们宽广的生产实践中，只要是我们的农产品更安全，动物更健康，人更健康，包括呢我们整个生态的安全，这就是受益的作用，给社会做点事情。

0: 西瓜起源于非洲，野生西瓜的果实很小，果肉是白色的，还有苦味。经过漫长的人类栽培驯化，西瓜才变得颜色鲜艳，香甜多汁。西瓜甜不甜，直接决定它的商品性。那么，到底是什么神秘因素在控制着西瓜甜度？能不能通过寻找到这个开关，来培育出更好吃的西瓜品种呢？
1: 挑挑这个哪些材料比较好啊？哎，这个瓜，这个肯定甜。
0: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任毅，依托他所在的科研团队，用了十几年时间，终于搞清楚了这个问题。
2: 2014年和2018年，我先后前往国际上最著名的两个实验室，一个是斯坦福大学卡内基中心，还有一个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学习糖转运、糖积累方面的先进的技术和原理，想把这些先进的技术原理带回国内，开展我们西瓜糖分的研究。
0: 两次的海外深造，原以为学成归来就能在国内大显身手的任毅，万万没有想到，刚一开始就碰上了难题。
2: 西瓜叶子里面合成的是三糖和四糖，一直运输到果饼的时候都三糖四糖，然后在果实里面呢，储存的其实是二糖、蔗糖的形式和单糖。我们吃到的甜味是来自于蔗糖和单糖的形式。那么这些三糖和四糖是怎样快速的转运到果实，以二糖的形式储存呢？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科研工作的面临的第一个瓶颈。
0: 大部分植物的茎部就像一条输送糖分的管道，通常输送的是二糖和蔗糖等简单糖。但是像西瓜这样的少数植物，它们的管道里输送的是更复杂一些的糖，比如水苏糖和棉子糖，这些都是比二糖、蔗糖更复杂的三糖或四糖。这些复杂的糖能量更密集，能更快地把叶子制造的养分送到果实里存起来。但是一直以来，科学家们都不太确定这些三糖和四糖是不是真的在帮助糖分从叶子移动到果实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个问题已经让科学家们困惑了好几十年。
2: 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发现了三糖四糖这种作物以来，都不清楚它这个三糖四糖究竟是怎么应用的，或者说究竟有没有用。
0: 为了搞清楚西瓜糖分积累的奥秘，任毅和他的团队精心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把野生西瓜的果实嫁接到人工栽培的西瓜植株上，反过来也把栽培西瓜的果实嫁接到野生西瓜的植株上，就像做了一次植物界的器官移植。
2: 我们做完这交互嫁接实验之后啊，发现西瓜果实的糖分没有什么变化，这也就说明果实是决定糖分的关键器官，跟叶子、茎这些其他部位没有什么关系。
0: 任毅和团队决定改变实验和检测方式，继续深入探究西瓜糖分积累的深层次机制。
2: 为了解决这个科学问题，我们改变了原有的检测方式，采用离子色谱的高效的检测方法。我们检测了100多份西瓜自然材料，证明了人工栽培西瓜经过多年的驯化之后，拥有了快速的将三糖四糖分解成二糖的能力。
0: 既然已经确认了种植的西瓜能够分解三糖和四糖，那么任毅要进行的下一步就是怎么去找到并确认是哪些基因在起这个分解作用，这是一件相当不易的工作。
2: 因为只有找到它，我们才能够知道西瓜在驯化过程中怎样变甜的分子机制。我们重测序了100多份自然资源群体。
0: 仿佛是在黑暗中探索，到了第5个年头，任毅和他的团队终于迎来了重大的突破。他们不但揭开了让西瓜变得甘甜的基因密码，还意外获得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
2: 我们通过关联分析等手段，首先我们找到了碱性阿尔巴米糖苷酶 AGA2 这个基因的功能是将三糖和四糖分解成二糖、蔗糖。最后我们还惊奇地发现了这个基因的调控因子。
0: 当相关的研究成果出来后，任毅及其团队迅速将其投稿到 The Plant Cell 期刊。 他们的论文被作为当期的亮点文章进行了突出展示，这不仅体现了该研究的创新性，也体现了学术界对这项工作的高度认可。
2: 这篇文章是 PLOS 创刊以来发表的第一篇细胞研究的文章，不但配发了专篇文章对我们进行了推荐，认为我们的研究啊可以协助植物生理教科书，这也给学术界真正的几十年的科学问题予以了一个完美的解释。
0: 按照这一思路，在继续深入研究中，任毅和他的团队又有了一系列新发现。他们识别出了几个关键的基因，比如糖转运蛋白 VST1、SWEET3 以及叶泡膜上的糖转运蛋白 TST2 等基因。这些基因在西瓜糖分积累和选育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 进一步研究发现，西瓜糖分驯化的四个关键基因在人为或自然选择过程当中是被分布驯化的。一开始，野生西瓜是不甜的小果型，在向半野生大果型转化的过程当中，为了提高生物产量，也就是让西瓜果实变得更大， AGA 基因首先被驯化出来。这就好比给西瓜生长按下了一个加速键，让它从小不点逐渐长成了大块头。而后续的半野生中等甜度的西瓜驯化成如今的高糖西瓜，则是另外的三个基因功不可没。它们分别在积累糖分这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才让西瓜变得越来越甜。
0: 看似甜蜜的进化背后却隐藏着危机。野生西瓜从驯化到栽培的过程中，由于人们更关注果实大小、甜度等性状，一个至关重要的抗病卫士、抗枯萎病基因却丢失了。这个基因就像是西瓜的健康保镖，没了它，西瓜就失去了对抗枯萎病的天然屏障，一旦发病，整片瓜田都可能面临绝收。
2: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开发了糖分和枯萎病的分子标记选择体系，并建立了高通量的 CASPR 检测分型体系。这个体系就好比建立了一个基因检测仪，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地将野生西瓜中的抗病基因导入了栽培西瓜，使栽培西瓜获得抗病基因的能力，尤其是抗枯萎病的抵御能力。
0: 但新的挑战接踵而至，由于抗枯萎病基因来自不甜的野生材料，在导入抗病基因时，低糖基因也会随之进入。为了保证西瓜的甜度，科研团队展开了艰难的攻关。
2: 我们采用了回浇选育的方法，将抗病基因和高糖材料进行了反复的回浇，每一次回浇都会利用高糖分子标记对后代进行筛选，就好像在基因的大海里捞针，把 AGA2、VST1、TST2 这三个高糖基因聚合起来，最终实现了抗病与高糖基因的完美结合。
0: 经过无数次实验与筛选，任毅团队终于完成了骨干亲本的升级换代，培育出精美系列副本材料。这些西瓜不仅外观与原始亲本相似，糖度更是达到12.5，同时还具备高抗枯萎病的特性。
2: 通过这些分子标记，我们能够选育出高糖抗病的优良西瓜品种。传统育种可能需要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借助基因技术、分子标记选育，我们能够大大的缩短育种周期，未来我们还会培育出更多更优质的西瓜品种，让消费者吃到又甜又健康的西瓜。
0: 15年的时间里，任毅和他的团队不断攻坚克难，不断创新，不仅成功培育出了像精彩、精美这样糖度高达12.5以上的西瓜品种，还让北京农科院蔬菜所的糖分积累研究团队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国际上该研究领域的佼佼者。
2: 作为新时代的科学工作者，我有一个科研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我们能够全面解析西瓜的糖分、西瓜的抗病性、西瓜的瓤色等重要性状，把它们这些重要性状基因像搭积木一样能够自由组合在我们的新的商品种里面，这样可以给我们广大消费者提供更美味、更健康的西瓜新品种。

0: 你能想象这作为牛羊饲草的苜蓿会成为餐桌上的花样美食吗？
1: 雌花苜蓿呢，自古以来呢，都是作为一种常见的饲用牧草所为人所熟知。但是事实上呢，它像荠菜等很多野菜一样，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它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只是我们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知道而已。
0: 苜蓿被誉为牧草之王，不仅是农业史上的一颗明珠，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从它的原生地古波斯到远渡重洋扎根于中华大地，苜蓿的旅程充满了传奇色彩。我国有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一直以畜牧饲养为主要目的。青岛农业大学的教授们通过无公害培育，种植出了可以端上餐桌放心食用的苜蓿。徐玉芳是青岛农业大学草业学院的一名教师，他所在的科研团队主要开展优质牧草栽培及生态保护等科学研究。
1: 多年来，我们团队一直围绕各种牧草的高产和稳

0: 产进行系列研究。在我们对紫花苜蓿进行研究过程中发现呢，紫花苜蓿中的营养物质是非常丰富的，它所含有的一些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一些微量元素，对我们及家人的身体健康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齐民要术》记载，苜蓿长生，重者一劳永逸。杜甫诗中提过苜蓿峰边逢立春，反映了苜蓿在西北地区的广泛种植。甘肃、新疆等地仍然保留着苜蓿饺子、凉拌苜蓿芽、粉蒸苜蓿等传统饮食习惯。汉代苜蓿宫苑蔬菜被引入，唐代被称为金花菜。唐代食疗本草称苜蓿利五脏、清身健人，宫廷和民间均食用其嫩叶，可凉拌做汤或炒食。苜蓿芽是沙拉、三明治的常见配料，干燥后也可制茶。
0: 咱们大家注意啊，我们采茶的这个叶片呢，一定是我们苜蓿顶端最幼嫩的部分，而且上面不能有虫害，不能有病害啊。然后呢，我们就是我们的紫花苜蓿呢，它的制作方法呢也非常简单。我们平日里可以进行炒制呀，也可以进行这个凉拌呀，可以包包子呀，包饺子呀，都可以。而我们团队呢，前期呢自主研发了一种就是苜蓿茶，它呢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1: 四月底，在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胶州胶来镇的青岛农业大学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头茶50亩食用苜蓿已经成熟。作为14两用苜蓿，长到25厘米左右时为食用期。苜蓿生命力旺盛，每年大概可以收割7到8次，一次种植8到10年无需翻地。一般每年4月底5月初，头茶苜蓿就会成熟。经过一冬天的养分储存，营养丰富，口感鲜嫩。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土地肥力强，不需要施任何肥料，是真正的绿色无公害食物。
0: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紫花苜蓿呢是多年生植物，它每年的2月底3月初开始逐渐返青。在我们青岛地区呢，到了我们4月份左右的时候呢，它大概生长高度达到20厘米左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它的是比较鲜嫩的，它的口感也是比较好的，是我们这个最也是我们人类最适合食用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1: 如果说某一茬苜蓿蚜虫较多，专家们不会喷农药，而是收割后就地作为肥料，一方面增加土地肥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确保我们的苜蓿无公害。过去作为饲料的苜蓿都会使用化肥，但是徐玉芳团队实验所进行的无公害培育，确保了端上餐桌的苜蓿是安全绿色，可放心食用的。
0: 到了4月底5月初的时候呢，像蚜虫啊、蓟马等一些常见的农田昆虫呢，就会严重危害我们的苜蓿。这个时候的苜蓿呢，就不再适合我们人类食用了。到了5月中下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我们的这个苜蓿进行第一茬的收割，直到我们的这个11月份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收割我们当年的最后一茬苜蓿。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年大概会收割4茬的这个苜蓿，这4茬的苜蓿呢，我们就可以用于我们这个牛羊的饲喂。
1: 这株滋养丝路驼铃的绿叶，从张骞凿空的马蹄印里生根发芽，在华夏餐桌上绵延千年。如今它以春芽之姿跃入现代餐桌，当我们咀嚼鲜嫩苜蓿，既是在品味植物基因里镌刻的科研智慧，也是在触碰自然馈赠的古老哲思。未来餐桌上这种耐旱固氮的土地医生，或将以科技之力引领低碳饮食新风尚。

这是巨鹿县离休老人左宝珍的优良家风。为了让晚辈们更好地继承左家的优良家风，左宝珍家儿孙齐聚一堂，召开传承优良家风家庭会，向儿孙后代讲述祖辈父辈的故事，让优良的家风薪火不断，代代相传。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左宝珍倾尽家资建成了爱华汉苑碑林。碑林树碑260余方，碑上镌刻了民族英雄、抗日名将的经典诗句，帮助人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为使碑林世代相传，左宝珍写了诫勉训言刻成碑，他要求左家后人世世代代修建碑林布置，并强调子孙后代只许建设，不许损坏，只许奉献，不许索取。2010年，将现价可达1000万元以上的碑林无偿捐献国家。畏碑畏感忘忧国的爱国情怀，源于左宝珍不同寻常的家庭背景。谈起往事，老人说：“
1: 这张照片是我的爷爷在抗日战争当中啊，来接待掩护抗日政府领导干部是照的。他的帽子篡将人的生命有关的。”这个风险接待抗日政府领导干部，被誉为爱国老人。这个地方啊，是为我父亲留的。我的父亲左秋根时任区委书记委员、党支部书记。为了保密起见，没有留一张照片，这个一个十分遗憾的事儿。
0: 姑姑左若琳为了表示抗战决心，更名为左爱国，担任村妇救会主任，带领妇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左宝珍同志7岁时就参加了抗日儿童团，经受了战火的洗礼，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为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左宝珍老人建起了家史陈列室，每到过年家人团聚时，他总会把死难亲人的照片拿出来挂在墙上，让子孙缅怀亲人，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左宝珍育有3子2女，孙辈15个，再加上外甥侄子等，整个大家庭有62口人。我们家孩子都热爱自己的工作，没有出过一个调皮捣蛋。这是最令老人自豪和骄傲的。左宝珍始终坚持传承优良传统，把爱家与爱国融为一体。为加强晚辈的爱国主义教育，左宝珍准备了全套党建图书，带头学习，现身说法，带领后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人生路。左宝珍老人的第三代后辈中已有9人入党，其中5人在大学时期入党，形成了向共产党员学习、努力攀登新高峰的氛围。在传承优良家风家庭会上，老人从箱底翻出一条小被子。
1: 这个小棉被是我80岁的老母亲加了460个岁布才做成的，他成为我家庭的传家宝。
0: 这条被子左宝珍用了30余年，在场的后代抚摸着这件特殊的传家宝，纷纷表示要用它来教育自己的子女。日常生活中，左宝珍更是采取多种形式传承先辈革命爱国的优良传统。早在10余年前，他便将祖辈和父辈8位老人的革命爱国事迹配上遗像，镶嵌在巨型镜匾中，悬挂于家教展厅，让全家人瞻仰。印制家教相册，将先辈的光辉形象和珍贵遗物制成相册，共计600余张，图文兼备，更加入脑入心。本应颐养天年，可左宝珍却闲不下来。他以特大家庭之长自称，对晚辈们关爱有加，爱国如命，赤胆忠心，勤政敬业，抓铁有痕，遵纪守法， 玉洁冰清，与人为善，举目皆亲，珍惜生命，科学养生。这是左宝珍老人在此次家庭会上为后代写下的嘱语，他将嘱语装裱起来，亲手送给晚辈们，同时他还每人赠送一本《做最好的共产党员》，捧着老爷亲笔写下的家训和赠送的书籍。四十多岁的鲍锡刚说：“
2: 所以节外是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已经四十多年了。老爷从来舍不得花一分钱，却在教育后代的问题上爱党爱国，勤俭节约，宽容他人，孝老爱幼。他身上的好品质，在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

0: 跳得也好，啊，加油啊！快，加油！
1: 哇！哎呀，好棒呀，好棒！
2: 加姐保持我这体力啊！
3: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塔城地区中学生足球联赛，每年的这个时候，塔城市第六中学的党总支书记林小青都和孩子们在一起，为孩子们加油打气，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十号夏河扎提是校足球队的灵魂人物，但谁又能想到，这个在球场上挥洒自如的阳光大男孩，曾经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
4: 以前我都是不爱说话的，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在班里面从来不回答。
5: 对，我们家的儿子因为和他一样大，而且又是一个班的，那么会经常一起参加学校的足球比赛。因为一开始了解这个孩子生于单亲家庭，我当时就感觉这个孩子有这么好的天赋，但是他缺乏一种那种的阳光，那种的积极向上。
3: 当闵小青得知这个总躲在角落的孩子来自单亲家庭时，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通过儿子来了解他，并且默默地关注着他。
4: 给我和张学武买同样的衣服，每次比赛完了以后，他都会问我你想要什么呀。然后闵书记每次都会偷偷地给我买那个足球鞋呀那种东西。
5: 我觉得这个孩子需要通过这种的兴趣爱好去鼓励他，在这方面取得一种自信。
6: 他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知识，学的不是很好，但是他的体育爱好如果能够一直这种保持下去，来完成我们的九年义务教育。
3: 在闵书记的持续关心下，那个曾经沉默寡言的孩子，渐渐地打开了紧闭的心门。
6: 跟他聊天的也比较多，他也愿意跟我讲他的这个，不管是学习也好，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故事。
3: 闵书记的关心就像一缕阳光，温暖了这颗年轻的心。这个曾经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孩子，如今在球场上奔跑时扬起的每一粒尘土，都在阳光下闪耀着自信的光芒。
0: 欢迎欢迎我们的教练同志啊，凯旋二贵辛苦啊，祝贺你们啊。
5: 对，我觉得就是要五育并举的发展嘛，不见得人人都是文化知识都能排到前面，他在可能不同的这个领域他会有不同的这个特长。我们崇尚的也是要培养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3: 塔城市第六中学是一所多民族聚集的学校，孩子们大多来自周边的乡镇，像夏和扎提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在闵小青书记以爱育人的理念引导下，学校创新构建了向阳花课程体系和惠爱特色教学模式，为每个孩子的成长播撒阳光。
7: 我们在读的时候把这个古人读古诗的这个状态拿出来啊。
8: 天生我材必有用。
3: 他叫艾辅然，是八年级三班的班长，也是班上公认的金话筒。可班主任王老师还记得初一新生报到那天，他是躲在教室最后一排，连自我介绍都说得结结巴巴的腼腆大男孩。
7: 你的语调再稍微高一点。
9: 艾辅然刚进班的时候性格也比较内向。最初他的这个内向到什么程度啊，这孩子就是独来独往，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3: 闵书记引进的经典诵读课程就像一把钥匙，为他打开了语言的大门。那些沉淀千年的文字逐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0: 在那个班里面经典诵读那个活动，就是读那个安塞腰鼓的时候，然后读完那一段了以后，那个老师也就是说下一次的主持人就非我莫属了，这对我的那个信心也有很大的鼓励。我就觉得可能我不一定那个必须内向下去，我必须得向所有人那个开放。
1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大海不复回。
12: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3: 随着经典诵读课程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像艾芙然一样的孩子正在蜕变。那些曾经怯懦的眼神，如今都闪耀着自信的光芒。曾经细弱蚊吟的声音，如今响彻整个教室。
8: 吾儿将出冠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6: 那我们学校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一些德育活动，去潜移默化的培养引领
13: 弘扬我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在校园的推广。那么这里其实都是培养孩子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认同、一种自信、一种传承。
3: 教育的温度不仅体现在讲台上的传道授业，更流淌在细水长流的守护里。今天闵书记和班主任奚老师要去一个家庭刚刚发生变故的学生家里。
0: 李叔叔，叔叔，爸爸，
14: 李老师好，
0: 你们好，下地来帮爸爸干活来了。
14: 对对，刷了6、7天了嘛，然后回来。
0: 家里出这个事儿以后，这个蓉蓉呀，各方面情绪肯定还是有点波动，
15: 就失去了他最爱的母亲。短短的两个月，这个孩子就变成了一个咱们所有的学生都不认识的一个另外一个李蓉蓉。
0: 我这件事他也第一时间给学校也反映，我们也积极的响应看怎么样能解决更好，集中精力就是备战这个中考。下一周
3: 李蓉蓉母亲的突然离世，就像突然抽走了她生命的底色。没有了往日母亲的支持和关爱，李蓉蓉内心深处有多难过，只有她自己知道。
16: 我内心的想法是比较极端的，除了老师可能叫我回答问题会说话，剩下的根本不会和同学说话。
14: 家里没钱嘛，把房子抵押出去借了钱，能把病看好也行，也值得。最后也没看好，所以账没还上，人家把房子也收走了。
3: 面对至亲离世和生活上的变故，闵书记第一反应就是孩子需要什么，是一间可以让他居住生活的房屋，是母亲般的关爱和陪伴。
15: 书记就跟我说，你就做真实的你，不要多跟他多去安慰的话，要不用最简单的那个行动多抱一抱啊，让他叫到你办公室，让他去帮帮你等等。
3: 从课桌上写满鼓励话语的小纸条，书包里突然出现的保温杯，闵书记带着老师们用坚定的双手托举成长，李蓉若也逐渐地从悲伤里走了出来。在这所承载着千百个梦想的校园里，李蓉若的故事不是孤立。闵书记带领教师们成立爱心志愿团队，精准帮扶60余名困难学生，为受灾家庭点燃希望，为病痛中的母亲传递力量，让留守的童年尝到家的温暖。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为折翼的雏鸟修补翅膀，当关怀化作春风，当善举汇成星河，这些被爱托举的孩子终将迎着朝阳展翅翱翔。

0: 放眼望去，连片的波光粼粼，可不是普通水塘，而是村子的聚宝盆。你要问这塘里藏着什么致富经，他说
1: 小龙燕儿。
0: 为啥搞这个，他说
2: 下次上窑有钱挖，
3: 谁小龙娃
4: 是儿媳妇啊。
0: 这些朴实的愿望就像塘里活蹦乱跳的小龙虾一样鲜活。他是金书记，也是老百姓们的当家人。东家有个矛盾，西家需要灌溉用水，都来找他协调。当然，作为村党组织的领头人，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村子富起来。
5: 我们本能之父这个名要清楚，日后发展目标再来。
0: 端午节前正是虾肉鲜美的时候，便东村的虾塘热闹了起来，养殖户们纷纷开始起虾。
6: 今年虾子怎么样？
0: 金书记更是闲不住，挨家串户的询问今年产量如何。
5: 之前嘛，我们村民都是搞一稻一麦，然后麦子呢它的投资比较大，然后收成比较少，所以它农户的这个利益比较小，后来就是有很多农户啊，他就麦子他就不种了，就荒在里面荒一季。
0: 和大多数乡村一样，传统的农业种植早已不能满足发展要求，需要另谋生路。
5: 现在我们到底是欧洲之家，他是第一批搞这个水田养殖的。
7: 这种虾，它的就是周期，也就是。阿不热天
5: 哦，阿不热天就那样。
7: 对，
0: 吴小泉便东村原党支部书记，2015年他率先赴江苏盱眙、金湖等地考察稻虾养殖模式，为便东村产业转型带回第一手资料。
7: 回来的时候搞了45亩地，45亩地来搞示范的，又扩大到2016年、2017年开始扩大规模，扩大到100多亩。我们搞试验的时候，像这种虾卖60块钱一斤，像这种虾我们那个时候就卖到11号了。
5: 经过他们这个实验，然后发现这个养龙虾这个收益相对来说比这个种麦子收益要高很多。通过2021年和2022年两年，就将我们农户的这个土地流转到我们村里面，然后我们村里面在争取

0: 这个信用村贷款，然后投资400多万。
1: 从传统的一稻一麦到创新的一稻一虾，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然而要让分散的土地连成片，并不是一帆风顺。
0: 难，他对土地有感情。
2: 我土地种嘛，你们厂里能帮咱们这个收入吗？
0: 做思想工作，能够为他们宣传这个稻虾养殖的好处。
1: 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金书记，对村子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情感。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想着去大城市闯一闯，而是背着行李回了村。从跑腿办事的小村干，到如今乡亲们的主心骨，这一干就是10多年。
0: 这屋子里每家每户家庭不像现在这么富裕吧，粮食也不值钱，就只搞钱一斤，天上有纸，每天大概就这么500块钱。
1: 作为带头人，他心里揣着一本明白账，知道村子能够发展起来，将会给乡亲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在土地流转的关键阶段，便东村党组织组建稻虾连作攻坚小组，开启了白加黑工作模式。白天，他们穿梭于各村民组的田间地头，跟进土地平整工程的每一个环节。傍晚时分，金书记走村入户，用真诚打动民心。面对部分村民的疑虑，金书记展现出超乎寻常的耐心。同一户农家，他往往要往返多次，有时在饭点登门，有时赶在村民劳作归来的傍晚。每次走访，他都掰开了揉碎了讲解土地流转的益处。
0: 能把村里面这个村民生活质量给他提高，让他们经济收入能有所增加，让我们的集体经济收入有所提高，那自己吃点苦也是怎么说呢，也是无所谓的，一切都是从大局出发嘛。
1: 2年时间，14个村民组4000亩土地流转到集体，完成了产业转型的关键一步。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承包土地发展稻虾连作。但金书记深知，要让村民真正端稳饭碗，技术支撑才是根本保障。他邀请农技专家驻村指导，从虾塘管理到病害防控，手把手教，面对面讲，在塘口边开设起流动课堂。而由村里养殖大户自发组建的稻虾协会，则让产销信息无缝对接。每年的5到7月份，也正是汴东村大丰收的时节，村民们起早贪黑，忙得不亦乐乎。
3: 苦的话，一般在一亩地在1500块钱左右，然后卖的话，卖300斤虾的话在4000多块钱，虾的纯瘦肉的话在2000多块钱。种稻的话，就赚的钱呢，然后开那个地租啊，然后工人工资啊，我们赚的话就赚这个一只龙虾钱。
0: 我们这个土地流转的价格等有所提高，它当中的差价就作为我们村里面集体经济收入。但是我们这个收入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给我们周边的村民也带来很大的收益。因为我们这个养殖户在这个养殖龙虾包括这个起虾的时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那这些劳动力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边村里面去找的，所以他们的收入也增加了。因为我们这个田里面要养虾嘛，在用药和用肥料上面基本上是不用的，出来的这个米啊是比较生态的，通过跟华云米业合作，然后将养殖户出来的这个虾田稻到这个华云米业进行加工。我们村里面也注册了自己的叫通再来稻虾米，然后再由我们村进行对外销售，所以给我们村里面也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
1: 如今汴东村的稻虾田已由最初的4000亩扩展到6000亩，连片的生态虾塘实现了一田双收的致富梦想。
0: 正因为我们村里搞大虾虾苗，所以我们才能争取到上面的资金来建设这个人力物力园，把龙虾进行一个销售冷藏，然后再进行一个深加工。一方产业富，一方百姓。我们村子现在新建了健身广场、大型教育馆， 还有当军发武装营。

0: 今年他们的新人生活也更加丰富了，这事业越来越有奔头了。
1: 小龙虾跳出了增收的节奏，稻虾米飘出了致富的香气，党员干部的初心始终扎根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产业兴旺了，村庄美丽了，人心凝聚了，这便是乡村振兴最美的答卷。

0: 具有了果实饱满多汁、肉质面纱、甜酸适口的鲜明品质，多年来呢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你不知道，
1: 我对中了此人逆反裙子了什么不懂啊？
0: 我们的故事要从这个番茄开始。
2: 他叫刘迎春，是中汉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一直致力于基层农业推广服务工作。虽然中汉种植番茄有着区位优势，但是老旧的种植理念以及没有叫得响的品牌，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生怕丢掉番茄之乡的名号。
0: 愿不愿意搞新品种种植？
3: 到十岁了。
0: 愿不愿意参加这个技术培训了？
4: 到十岁了。
0: 那愿不愿意学习新的种植技术呢？
5: 到十岁了。
0: 好在大家呢对我都很热情，但除了热情，我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
6: 你叫小石啊？
7: 哦，对，是那个。
2: 那天下午，他联系上了小徐，他是位年轻人，

0: 只种了几种从山东引进的番茄新品种，但存在有的口感差，有的一裂果等这样那样的不足。刘迎春说，他可以牵线搭桥，请省农科院园艺所专家老师先在小徐家的大棚进行试验新品种种植，再挑选出抗病性强、口感好的品种扩大种植，提高效益。相信有省级专家的技术支持，有精细的管理，一定可以种出品质稳定、口感不错的番茄新品种。
1: 现在学院我们正在开始练，这确实是。
0: 和小徐对线的第二天，刘迎春通过授课为他答疑解惑，看到小徐眼神里对创业的热情，刘迎春还是感觉年轻人比较浮躁不稳妥，于是决定和他坐下来好好聊聊。
1: 你比市场情况我比较了解，以前也比较厉害，但是呢关于这个种植制造也还不行，还有一品牌。
2: 刘站长，我已经正在注册了。
1: 你也知道光一个品牌还是不够的，我们咱们要把那个正安番茄品牌做大做强，必须要带动更多的生产户来把量带上去，然后再用量的基础上再提高品质，这样我们才能做大做强。
2: 是的，刘站长，以前的种植方式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想推广新品种很困难，但我相信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能改变农户的观念。
1: 有你们年轻人的加入啊，我相信我们正安番茄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那个今天说简单来讲就是讲，如果我们与这个县级种植技术、县级这个推进的品种，加上我们专业的对接的企业，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3: 只要都赚钱，我愿意干。
1: 只要你们愿意干，我们这回与这个推广不限。
4: 好。要想扩大中汉番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就必须整合种植人手，建立从严格产地选择、精选优良品种、标准化生产管理，到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一套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从而打响中汉番茄品牌。
1: 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呢，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梦想，也是呢这位年轻人的这个梦想，更是我们党和政府啊也得追求的目标。
4: 最后，我们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这是承诺。

落尽残红识土方，佳名唤作百花王，尽夸天下双无绝，独立人间第一香。这是唐代诗人李白赞颂牡丹的诗句。牡丹是我国传统的名贵花卉之一，历来受到人们喜爱。牡丹又名白绒、木芍药、白羽金，属虎耳草木芍药科芍药属，为多年生落叶小灌木，株形小，株高多在0.5到2米之间，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牡丹的栽培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记载，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到了唐朝，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牡丹艳压群芳，在当时被誉为花王。宋代牡丹栽植规模空前，栽培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新品种不断涌现，牡丹身价倍增。在清朝，牡丹甚至被带上了国花的桂冠。经过多年的栽培与培育，更多优秀的牡丹品种逐渐被筛选出来。这些品种对环境的适应性强，抗逆性强，性状稳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牡丹的花色逐渐

蓝、富色等九大色系。牡丹的花型也分支为单瓣型、荷花型、菊花型、蔷薇型、台阁型、绣球型、郭桂型、金环型等十几个花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为您介绍几个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洛阳红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关于洛阳红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相传武则天冬日游上苑，传旨命令百花盛开，百花领旨相继开放，只有牡丹不遵。武则天命令用火烧毁牡丹，并将烧焦的牡丹丢弃到洛阳邙山的沟壑中。没想到那些被烧焦的牡丹得到了洛阳邙山的水土滋润，居然重生了。人们欣赏这牡丹花的傲骨，称它为花中君子，叫做洛阳红。洛阳红是洛阳牡丹的代表品种，又因为它开出的花朵是红色的，因此而得名洛阳红。洛阳红的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盛开的时候红中带紫，一阵风吹来，洛阳红时俯时仰，婀娜多姿，妩媚动人。洛阳红的花型是蔷薇型的，您看洛阳红的花瓣层层叠叠的，清晰而鲜明，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什么叫雄蕊半化呢？雄蕊半化就是指雄蕊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变成花瓣的现象，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的中央，这种花型就是蔷薇型。洛阳红开花的时间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比较长。洛阳红的株型属于直立型植株，它的枝条直立挺拔，分布紧凑，展开角度较小，植株高大，株高可达1.2米左右，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绿色。洛阳红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洛阳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成花量特别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因此洛阳红成为目前市场上催花非常优秀的品种之一，姚家玉奇慧，绝品万花王。诗中的奇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牡丹品种姚黄。古代有把姚黄叫做花王的说法，它与花后卫子、豆绿、照粉并称为牡丹的四大名品。姚黄的来历源于宋代的一个故事。在宋朝，邙山脚下有个穷孩子叫黄喜，靠打柴过活。有一天偶遇紫牡丹变化的紫姑，他嘴里含着一颗宝珠，紫姑承诺等自己到黄家满了100天成为凡人以后就嫁给黄喜。从此他和黄喜轮流含珠，并叮嘱他不能咽下。第99天的时候，黄喜听信谎言吞下了珠子，耐不住黄珠烧心，黄喜跳入泉中被水吞没，紫姑也随他而去。不久山泉旁长出了2株牡丹，一株黄一株紫。这两株牡丹被分别移植到了洛阳城里的姚家和魏家，而这株黄牡丹就是姚黄。古人有姚黄一枝开，重艳气如靴的诗句，由此可见这姚黄的独特魅力。

摇黄属于牡丹品种九大色系里的黄色品种，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初开的时候呈现鹅黄色，盛开的时候花朵呈现乳黄色。摇黄的花型是皇冠型的，它的花瓣又多又密，雄蕊大部分或全部瓣化成细碎的花瓣，中间高高耸起，形似皇冠，这种花型就是皇冠型。您看，淡黄色的花瓣温润如玉，金黄色的花蕊宛若精雕细刻，看上去的确有皇家气魄。这也难怪古人把摇黄称之为花王。摇黄的植株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形，枝条比较细，硬度较高，节尖较长，萌孽比较少。摇黄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黄绿色。摇黄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摇黄的成花率高，花色独特，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无论是在庭院中种植还是在花园里丛植，摇黄都是一个值得观赏的品种。在牡丹的九大色系中，绿牡丹可以说是最少见也最珍贵的品种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有着洛阳四大名品之一美誉的豆绿。豆绿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传说有一个牡丹花匠受牡丹仙子的点化，经过千辛万苦，用黄河土以及东海水培育了8年才出现的豆绿。豆绿一现世就夺得了花魁的称号，轰动全城，别人要用整个牡丹园换一颗豆绿都没有成交，至今仍有绿玉值千金的说法。这里的绿玉说的就是豆绿，豆绿初开的时候为青绿色，盛开的时候色彩渐渐变淡，颜色像青豆一样，花茎细软。豆绿的花开不大，花冠直径也不算大，大约在12厘米左右，但是花朵侧垂的样子娇嫩妩媚，清爽袭人。豆绿的花型多变，有的呈现皇冠型，还有的呈现绣球型。那么什么是绣球型牡丹呢？您看这朵花，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而且它的雄蕊大部分瓣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是豆绿为什么能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之一。豆绿的花期比较晚，在我国中原地区一般4月下旬才开始开花，5月上旬进入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豆绿的植株比较矮小，株高1米左右，属于开展型植株，枝条比较细，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片平身，叶面绿色稍有紫晕，缺刻比较多。豆绿的植株生长是中等，萌孽枝比较多，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栽培。照粉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因为出自于山东菏泽的赵家花园，又因为开出的花朵是粉红色的，因而得名赵粉。赵粉在牡丹四大名品中是最年轻的，它是在清代被培育出来的。桑梨园牡丹谱中记载，赵粉是将冰凌赵红石从洛阳移至曹州赵氏园培育而成。

照粉的花朵硕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8厘米。盛开的时候，一朵朵牡丹鲜艳娇嫩，粉嫩中透着晶莹的白色，像一张张儿童的笑脸，纤尘不染。照粉的花型有荷花型的，也有皇冠型的。像这朵牡丹，有4到5层花瓣，花瓣的大小接近，排列清晰，与荷花的花型有些相似，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荷花型。当您悄悄地走进花丛，便可闻到浓郁的香味儿，这是照粉的特点之一。它属于花香浓郁的品种，除了浓浓的香味之外，它的花瓣还可以食用。照粉开花的时间比较早，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时间长达5天左右。照粉的株型属于开展型植株，它的枝条疏散弯曲，向四周伸展，株高可达1.2米，叶片呈长椭圆形，黄绿色，叶柄为紫色。照粉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照粉的开花量也很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在园林绿化中，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酒醉杨妃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也叫做赛贵妃。您看它的枝条柔软，微风轻吹，花头下垂，纤纤醉态，这酒醉杨妃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酒醉杨妃的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在15到18厘米，颜色以粉红色为主，花瓣中间呈深粉红色，越往外颜色越浅。酒醉杨妃的花型也是变化多端，您看这朵花，这是皇冠型的，再看这朵，花瓣层层叠叠，鲜明而清晰，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中央，这是典型的蔷薇型。酒醉杨妃的花梗比较细长，进入盛花期后，花朵因为重量的原因，往往花手下垂，犹若美人醉意朦胧，撒娇弄嗔，所以文人墨客的笔中把它比喻成了喝醉酒的杨贵妃，娇姿风雨半月来，含羞畅饮红满腮。酒醉杨妃这个品种的植株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可达1.2米左右，株形为半开展型，主枝比较粗壮，分枝数量众多。酒醉杨妃的叶片为长椭圆形，黄绿色。酒醉杨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酒醉杨妃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倒春寒能力强。酒醉杨妃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又大，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纯红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如果说酒醉杨妃像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那么纯红则犹如秀韵多姿的少女，散发着一种热情洋溢的浪漫气息，充满着激情与活力。纯红是典型的红色系品种，从花型上来分，它也呈蔷薇型，花朵较大，花冠直径接近18厘米，外边有2层又大又平展的花瓣，里面的花瓣有褶皱，花朵的中间大部分雄蕊都已经半化了，所以整个花心高高隆起，花型丰满美丽。纯红的花期比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进入

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三天左右。纯红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株高可达1.2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分支量中等。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肥厚，深绿色。纯红的植株生长时旺盛，适应能力强，抗倒春寒和盐碱能力强。纯红的开花量非常大，花朵直上，花色鲜艳，是非常好的观赏花卉。二乔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二乔突出的特色是它的花色。在同一个植株上，有的花朵是粉红色的，有的花朵是紫红色的。奇怪的是，有的花朵上一花两色，红白相间，红如高枝，白如腻粉。有句诗形容二乔：花分两色艳，同占一枝春。二乔原指三国时代乔玄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是国色天香的美人。古人以二乔借指一花双色的娇艳牡丹，真是贴切有趣。二乔的花型是典型的蔷薇型花朵，花瓣层层叠叠，排列整齐，花朵中等大，直径可达16厘米左右，花瓣由外往里逐渐变小，有雄蕊瓣化的现象。二乔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4天左右。二乔牡丹株形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株形为直立型。它的茎杆比较粗壮，侧枝分支能力中等。它的叶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比较多的。二乔的适应性强，抗盐碱能力非常强。因为二乔的开花量大，花型奇特，所以它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每年牡丹节期间，很多游客都会到处的来寻找黑牡丹，但往往找不到。其实世上没有纯粹的黑牡丹，人们习惯上把深红色、深紫色的牡丹都称为黑牡丹。世界上花的颜色虽然很多，但黑色的花却十分稀少。这是因为花的组织，尤其是花瓣，容易受到太阳光的高温伤害，而黑色可以吸收全部的光波，在太阳光下升温较快，更容易受到灼伤。因此黑色系的牡丹保存下来的品种寥寥无几。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黑牡丹的一个代表品种黑花魁。相传洛阳牡丹名甲天下以后，每年都有神仙前来观看。一天，吕洞宾追着牡丹仙子看，忽然牡丹仙子不见了。吕洞宾想，那仙子一定是看天色晚了回家歇息了。第二天他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红艳的花仙，却看到了一株黑牡丹。经过打听，他才明白牡丹仙子不想引人注目，就舍弃了鲜艳的红色，变成了黑牡丹。而这株黑牡丹就是黑花魁。黑花魁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它开出的花朵是紫红色的。黑花魁的花型比较独特，是典型的菊花型花朵。黑花魁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3天左右。但是黑花魁品种的成花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低。黑花魁牡丹株型比较矮小，
株形为半开展型，它的枝条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细，侧枝分枝能力中等，节间也比较短。黑花葵的适应性强，生长势稍弱，在我国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花葵的花色花型奇特，所以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以上就是我们为您介绍的几个牡丹传统品种，在众多牡丹工作者的努力和保护下，传统牡丹品种被一代代的流传下来，成为珍贵的种植资源，这为我国开展杂交育种工作、培育更优秀的牡丹新品种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这些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花的品质更优秀，观赏性更强，更丰富了我国的牡丹品种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非常重视牡丹的选育工作，牡丹的科研工作者们在众多的传统牡丹品种中将优质的种植资源进行筛选，作为培育牡丹新品种的亲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观赏水平和对鲜花的品种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使得牡丹新品种的选育在我国有了空前的发展。洛阳和菏泽这两个中原地区最大的牡丹栽培基地，通过举办牡丹节，组织牡丹科研力量进行选育等，不仅使得牡丹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还选育出了众多不同花色和花型的牡丹新品种。在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新品种的品质更好，观赏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给您介绍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才下一缕太阳红，千年花色醉春风。河山泽水衔曹州，香透乾坤绽芳容。曹州红是山东省菏泽市曹州牡丹研究所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培育的品种。1999年，在昆明市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曹州红以它艳丽的色彩、俏丽的身姿，获得了世界园艺博览会金奖。曹州红的颜色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又有光泽，花朵较大，花冠直径在17厘米左右。它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从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了。曹州红之所以获得金奖，除了因为花色漂亮，还与它的植株特性有着很大关系。曹州红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矮生植株，它的植株高度只有1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节间较短，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边缘稍微上卷。曹州红分枝数量众多，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所以从远处看上去仿佛是一片灿烂的云朵。曹州红的花期中早，在我国华东地区4月中旬开始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长达5天左右。在园林绿化中，曹州红既可以箍植，又可以丛植、片植。如果和其他灌木合理搭配，既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又能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景玉是白色系牡丹中的代表品种，它是由菏泽曹州百花园的技师孙景玉通过人工杂交培育而成的。当时孙景玉选择的母本是白牡丹宋白，副本是丹凤白。宋白开花特别好看，但是长势很弱，而丹凤白是野生牡丹，长势壮，开花早，两者正好互补。这个新品种生长势旺盛，
橙花绿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优秀品种。孙景玉从16岁开始跟着父亲种花，通过自然杂交、人工杂交等方法，培育了100多个牡丹品种。为了纪念孙景玉的工作，经过专家研究，将这个白色牡丹品种命名为景玉。景玉的花形呈皇冠形，外面的花瓣有2到5层，宽大平展，排列整齐。由于雄蕊大部分都半化，变成了细碎而弯曲的花瓣，所以景玉这个品种花朵的中央高高凸起，形似皇冠。景玉的花冠直径为12到15厘米，初开的时候花色略有些粉红，等到完全盛开就展现出纯洁的白色，晶莹透亮，洁白无瑕。景玉的植株非常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它的植株为半开展型，叶片为中型长叶，质地柔软，叶片比较稀疏。景玉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整齐一致。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景玉的长势旺盛，适应性较强，抗倒春寒能力强，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来种植。景玉的用途也非常广泛，因为植株高大，成花率高，对温度的适应性好，所以不论是庭院栽培还是园林绿化，都是一个优良的品种。除此之外，因为景玉的花梗细长，还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牡丹发展到现在，不仅仅用来欣赏，还能开发出系列的产品，拓展它的用途。姊妹游春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1986年，经过了我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取名姊妹游春。我们知道，牡丹花的命名大多是根据培育人的名字，或者根据花型花色而命名。姊妹游春也是一个粉色系品种，它属于中花型，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花的中间呈现出深粉红色，边缘为白色或淡粉色。它的花型呢，属于典型的托柜型。那什么是托柜型呢？托柜型的特点是花朵里边和外层形态不同。以姊妹游春为例，它的外层花瓣有2到3层，外层花瓣宽大平展，而且排列整齐。内层花瓣呢，就明显的不同了，有的雄蕊半化成细长的花瓣，所以雄蕊之间夹杂着少许花瓣，这样就使得内层花瓣排列不是那么整齐，还有些稀疏。像这种外层花瓣和内层花瓣有着明显区别的，外层花瓣类似于花托的花型，就叫它托柜型。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型，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稠密。姊妹游春属于早花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的寿命在4天左右，枝条上着生的侧花比主花的开放时间晚2到3天。姊妹游春这个品种不仅有着良好的观赏价值，而且也适合作为鲜切花来使用。乍一看这个牡丹品种，您可能会觉得奇怪，它的枝条怎么会这么长呢？没错，这枝条长就是它最大的特点之一，长枝芙蓉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的。长枝芙蓉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
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长枝芙蓉牡丹的花朵是粉红色的，盛开的时候花瓣的边缘隐隐呈现白色，花瓣的基部发红。它的花朵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而有光泽，花冠直径在15厘米左右。长枝芙蓉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由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长枝芙蓉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长枝芙蓉的枝条比较长，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每个花朵都高高耸起，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灿烂的云朵。长枝芙蓉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始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整个花期不断有新的花蕾开放，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因为长枝芙蓉的枝条长而且硬挺，花朵大而艳丽，所以它非常适合做切花使用。一看到这个牡丹品种，相信大多数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这朵花的花瓣真大呀。没错，这个品种就叫大瓣红，名如其花，花瓣大是它最大的特点。大瓣红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在1994年培育的新品种，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大瓣红的花呈现鲜红色，夹杂在片片绿叶中间，艳丽动人。大瓣红的花型是单瓣型，您看它的花瓣有2到3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这就是典型的单瓣型花朵。大瓣红的花朵非常大，花冠直径在18厘米左右。因为花是鲜红色的，又是简单的单瓣花型，所以在诸多的牡丹品种当中，它显得淡雅飘逸，给人以自然淳朴的感觉。大瓣红的开花量非常大，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大瓣红的植株高大，株形为开放型，分枝能力弱，但是枝条很长，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面为绿色，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枝叶都显得比较稀少。大瓣红的生长势非常旺盛，抗逆性强，适合在我国中原地区栽植，不论是园林丛植或者孤植，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雨后风光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事实上，牡丹没有真正的蓝色花朵，我们所说的蓝色系牡丹一般是指粉蓝色或者是蓝紫色的品种，雨后风光就是这样的蓝色系品种。雨后风光属于蔷薇型花型，最外面3层花瓣大而平展，排列整齐，再往里花瓣参差不齐，带有褶皱，这样的组合不但不显得凌乱，反而更显得自然随意。雨后风光的花朵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是3天左右，而且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观赏性特别强。雨后风光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枝条比较细，但是硬度非常高，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
叶柄细而硬度较高，叶色为黄绿色。雨后风光的开花量也非常大，盛花季节，一朵朵像温润的蓝宝石一样的花朵点缀在花丛之中，格外引人注目。由于雨后风光这个品种花梗细长，花大色艳，所以也非常适合作为鲜切花来使用。千褶绣球也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您看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它是绣球型牡丹品种的代表。千褶绣球花朵不是很大，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雄蕊大部分半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就是它为什么能够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了。千褶绣球的花期中早，和上面介绍的品种一样，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能开放3天左右。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植株属于半开展植株，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着生较为密集，叶片为深绿色。它的生长势较强，成花率很高，盛花时节，绣球一样的花朵3-5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千褶绣球在园林绿化中可以应用于花台、花丛及梨园、棚架，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它都是观赏效果良好的品种。平湖秋月同样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它是独特的复色系牡丹品种，盛开的花朵上呈现出2种颜色，外层花瓣是浅粉红色，内层花瓣是乳黄色的。平湖秋月是典型的皇冠型品种，花冠直径18厘米，外层花瓣有2到3层，质地厚实，比较平展，内层花瓣又窄又长，褶皱较多，卷曲而且密集。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属于典型的直立型植株，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稀疏，缺刻较多，叶色为绿色。平湖秋月花期中晚，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进入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平湖秋月的生长势比较强，成花率很高，特别适合作为园林绿化和庭院栽培，对于装饰道路两旁的花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黑缎裹金属于黑色系牡丹，当然了，所谓的黑色系牡丹是指颜色接近于黑色的牡丹，而并非真的黑如墨炭。我们看到的黑缎裹金牡丹品种就是黑红色。您看它的花瓣光洁润泽，黄色的雄蕊点缀其间，好像黑缎包裹着金块，黑缎裹金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黑缎裹金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新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黑缎裹金的花朵不算大，属于中花品种，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花型属于典型的荷花型，花瓣4到5轮，花瓣宽大，形状大小近似，排列清晰，雌蕊发育正常。在我国中原地区，黑缎裹金的花朵4月中旬开放，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是3天左右的时间。黑缎裹金的植株为中等高，株高在1米左右，它的株形属于半开展植株，枝条分支比较少，叶片属于中型叶片，灰绿色，叶片比较硬。
黑缎果金的生长势旺盛，在我国

我的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缎果金的花色特殊，所以在庭院或者园林绿化美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丛植还是孤植，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黑缎果金也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点缀一下大红大紫的切花，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血染风采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很容易的就能想到它的颜色是鲜红色的。血染风采的花朵很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5厘米以上，它的花型跟大瓣红一样，也是单瓣型的。您看，它的花瓣有2到3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血染风采的花期比较早，和上面介绍的品种一样，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血染风采的植株高大，株高达到1.5米左右，植株属于半开展植株，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细长而直立，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着生比较密集，叶片为深绿色。盛花时节，鲜红色的花朵3-5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又给您讲解了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确实是值得我们欣赏的花卉品种。如果您有时间，不妨也到牡丹园里来一睹它们的芳容吧。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特聘专家张永泉。都说呀，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今天就跟大家唠唠如何施肥才能让油菜长得棒棒的。咱们先跟大家说说底肥，这可是油菜生长的起跑线。在油菜播种前或者移栽前，要结合整地一起把底肥施下去。一般情况下，3:15的复合肥可以用到30到40斤，再掺入400到500克左右的颗粒铜肥，一起搅拌均匀撒施。但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家田块的肥力去做出适当的调整。那么为什么油菜的底肥还要带入棚肥呢？因为油菜啊是十字花科类作物，比较喜棚，无棚不种油，缺棚了就会导致蕾癌不花，花癌不夹，夹癌无力。所以复合肥加上颗粒棚肥能给油菜长期的营养支持。接下来啊是锥肥，它主要分为蜡肥和垒苔肥。先说蜡肥，对于移栽油菜田，蜡肥的施法有血施、撒施、调施等方式。而撒施的油菜田呢，一般都是采用撒施的方式去施肥。冬前施好蜡肥可以增加油菜的抗逆性，能起到冬施春用的效果。再讲垒苔肥，油菜垒苔期是油菜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并进时期，对养分需求量增多，施好垒苔肥能促进油菜茎秆变粗，叶片变大，分支增多，还能增加有效花芽数量。这就好比给油菜加了一个能量包，为后期开花结荚、籽粒饱满提供充足的光合面积和物质积累。这个时候施肥，咱们可以采用上喷下撒的方式。所谓啊，上喷就是通过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和液体硼肥。磷酸二氢钾每亩地可以用到100到150克，液体硼肥的含量大于100克每升的，每亩地可以用到50到100毫升，兑水80到100斤，均匀喷雾就行了。所谓下撒，就是通过根部撒施肥料，等年后油菜抬高长到10到15厘米时，根据苗情去追肥。这里要提醒大家，小雨撒雨前，大雨撒雨后，这样能防止肥料不融化或者流失，避免浪费哦。好啦，今天关于油菜的施肥技巧分享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

设施蔬菜，是指采用一定的园艺设施，能在局部范围改善或创造环境、气象因素，为蔬菜生长发育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从而有效进行蔬菜生产的技术。主要设施类型有地膜覆盖、塑料大棚、塑料中小棚和各类温室等。本片就设施蔬菜栽培及施肥技术加以讲解，供参考。蔬菜种子的选购，种子形态是鉴别蔬菜种类、判断质量的重要依据，如成熟种子色泽较深，具蜡质；欠成熟的种子色泽浅，皱瘪；新种子色泽鲜艳光洁，具有香味；陈种子色泽灰暗，具有霉味儿。识别新陈种子最简便且迅速的方法是用眼看、手压、牙咬、口尝。种子的处理，生产上为确保蔬菜种子迅速发芽、出苗整齐及预防种子带菌引起病害，播种前必须对种子进行一系列的预处理，以提高播种质量。常用的播前处理方式方法主要有：种子消毒，播种前对种子表面进行消毒，可杀死附着在种子表面的病菌或虫卵，最大限度地预防或减轻苗期病虫害的发生。一、药液消毒，常用的药剂有高锰酸钾、福尔马林。番茄、辣椒等蔬菜种子用1%的高锰酸钾溶液浸种20到25分钟，可以杀死种子病毒。将黄瓜种子用福尔马林100倍液浸种20到30分钟，或用2%到4%的漂白粉溶液浸种30到60分钟，或用0.1%的多菌灵浸种20到30分钟，可以有效防止苗期枯萎病。将茄子用福尔马林100倍液浸种15分钟，可以有效防止黄萎病。二、药剂拌种，常用的药剂有百菌清、甲双磷、福美双、戴森蒙辛等。温水浸种，用温水浸种可以使种子尽快萌发，同时可以杀死种子上的部分病菌。浸种的温度因蔬菜的种类而异，对白菜、甘蓝等种皮薄、吸水快的蔬菜种子，浸种要求水温为20到30摄氏度，浸种时间以种子没有硬心为度。对番茄、辣椒、黄瓜、西葫芦等蔬菜种子，多用50摄氏度到55摄氏度的温水浸种，期间不断搅动，在水温降到30摄氏度时停止搅拌，浸泡3到4个小时即可。催芽，催芽可缩短种子在田间出苗的时间，减少病虫危害，将需要催芽的种子在浸种后滤净水，摊开稍晾干，然后用洁净的湿布包好，置于适宜的温度下进行催芽。一般洗温蔬菜种子催芽室温为25到30摄氏度，待大部分种子露白时停止催芽即可播种。营养土的配置，营养土是经过人工按一定比例调制混合好的，适于幼苗生长的肥沃土壤。
营养土的特点。优良的营养土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含有丰富的有机质，有机质含量不少于30%，营养成分完全，具有氮、磷、钾、钙、镁等主要元素和必要的微量元素，理化性质良好，疏松透气，具有良好的保水保肥性能，微酸性至中性， pH 值6.5到7.0，不带有害的病菌和虫卵。营养土的成分，营养土的主要成分为原土、有机肥、细沙或细炉渣、塑胶化肥等。原土一般用大田土，最好是充分熟化的旱田土。适合育苗用的有机肥主要是马粪、猪肥、鸡粪等质地较为疏松的粪肥。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并捣碎后才能用于育苗。细沙和炉渣的主要作用是调节育苗土的疏松度。塑胶化肥主要使用优质复合肥、磷肥和钾肥。塑胶化肥的用量应小，一般播种床土每立方米的总施肥量为1到1.5千克。营养土消毒，为防止苗期病害，营养土使用前应进行消毒处理。每立方米营养土用40%福尔马林，200到300毫升，适量加水喷洒到土中，拌匀后堆起来，盖塑料薄膜密闭2到3天，然后去掉覆盖物。1到2周后，待土中药味完全散去时，再填床使用。播种，播种的主要技术环节有苗床准备、浇底水、播种、覆土和盖覆盖物。苗床准备，目前苗床播种有普通地床、电热温床和育苗容器播种等，生产中以普通地床居多。在温室内做平畦，畦宽1到1.5米，先撒一层药土防治地下害虫危害，然后装入营养土10到15厘米，翻松搂平镇压后待用。用营养钵和绝盘播种的，把育苗容器装好营养土摆在苗床上即可。浇足底水，播种前在育苗床内先浇水，浇水量以渗透营养土为度。播种均匀，根据种粒大小选择撒播、点播或调播。大中粒种子多点播，小粒种子多采用撒播。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播种，均匀是共同的要求。撒播时通常向种子中掺些细土或细沙，使种子松散。覆土适当，播种后立即覆土，目的是保护种子幼芽，使其周围有充足的水分、空气、适宜的温度，并有助于脱壳出苗。覆土厚度为种子厚度的2到3倍。覆盖用土不能太湿，一般要求土壤相对含水量60%，否则容易形成硬盖，阻碍发芽。覆盖薄膜保温增湿。覆土后应当立即用地膜覆盖床面，以提高苗床温度，保持一定的湿度，促进幼芽出土，直至种子拱土时。

揭掉薄膜。在夏季七到九月份播种时，还要注意给苗床遮阳。苗期管理，苗期管理是培育壮苗的重要环节。

芽根群，培育壮苗。一、分苗次数，一般分苗一到两次，在针叶破心前后分完第一次，三四片叶时分完第二次。二、分苗的株行距，第一次分苗的营养面积为2到3厘米见方，第二次分苗的营养面积为8到10厘米见方。三、分苗方法，分苗前一天，把分苗的苗床浇透水，这样起苗容易，伤根少。移栽前的准备，整地。在整地移栽之前，应清除杂物，浅耕灭茬，然后用钉耙霸地，其作用是破碎土块，疏松表土，保水，提高地温，平整地面，掩埋肥料等。接着适当压实土壤表层，最后是起垄做畦。施肥和浇水，移栽前3到5天，苗床要喷施一遍叶面肥。移栽前一天，苗床要浇透水。起苗，起苗时，动作要轻快，以免碰伤植株。如果是营养钵育苗，直接将营养钵轻轻端起，放在筐内即可。移栽前，把部分小苗选出，留作将来补苗用，同时淘汰病苗、弱苗。移栽方法，先按确定的株距刨坑，施肥，然后用小铲或手耙坑，栽入植株苗，培土压实即可。设施栽培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因此生产者对环境的干预、控制和调节能力与影响，比陆地栽培要大得多。管理的重点是根据蔬菜对环境的要求，通过人为的调节控制，尽可能使蔬菜与环境间协调、统一、平衡，从而实现蔬菜栽培的优质、高产、高效。设施内温度控制，农业设施内温度的日变化和年变化较大，温度的调节和控制包括保温、加温和降温三个方面。温度调控要求达到能维持适于作物生育的设定温度，设施内上下东西方向的温度均匀，变化平缓。保温，减少放热和通风换气量。温室大棚散热有3种途径，一是经过覆盖材料的维护结构传热，二是通过缝隙漏风的换气传热，三是与土壤热交换的地中传热。在生产中要注意选择厚的草扇或保温被，薄膜接缝处要重叠30厘米以上，草扇覆盖时重叠20厘米以上，并且要压紧。多层覆盖保温，多层覆盖保温包括大棚内套小棚，小棚外套中棚，大棚两侧加草扇等多种覆盖方法，都有较明显的保温效果。增大地表热流量，使用透光率高的薄膜，增大保护设施的透光率。表面土壤不宜过湿，进行地面覆盖
减少

土壤蒸发，采用膜下浇水或滴灌。降温，设施内降温最简单的途径是通风。初冬和早春可采用底角和顶部放风降温，但在温度过高、依靠自然通风不能满足作物生育的要求时，必须进行人工降温。夏季蔬菜栽培通常采用遮光降温。设施内光照控制，植物的生命活动都与光照密不可分。农业设施内对光照条件的要求，一是光照充足，二是光照分布均匀。改进农业设施结构，提高透光率。一，选择好适宜的建筑场地及合理建筑方位，要求设施前方不要有高大建筑物遮挡，地面平整，日光温室东西走向，正南或偏东五度等。二，合理的屋面形状。生产实践证明，拱圆形屋面采光效果好。三，选用透光率高且透光保持率高的透明覆盖材料，应选用防雾低且持效期长、耐厚性强、耐老化性强等优质多功能薄膜。设施蔬菜常用的肥料，人粪尿。人粪尿经过充分腐熟后用作基肥，适用于各种蔬菜。畜禽粪肥，畜禽粪包括猪、牛、马、羊、鸡、鸭、鹅和鸽等粪便，经过充分腐熟后可用作基肥。饼肥，饼肥包括棉子饼、大豆饼、芝麻饼、菜籽饼和蓖麻饼等，是优质有机肥料。饼肥养分齐全，含量较高，肥效快，适用于各种土壤及多种作物。为了使饼肥尽快发挥肥效，用作基肥时应将饼肥碾碎，在定植前2到3周施入设施菜田后耕翻整地，让其在土壤中有充分腐熟的时间。做追肥用时必须充分腐熟后方可使用，这样才有利于蔬菜尽快的吸收利用，对茄果类蔬菜增产效果明显。沼肥，将作物秸秆、人畜粪尿和杂草等各种有机物料放入密闭的沼气池内，发酵制取沼气后所剩的残渣和沼液即为沼肥。沼肥的养分状况因原料、发酵条件而异，沼渣有较好的改良土壤的作用，用作菜田基肥增产效果明显。沼液可直接用于设施栽培蔬菜的追肥，随水冲施或沟施均可，也可做叶面肥喷施。氮肥，氨氮肥中氮素存在的主要形态可分为氨肽氮肥、硝肽氮肥、酰氨肽氮肥。尿素是设施栽培常用的氮肥品种，可做基肥和追肥，对棚式蔬菜可直接用于叶面喷施，易被叶面吸收，肥效快。尿素中的副成分苏二尿对蔬菜有毒害作用，在设施蔬菜栽培中做根外追肥或育苗做苗床营养土的肥料时，其苏二尿的含量不能高于0.5%，以免影响种子发芽和烧伤幼叶。尿素做追肥施用时，一次用量不宜过大，

667平方米，一次用量为10千克左右。磷肥，磷肥包括过磷酸钙、重过磷酸钙和钙镁磷肥等。将磷肥做基肥、锥肥施用时，撒施、沟施或穴施均可，可单独施用，也可将磷肥与有机肥混合，或与氮、磷、钾化肥混合施用。施肥深度以在地表下10到20厘米处为宜。蔬菜作物在生育后期，其根部吸收能力减弱，进行根部锥肥也很难很快见效，而进行叶面喷施却能及时供给作物所需的磷养分。根外锥肥时，在100升水中加入2到3千克磷肥，浸泡一昼夜，用布滤去渣子，即为喷施水溶液。重过磷酸钙的使用方法和过磷酸钙一样，只是用量要减半。钾肥，钾既是作物必需的三大营养元素之一，又是蔬菜生长发育需要量最多的养分之一。氮和钾的吸收比例一般是1:1到1.2，蔬菜每吸收1000克氮素，就要相应的吸收1到1.2千克的钾。草木灰是植物体燃烧后残留的灰分，燃烧完全的草木灰呈灰白色，燃烧不完全的因残留碳粒而呈黑色。草木灰含有多种元素，如钙、钾、磷、镁、硫、铁等，其中以钾和钙的含量较多，含氧化钾5%到10%。草木灰有多种钾盐，主要是碳酸钾，其次是硫酸钾和少量的氯化钾，90%能溶于水，是速效性钾肥，适于各种土壤和作物，可做基肥和锥肥，但不能与氨肽氮肥混合贮存和使用，也不能和人粪尿、圈粪混合堆伏使用，以免造成氮素挥发损失。除上述肥料外，设施蔬菜施肥过程中用到的肥料还有钙肥、镁肥、硼肥、锌肥、锰、铁肥等。设施蔬菜施肥方法：基肥，在蔬菜播种前或定植前，结合翻地施入土壤中的肥料，称为基肥。基肥是蔬菜优质高产的营养基础，不仅供给蔬菜必需的养分，而且可以培肥和改良土壤。在设施条件下生产蔬菜，应十分重视基肥的重要作用。基肥应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锥肥，在蔬菜播种或定植以后所施用的肥料称为锥肥，一般以速效化肥为主，其中以氮肥为主，钾肥次之。在蔬菜生育前期，也可以锥施充分腐熟的丙肥和多元复合肥，有时也可以锥施磷肥。锥肥还要根据蔬菜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多次施入，要以少施勤施为原则。锥肥的次数可根据蔬菜生育期长短来确定，生育期短的蔬菜可在生长中期锥2到3次肥，生育期长的蔬菜可在养分需求多的时期锥3到5次肥或更多次数，一般每隔15到20天锥一次肥，
追肥常采用的方式有以

下几种：冲施，在给蔬菜浇水时，把定量化肥或人粪尿施入水沟内，使之随浇水渗入蔬菜根系周围的土壤内。这种方法浪费肥料多，在渠道内渗漏流失，蔬菜根系达不到的地方也渗入部分肥料，但用法简单，省工省时，劳动量不大。撒施，蔬菜浇定水以后，趁起土还潮湿但能下地操作时，将定量化肥撒于蔬菜畦面或植株行间，然后深除，将土肥混匀。这种方法也比较简单，但仍有一部分养分会挥发损失，特别是碳酸氢铵挥发性强，最好不要撒施。硫酸铵、硝酸铵、尿素和硫酸钾均可以撒施。滴灌施肥，这是目前较好较科学的施肥方法，只要搞地膜覆盖，配以成套滴灌设备和水源就能使用，但成本较高。叶面施肥，叶面肥施用时是直接喷施于植株地上部的表面，与土壤施肥不同，没有土壤的缓冲作用，因而喷施浓度非常重要。浓度低，植株吸收的养分量少，作用不明显；浓度过高，往往烧伤叶片，造成肥害。同一种蔬菜在不同生育期适宜的浓度也不同，如尿素，在陆地蔬菜喷施的适宜浓度为0.5%到1%，在温室和大棚蔬菜上喷施的适宜浓度为0.2%到0.4%，在苗床育苗期喷施的适宜浓度为0.2%。设施茄果类病害。茄果类蔬菜是设施栽培的大宗品种，栽培时间长，插口类型复杂，病虫害问题突出。以番茄为例，冬季番茄处于低温、少光照、高湿时期。灰霉病、菌核病、早疫病、晚疫病等发生严重。春季番茄以灰霉病发生最早，在3到4月份就达到发病高峰期，随后早疫病、晚疫病、叶霉病以及病毒病陆续发生，直至秋季。此外，枯萎病、溃疡病、细菌性斑点病、西北地区的白粉病、南方高温地区的青枯病，都是需要严密防范的病害问题。辣椒茄子的病害发生态势与番茄类似。设施瓜类病害。瓜类蔬菜是设施栽培的一类重要蔬菜，包括黄瓜、西葫芦、冬瓜、丝瓜、苦瓜、南瓜等，这类病害比较多。苗期有促导病、粒枯病，冬春低温高湿易发生灰霉病和菌核病，整个生育期还会发生枯萎病、疫病、霜霉病、炭疽病、万枯病、白粉病、细菌性角斑病等。设施豆类病害

设施栽培的豆类蔬菜，主要有菜豆、豇豆、荷兰豆。发生态势也比较复杂，少数病害分布广泛。菜豆细菌性疫病，近年来连作导致菜豆根腐病、枯萎病、线虫病等土传病害发生加剧。豇豆主要病害有灰霉病、细菌性疫病、枯萎病及白粉病等。荷兰豆也是设施生产的重要豆类作物，主要有白粉病、褐斑病、枯萎病、镰刀菌根腐病和病毒病害等。设施绿叶菜类病害，设施栽培的绿叶菜类蔬菜主要有芹菜、莴苣、菠菜、落葵等。芹菜的主要病害有斑枯病、早疫病、灰霉病、菌核病。莴苣主要病害有灰霉病、菌核病、霜霉病、褐斑病等。菠菜的主要病害有霜霉病、炭疽病。落葵主要病害有蛇眼病、黑斑病、病毒病等。设施十字花科蔬菜病害，十字花科蔬菜种类繁多，主要有白菜类、甘蓝类、芥菜类、萝卜类、水生蔬菜类。主要病害有霜霉病、黑斑病、灰霉病、菌核病、白锈病、病毒病等。设施进行反季节栽培，正值害虫休眠或不活跃时期，加之设施有隔离作用，害虫难以侵入和扩散。设施内部空间有限，寡照高湿，管理精细，害虫发生较陆地少。但另一方面，设施有较适宜的温度、丰富的食料、较少的天敌，为陆地不能越冬或难以越冬的害虫提供了栖息地，甚至持续繁殖危害的场所。设施蔬菜主要虫害有粉虱、斑前蝇、蚜虫、蓟马、叶螨、根节线虫等。另外，周年种植十字花科蔬菜的设施，菜蛾常猖獗成灾，棉铃虫危害秋棚茄果类蔬菜，池眼前蛾危害设施韭菜、甜菜叶蛾、斜纹叶蛾、棕榈蓟马、番茄刺皮鹰螨以及其他害虫的发生，也需要引起警惕。种子处理：一、干热处理。干燥的蔬菜种子用干热法处理，对多种种传病毒、细菌和真菌都有防治效果。黄瓜种子经70摄氏度干热处理2到3天，可杀死绿斑花叶

0: 病毒。番茄种子经过75摄氏度处理6天，或80摄氏度处理5天，
1: 可杀死种传黄尾病病菌。
0: 不同作物或不同品种的种子耐热性有差异，处理不当会降低发芽率。豆科作物种子耐热性弱，不宜干热处理，耐水量高的种子受害也比较重，应先行预热干燥。二、晒种。在播种前，选择晴天，将蔬菜种子晒2到3天，可利用阳光杀灭附在种子表面的病菌，减少发病。三、温水浸种。用热水处理种子，可杀死附在种子表面和种子内部潜伏的病原物。热水处理是利用植物材料与病原物耐热性的差异，选择适宜的水温和处理时间，以杀死病原物而不损害植物。一般瓜类、茄果类蔬菜的种子用50到55摄氏度温水浸种10到15分钟。十字花科蔬菜的种子用40到50摄氏度温水浸种10到15分钟，都能起到消毒杀菌、预防苗病的作用。太阳能消毒，利用太阳能进行土壤消毒，是简便易行、成本较低的物理方法。南方夏季高温期，用黑色塑料薄膜覆盖土壤，土壤吸收太阳能而升温，可以杀死土壤病菌。某些杂草种子、线虫和一些土壤害虫，还可用太阳能进行设施内消毒。在夏秋季大棚闲置期，覆盖塑料棚膜密闭大棚，选晴天高温闷棚5到7天，使棚内最高气温达60到70摄氏度，可以有效地杀灭棚内及土壤表层的病菌和害虫。菜田及时翻耕晒伐，可以消灭大部分栖息在土壤中的害虫。高温堆肥。蔬菜基肥以有机肥为主，但农家肥中多带有病原菌和害虫，需要高温堆置杀灭病原菌和害虫。将农家肥泼水半湿堆积，覆盖塑料薄膜，使之发酵腐熟。堆内温度可达70摄氏度左右，经1到2个月的堆置，充分腐熟后可做基肥施入设施内。阻隔紫外线。多功能农用大棚塑料薄膜，因为在制膜过程中加入了紫外线阻隔剂，使用这种薄膜，紫外线不能进入大棚内，有些需要紫外线刺激才能正常产生孢子或生长发育的病原菌受到强烈抑制，灰霉病等多种病害明显减轻，但对白粉病无防治作用。利用颜色幼虫或驱避害虫，用黄板、黄敏可诱及粘结蚜虫、温室白粉虱、斑前蝇、成虫等害虫。用银灰色薄膜可避蚜虫。黄板利用废旧的纤维板裁成1×0.2米的长条，或根据需要确定大小形状，用油漆或广告色涂为橙黄色，或贴上橙黄色纸，外面用塑料薄膜包好，上面再涂上一层粘油制成， 装上木把，插在行间，高度略高于植株高度。每隔10到15天，或在虫子沾满板面时，及时重涂粘油，或取下更换薄膜。黄敏用瓷器或玻璃盘，表面涂上黄色颜料和凡士林做成。蚜虫即银灰色和白色，用银灰色反光膜或白色尼龙纱覆盖苗床，可减少蚜虫数量，减轻病毒病害。灯光幼虫，很多夜间活动的昆虫具有趋光性，可被特定波长的灯光强烈引诱。黑光灯通电后发出幼虫作用很强的近紫外光，可以诱及多种蛾类、金龟甲、楼菇、夜蝉等害虫，已被广泛应用。频振式杀虫灯是利用光、波、色、味儿引诱害虫扑灯，利用频振式高压电网触杀害虫，可以诱杀17颗、30多种菜田害虫，其中包括斜纹夜蛾、银纹夜蛾、甜菜夜蛾、烟青虫、地老虎、菜明、玉米明、豆野明、瓜鹃明、大圆叶虫、黄曲条跳甲、铜绿金龟甲、楼菇等重要害虫。覆盖防虫网，防虫网覆盖已广泛用于夏秋蔬菜育苗和栽培，防虫网还适用于制种工作，可防止因昆虫活动造成的品种间杂交。防虫网网眼小，对害虫有物理阻隔作用，大多数蔬菜害虫钻不进网内，形成了隔离屏障。防虫网还造成害虫视觉、触觉错乱，使之避而远去，另觅他处取食产卵。防虫网的反射、折射光也可驱离害虫，因此即使网眼稍大于虫体，也能有较好的防虫作用。应用防虫网可大幅度减少化学农药的用量，适用于无公害蔬菜的生产。生物防治方法，生物防治法是利用有益生物及其天然产物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迄今所利用的主要是天敌昆虫和有益微生物。有益微生物也称生防菌，包括害虫的病原微生物和植物病原菌的拮抗微生物。有些有益微生物已被制成多种类型的生物防治制剂，大量生产和应用。保护利用害虫天敌，害虫天敌包括捕食性和寄生性两大类。蔬菜害虫的天敌资源非常丰富，捕食性天敌主要是一些昆虫和蜘蛛，害虫的寄生性天敌主要是寄生蜂类。生物原药剂，这里我们列举几种生物原药剂，就其应用方法加以简单介绍。多抗霉素，防治真菌病害。叶面喷雾防治番茄早疫病、叶斑病、灰霉病、菌核病、霜霉病、白粉病等。药叶灌根防治枯萎病。中生霉素用于喷雾、喷淋、灌根，防治细菌性疫病、软腐病、角斑病、果腐病等。木霉菌 喷雾防治霜霉病、灰霉病、叶霉病等，灌根防治根腐病、白绢病、粒枯病、促导病、疫病等，苏云金杆菌喷雾防治菜青虫、菜蛾、棉铃虫、烟青虫等害虫，除虫菊素喷粉喷雾防治蚜虫、蓟马、夜蝉、飞虱、春象、夜蜂等，农药防治方法。在使用农药时，要根据药剂种类、剂型、作物与病虫害特点，选择适宜的施药方式，以充分发挥药效，避免药害，尽量减少对人畜和环境的不良影响。当前普遍应用的主要施药方式有以下几种：喷雾法，利用喷雾器将药液雾化后喷在植物和有害生物体表。喷雾法是应用最广泛的施药方式，可直接将药剂覆盖于施药部位，分布好，药效较高，操作简便。适用的农药剂型多，其缺点是工作效率较低，劳动强度较大，需要有水源保证，对喷药技术要求较高，否则药液分布不均匀，容易人为的造成漏喷、重喷，药剂流失严重或施药过多，发生药害，设施内喷雾会增高设施湿度，在液面形成水滴。喷粉法和粉尘法，利用喷粉器械喷洒粉剂的方法称为喷粉法，该法工作效率高，不受水源限制，适于大面积防治，缺点是耗药量大，散布不易均匀，粉剂在茎干叶片上粘着性也比较差。目前应用的粉尘剂有百菌清、素克灵、甲霉灵、加瑞农等多个品种，用于防治灰霉病、霜霉病、白粉病、炭疽病等重要病害。粉尘剂用药量一般每次每667平方米，用药1000克，8到10天喷粉一次，多数病害防治3到6次即可。熏蒸法，是用熏蒸剂的有毒气体在密闭或半密闭设施中杀灭害虫和病原物的方法，多用于设施消毒以及杀死农产品和仓库的害虫。有些熏蒸剂还用于土壤熏蒸，即用土壤注射器或土壤消毒机将液态熏蒸剂注入土壤内，在土壤中呈气体扩散。熏烟法和烟雾法，熏烟法是利用烟剂在密闭、相对密闭的环境中施药的方式。烟剂是可点燃发烟而释放有效成分的固体制剂，由原药、助燃剂、氧化剂、阻燃剂等成分组成。熏烟法施药不用药械，作业简便，省工省时，成本低廉，药效高。烟剂点燃后发烟，产生微粒，形成气溶胶，在设施内扩散沉积，棚顶、墙面、地面、植物各部位，包括叶片正反面，都可附着药剂。现已有素克灵、百菌清、赛菌灵、敌敌畏、

勤务菊酯等许多农药品种的烟剂，用于射湿蔬菜灰霉病、菌核病、霜霉病、晚疫病、早疫病、蚜虫、白粉虱、红蜘蛛等病虫害的防治，一般每667平方米设施，用烟剂200到400克，应在病虫发生初期开始使用，一般每隔7到10天施药一次，连续2到3次，病虫害发生严重或设施密封性较差时，可适当增加用药量或缩短施药间隔期。烟剂农药在贮存期间要防火和防止自燃，使用烟剂不受天气条件限制，阴天雨天都可施药，施药后也不会提高设施内的相对湿度。设施熏烟应分几处，多点不放，不点要均匀。烟剂放置在离地面20到50厘米的高处，要避开作物和易燃品，用药时从里向外逐点用暗火点燃，使其正常发烟，最好在傍晚点燃，熏烟一夜。第二天放风排气后，人员方可进入操作。阴雨天可白天试用，密闭4到6小时再放风排气。土壤处理法主要用于防治苗期病害、根病、地下害虫和土壤线虫等，土壤处理多在播前进行。土表处理是用喷雾、喷粉、撒布毒土和颗粒剂等方法，将药剂全面施于土层表面，再翻霸到土壤中。深层施药是用穴施或沟施方法，直接将药剂施于较深土层。另外，在生长期，有些药剂也可用撒施法和泼浇法施用。撒施法是将颗粒剂或毒土直接撒布在植株根部周围，毒土是用药剂与具有一定湿度的细土按一定配比混匀制成的。泼浇法是将药剂用水稀释后泼浇在植株基部。种子处理法常用的有拌种法、浸种法、闷种法和应用种衣剂等。种子处理用于防治种传病害，并保护种苗免受土壤中病原物侵染和害虫食害。用内吸剂处理种子，还可防止地上部病虫害。种子处理需用专门的种子处理剂，包括多种类型的固体制剂和液体制剂。在缺乏专门的种子处理剂时，可用其他制剂代用，如粉剂和可湿性粉剂，用于干拌法拌种。乳剂和水剂等液体药剂用湿拌法拌种，即加水稀释后喷布在干种子上，拌和均匀。浸种法是用药液浸泡种子。闷种法是用少量药液喷拌种子后堆闷一段时间再播种。毒饵法利用害虫喜食的饵料与药剂按一定比例混拌均匀，制成毒饵，用以诱杀在地下和地面活动的害虫。常用的饵料有糠麸、丙肥、豆渣、仙草、谷物等，也有定型生产的饵剂。
其形态有粉状、粒状、块状、片状、棒状、膏状等多种。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党课的主题是革命精神相传，吾辈接力担当。同志们，现在在我手中是著名革命诗人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其中收录了李大钊、恽代英、方志敏等著名革命烈士的诗，字里行间洋溢着烈士们的浩然正气。其中收录了我们长陵籍烈士余文涵的诗《铁窗明月有感》。今天的党课，就让我们一起去重温烈士蕴含在红色史诗中的铮铮誓言。1938年，年仅20岁的余文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党员的信仰扎根在他心灵深处。1944年，他用一支笔杆撬开敌人心脏，担任《长宁周报》编辑。他以周报为阵地，以书店为联络点，传播革命火种，秘密传播《新华日报》等先进刊物，开展革命斗争。1948年8月，他担任庆南长边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建立农民革命武装。1949年，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余文涵被捕入狱，牵动万人心呐。党组织试图营救，但他却托弟媳从牢房里带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宁肯牺牲我，不要暴露组织。”敌人妄图从他口中获取川南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威逼利诱，各显高招。那时的余文涵以皮开肉绽，冰冷的铁链勒进他的模糊血肉，但他却没有说出一个字。敌人于是指使其舅父罗汝霖带着写好的自白书进监劝降。余文涵接过自白书，当即撕得粉碎，愤然题诗一首答庸人：“庸人笑我不知机，只怪看作一步棋。水到洪流挡不住，岂能强限在须臾。”1949年6月27日，余文涵终没等来他心中的黎明，走完了他31岁的人生历程。我曾无数次讲过余文涵的故事，但当我真正的走到长宁县烈士陵园，来到他的墓前，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仿佛看到了，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在铁链皮鞭的威逼下，余文涵望着天上的明月，守着心中的信仰，写下了这首《铁窗明月有感》。铁窗明月恨悠悠，无限苍生无限愁。个人生死何足论，岂能遗恨在千秋。他和余则洪、王泽家、袁敦厚等192名烈士，将对党最崇高的信仰化作黎明之光，洒满竹香。这份信仰如竹，千磨万击，尽节向上。党的20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学习红色精神，就是要学习先辈们的革命精神，以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化解困难，以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做合格党员。回首100年来，一代又一代人披荆斩棘以赴之，慷慨就义以从之，殚精竭虑以成之，改革开放以促之，脚踏实地以干之。哪怕你是绿叶又怎样？哪怕牺牲了又如何？中华民族宏伟复兴的信仰引领着中国，忠贞不渝的精神激励着党员，就一定会有人将这革命精神接力下去。
而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该如何接力这革命精神呢？我想应该是在变与不变中传承历史的血脉。从南湖红船的满目疮痍，到如今盛世中华之山河壮丽，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样貌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未变。无论是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的李大钊，或是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的焦裕禄，亦或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陈祥荣，担负时代重任的面孔在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从未改变。我们就要从这些变与不变中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在学思见悟中根续红色精神。这是深入骨髓的根植，它指引着我们做出更有利于改善自我、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选择。每个时代都有属于他们的艰难和考验。余文涵等先辈们面临的是站起来的问题，焦裕禄等父辈们面临的是富起来的问题，而我们面临的是强起来的问题。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就要用奋斗和担当接力未来的期待。也有人提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在如今的和平年代如何能够无备当自强呢？其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凡。今天的宜宾正如我们所见，正焕发着崭新的面貌，铁路通达，高速贯通，一兰一绿赛道蓬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不正是我们每一位凡人同心共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吗？同志们，让我们在历史的浪潮中乘风而上，猛进高歌，在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披荆斩棘，接力而上，传承红色精神，勇担时代重任，共同谱写宜宾乃至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我的党课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925年，一名香港记者在广州街头遇到陈延年，得知面前这个剃着光头、皮肤黝黑、衣着简朴的人力车夫，竟是共产党的干部后，在香港《工商日报》发表看法，称共产党的干部沦落到广州街头当车夫。陈延年看了报道后，只哈哈一笑，对同志们说：“共产党人当手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共产党人就应该和工人打成一片，站在一起，因为共产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利益的政党。”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黄娜娜。2009年，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其中一位烈士被毛泽东主席评价，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天就让我为大家讲述这位百年前90后的故事。1924年9月，陈延年奉命回国，随即被党中央派赴广州，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接替周恩来，任广东区委书记。当时，广州的街头跑着很多黄包车，车夫的数量远远多于车的数量，收入十分微薄。拉人力车一天下来的收入，扣除租车费、伙食费，便所剩无几。而且人力车夫的劳动强度特别大，很多人因为长期拉车造成疾病缠身，有的甚至因为过度劳累直接倒在了马路上。看到街上跑着那么多的人力车，车夫的日子却过得十分艰难。陈延年心中百感交集，他决定深入到工人中间去，体验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艰苦。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将这些劳动者组织起来，让他们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于是陈延年把自己剃成光头，和身为本地人的沈晶、周文雍等同事一起，身着短袖褂，脚穿土布鞋，来到了车夫集中的地方。他不会说广东话，便通过周文雍等人来翻译，与车夫们交朋友、拉家常。慢慢的，他也能用广东话和车夫们进行沟通了，大家都觉得他十分亲切，于是称他为老陈。陈延年常常谦虚地向车夫们请教拉人力车的技法，看到年老病弱的车夫没有生意，他就主动帮他们拉车，赚的钱全数交还给车夫。这更让车夫们觉得老陈就是地道的同行和朋友。遇到了什么困难，心里有什么难过的事，他们也愿意找陈延年倾诉。车夫们都不相信，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眼前这个衣着朴素、样貌粗犷、完全就是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居然是共产党员，而且还留过洋。在和工友们交流的过程中，陈延年便向他们讲述革命的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还教育大家要利用集体的力量来对付地痞流氓、土豪劣绅的敲诈勒索和欺负，学会斗争的本领，并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成立手工车夫协会，通过组织的方式争取和保障权益。在陈延年、周文雍等人的努力下，广州人力车夫迅速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工会，会员达数千人，成为广州工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面旗帜。
在日常生活中，陈延宁恨不得把

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当时区委秘书长赖玉润已有家室，他的未婚妻偶尔买上一包南乳花生送到办公室给赖玉润和同事们当点心，陈延年便能享些口福。每次捧过一捧南乳花生，他总要伸到鼻前去嗅一嗅，连声说好香好香呀，然后就像当年在上海滩和弟弟抢吃花生一样，吃得有滋有味。希望的火种点亮广州，革命的队伍愈发壮大。不到两年时间，广东地区的党员从原先的几百人猛增到5000多人，1927年春更是发展到了近10000人。党组织遍布广东各地，并拓展到广西、闽南等地区，成为当时全国辖区最大、党员数量最多、组织架构最健全的地方党组织之一。1925年6月19日，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广东区委和全国总工会领导的省党大罢工爆发，历时16个月，是中国工人运动乃至世界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坚持最久、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罢工，有效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经济的统治，保障了广州的金融民生稳定，推动广东工农群众运动迈向了新的阶段。1927年6月，陈延年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不顾危险部署工作，积极开展斗争。6月26日，陈延年被捕入狱，敌人对他用尽酷刑。7月4日，反动派把陈延年秘密押赴刑场，面对刽子手高高举起的屠刀，陈延年昂首挺胸，傲然站立。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大义凛然道：“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最后，恼羞成怒、穷凶极恶的敌人一拥而上，将他乱刀杀害。陈延年壮烈牺牲，年仅29岁。10万狂花入梦来，一生孤注换人间。陈延年的一生虽时光短暂，却波澜壮阔，极其壮丽。哪怕沧海桑田，岁月变迁，他如花火般璀璨的一生，如一束永不熄灭的火焰，燃烧在无数共产党人心中，绽放在无数中国人民心中，让华夏大地始终闪耀着希望的光辉。

0: 桥。
1: 同学们，你们唱得真好。这首《歌唱祖国》是诞生于1950年的爱国歌曲，自传世以来便传遍神州大地。
2: 姐姐，每当唱起这首歌，我总想起国旗在天安门广场飘起来的样子。今年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6周年了吧？
1: 没错，76年前的秋天，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时，新中国才刚刚成立。而如今，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这幅山河壮丽、岁月静好的景象，背后涌动的是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在我们家乡平泉，抗日英雄丙丁火、宣树华舍子救八路，革命烈士刘乾安土改营解放的英雄故事，代代相传，薪火永存。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以生命书写传奇，融入到平泉广袤大地的每一寸血脉与肌理当中，成为了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1: 姐姐，前面就是平北平顶县美旧址，你快带我们去看看吧。
0: 好呀，你们跟我来吧。你们看，前面就是旧址所在地了。
2: 平北平顶县委县政府遗址。姐姐，当时平北平顶县委政府为什么会选在这里呢？
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啊，是河北省平泉市石洞子村，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村中有一口老井，至今还在鼓鼓地流着凉丝丝的水。1947年2月，因形势需要，平陵县委政府开始在这里驻扎。之所以选在这儿啊，一是为了铲除反动势力死灰复燃的隐患，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二是为了平息榆树林子赶海沟村红枪会的暴乱；三是为解放承德奠定基础。当时的县委书记是王荣祥，组织部长和县委秘书分别由刘乾安和袁华担任。今天就让我带领你们拨开时光的迷雾，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深入探索组织部长刘乾安投身土地改革、舍生取义的红色传奇。时光回溯到1946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刘乾安受组织委派从革命圣地延安来到平泉。他话不多，待人总是谦和有礼，眉眼间藏着让人安心的沉稳。与他同行的是他的妻子袁华和只有3岁的儿子，他们一家三口就是当时中国革命家庭的缩影。你们看，这个人就是刘乾安，他旁边的这位便是他的妻子袁华。自从来到平泉之后啊，他们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当时啊，平泉分为平泉和平陵两县，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刘乾安被任命为平陵县委组织部长，袁华则担任县委秘书。他们两个共同努力，走村串户，与老百姓拉家常、解难题，以推心置腹的诚意赢得了百姓们的信任。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个村级民主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为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1948年1月，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吹过平陵大地，刘乾安带着他的妻子袁华前往条件极为艰苦的赶海沟村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夫妻二人知道这是关乎百姓命运的重大斗争，一定要全力以赴。1月21日，黑暗如潮水般涌来，代表地主阶级的红枪会因害怕失去土地发动了暴乱。他们蛊惑众多信徒，放出了被农会扣押的地主，100多余人如凶狠的恶狼一般将刘乾安和袁华的住所层层围住。他们甚至还扬言要放火烧房，恐怖的氛围笼罩着整个村落。生死关头，刘乾安从妻子颤抖的手中接过年幼的儿子，那孩子眼里还充满着对世界的懵懂，却不知危险已至。刘乾安将孩子托付给房东大嫂，声音里满是沙哑和坚决。他说，这里怕是保不住了，可我们不能连累你呀。若是这孩子命大能活下来，请把他交给组织。他的眼神里是不舍和决绝。房东大嫂含泪接过孩子，紧紧地抱住了他。说完，刘乾安便拉住了妻子的手，眼神交汇的瞬间，两人便心领神会。说时迟，那时快，刘乾安拿起双枪，带着妻子一边射击一边向外冲了出去。这时暴徒先是一愣，下意识地让出一条通道，刘乾安趁机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包围圈。跑了一段路后，发现敌人没有追上来，他才敢停下脚步。但此时他发现妻子并没有在他的身边，他心里咯噔一声，大叫一声不好，随后又返回包围圈去救妻子。然而敌人实在是太多，他们两个人又被团团围住。混战中，袁华不幸身中数枪，壮烈牺牲。当刘乾安再次拿起枪准备战斗时，他发现子弹已经打没了。暴徒们见状疯狂地朝他扑了过去，他们拿起大刀和长矛朝他又砍又刺。 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同时染红了脚下的这片土地。最终他支撑不住，倒在了血泊之中。那年他32岁，袁华只有28岁，他们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壮烈的时刻。24日，平陵县委集结所有武装力量，对红枪会展开围剿。经过3天的战斗，终于平息了暴乱。但在这场战争中，同时牺牲的还有其他17名烈士，他们用热血和生命践行了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承诺。刘乾安和袁华这对革命伉俪，无悔于他们的誓言，为土地改革工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牺牲换来了人民梦寐以求的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1: 那他们的孩子最后脱险了吗？
0: 刘乾安将儿子托付给房东大嫂后，大嫂怕孩子被抢走，将他卷在毡子里放在了炕头的被子垛上。庆幸的是，这个孩子没有发出一点声响，逃过一劫。暴乱平息后，幸免于难的刘延平，也就是刘乾安、袁华夫妇的儿子，被当时的县委书记王荣祥抚养成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刘乾安、袁华烈士牺牲后就葬在这里。如今，站在这片承载着无数英气的土地上，望着那些斑驳的墓碑，你们是否能感受到当年的硝烟与热血？那些长眠于此的烈士们，用他们生命的火光点亮了这片天空的璀璨星河，用他们壮烈的方式为这片土地开启了辉煌的序章。
1: 当革命先辈们把红旗插在山区里，应该也盼望着听到五星红旗迎声飘扬的歌声吧。
3: 是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踏着革命先辈们的足迹，不忘初心，学以致用，在新时代与新中国共同走向繁荣富强。
0: 没错，这就是传承。多年前，平陵县委的叔叔阿姨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你们在这里唱响歌唱祖国，中间虽然隔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是我觉得他们心中的光和你们眼里的是一样的。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当下一代代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接续奋斗，在传承红色基因的事业中绽放青春风采，他们不负众望，担当在各个行业领域中，在奉献，在拼搏，在坚守，在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比如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基层干部勇挑重担，他们穿梭于村落之间，倾听村民的心声与期盼，将乡村的特色与优势转化为发展的蓝图，化成乡村发展的排头兵与领路人，在广阔的农村写下了一卷又一卷的奋斗诗篇。
4: 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No！
1: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白狼镇鹿村的一座鹿园，鹿园的负责人郑小林正在带领游客参观。
2: 这个鹿是明星鹿九月，你看它会谢谢，会这个跟着他们走秀，叫它发展，它都会挺多活。
3: 这个小鹿很可爱，然后呢它还会摇耳朵说谢谢。
4: 每个人都会点头谢谢的时候，就是感觉到他们也很懂爱。
5: 跟这些鹿互动，我觉得这些鹿都非常有灵性，你可以抚摸他们，他们也会来亲近你。人与动物之间确实是非常的和谐，
6: 真的很惊喜啊。那个高山啊，那个树林啊，森林啊，空气啊，都特别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度假的地方。
2: 现在咱们这个鹿园的总面积是400多亩地，有梅花鹿。

0: 是150头左右，实际上还是以观赏为主。
1: 游客们眼中充满灵性的梅花鹿，在郑小林看来，不仅是森林的精灵，更是带领村民致富的希望。这些年，他依托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带着村民把养鹿和旅游结合起来，硬是让鹿村趟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0: 现在咱们这个季节游客就逐渐的增多了，等到7月10号左右，咱们的客人就是翻倍的增长了，那个时候可能达到上千人。
1: 郑小林养殖梅花鹿已经有十几年，对他而言，这些梅花鹿早已不是单纯的养殖对象，而是相伴多年的家人。
0: 欺负你了吗？他欺负的是吗？这小鹿非常乖，小时候这腰坏了站不起来，拖着俩后腿走，就这喂它好几个月把它治好了。我一进来它就是来找我了，有时候有人欺负它了像告状似的，撅着嘴瞪着眼睛瞅我，安抚它几句它就好了。非常通人性，鹿是非常有灵性的。
1: 郑小林比谁都懂鹿的脾气，这份与鹿朝夕相处的深情让他对鹿的习性了如指掌，而这份了解也成了他带着乡亲们干事业的底气。
0: 小鹿，小鹿，过来，过来看看你的宝宝。这个小鹿是头一胎，你看，它这个小鹿崽生下来之后，它敢往人跟前领。如果要野生的、散放的，它就会把鹿崽藏起来不让你看。多咱那个这个鹿崽知道天了，你抓不到它了，它才能领回来。驯化的鹿，它这小鹿崽到咱们跟前儿，它也躲着护着，但是它不攻击人。在野外散放那种呢，鹿崽是不可以靠近的，靠近它大鹿是攻击人的。鹿的习性吧，因为你干啥就得研究啥，你想把它做好，你就得研究它在野外是怎么生存的。
1: 靠着对鹿的了解和让大伙儿过上好日子的念头，郑小林一点点把鹿村带火了。现在这个只有28户人家的小村子，靠发展农文旅融合，一年接待10万游客，每户平均增收10万多元。曾经不知名的小山村，如今成了闻名全国的旅游村。郑小林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郑小林所在的鹿村当年属于一家国有林场，2000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全面实施，从前依靠伐木为生的林业工人开始下岗。在林业转型、生态保护的政策之下，当地的林业部门开始扶持原来的伐木工人发展养殖。
0: 当时养殖我们也想了很多，到底是养啥？当时我们也是尝试过养牛啊、养羊啊，但是都是不适合我们这块儿。牛羊呢，它第一个它是不抗寒，它到冬季的时候雪一大，它一脱那个羊肚皮的时候，它就落崽，价值还不高。后期我们就是想到了这个梅花鹿。
1: 由于梅花鹿耐寒，适应当地寒冷的环境，再加上梅花鹿浑身都是宝。因此当时很多人选择养殖梅花鹿，鹿村也由此而来。
0: 养鹿当时我们每户就是一个房一个鹿圈，7只母鹿1只公鹿这一组鹿在个人家的院子里养。
1: 然而当时村里虽说家家户户养鹿，但受经济条件限制，长期停留在每家只养几头的小户散养状态，导致梅花鹿养殖效益一直不高。到了2009年，鹿村的梅花鹿养殖业更是跌进低谷，不少村民只能低价卖掉自家的鹿。
2: 那时候鹿太便宜了，基本上成本都回不来。
3: 那个时候主要是咱们鹿产品的销路打不开。
4: 哎呀，就这10头8头的出那一对两对鹿茸，你就有没有销路，他也挣不着钱。
0: 他们对养鹿这个信心就不足了，这样就是都想转型。
1: 面对鹿村发展的困局，村民想到了郑小林。他出生养鹿世家，父亲曾在河北承德木兰围场养鹿，自幼耳濡目染的他不仅掌握了养鹿技术和鹿产品加工技术，更对养鹿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2009年，郑小林被推选为村主任，肩负起了带领村民探索致富路的重任。上任后，郑小林目睹鹿村养鹿业的窘迫现状，内心满是惋惜。
0: 鹿村这个名就是因养鹿 而得的这个鹿村的名。如果鹿没了，你就失去这个鹿村这个名这个意义了。所以我就是下定决心要把这批鹿留起来。
1: 此外，郑小林深知梅花鹿全身是宝，既有经济价值又具观赏价值，再加上鹿村地处阿尔山，环境优美，景色宜人。为此，郑小林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0: 当时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是非常好，比如我们的森林的覆盖率85%以上，这个一个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身边呢还近邻了几个景区，离我们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啊都非常近，这样呢我们就坚定地去搞这个特色养殖结合旅游。
1: 然而，当村里人听说郑小林打算靠养梅花鹿搞旅游，好多人都觉得这事儿不靠谱。
5: 那林业职工不就是伐木头吗？没搞过旅游，
2: 也不知道挣不挣钱，也有点不敢整。
6: 心里确实没底，还投资这么多，是不是能不能赚回来呀？有这种想法。
0: 当时老百姓对这个旅游没有概念，也可以说当时就是旅游是一个新名词。他们在想是你就这几户，你就这几头鹿，谁来上你这干啥？
1: 面对村民的质疑，郑小林没有打退堂鼓。为了留住梅花鹿，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他挨家挨户上门劝说，最终说动了部分还有养鹿想法的村民，一起成立了养鹿合作社。他还贷款几十万元，把各家的梅花鹿都收了过来。
0: 老百姓就是当时好像还有点挺笑话我似的，就是这个鹿现在这卖都卖不出去，他都收去了。普通玩笑话吧，就是他脑袋就驴踢了。
1: 2012年，郑小林流转了一片山林，将它围起来，建成了一座鹿园。他把所有梅花鹿集中到这里，精心打造自然加动物的观赏场景，希望以此吸引游客走进鹿园，感受梅花鹿的魅力。然而，现实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鹿园建成后，郑小林他们将门票定价为50元，正式开始了营业。正当他们对未来满怀憧憬时，新的难题却接踵而至。
0: 当时都建好了，我们就是等着这个客人来。我们等了几天也没有客人来。
1: 原来，鹿园刚刚成立，还没有啥名气，起初前来游玩的游客寥寥无几。看着空荡荡的鹿园，郑小林心里急得团团转。
0: 哎呀，当时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的不好，怎么办？
2: 这其实心情真是挺焦急，付出这么多哈，收入和支出它也不对等啊，这旅游啊到底能不能搞起来呢？
0: 这个局面应该怎么打开，怎么把人引进来，我们就在想这个事儿。
1: 面对鹿园冷清的局面，郑小林并没有干等着，而是迅速带领大伙寻找破局之道。
0: 最核心的就是把游客引来，让游客怎么能知道咱们有这个鹿园？我们就是应该不能坐家等了，我们就是应该主动出去，把客源引进来。
1: 为了拉来客源，郑小林带领鹿园主动与周边景区旅行社展开合作，精心设计联合旅游线路，借助成熟景区的客流优势，把鹿园融进了区域旅游圈。
0: 互相那个推，你景区介绍来的，我们需要给你打多少折，我们的客人到你的景区去需要打多少折，这样呢我们就是互相都有这个增加客源嘛，这样客人就感觉到非常实在。
7: 这样式的兄弟姐妹景区呢互相联动起来，而且来了游客呢，我们都是互相推荐，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彼此的景点。
1: 同时，鹿园在宣传推广上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旅游网站等线上渠道发布鹿园特色视频，还精心撰写详尽的游玩攻略，吸引潜在的游客群体。
0: 我们也做了一些旅游攻略了，我们拍了很多这个与小鹿互动的图片了，发出去。一个人你有10个朋友，可能就扩出10个群去，就这样就是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了。
1: 随着一系列举措的持续推进，鹿园逐渐被更多人知晓，慕名而来的游客数量也在不断增多，曾经冷清的鹿园也渐渐热闹起来。随着游客数量持续攀升， 鹿园逐渐焕发出勃勃生机。然而在表面的热闹背后，郑小林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危机。
0: 当时客人来了，我们就感觉到消费项目太少，就是客人来了只是看看路就走了，停留的时间也特别短，满足不了这个客人消费的意愿。
1: 另外，由于梅花鹿生性胆小，一见到大批游客便躲进树林深处，使得游客难以与这些可爱的生灵近距离互动。
0: 就是这鹿呢，它很那个精，它就是怕人，人一多了他就跑，游客远远的看着他，鹿也害怕，游客也害怕，客人就感觉到没有那么太大的意思。
1: 单调的观赏模式导致游客在鹿园停留的时间较短，大多数人仅游玩不到半天就匆匆离开，消费意愿也十分有限。
0: 对任何一个景区来说，不管你做得多好，留不住客人，你收拾上不来，你啥都没用，光靠门票是不行的。
1: 如何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消费体验，增加综合收益，成了摆在郑小林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0: 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一个是丰富景区的内容，再一个就是把景区的产品增加，既能就业一批人，还能得到收入，这样我们就是增加这个吃住游购整个这个客人所需求的这一个产业链，这样我们才能这个把游客留住，提高我们的收入。No no no no no no no no！
1: 经过深思熟虑，郑小林决定率先开发游客与鹿的互动项目，通过人与鹿的近距离互动，延长游客的游玩时间。然而，鹿园的梅花鹿虽为人工养殖，但未经过驯化，仍保持着较强的野性与警惕性，不易与人接触。为实现人鹿近距离互动，郑小林与农户决定对一批梅花鹿进行人工驯化。
0: 驯鹿不是说咱们想驯哪头就驯哪头，拿过来就驯，鹿是得从小驯化，大鹿就是你再驯它也驯不到这种程度。我们跟生下来的小鹿从小培养感情，我们喂它这个羊奶粉之后，它跟人能亲近，叫它把你当成它的妈妈一样，这样就是它非常粘人，非常就是喜欢跟你戏耍。
1: 然而驯化一头小鹿并非易事，郑小林他们为此付出了无数日夜的艰辛。
0: 就是前三个月就是非常难，非常辛苦，因为你这个黑白的都得照料它，你需要多次喂它奶，四个小时喂它一次，你不能一次性喂多了坏肚子。再一个你还得给它这个助力，叫它往出排便。喂它奶的时候就得给它揉屁股，不给它揉它便不出来。你看大鹿吧，它那个吃奶的时候它胎粪的大鹿给它拱，它就是能变出来，要不它变不出来。
2: 挺折磨人的，睡不好觉特别辛苦，因为你几乎一宿睡不了多一会儿。有的鹿你干揉它还不拉，你就得这边喂那边揉，得揉挺半天，按摩呗就给它，完了它拉完之后你才能那个给它收拾利落，你才能睡觉。
0: 照顾一个孩子你也没有这么费劲呢，你看就是这比伺候一个小孩还难。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郑小林他们终于成功驯化了一批梅花鹿，并顺势开设了梅花鹿喂养体验区。
0: 小鹿给客人摸摸头，摸摸头，哎，摸摸头，哎，摸摸头，吃穿都不愁。鹿是吉祥物，你看你走到哪块都有鹿的这个文化吗？
8: 他们这种被训练过的，我觉得特别亲人，亲人化很好，这个环境还是很贴近真实的大自然的，好喜欢他们。
9: 好玩，很好玩，很脾气很好，很近人，还是比较通人性吧。
10: 挺有趣的，可以让孩子亲近大自然，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这种小动物、大动物。你要在动物园里边的话，一般都只能看到那种在笼子里面的，它不像这个在这种野外的。野外的话，这个身处大自然跟这种环境不一样嘛。
11: 孩子们享受童真的同时，让我们大人也觉得能亲近一下大自然，亲近一下小动物非常好。
12: 九月，谢谢九月，谢谢九月，谢谢谢谢。哦，你也来了，你能吃吗？他能吃吗？
13: 他能吃。
12: 他一直在顶我。
0: 驯化成功了之后， 客人来了就是跟小鹿玩得非常开心，跟着这个客人呢来回这个转圈啊，戏耍呀、啊，喂他食物，给客人鞠躬啊，这样游客们就是非常开心。
1: 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的项目不仅深受大人喜爱，更让孩子们沉浸其中，乐在其中。
13: 好玩，真好玩。
14: 这里好多，
13: 他一直在追我。
15: 我喜欢他外貌呗，
16: 一直都挺可爱的。
17: 他非常好玩，就是一喂鹿的时候你可以摸他，
18: 可以摸他的身上那个毛，很软的，都稍微有一丢丢硬。
1: 如今游客可零距离与梅花鹿互动，这一改变不仅极大地激发了游客兴趣，延长了游玩时间，更让鹿园通过售卖投喂饲料增加了收入，为破解收益单一的难题迈出了第一步。除了人鹿互动项目，要想留住游客，优质的餐饮与住宿条件同样至关重要。为打造独特的住宿体验，郑小林围绕梅花鹿与鹿园生态推出了鹿伴露营项目。在鹿园内，特色木屋错落分布，既保留了自然野趣，又兼具舒适便捷。游客可伴着虫鸣入睡，在鹿群的清鸣声中苏醒，在房间内就能欣赏鹿园的山林景色与鹿群活动，沉浸式感受与梅花鹿为邻的惬意。
19: 早晨一起来，一拉开这个窗帘啊，就看见特别好的风景，然后还能看见很多的小鹿，空气呢非常的清新，真的非常的惬意，非常的舒服。
0: 悠悠鹿鸣唤你来，这就是吉祥唤你来嘛。微风拂你睡，鸟儿唤你醒，就是你在我们这个景区里头住，那就是我们这个环境多好，我们这个森林多么安静，多么凉爽，就是让你来感觉到睡得非常舒服。
1: 鹿园的林间木屋确实受到了不少游客的欢迎，然而郑小林也清醒地认识到，仅靠这些特色木屋远不能满足游客的住宿需求，于是他带领村民将各家空闲的民房改造成了民宿。
0: 看，这就是咱们过去的民房，现在都改成民宿了。这间呢就是过去咱们的鹿舍，现在都改造成这个厨房和餐厅。旁边那间就是过去我们饲养员住的，现在都改成这个民宿了。过去咱们整个这一个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是这种的鹿圈民房，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全部都改成这个民宿了。
1: 为了突出鹿村的特色，房间内部装饰融入梅花鹿的元素，从鹿形挂件到鹿主题艺术画作，处处彰显鹿的世界。
0: 改造成这个民宿是有不同风格的，有木刻楞的，有这个鹿文化的，有的就是我喜欢小鹿，哎，我就住这个小鹿客栈，有的这个我想住这个休闲农庄，这样呢就是多样化了，也把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特色和文化都展现出来了。
1: 如今来鹿村就餐住宿的游客日益增多，进一步带动了全村民宿产业的发展。
20: 我们这边就是游客，就是现在就慢慢的上来了，到七八月份是最多的时候，提前预定，有时房间不提预定的话，平时都基本上爆满。
2: 特别到旅游季节的时候，人更多，就是住宿，二十来个房间加上这餐厅，根本就是住不下，饭店的屋里头都满满的，吃饭没地方的时候，都搁那等，人多效益就好。
21: 多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一路上全是车，停不下车子，就是家家的房间都不够用了。
1: 有了餐饮与住宿的配套支撑，游客不再仅是到此一游，而是能在鹿村深度停留，甚至将鹿村作为探索周边的落脚点，真正实现了从短暂游玩到沉浸式旅居的转变。
0: 一开始是在我们鹿园玩两个小时或者是半天，从建了民宿和餐饮之后，客人又是留的时间更长了，从这个一天到两天，这样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村民也都带动起来了，而且还有的客人返回来把我们这块变成旅游目的地， 到我们这儿住，上周边玩，玩完了再回来我们这儿住，这样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客人又多留了一天。
1: 为了让游客的夜晚同样精彩，陆源还精心策划了丰富的夜间活动，如篝火晚会等。通过这些新鲜有趣的体验，让陆源真正成为了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旅游胜地。
3: 真的是不想走的感觉，可能以前就心里有一个这种地方吧，来到这儿之后就是感觉是找到那个心中的那个地方一样，然后就不想走，觉得这个地方生活下来的话应该是很好，就空气啊环境啊太好了。
1: 为留住游客，郑小林通过开发人鹿互动项目提升游玩体验，同时完善餐饮住宿配套设施，并打造特色民宿，形成了游玩加食宿加体验的完整产业链，最终实现了景区与村民的共同发展。随着鹿村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游客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郑小林察觉到多数游客仅将鹿园作为一次性打卡地，如何吸引回头客，提升重游率，成为保障鹿村旅游业长效发展的关键。为破解这一难题，让鹿村从一次性打卡地升级为情感连结地，郑小林创新推出了小鹿认养项目。
0: 我的鹿他认养了，每年这个需要公鹿掏2000块钱的这个饲料费，那个母鹿是1500，完了我每年这个产生的鹿茸的效益归这个认养方。你看那个大的叫小柯，那个就是被一个北京的客人认养了。这个是启月，来启月，这个启月是被这个广州的一个客人认养的。你看这个人客人挑的这小鹿都好看，平时就咱们来照管它，就是每隔一个月或者多长时间，发视频给那个客人，就是看看他这个小鹿现在是什么情况。
1: 认养期间，小鹿由鹿园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照管，认养者可随时来鹿园看望喂养自己的小鹿。此外，认养者还能享受免门票、随时入园游玩的福利。
14: 我从呼和浩特来到白朗鹿园，有一只小鹿在这块寄养，我们都非常的开心。然后家里的人一起来这边，来到森林里面和小鹿一起玩，能陪伴他度过几天的假期，我们都全家人都非常从心里面往外的高兴。而且我们来到这个森林的大氧吧，感觉到身心愉悦。在一年大约能来几次吧，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也会来看他。
1: 小鹿认养项目为鹿园带来了显著效益，一方面项目通过提前回笼资金有效缓解了鹿园的运营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他成功抓住了游客情感需求，吸引了大量回头客纷至沓来。
0: 每次来都不是一个人来，有的时候他们带的首先是自己的这个家人朋友和这个同事，就是每年都带客人来，对我们景区也增加了不少收入。因为他来了需要住吃，他这样就是把我们整个产业链收入都提升了。
1: 随着鹿村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在尝到旅游产业的甜头后，郑小林并未止步于此。他深知只有打通养殖、加工、旅游的全链条，才能让鹿村的产业活力持续释放。为了实现梅花鹿养殖以及鹿产品加工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郑小林带领合作社以梅花鹿养殖为基础，纵向延伸第二产业，对鹿产品进行深加工，为游客开发出了一系列特色产品。
0: 我们的梅花鹿浑身都是宝吗？现在我们进行了深加工，你看这个是鹿茸片，这个是鹿角粉、鹿茸血酒，包括鹿茸饮品，鹿身上每一个部分的吧，我们都进行了深加工。现在我们这个第二产业链已经做起来了，占我们的收入30%。我们的第一产业呢是以卖鹿茸和出售小鹿，占20%，其余的是50%，占在旅游上。
1: 在鹿产品加工方面，通过开发多元化的鹿产品，不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还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有效激发了游客的购买欲望。 目前合作社通过发展鹿产品加工，每年效益达到了500多万元。随着鹿村知名度的不断提高，鹿园还与湖南卫视合作，成为综艺节目《亲爱的客栈》第二季的拍摄地。当演员与梅花鹿互动的温馨画面呈现在全国观众眼前，鹿园的名声瞬间火爆全网，无数网友被节目中悠然的鹿群和秀丽景色吸引，纷纷前来打卡节目同款场景。鹿园也由此从一个地方景点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网红旅游地。
4: 之前看了一个综艺，就是《亲爱的客栈》嘛，然后看着风景很好，然后这个地方有很多玩的小鹿什么的，都很喜欢。
5: 这地方当时看着我就想来了，就想过来，特别向往这地方。
1: 如今，在鹿园的带动下，鹿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产业，人人都是老板。在鹿园附近，村民们开办起了农家乐、民宿、饭店、特产超市等，每户年增收达10万元以上。
22: 现在是，搞旅游了，大家都在，收入也提高很多。这个像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一年10多万块钱。
21: 一年是20多万，
23: 收入还行，挺可观的。
24: 他一年下来20-30万吧。
1: 这些年，在郑小林的带动下，村民通过发展旅游，切实尝到了甜头。当初持怀疑态度的村民，如今也全部转变了观念。
22: 现在看的话，这个搞旅游这个路是走对了。心里头一直不放心的、怀疑的那个持怀疑态度那些人，现在也都放开了。
21: 旅游是，我觉得是挺好。现在人们都认识到这旅游的好处了。
25: 我们那时候那个林业工人嘛，就是倡导是放下斧头搞旅游嘛，都。
26: 那变化就大了。那你最起码这手里头有钱了，你搞旅游这样事儿的话，人多、啊，这不就有钱挣了吗？
1: 这些年来，作为鹿村发展的主心骨，郑小林始终扛着双重责任，既是鹿园产业的开拓者，更是全村致富的领路人。
0: 我作为一个村支书，怎么能叫村里头发展得更好，收入更高？这是我最想的事情。有的时候我看着村民家里头客人不断都在忙，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是非常自豪，非常满足。这件事我做成了，客人们都来了，村民家收入提上来了，这是我心里头最安慰的一件事情。
1: 郑小林凭借特色养殖加旅游的农文旅融合模式，以鹿为媒，串联起生态观光、互动体验与特色产品销售，让小山村变身网红打卡地，形成了以农业促旅游、以旅游新农业的发展新格局。如今鹿村的成功不仅是产业转型的范本，更见证了乡村振兴中带头人用智慧与坚守点亮的致富之光。

一封矫饰的召会会让那位君主做出致命的误判。固若金汤的要塞应何转瞬即溃？唯唯诺诺的大臣能否再造和平？狩猎历史真相，揭晓传奇密码。敬请收看博物馆之夜之帝国的对弈。1841年1月25日，正处在战争阴云下的香港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当天上午8时15分，英国战舰硫磺号官兵以勘察为名义，在今日上环水坑口附近的大拿地登陆。随后英军号称闻具在岸，驱逐驻扎在岛上的清朝官兵，并派遣大批海军陆战队员占领全岛。但是此时战争还在进行之中，距离清朝割地赔款的结局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英军到底是拿着什么样的文具，提前了1年半就把香港给接收了呢？

0: 我手里拿的这份呢，就是当时英国人用来证明自己对香港岛拥有合法主权的证明，名为《给英国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发布者呢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兼全权大臣海军上校奕律。这样的公告，奕律一共发了4笔。 说占领香港是按照与清政府明白的公开协议进行的，有文据在案，而且经过了清政府官方承认，也就是说，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着充分的条约依据。然而我们知道啊，香港被割据是南京条约里边才确认的内容，此时奕律所宣告的公开协议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位于虎门的海战博物馆，为您继续讲述鸦片战争背后的故事。这一份呢，就是奕律所谓的明白的公开协议的穿笔草谕，但是我们看上面的日期，是。 1841年2月1日，这就不对了啊！奕律可是在1月20号就说是签署了协议的呀，而且再看这个落款，既没有中方的签字，也没有大清政府的官印。由此可见，在奕律发表公告宣布中国已经将香港岛割给英国以前，他和清政府之间。
1: 并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协议，这份草约根本就是英国人在自说自话，不具备法律效应。他在1841年1月26号占领这个香港的时候，他所谓的法律依据就是《穿鼻草约》。《穿鼻草约》的主要内容是这么4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香港和港口呢归英国所属。 第二呢，就是要赔偿英国的军费6,200,000。第三项呢，要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当然，这些目的实现以后呢，他要退出，这些占领的这个地区、占领的定海等等，他退出去。这主要内容是4条，但是有一条呢，我们认为为什么他没有法律依据呢？双方政府呢，对这个话题呢，也没有完全的认同。
2: 鸦片战争史上。 最为蹊跷的一件事就这样发生了。凭借着一份清政府毫不知情的协议，英国人并不确认地占领了香港岛，但是这份草约却实是奕律和清朝官员商议的结果。那么，究竟是谁如此胆大包天，敢于在皇帝眼皮底下捣鬼，与英国私下协商割地呢？
0: 这件文物呢，叫做双眼花翎。所谓花翎呢，既是清代时官员的冠饰，更是一种变等位照品序的标志，不是特别亲信的大臣，或者是立下过战功的武将，根本不要享有花翎来作为饰物。这只双眼花翎，翎只长34.5厘米，翎管长9厘米。 花翎共有单眼、双眼、三眼几个档次，所谓眼指的就是孔雀毛上的彩晕。任何一种花翎在清朝都是难得的贵物。按照清代规定，花翎只用来赏赐立有大功的臣子，翎眼越多者越为尊贵。从乾隆到清末，被赐三眼花翎的有7位。 而被赐双眼花翎的也只有21位。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深得道光信任的双眼花翎的拥有者，却与英国人私下勾结，导致了穿鼻草约以及后续一系列的影响。这个人是谁？他就是钦差大臣、监管广东、广西两省的最高统治者——满族官员祁善。
2: 在当代的影视作品中，祁善大多被描述为大汉奸、大卖国贼，他被认为是清王朝内部持。

0: 片的首领，极力主张维持鸦片贸易现状，使烟毒进一步泛滥，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而在战争时期，他宣扬敌人强大，一心投降求和，是思歌香港的民族罪人。
1: 那英人船坚炮利，霸居海上，奴才在大沽口亲眼看见了。
2: 怎么样？
1: 恕奴才死罪，
2: 照实奏来。
1: 那英人的战船舰炮非奴才生平所未见，那战船航行在海上，它竟比烈马还快。那舰炮分上下三层，发炮时如雷霆万钧。
3: 就在不久前，道光还委派林则徐去主持利国利民的鸦片查禁，说明他并非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但是对于琦善这样一个奸臣，道光居然赏了他双眼花翎，还主持与英国人的谈判。那么琦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令道光如此相信，委以重任呢？
0: 根据史料记载，琦善做官为人勇于任事，被称为白面包容图，34岁就升任两江总督。而在当年黄觉滋上书引发的禁烟大讨论中，除了林则徐等人表达严禁态度最为坚决的就是琦善。他在天津主持了雷厉风行的查烟行动，期货烟土10几万辆，令道光帝震动之余下了彻底禁烟的决心。但是此时琦善之所以被道光启用，却并非出于毛遂自荐或道光知人善任，而是被英军的动向给逼出来的。
3: 一个清朝官员的任命为什么要和远道而来的英国侵略者扯上关系呢？这一切都要从鸦片战争的格局说起。
0: 这幅地图名为《清闽粤沿海地图卷》，通过不同的色彩将福建、广东沿海地带的炮台位置、军营分布、城防、海防等军事设施及布局描绘得十分详尽，堪称一幅海防全景图。福建、广东历来是全国的海防前线，因此时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格外重视海防建设。但是当敌人真的来袭，严阵以待的林则徐却惊讶地发现广州并不是英军的目标。
3: 我们来看一下这幅示意图上的黄线。当林则徐听到英军的消息时，他们已经攻陷了位于浙江舟山附近的定海，挥师北上，直奔天津，不在海防一线，却直接攻向帝国的中心。英国人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呢？
4: 他这个目的呢，实际上我给他分析有三条。一呢，就是他当时远道而来，他为了鼓舞士气，鼓舞斗志，所以他一定要什么呢？打胜。打胜的话呢，他当时在广州跟这个义律跟这个什么呢？林则徐在广州作战的时候没有讨到便宜，而林则徐呢在周边已经做了非常周密的这个什么安排，他讨不到便宜，所以就向往北打。往北打呢，就躲过了这个艰难，然后威逼北京，这样来使自己的目的能够得以实现，这是头一条。第二条呢，他这个从海上进入珠海，进入我们的内海，他这个形状啊，说句老实话，他的兵舰呢是不大有利的，而他要进来，对我们的内河他又不熟悉，又需要我们的领水员、引水员，而我们的引水员跟我们中国官方呢是有联系的。林则徐获取了这个信息之后呢，曾经打过他，所以义律呢做这个担心，不在这儿打，往北来。最后一个呢，就是目的呢，我自己觉得呢，他一定要获大胜，而获大胜的话，只有侵占这个天津大沽口，威逼北京城，才能造成这么一种态势。所以最后呢，他1840年的6、7月份呢，到8月份之间呢，是往北打，而没有。

0: 州展开，所以他目的呢，就是为了威逼京城，破中国签订这个协约。
1: 天津就此成为中英双方第一次博弈的地点，就中方而言，京师重地居然被蛮夷围困，道光帝根本无法容忍，而对英国来说，这次进军却产生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他间接宣判了林则徐政治生命的暂时终结。
2: 这个呢，就是道光皇帝革职林则徐的圣谕，其中有这么几句：已将该都等误国并民办理不善之处，降旨宣示，兹具吏部遵旨，将该都等亦革职，实属咎所应得。道光皇帝派遣林则徐主持广东的事务，最根本的是要禁止白银的外流，结果银子没见着，反而被几乎没有听说过的蛮夷濒临城下，因此呢，林则徐彻底的失去了道光的信任。此时正在任职直隶总督的琦善就这样走到了历史的前台。那么琦善会采取哪些举措来阻止英国人的进攻呢？
1: 此时的天津仅仅驻扎了1000名士兵，其中200名士兵还要看守监狱和仓库，兵力大打折扣。无奈之下，琦善下达了3条指示：一是天津各处要道由将领负责防御；二是亲赴天津海口指挥地方官完善军备；三是下发兵器给普通民众，全民备战。由此可见，当琦善刚到天津时，实际是抱着剿灭英军的想法而来。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琦善的态度却渐渐发生了变化。
2: 当时的天津海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举

0: 这样的谜艇在天津港外居然连一艘都没有，可谓是有海无防啊。
1: 在天津白河口，齐山亲眼目睹了英军此次前来的最大战舰威鲁士里号。实际上这艘船一共不过载炮74门，虽是三层，但只是在上中两层甲板上备有炮座，与后来的英舰复仇神号相比并不出众。但即便如此，也令齐善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0: 对比自己手头上的人马和兵力，齐善主角的信念开始渐渐动摇了。但是他毕竟只是大清皇帝的下属，没有决断的权利。而此时的道光皇帝对英国的态度可以说是极为强硬，因此齐善只能在奏折当中详细地描绘了英军的战舰轮船的样式，委婉地暗示皇帝应从剿灭变为安抚。还别说，道光的态度开始松动了下来。但是令他态度缓和的原因并不是由于齐善的奏折，而是接到了一封英国的召会。
1: 这就是被后世不断研究的大英帝国召会公文，全称英吉利国外相巴麦尊致中国皇帝亲命宰相书。1840年8月17日，受英军要求，齐善在道光批准的情况下派人从英军军舰上取回了这封公文。然而英国人所不知道的是，这封文书的收件者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0: 按照国际惯例呢，巴麦尊想要将这个召会呀发送给职位对等的中国官员，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从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以后啊，明清两代皇帝那都是直接理政，什么大学士、军机大臣，其实呢都只是皇帝的秘书，大清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个职位。若不是道光皇帝急于了解敌情，这封公文呢还是到不了政府的手里。那么这里边到底写了些什么，能够让道光皇帝转变态度吗？
1: 在这封文书里，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代表大英帝国提出了以下几个要求：第一，赔偿林则徐销毁的鸦片货架；第二，中英官吏今后平等往来；第三，要求中国割让一个岛屿；第四，向中国索还海关欠他们货物的钱；第五，赔偿本次英国远洋作战的军费花销。
0: 这么一封文件要换成是普通人早已经是暴跳如雷了，更何况是皇帝呢？但是为什么道光皇帝看完之后反而心平气和了呢？原来问题啊都出在这个译文上。我们来看看这个译文到底怎么说的啊。你比方说这个英国人呢向中国人索赔，把它翻译成了平反昭雪，而将抗议翻译成了告明，将这个改正也翻译成了申冤。总体读下来呢，原本锋芒毕露的威胁居然变成了一篇祈求大皇帝开恩的请愿书。
1: 荒腔走板的译文使得道光皇帝产生了一个致命的误判，英国只是就林则徐处理鸦片贸易的方式不满，只要惩办了林则徐再恢复贸易往来，就足以令英人满意而归。
0: 出于这样的判断，道光皇帝向齐善发出了两道命令：第一是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军谈判，尽快结束战争；第二是指示齐善令英国人返回广州待命，不准惹是生非，听候查办。然而正是这两道指令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战争的方向就此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0: 一大早，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动物疫病研究室主任刘月焕就来到基地，忙着给试验鸭做标记。
1: 没有合格的试验鸭，就没有正确的数据。如果鸭饲养、免疫或发病等背景不清楚，如携带病毒、患有抗体，试验就做不成。
0: 2010年4月，在我国福建、浙江等养鸭地区爆发了一种新型急性传染病，并快速向山东、河北、北京等地蔓延。2011年，这种病毒被命名为鸭坦布苏病毒。
1: 这个病死率能达到20%多呢，反病率是100%。一旦这个鸭群反病以后，基本大约80%-90%是100%的鸭子就不产蛋了，绝产了，危害是挺大的，对我们的鸭鹅，包括可能未来对鸡的产业也有一定的影响。
0: 病毒引发的种蛋荒、除鸭荒，在当时给我国水禽产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为防控这一传染病，研发鸭坦布苏病毒疫苗迫在眉睫。
1: 没有产品说得再好，如同没有抓手，生产中仍然会发病。落地的产品和关键的技术才能解决水禽产业的痛点和难点。
0: 作为水禽界新发病毒，鸭坦布苏病毒远比想象中要难对付。
1: 当时国家传染体系那个张大兵张老师，他知道我做病理，后来呢他带我去白洋淀，就采集到了病了，也取到了这个病理组织学的素材。
0: 动物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们的尸体会说话。刘月焕和他的科研团队从白洋淀地区的病鸭中分离出病毒毒株，初步建立起感染模型，开启了鸭坦布苏病毒病防控技术从0到1的疫苗研制攻坚战。
1: 标本采集完以后，做成组织病理学的切片，通过蜡块制备的组织病理学切片，现在呢我们就讲这个切片把它扫描在机器里形成数据，我们通过电脑呢来进行远程的诊断、教育、科研，包括一系列的讨论，就把那个咱们以前的也好，或者刚才那个就放出来一下也可以啊。
2: 我已经是扫了一张，刚刚一张一张扫了。
1: 是，一会儿我们就能找到这个坏死的区域，它为什么发病，哎，为什么死亡，为什么出现这个症状？因为任何的疾病或任何的措施，它都会要落实到组织或细胞上。
0: 鸭坦布苏病毒病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在科研人员夜以继日的努力下，这一问题逐渐有了突破。
1: 它是一个经病毒血症传播的疾病，决定病毒独立的结构蛋白在病毒囊膜表面，理论上研制灭活疫苗的技术路线是可行的。
0: 考虑到动物机体承受力，刘月焕团队决定选用更为温和的灭活疫苗。制备灭活疫苗首先要繁殖大量病毒。
1: 这个鸭子已经快6个月了，我们要用到天津去那儿做共毒试验，就评价这个疫苗免疫后快6个月它到底它保护效果如何。
0: 像这样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刘月焕团队需要多次将不同批次不同日龄的实验鸭送到天津的实验室做共毒实验，亲力亲为，反复检测比对，最终获得了更加真实更加完整的数据。
1: 因为就说做动物试验成本很高，也很精细，动物是活的，因为我要考虑整个试验的管控，因为我是这个课题负责人也试验设计者，就是我要自始至终都要跟着来做这个事情。
0: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与艰辛。病毒结构蛋白在什么温度下稳定性最佳？选择何种灭活剂和灭活剂量控制在多少？采用何种方法与标准进行疫苗效力评价？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科研团队反反复复去试验，千方百计去破解。
1: 你要想做成这个事情啊，困难和挫折是时刻相伴的。这个难的还不是个技术上的啊， 比方我做这个实验那个实验，还是整体的这个成果的布局用域形成的过程中，这是最难的。但是这块呢，只要是我们做的工作有价值，我们就跟人家合作嘛，像全球的文献找标准找思路。
0: 这些年针对亚坦布苏病毒病防控技术这一空白困境，刘月环团队围绕疫苗、诊断试剂、新工艺和免疫效果评价等开展了系统性研究。
1: 疫苗研究的重点首先要考虑安全性，安全性研究是关键点也是难点。每种疫苗在投入使用之前都需要经过广泛而严格的测试，需要评估疫苗相关的不良反应，从真实客观的数据确定疫苗自己的安全性。但光有疫苗还不够，还需要诊断试剂做到诊断清楚、精准预防、民意心中有数及免疫效果评价。
0: 经过一次次实验、一次次筛选比对又一次次调整，刘月焕团队克服了科研条件上的重重困难，一项项科研成果随之喷涌而出。
1: 创新一直是科研发展的核心，疫苗传统工艺会慢慢被市场和新的技术所淘汰，对旧工艺的革新迭代是我们面临的竞争与挑战。因此我们引入了大规模无血清学富培养干细胞制备疫苗的生产工艺，实现了智能化生产疫苗，用科技创新打造了行业新的标杆。
0: 十年的坚守换来硕果累累，在刘月焕主持和带领下，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最终取得了亚坦布苏病毒病防控技术从零到一的重大原创性成果，首创了亚坦布苏病毒病灭活疫苗，建立了该病干细胞疫苗制备技术。疫苗和诊断试剂均获得了国家一类新兽药注册证书，成为全球首个商品化疫苗和诊断产品。该成果入选中国农业农村重大新产品和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获得2022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
1: 工程不必在我，但必定有我。十几年是短的，可能需要几代人，所谓的久久为功，就是能不能再做一两个产品出来。到那个时候可能我就退休了嘛，但是能不能把这工作布局开，把基础打好，就是一代一代去做啊，我们要走长线。
0: 这里是北京鸭的大型保护和养殖基地，也是北京烤鸭原材料的生产和供应基地。疫苗的成功研制对养鸭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 疫苗用上了以后，很快就产业链就盘活了，使我们的种鸭、使我们的肉鸭能屠宰，能够供应市场。后来也用了疫苗以后，那鸭子跟原来比，存活率、出栏率、优质率就不一样，对我们产业有很大的帮助。
0: 这些年，刘月焕和他的团队始终恪守从动物源头阻断疫病传播、筑牢动物疫病防控健康防线的理念，坚守初心，埋头耕耘在京郊乃至全国农业生产一线，为企业、为养殖户贡献出自己最优秀的科研成果。
1: 多从实践中找问题很重要，就是问渠哪的清如雪啊，没有源头活顺来。源头是在我们宽广的生产实践中，只要是我们的农产品更安全，动物更健康，人更健康，包括呢我们整个生态的安全，这就是受益的作用，给社会做点事情。

0: 西瓜起源于非洲，野生西瓜的果实很小，果肉是白色的，还有苦味。经过漫长的人类栽培驯化，西瓜才变得颜色鲜艳，香甜多汁。西瓜甜不甜，直接决定它的商品性。那么，到底是什么神秘因素在控制着西瓜甜度？能不能通过寻找到这个开关，来培育出更好吃的西瓜品种呢？
1: 挑挑这个哪些材料比较好啊？哎，这个瓜，这个肯定甜。
0: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任毅，依托他所在的科研团队，用了十几年时间，终于搞清楚了这个问题。
1: 2014年和2018年，我先后前往了国际上最著名的两个实验室，一个是斯坦福大学卡耐基中心，还有一个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学习糖转运、糖积累方面的先进的技术和原理，想把这些先进的技术原理带回国内，开展我们西瓜糖分的研究。
0: 两次的海外深造，原以为学成归来就能在国内大显身手的仁毅，万万没有想到刚一开始就碰上了难题。
1: 西瓜叶子里面合成的是三糖和四糖，一直运输到果饼的时候都是三糖四糖，然后在果实里面呢储存的却是二糖蔗糖的形式和单糖，我们吃到的甜味是来自于蔗糖和单糖的形式。那么这些三糖和四糖是怎样快速的转运到果实以二糖的形式储存呢？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科研工作的面临的第一个瓶颈。
0: 大部分植物的茎部就像一条输送糖分的管道，通常输送的是二糖和蔗糖等简单糖，但是像西瓜这样的少数植物，它们的管道里输送的是更复杂一些的糖，比如水苏糖和棉子糖，这些都是比二糖、蔗糖更复杂的三糖或四糖。这些复杂的糖能量更密集，能更快地把叶子制造的养分送到果实里存起来。但是一直以来，科学家们都不太确定这些三糖和四糖是不是真的在帮助糖分从叶子移动到果实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个问题已经让科学家们困惑了好几十年。
1: 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发现了三糖四糖这种作物以来，都不清楚它这个三糖四糖究竟是怎么应用的，或者说究竟有没有用。
0: 为了搞清楚西瓜糖分积累的奥秘，任毅和他的团队精心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把野生西瓜的果实嫁接到人工栽培的西瓜植株上，反过来也把栽培西瓜的果实嫁接到野生西瓜的植株上，就像做了一次植物界的器官移植。
1: 我们做完这交互嫁接实验之后啊，发现西瓜果实的糖分没有什么变化，这也就说明果实是决定糖分的关键器官，跟叶子、茎这些其他部位没有什么关系。
0: 任毅和团队决定改变实验和检测方式，继续深入探究西瓜糖分积累的深层次机制。
1: 为了解决这个科学问题，我们改变了原有的检测方式，采用离子色谱的高效的检测方法。我们检测了100多份西瓜自然材料，证明了人工栽培西瓜经过多年的驯化之后，拥有了快速的将三糖四糖分解成二糖的能力。
0: 既然已经确认了种植的西瓜能够分解三糖和四糖，那么任毅要进行的下一步就是怎么去找到并确认是哪些基因在起这个分解作用，这是一件相当不易的工作。
1: 因为只有找到它，我们才能够知道西瓜在驯化过程中怎样变甜的分子机制。我们重测序了100多份自然资源群体。
0: 仿佛是在黑暗中探索，到了第5个年头，任毅和他的团队终于迎来了重大的突破。他们不但揭开了让西瓜变得甘甜的基因密码，还意外获得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
1: 我们通过关联分析等手段，首先我们找到了碱性阿尔巴诺糖苷酶 AGA2 这个基因的功能是将三糖和四糖分解成二糖、蔗糖。最后我们还惊奇地发现了这个基因的调控因子。
0: 当相关的研究成果出来后，任毅及其团队迅速将其投稿到 The Plant Cell 期刊，他们的论文被作为当期的亮点文章进行了突出展示。这不仅体现了该研究的创新性，也体现了学术界对这项工作的高度认可。
1: 这篇文章是 Plant Cell 创刊以来发表的第一篇西瓜研究的文章，不但配发了专篇文章对我们进行了推荐， 认为我们的研究啊可以协助植物生理教科书，这也给学术界争论了几十年的科学问题予以了一个完美的解释。
0: 按照这一思路，在继续深入研究中，任毅和他的团队又有了一系列新发现。他们识别出了几个关键的基因，比如糖转运蛋白 VST1、SWEET3 以及叶泡膜上的糖转运蛋白 TST2 等基因。这些基因在西瓜糖分积累和选育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 进一步研究发现，西瓜糖分驯化的四个关键基因在人为或自然选择过程当中是被分布驯化的。一开始，野生西瓜是不甜的小果型，在向半野生大果型转化的过程当中，为了提高生物产量，也就是让西瓜果实变得更大， AGA 基因首先被驯化出来。这就好比给西瓜生长按下了一个加速键，让它从小不点逐渐长成了大块头。而后续的半野生中等甜度的西瓜驯化成如今的高糖西瓜，则是另外的三个基因功不可没。它们分别在积累糖分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才让西瓜变得越来越甜。
0: 看似甜蜜的进化背后却隐藏着危机。野生西瓜从驯化到栽培的过程中，由于人们更关注果实大小、甜度等性状，一个至关重要的抗病卫士、抗枯萎病基因却丢失了。这个基因就像是西瓜的健康保镖，没了它，西瓜就失去了对抗枯萎病的天然屏障，一旦发病，整片瓜田都可能面临绝收。
1: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开发了糖分和枯萎病的分子标记选择体系，并建立了高通量的 CASR 检测分型体系。这个体系就好比建立了一个基因检测仪，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地将野生西瓜中的抗病基因导入了栽培西瓜，使栽培西瓜获得抗病基因的能力，尤其是抗枯萎病的抵御能力。
0: 但新的挑战接踵而至，由于抗枯萎病基因来自不甜的野生材料，在导入抗病基因时，低糖基因也会随之进入。为了保证西瓜的甜度，科研团队展开了艰难的攻关。
1: 我们采用了回浇选育的方法，将抗病基因和高糖材料进行了反复的回浇，每一次回浇都会利用高糖分子标记对后代进行筛选，就好像在基因的大海里捞针，把 AGA2、VST1、TST2 这三个高糖基因聚合起来，最终实现了抗病与高糖基因的完美结合。
0: 经过无数次实验与筛选，任毅团队终于完成了骨干亲本的升级换代，培育出精美系列副本材料。这些西瓜不仅外观与原始亲本相似，糖度更是达到12.5，同时还具备高抗枯萎病的特性。
1: 通过这些分子标记，我们能够选育出高糖抗病的优良西瓜品种。传统育种可能需要10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借助基因技术、分子标记选育，我们能够大大的缩短育种周期，未来我们还会培育出更多更优质的西瓜品种，让消费者吃到又甜又健康的西瓜。
0: 15年的时间里，任毅和他的团队不断攻坚克难，不断创新，不仅成功培育出了像精彩、精美这样糖度高达12.5以上的西瓜品种，还让北京农科院蔬菜所的糖分积累研究团队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国际上该研究领域的佼佼者。
1: 作为新时代的科学工作者，我有一个科研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我们能够全面解析西瓜的糖分、西瓜的抗病性、西瓜的瓤色等重要性状，把它们这些重要性状基因像搭积木一样能够自由组合在我们的新的商品种里面，这样可以给我们广大消费者提供更美味、更健康的西瓜新品种。

0: 白呢，都是作为一种常见的四用牧草所为人所熟知。但是事实上呢，它像荠菜等很多野菜一样，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它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只是我们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知道而已。
1: 苜蓿被誉为牧草之王，不仅是农业史上的一颗明珠，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从它的原生地古波斯到远渡重洋扎根于中华大地，苜蓿的旅程充满了传奇色彩。我国有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一直以畜牧饲养为主要目的。青岛农业大学的教授们通过无公害培育，种植出了可以端上餐桌、放心食用的苜蓿。徐玉芳是青岛农业大学草业学院的一名教师，他所在的科研团队主要开展优质牧草栽培及生态保护等科学研究。
0: 多年来，我们团队一直围绕各种牧草的高产和稳产进行系列研究。在我们对紫花苜蓿进行研究过程中发现呢，紫花苜蓿中的营养物质是非常丰富的，它所含有的一些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一些微量元素，对我们及家人的身体健康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齐民要术》记载，苜蓿长生，种者一劳永逸。杜甫诗中提过苜蓿峰边逢立春，反映了苜蓿在西北地区的广泛种植。甘肃、新疆等地仍然保留着苜蓿饺子、凉拌苜蓿芽、粉蒸苜蓿等传统饮食习惯。汉代苜蓿宫苑蔬菜被引入，唐代被称为金花菜。唐代食疗本草称苜蓿利五脏、轻身健人，宫廷和民间均食用其嫩叶，可凉拌做汤或炒食。苜蓿芽是沙拉、三明治的常见配料，干燥后也可制茶。
0: 咱们大家注意啊，我们采茶的这个叶片呢，一定是我们苜蓿顶端最幼嫩的部分，而且上面不能有虫害，不能有病害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待会儿呢就给它送回实验室，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的紫花苜蓿呢，它的制作方法呢也非常简单，我们平日里可以进行炒制呀，也可以进行这个凉拌呀，可以包包子呀，包饺子呀，都可以。而我们团队呢前期呢自主研发了一种就是苜蓿茶，它呢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1: 四月底，在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胶州胶来镇的青岛农业大学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头茬50亩食用苜蓿已经成熟。作为14两用苜蓿，长到25厘米左右时为食用期。苜蓿生命力旺盛，每年大概可以收割7到8次，一次种植8到10年无需翻地。一般每年4月底5月初，头茬苜蓿就会成熟，经过一冬天的养分储存，营养丰富，口感鲜嫩。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土地肥力强，不需要施任何肥料，是真正的绿色无公害食物。
0: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紫花苜蓿呢是多年生植物，它每年的2月底3月初开始逐渐返青，在我们青岛地区呢，到了我们4月份左右的时候呢，它大概生长高度达到20厘米左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它的是比较鲜嫩的，它的口感也是比较好的，是我们这个最也是我们人类最适合食用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1: 如果说某一茬苜蓿蚜虫较多，专家们不会喷农药，而是收割后就地作为肥料，一方面增加土地肥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确保我们的苜蓿无公害。过去作为饲料的苜蓿都会使用化肥，但是徐玉芳团队实验所进行的无公害培育，确保了端上餐桌的苜蓿是安全绿色，可放心食用的。
0: 到了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呢，像蚜虫啊、蓟马等一些常见的农田昆虫呢，就会严重危害我们的苜蓿。这个时候的苜蓿呢，就不再适合我们人类食用了。到了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我们的这个苜蓿进行第一茬的收割，直到我们的这个十一月份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收割我们当年的最后一茬苜蓿。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年大概会收割四茬的这个苜蓿，这四茬的苜蓿呢，我们就可以用于我们这个牛羊的饲喂。
1: 这株滋养丝路驼铃的绿叶，从张骞凿空的马蹄印里生根发芽，在华夏餐桌上绵延千年。如今，它以春芽之姿跃入现代餐桌。当我们咀嚼鲜嫩苜蓿，
2: 这是巨鹿县离休老人左宝珍的优良家风。为了让晚辈们更好地继承左家的优良家风，左宝珍家儿孙齐聚一堂，召开传承优良家风家庭会，向儿孙后代讲述祖辈父辈的故事，让优良的家风薪火不断，代代相传。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左宝桢倾尽家资建成了爱华汉苑碑林。碑林树碑260余方，碑上镌刻了民族英雄、抗日名将的经典诗句，帮助人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为使碑林世代相传，左宝桢写了《诫勉训言课程碑》，他要求左家后人世世代代修建碑林布置，并强调子孙后代只许建设，不许损坏，只许奉献，不许索取。2010年，将现价可达1000万元以上的碑林无偿捐献国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源于左宝桢不同寻常的家庭背景。谈起往事，老人说，
1: 这张照片是我的爷爷在抗日战争当中啊，来接待掩护抗日政府领导干部是照的。他的帽子擦肩的生命有关的这个风险，接待抗日政府领导干部，被誉为爱国老人。这个地方啊，是为我父亲留的。我的父亲左秋坤时任区委书记委员、党支部书记，为了保密起见，没有遗留一张照片，这个一个十分遗憾的事儿。
0: 姑姑左若琳为了表示抗战决心，更名为左爱国，担任村妇救会主任，带领妇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左宝桢同志7岁时就参加了抗日儿童团，经受了战火的洗礼，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为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左宝桢老人建起了家史陈列室，每到过年家人团聚时，他总会把死难亲人的照片拿出来挂在墙上，让子孙缅怀亲人，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左宝桢育有3子2女，孙辈15个，再加上外甥侄子等，整个大家庭有62口人。我们家孩子都热爱自己的工作，没有出过一个调皮捣蛋的，这是最令老人自豪和骄傲的。左宝桢始终坚持传承优良传统，把爱家与爱国融为一体。为加强晚辈的爱国主义教育，左宝桢准备了全套党建图书，带头学习，现身说法，带领后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人生路。左宝桢老人的第三代后辈中已有9人入党，其中5人在大学时期入党，形成了向共产党员学习、努力攀登新高峰的氛围。在传承优良家风家庭会上，

0: 老人从箱底翻出一条小被子。
1: 小妹妹，是我80岁的老母亲捡了460个碎布才做成的，她成为我家庭的看家宝。
0: 这条被子左宝珍用了30余年，在场的后代抚摸着这件特殊的传家宝，纷纷表示要用它来教育自己的子女。日常生活中，左宝珍更是采取多种形式传承先辈革命爱国的优良传统。早在10余年前，他便将祖辈和父辈8位老人的革命爱国事迹配上遗像，镶嵌在巨型镜匾中，悬挂于家教展厅，让全家人瞻仰。印制家教相册，将先辈的光辉形象和珍贵遗物制成相册，共计600余张，图文兼备，更加入脑入心。本应颐养天年，可左宝珍却闲不下来，他以特大家庭之长自称，对晚辈们关爱有加，爱国如命，赤胆忠心，勤政敬业，抓铁有痕，遵纪守法，玉洁宾清，与人为善，举目皆亲，珍惜生命，科学养生。这是左宝珍老人在此次家庭会上为后代写下的主语，他将主语装裱起来，亲手送给晚辈们，同时他还每人赠送一本《做最好的共产党员》，捧着老爷亲笔写下的家训和赠送的书籍。40多岁的鲍锡刚说，
2: 所以节外事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已经40多年了，老爷从来舍不得花一分钱，却在教育后代的问题上爱党爱国，勤俭节约，宽容他人，敬老爱幼。他身上的好品质在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

0: 跳得也好，加油啊，快加油。
1: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塔城地区中学生足球联赛。每年的这个时候，塔城市第六中学的党总支书记闵小青都和孩子们在一起，为孩子们加油打气，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十号夏和扎提是校足球队的灵魂人物，但谁又能想到，这个在球场上挥洒自如的阳光大男孩，曾经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
2: 以前我都是不爱说话的，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在班里面从来不回答。
3: 我们家的儿子因为和他一样大，而且又是一个班的，那么会经常一起参加学校的足球比赛。因为一开始了解这个孩子生于单亲家庭，我当时就感觉这个孩子有这么好的天赋，但是他缺乏一种那种的阳光，那种的积极向上。
1: 当闵小青得知这个总躲在角落的孩子来自单亲家庭时，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通过儿子来了解他，并且默默地关注着他。
2: 给我和张学文买同样的衣服，每次比赛完了以后他都会问我你想要什么呀，然后秘书记每次都会偷偷的给我买那个足球鞋呀那种东西。
3: 我觉得这个孩子需要通过这种的兴趣爱好去鼓励他在这方面取得一种自信。
4: 他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知识学的不是很好，但是他的体育爱好如果能够一直这种保持下去，来完成我们的九年义务教育，

0: 在闵书记的持续关心下，那个曾经沉默寡言的孩子渐渐地打开了紧闭的心门。
1: 跟他聊天的也比较多，他也愿意跟我讲他的，就是不管是学习也好，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故事。
0: 闵书记的关心就像一缕阳光，温暖了这颗年轻的心。这个曾经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孩子，如今在球场上奔跑时扬起的每一粒尘土，都在阳光下闪耀着自信的光芒。
2: 欢迎欢迎我们的教练同志啊，凯旋二回辛苦啊，祝贺你们啊。
1: 我觉得就是要五日并举的发展嘛，不见得人人都是文化知识都能排到前面，他在可能不同的这个领域他会有不同的这个特长，我们崇尚的也是要培养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塔城市第六中学是一所多民族聚集的学校，孩子们大多来自周边的乡镇，像夏和扎提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在闵小青书记以爱育人的理念引导下，学校创新构建了向阳花课程体系和惠爱特色教学模式，为每个孩子的成长播撒阳光。
3: 我们在读的时候把这个古人读古诗的这个状态拿出来啊，
4: 天生我才必有用。
0: 他叫艾辅然，是八年级三班的班长，也是班上公认的金话筒。可班主任王老师还记得，初一新生报到那天，他是躲在教室最后一排，连自我介绍都说得结结巴巴的腼腆大男孩。
3: 你的语调再稍微高一点。
5: 艾辅然刚进班的时候，性格也比较内向。最初他的这个内向到什么程度啊？这孩子就是独来独往，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0: 闵书记引进的经典诵读课程，就像一把钥匙，为他打开了语言的大门。那些沉淀千年的文字，逐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6: 在那个班里面，经典诵读那个活动，就是读那个安塞腰鼓的时候，然后读完那一段以后，那个老师也就是说下一次的主持人就非我莫属了，这对我的那个信心也有很大的鼓励。我就觉得可能我不一定那个必须内向下去，我必须得向所有人那个开放。
7: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0: 啊。随着经典诵读课程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像艾辅然一样的孩子正在蜕变。那些曾经怯懦的眼神，如今都闪耀着自信的光芒。曾经细若蚊蝇的声音，如今响彻整个教室。
4: 吾儿将出万枚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我们学校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一些德育活动，去潜移默化的培养引领，
8: 弘扬我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在校园的推广。那么这里其实都是培养孩子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认同、一种自信、一种传承。
0: 教育的温度不仅体现在讲台上的传道授业，更流淌在细水长流的守护里。今天闵书记和班主任奚老师要去一个家庭刚刚发生变故的学生家里。
2: 李叔叔，同学爸爸，
9: 李老师好，
2: 你们好，下地来帮爸爸干活来了。
9: 对对，上新旧新乡嘛，然后回来。
2: 家里出了这个事儿以后，这个蓉蓉呀，各方面情绪肯定还是有点波动，
10: 就失去了他最爱的母亲。短短的两个月，这个孩子就变成了一个咱们所有的学生都不认识的一个另外一个李蓉蓉。
2: 这件事他也第一时间给学校也反映，我们也积极的响应，看怎么样能解决更好，集中精力就是备战这个中考。下一周
0: 李蓉蓉母亲的突然离世，就像突然抽走了她生命的底色。没有了往日母亲的支持和关爱，李蓉蓉内心深处有多难过，只有她自己知道。
11: 我内心的想法是比较极端的，除了老师可能叫我回答问题会说话，剩下的根本不会和同学说话。
12: 家里没钱嘛，把房子抵押出去借了钱，能把病看好也行，也值得。最后也没看好，所以账没还上，人家把房子也收走了。
0: 面对至亲离世和生活上的变故，闵书记第一反应就是孩子需要什么，是一间可以让他居住生活的房屋，是母亲般的关爱和陪伴。
10: 书记就跟我说，你就做真实的你，不要多跟他多去安慰的话，要不用最简单的那个行动，多抱一抱啊，让他叫到你办公室，让他去帮帮你等等。
0: 从课桌上写满鼓励话语的小纸条，书包里突然出现的保温杯，闵书记带着老师们用坚定的双手托举成长，李荣若也逐渐地从悲伤里走了出来。在这所承载着千百个梦想的校园里，李荣若的故事不是孤立。闵书记带领教师们成立爱心志愿团队，精准帮扶60余名困难学生，为受灾家庭点燃希望，为病痛中的母亲传递力量，让留守的童年尝到家的温暖。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为折翼的雏鸟修补翅膀，当关怀化作春风，当善举汇成星河，这些被爱托举的孩子终将迎着朝阳展翅翱翔。

0: 放眼望去，连片的波光粼粼，可不是普通水塘，而是村子的聚宝盆。你要问这塘里藏着什么致富经，他说
1: 小龙呀，
0: 为啥搞这个，他说
2: 下次上窑有钱用啊，
3: 谁小龙娃
4: 是儿媳妇啊。
0: 这些朴实的愿望就像塘里活蹦乱跳的小龙虾一样鲜活。他是金书记，也是老百姓们的当家人。东家有个矛盾，西家需要灌溉用水，都来找他协调。当然，作为村党组织的领头人，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村子富起来。
5: 我们本能致富这个名要清楚，这个反对目标在哪里。
0: 端午节前正是虾肉鲜美的时候，便东村的虾塘热闹了起来，养殖户们纷纷开始起虾。
6: 今天虾子怎么样？
0: 金书记更是闲不住，挨家串户的询问今年产量如何。
5: 之前嘛，我们村民都是搞一稻一麦，然后麦子呢它的投资比较大，然后收成比较少，所以它农户的这个利益比较小。后来就是有很多农户啊，他就麦子他就不种了，就荒在里面荒一季。
0: 和大多数乡村一样，传统的农业种植早已不能满足发展要求，需要另谋生路。
5: 现在我们找的是欧洲之家，他是第一批搞这个水田养殖的。
7: 这种虾它的就是周期也就是二十天。
5: 哦，五十天就能养。
7: 对，
0: 吴小泉，汴东村原党支部书记。2015年，他率先赴江苏盱眙、京湖等地，考察稻虾养殖模式，为汴东村产业转型带回第一手资料。
7: 哦，回来的时候搞了45亩地，45亩地来搞示范的，又扩大。到2016年、2017年开始。

0: 夸大规模，夸大了一波动的。我们搞试验的时候，像这种虾卖60块钱一斤，像这种虾，我们那个时候就卖到11万了。
1: 经过他们这个实验，然后发现这个养龙虾这个收益相对来说比这个种麦子收益要高很多。通过2021年和2022年两年，就将我们农户的这个土地流转到我们村里面，然后我们村里面再争取这个信用村贷款，然后投资400多万。
2: 从传统的一稻一麦到创新的一稻一虾，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然而要让分散的土地连成片，并不是一帆风顺。
1: 难，他对土地有感情。
3: 买土地种麦牛场里能保障吗？这个收入吗？
1: 做思想工作，能够为他们宣传这个稻虾养殖的好处。
2: 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金书记，对村子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情感。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想着去大城市闯一闯，而是背着行李回了村。从跑腿办事的小村干，到如今乡亲们的主心骨，这一干就是10多年。
1: 走自己的每家每户家庭，不像现在这么富裕吧，养着一辈子钱，就知道钱挣，天上有纸，每天大概就这么400块钱。
2: 作为带头人，他心里揣着一本明白账，知道村子能够发展起来，将会给乡亲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在土地流转的关键阶段，便东村党组织组建稻虾连坐攻坚小组，开启了白加黑工作模式。白天，他们穿梭于各村民组的田间地头，跟进土地平整工程的每一个环节。傍晚时分，金书记走村入户，用真诚打动民心。面对部分村民的疑虑，金书记展现出超乎寻常的耐心。同一户农家，他往往要往返多次，有时在饭点登门，有时赶在村民劳作归来的傍晚。每次走访，他都掰开了揉碎了讲解土地流转的益处。
1: 能把村里面这个村民生活质量给他提高，让他们经济收入能有所增加，让我们的集体经济收入有所提高。那自己吃点苦，也是怎么说呢？也是无所谓的，一切都是从大局出发嘛。
2: 2年时间，14个村民组、4000亩土地流转到集体，完成了产业转型的关键一步。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承包土地发展稻虾连作。但金书记深知，要让村民真正端稳饭碗，技术支撑才是根本保障。
4: 到5月中下旬开始，
2: 他邀请农技专家驻村指导，从虾塘管理到病害防控，手把手教，面对面讲，在塘口边开设起流动课堂。而由村里养殖大户自发组建的稻虾协会，则让产销信息无缝对接。每年的5到7月份，也正是遍东村大丰收的时节，村民们起早贪黑，忙得不亦乐乎。
5: 口的话，一般在一亩地在1500块钱左右，然后卖的话，卖300斤虾的话，在4000多块钱，虾的纯收入的话，在2000多块钱，种稻的话就赚的钱呢，然后开那个地租啊。然后工人工资啊，我们赚的话就赚这个一只龙虾钱。
1: 我们这个土地流转的价格等有所提高，那当中的差价就作为我们村里面集体经济收入。但是我们这个收入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给我们周边的村民也带来很大的收益。因为我们这个养殖户在这个养殖龙虾包括这个起虾的时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那这些劳动力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边村里面去找的，所以他们的收入也增加了。因为我们这个田里面要养虾嘛，在用药和用肥料上面基本上是不用的，出来的这个米啊是比较生态的。通过跟华云米业合作，然后将养殖户出来的这个虾田稻到这个华云米业进行加工。我们村里面也注册了自己的叫通再来稻虾米，然后再由我们村进行对外销售。 啊，所以给我们村里面也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
2: 如今汴东村的稻虾田已由最初的4000亩扩展到6000亩，连片的生态虾塘实现了一田双收的致富梦想。
1: 正因为我们村里搞大虾虾苗，所以说我们才能争取到上面的资金来建设这个森林屋里面，把龙虾进行一个销售冷藏，然后再进行一个深加工，一方产业富，一方保鲜。我们村子现在新建了健身广场、大型教育馆，还有大型服务中心，现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也更加丰富了，这事业越来越有奔头了。
2: 小龙虾跳出了增收的节奏，稻虾米飘出了致富的香气，党员干部的初心始终扎根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产业兴旺了，村庄美丽了，人心凝聚了，这便是乡村振兴最美的答卷。

0: 具有了果实饱满多汁、肉质面纱、甜酸适口的轩尼品质，多年来呢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你不知道？
1: 我对中了此人逆反裙子了，什么不懂啊？
0: 我们的故事要从这个番茄开始。
2: 他叫刘迎春，是中汉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一直致力于基层农业推广服务工作。虽然中汉种植番茄有着区位优势，但是老旧的种植理念以及没有叫得响的品牌，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生怕丢掉番茄之乡的名号。
0: 愿不愿意搞新品种种植？
3: 都属于这些。
0: 你愿不愿意参加这个技术培训了？
4: 都属于这些。
0: 那愿不愿意学习新的种植技术呢？
5: 都属于这些。
0: 好在大家呢对我都很热情，但除了热情，我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
6: 一条小蛇。
0: 哦，对，是这个。
2: 那天下午，他联系上了小徐，他是位年轻人，创业两年，近期培育出新品种，注册了新品牌。他的想法和刘迎春的一致。
0: 不会吧？
2: 和小徐对线的第一天，他带刘迎春考察了他的种植基地。小徐的一栋大棚里试种了几种从山东引进的番茄新品种，但存在有的口感差、有的一裂果等这样那样的不足。刘迎春说，他可以牵线搭桥，请省农科院园艺所专家老师先在小徐家的大棚进。

设施蔬菜，是指采用一定的园艺设施，能在局部范围改善或创造环境气象因素，为蔬菜生长发育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从而有效进行蔬菜生产的技术。主要设施类型有地膜覆盖、塑料大棚、塑料中小棚和各类温室等。本片就设施蔬菜栽培及施肥技术加以讲解，供参考。蔬菜种子的选购，种子形态是鉴别蔬菜种类、判断质量的重要依据，如成熟种子色泽较深，具蜡质；欠成熟的种子色泽浅，皱瘪；新种子色泽鲜艳光洁，具有香味；陈种子色泽灰暗，具有霉味。识别新陈种子最简便且迅速的方法是用眼看、手压、牙咬、口尝。种子的处理，生产上为确保蔬菜种子迅速发芽、出苗整齐及预防种子带菌引起病害，播种前必须对种子进行一系列的预处理，以提高播种质量。常用的播前处理方式方法主要有：种子消毒，播种前对种子表面进行消毒，可杀死附着在种子表面的病菌或虫卵，最大限度地预防或减轻苗期病虫害的发生。一、药液消毒，常用的药剂有高锰酸钾、福尔马林。番茄、辣椒等蔬菜种子用1%的高锰酸钾溶液浸种20到25分钟，可以杀死种子病毒。将黄瓜种子用福尔马林100倍液浸种20到30分钟，或用2%到4%的漂白粉溶液浸种30到60分钟，或用0.1%的多菌灵浸种20到30分钟，可以有效防止苗期枯萎病。将茄子用福尔马林100倍液浸种15分钟，可以有效防止黄萎病。二、药剂拌种，常用的药剂有百菌清、甲双磷、福美双、戴森蒙辛等。温水浸种，用温水浸种可以使种子尽快萌发，同时可以杀死种子上的部分病菌。浸种的温度因蔬菜的种类而异，对白菜、甘蓝等种皮薄、吸水快的蔬菜种子，浸种要求水温为20到30摄氏度，浸种时间以种子没有硬心为度。对番茄、辣椒、黄瓜、西葫芦等蔬菜种子，多用50摄氏度到55摄氏度的温水浸种，期间不断搅动，在水温降到30摄氏度时停止搅拌，浸泡3到4个小时即可。催芽，催芽可缩短种子在田间出苗的时间，减少病虫危害。将需要催芽的种子在浸种后滤净水，摊开稍晾干，然后用洁净的湿布包好，置于适宜的温度下进行催芽。一般洗温蔬菜种子催芽室温为25到30摄氏度，待大部分种子露白时停止催芽即可播种。营养土的配置

营养土是经过人工按一定比例调制混合好的，是与幼苗生长的肥沃土壤。营养土的特点，优良的营养土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含有丰富的有机质，有机质含量不少于30%，营养成分完全，具有氮、磷、钾、钙、镁等主要元素和必要的微量元素，理化性质良好，疏松透气，具有良好的保水保肥性能，微酸性至中性 pH 值6.5到7.0，不带有害的病菌和虫卵。营养土的成分，营养土的主要成分为原土、有机肥、细沙或细炉渣、速效化肥等。原土一般用大田土，最好是充分熟化的旱田土。适合育苗用的有机肥主要是马粪、猪肥、鸡粪等质地较为疏松的粪肥。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并捣碎后才能用于育苗。细沙和炉渣的主要作用是调节育苗土的疏松度。速效化肥主要使用优质复合肥、磷肥和钾肥。速效化肥的用量应小，一般播种床土每立方米的总施肥量为1到1.5千克。营养土消毒，为防止苗期病害，营养土使用前应进行消毒处理。每立方米营养土用40%福尔马林，200到300毫升，适量加水喷洒到土中，拌匀后堆起来，盖塑料薄膜密闭2到3天，然后去掉覆盖物。1到2周后，待土中药味完全散去时，再填床使用。播种，播种的主要技术环节有苗床准备、浇底水、播种、覆土和盖覆盖物。苗床准备，目前苗床播种有普通地床、电热温床和育苗容器播种等，生产中以普通地床居多。在温室内做平畦，畦宽1到1.5米，先撒一层药土防治地下害虫危害，然后装入营养土10到15厘米，翻松搂平镇压后待用。用营养钵和掘盘播种的，把育苗容器装好营养土摆在苗床上即可。浇足底水，播种前在育苗床内先浇水，浇水量以渗透营养土为度。播种均匀，根据种粒大小选择撒播、点播或调播。大中粒种子多点播，小粒种子多采用撒播。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播种，均匀是共同的要求。撒播时通常向种子中掺些细土或细沙，使种子松散。覆土适当，播种后立即覆土，目的是保护种子幼芽，使其周围有充足的水分、空气、适宜的温度，并有助于脱壳出苗。覆土厚度为种子厚度的2到3倍。覆盖用土不能太湿，一般要求土壤相对含水量60%，否则容易形成硬盖，阻碍发芽。覆盖薄膜保温增湿。覆土后应当立即用地膜覆盖床面。

以提高苗床温度，保持一定的湿度，促进幼芽出土，直至种子拱土时揭掉薄膜。在夏季7到9月份播种时，还要注意给苗床遮阳。苗期管理，苗期管理是培育壮苗的重要环节，在管理上要调节好温度、湿度、光照和营养条件，以满足幼苗生长发育的要求。温度管理，苗期温度管理的重点是掌握三高三低，即白天高、夜间低、晴天高、阴天低，出苗前、移苗后高，出苗后、移苗前和定植前低。湿度管理，播种前、浇足底水后到分苗前一般不再浇水，分苗前一天浇水以利起苗，栽苗时要注意浇足水，缓苗后再浇一次透水，促进新根生长。光照管理，低温期改善光照条件可采用以下措施：经常保持采光面清洁，做好草山的揭盖工作，适时建苗和分苗。分苗，分苗是蔬菜育苗管理的重要技术之一，主要目的在于扩大营养面积，增加根群，培育壮苗。一、分苗次数，一般分苗1到2次，在针叶破心前后分完第一次，3-4片叶时分完第二次。二、分苗的株行距，第一次分苗的营养面积为2到3厘米见方，第二次分苗的营养面积为8到10厘米见方。三、分苗方法，分苗前一天把分苗的苗床浇透水，这样起苗容易，伤根少。移栽前的准备，整地，在整地移栽之前应清除杂物，浅耕灭茬，然后用钉耙霸地，其作用是破碎土块，疏松表土，保水，提高地温，平整地面，掩埋肥料等，接着适当压实土壤表层，最后是起垄做畦。施肥和浇水，移栽前3到5天苗床要喷施一遍叶面肥，移栽前一天苗床要浇透水。起苗，起苗时动作要轻快，以免碰伤植株。如果是营养钵育苗，直接将营养钵轻轻端起放在筐内即可。移栽前把部分小苗选出，留作将来补苗用，同时淘汰病苗、弱苗。移栽方法，先按确定的株距刨坑，施肥，然后用小铲或手耙坑栽入植株苗，培土压实即可。设施栽培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因此生产者对环境的干预、控制和调节能力与影响比陆地栽培要大得多。管理的重点是根据蔬菜对环境的要求，通过人为的调节控制，
尽可能使蔬菜与环境间协调、统一、平衡，从而实现蔬菜栽培的优质、高产、高效。设施内温度控制，农业设施内温度的日变化和年变化较大，温度的调节和控制包括保温、加温和降温三个方面。温度调控要求达到能维持适于作物生育的设定温度，设施内上下东西方向的温度均匀，变化平缓。保温，减少放热和通风换气量。温室大棚散热有三种途径，一是经过覆盖材料的维护结构传热，二是通过缝隙漏风的换气传热，三是与土壤热交换的地中传热。在生产中要注意选择厚的草扇或保温被，薄膜接缝处要重叠30厘米以上，草扇覆盖时重叠20厘米以上，并且要压紧。多层覆盖保温，多层覆盖保温包括大棚内套小棚，小棚外套中棚，大棚两侧加草扇等多种覆盖方法，都有较明显的保温效果。增大地表热流量，使用透光率高的薄膜，增大保护设施的透光率。表面土壤不宜过湿，进行地面覆盖，减少土壤蒸发，采用膜下浇水或滴灌。降温，设施内降温最简单的途径是通风，初冬和早春可采用底角和顶部放风降温，但在温度过高，依靠自然通风不能满足作物生育的要求时，必须进行人工降温。夏季蔬菜栽培通常采用遮光降温。设施内光照控制，植物的生命活动都与光照密不可分，农业设施内对光照条件的要求，一是光照充足，二是光照分布均匀。改进农业设施结构，提高透光率。一，选择好适宜的建筑场地及合理建筑方位，要求设施前方不要有高大建筑物遮挡，地面平整，日光温室东西走向，正南或偏东5度等。二，合理的屋面形状。生产实践证明，拱圆形屋面采光效果好。三，选用透光率高且透光保持率高的透明覆盖材料，应选用防雾低且持效期长、耐厚性强、耐老化性强等优质多功能薄膜。设施蔬菜常用的肥料，人粪尿。人粪尿经过充分腐熟后用作基肥，适用于各种蔬菜。畜禽粪肥，畜禽粪包括猪、牛、马、羊、鸡、鸭、鹅和鸽等粪便，经过充分腐熟后可用作基肥。饼肥，饼肥包括棉子饼、大豆饼、芝麻饼、菜籽饼和蓖麻饼等，是优质有机肥料。饼肥养分齐全，含量较高，肥效快，适用于各种土壤及多种作物。为了使饼肥尽快发挥肥效，用作基肥时应将饼肥碾碎，在定植前2到3周施入设施菜田后耕翻整地，让其在土壤中有充分腐熟的时间。
做锥肥用时，

须充分腐熟后方可使用，这样才有利于蔬菜尽快的吸收利用。对茄果类蔬菜增产效果明显。找肥，将作物秸秆、人畜粪尿和杂草等各种有机物料放入密闭的沼气池内，发酵制取沼气后，所剩的残渣和沼液即为沼肥。沼肥的养分状况因原料、发酵条件而异。沼渣有较好的改良土壤的作用，用作菜田基肥，增产效果明显。沼液可直接用于设施栽培蔬菜的追肥，随水冲施或沟施均可，也可做叶面肥喷施。氮肥，氨氮肥中氮素存在的主要形态可分为氨肽氮肥、硝肽氮肥、酰氨肽氮肥。尿素是设施栽培常用的氮肥品种，可做基肥和锥肥，对棚式蔬菜可直接用于叶面喷施，易被叶面吸收，肥效快。尿素中的副成分苏二尿对蔬菜有毒害作用，在设施蔬菜栽培中做根外锥肥或育苗做苗床营养土的肥料时，其苏二尿的含量不能高于0.5%，以免影响种子发芽和烧伤幼叶。尿素做锥肥施用时，一次用量不宜过大，每667平方米一次用量为10千克左右。磷肥，磷肥包括过磷酸钙、重过磷酸钙和钙镁磷肥等。将磷肥做基肥、锥肥施用时，撒施、沟施或穴施均可。可单独施用，也可将磷肥与有机肥混合，或与氮、磷、钾化肥混合施用。施肥深度以在地表下10到20厘米处为宜。蔬菜作物在生育后期，其根部吸收能力减弱，进行根部锥肥也很难很快见效，而进行叶面喷施却能及时供给作物所需的磷养分。根外锥肥时，在100升水中加入2到3千克磷肥，浸泡一昼夜，用布滤去渣子，即为喷施水溶液。种过磷酸钙的使用方法和过磷酸钙一样，只是用量要减半。钾肥，钾既是作物必需的三大营养元素之一，又是蔬菜生长发育需要量最多的养分之一。氮和钾的吸收比例一般是1:1到1.2，蔬菜每吸收1000克氮素，就要相应的吸收1到1.2千克的钾。草木灰是植物体燃烧后残留的灰分，燃烧完全的草木灰呈灰白色，燃烧不完全的因残留碳粒而呈黑色。草木灰含有多种元素，如钙、钾、磷、镁、硫、铁等，其中以钾和钙的含量较多，含氧化钾5%到10%。草木灰有多种钾盐，主要是碳酸钾，其次是硫酸钾和少量的氯化钾，90%能溶于水，是速效性钾肥，适于各种土壤和作物，可做基肥和锥肥，但不能与氨肽氮肥混合贮存和使用，也不能和人粪尿、圈粪混合堆伏使用，以免造成氮素挥发损失。除上述肥料外，
设施蔬菜施肥过程中用到的肥料还有钙肥、镁肥、硼肥、锌肥、锰、铁肥等。设施蔬菜施肥方法：基肥，在蔬菜播种前或定植前，结合翻地施入土壤中的肥料，称为基肥。基肥是蔬菜优质高产的营养基础，不仅供给蔬菜必需的养分，而且可以培肥和改良土壤。在设施条件下生产蔬菜，应十分重视基肥的重要作用。基肥应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锥肥，在蔬菜播种或定植以后所施用的肥料称为锥肥，一般以速效化肥为主，其中以氮肥为主，钾肥次之。在蔬菜生育前期，也可以锥施充分腐熟的丙肥和多元复合肥，有时也可以锥施磷肥。锥肥还要根据蔬菜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多次施入，要以少施勤施为原则。锥肥的次数可根据蔬菜生育期长短来确定，生育期短的蔬菜可在生长中期锥2到3次肥，生育期长的蔬菜可在养分需求多的时期锥3到5次肥或更多次数，一般每隔15到20天锥一次肥。锥肥常采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冲施，在给蔬菜浇水时，把定量化肥或人粪尿施入水沟内，使之随浇水渗入蔬菜根系周围的土壤内。这种方法浪费肥料多，在渠道内渗漏流失，蔬菜根系达不到的地方也渗入部分肥料，但用法简单，省工省时，劳动量不大。撒施，蔬菜浇定水以后，趁起土还潮湿但能下地操作时，将定量化肥撒于蔬菜畦面或植株行间，然后深除，将土肥混匀。这种方法也比较简单，但仍有一部分养分会挥发损失，特别是碳酸氢铵挥发性强，最好不要撒施。硫酸铵、硝酸铵、尿素和硫酸钾均可以撒施。滴灌施肥，这是目前较好较科学的施肥方法，只要搞地膜覆盖，配以成套滴灌设备和水源就能使用，但成本较高。叶面施肥，叶面肥施用时是直接喷施于植株地上部的表面，与土壤施肥不同，没有土壤的缓冲作用，因而喷施浓度非常重要。浓度低，植株吸收的养分量少，作用不明显；浓度过高，往往烧伤叶片，造成肥害。同一种蔬菜在不同生育期适宜的浓度也不同，如尿素，在陆地蔬菜喷施的适宜浓度为0.5%到1%，在温室和大棚蔬菜上喷施的适宜浓度为0.2%到0.4%，在苗床育苗期喷施的适宜浓度为0.2%。设施茄果类病害。茄果类蔬菜是设施栽培的大宗品种，栽培时间长，茬口类型复杂，病虫害问题突出。以番茄为例，冬季番茄处于低温、少光照、高湿时期。灰霉病、菌合病、早疫病、
晚疫病等。

发生严重。春季番茄以灰霉病发生最早，在三到四月份就达到发病高峰期，随后早疫病、晚疫病、叶霉病以及病毒病陆续发生，直至秋季。此外，枯萎病、溃疡病、细菌性斑点病、西北地区的白粉病、南方高温地区的青枯病，都是需要严密防范的病害问题。辣椒茄子的病害发生态势与番茄类似。涉施瓜类病害，瓜类蔬菜是涉施栽培的一类重要蔬菜，包括黄瓜、西葫芦、冬瓜、丝瓜、苦瓜、南瓜等，这类病害比较多。苗期有促导病、立枯病，冬春低温高湿易发生灰霉病和菌合病，整个生育期还会发生枯萎病、疫病、霜霉病、炭疽病、万枯病、白粉病、细菌性角斑病等。涉施豆类病害，涉施栽培的豆类蔬菜主要有菜豆、豇豆、荷兰豆，发生态势也比较复杂，少数病害分布广泛。菜豆细菌性疫病、灰霉病和菌合病等是老菜区设施的主要病害，其他常见病害还有锈病、炭疽病、根腐病、病毒病、线虫病等。设施生产倒查困难，近年来连作导致菜豆根腐病、枯萎病、线虫病等土传病害发生加剧。豇豆主要病害有灰霉病、细菌性疫病、枯萎病及白粉病等。荷兰豆也是涉施生产的重要豆类作物，主要有白粉病、褐斑病、枯萎病、镰刀菌根腐病和病毒病害等。涉施绿叶菜类病害，涉施栽培的绿叶菜类蔬菜主要有芹菜、莴苣、菠菜、落葵等。芹菜的主要病害有斑枯病、早疫病、灰霉病、菌合病。莴苣主要病害有灰霉病、菌合病、霜霉病、褐斑病等。菠菜的主要病害有霜霉病、炭疽病。落葵主要病害有蛇眼病、黑斑病、病毒病等。涉施十字花科蔬菜病害，十字花科蔬菜种类繁多，主要有白菜类、甘蓝类、芥菜类、萝卜类、水生蔬菜类，主要病害有霜霉病、黑斑病、灰霉病。

均和病、白锈病、病毒病等。设施进行反季节栽培，正值害虫蓄意越冬的害虫提供了栖息地，甚至持续繁殖危害的场所。设施蔬菜主要虫害有粉虱、斑前蝇、蚜虫、蓟马、叶螨、根节线虫等。另外，周年种植十字花科蔬菜的设施，菜蛾常猖獗成灾。棉铃虫危害秋棚茄果类蔬菜，池眼前蛾危害设施韭菜、甜菜叶蛾、斜纹叶蛾、棕榈蓟马、番茄刺皮鹰螨以及其他害虫的发生，也需要引起警惕。种子处理：一、干热处理。干燥的蔬菜种子用干热法处理，对多种种传病毒、细菌和真菌都有防治效果。黄瓜种子经70摄氏度干热处理2到3天，可杀死绿斑花叶病毒。番茄种子经过75摄氏度处理6天，或80摄氏度处理5天，可杀死种传黄尾病病菌。不同作物或不同品种的种子，耐热性有差异，处理不当会降低发芽率。豆科作物种子耐热性弱，不宜干热处理。耐水量高的种子受害也比较重，应先行预热干燥。二、晒种。在播种前，选择晴天，将蔬菜种子晒2到3天，可利用阳光杀灭附在种子表面的病菌，减少发病。三、温水浸种。用热水处理种子，可杀死附在种子表面和种子内部潜伏的病原物。热水处理是利用植物材料与病原物耐热性的差异，选择适宜的水温和处理时间，以杀死病原物而不损害植物。一般瓜类、茄果类蔬菜的种子用50到55摄氏度温水浸种10到15分钟。十字花科蔬菜的种子用40到50摄氏度温水浸种10到15分钟，都能起到消毒杀菌、预防苗病的作用。太阳能消毒。利用太阳能进行土壤消毒，是简便易行、成本较低的物理方法。南方夏季高温期，用黑色塑料薄膜覆盖土壤，土壤吸收太阳能而升温，可以杀死土壤病菌。某些杂草种子、线虫和一些土壤害虫。还可用太阳能进行设施内消毒。在夏秋季大棚闲置期，覆盖塑料棚膜密闭大棚，选晴天高温闷棚5到7天，使棚内最高气温达60到70摄氏度，可以有效地杀灭棚内及土壤表层的病菌和害虫。菜田及时翻耕晒伐，可以消灭大部分栖息在土壤中的害虫。高温堆肥。蔬菜基肥以有机肥为主，但农家肥中
多带有冰

原菌和害虫，需要高温堆置杀灭病原菌和害虫。将农家肥泼水拌湿堆积，覆盖塑料薄膜，使之发酵腐熟。堆内温度可达70摄氏度左右，经1到2个月的堆置，充分腐熟后可做基肥施入设施内。阻隔紫外线，多功能农用大棚塑料薄膜，因为在制膜过程中加入了紫外线阻隔剂，使用这种薄膜，紫外线不能进入大棚内，有些需要紫外线刺激才能正常产生孢子或生长发育的病原菌受到强烈抑制，灰霉病等多种病害明显减轻，但对白粉病无防治作用。利用颜色幼虫或驱避害虫，用黄板、黄敏可诱及粘结蚜虫、温室白粉虱、斑前蝇、成虫等害虫。用银灰色薄膜可避蚜虫。黄板利用废旧的纤维板裁成1×0.2米的长条，或根据需要确定大小形状，用油漆或广告色涂为橙黄色，或贴上橙黄色纸，外面用塑料薄膜包好，上面再涂上一层粘油制成，装上木把插在行间，高度略高于植株高度，每隔10到15天或在虫子沾满板面时及时重涂粘油，或取下更换薄膜。黄敏用瓷器或玻璃盘表面涂上黄色颜料和凡士林做成。蚜虫即银灰色和白色，用银灰色反光膜或白色尼龙纱覆盖苗床，可减少蚜虫数量，减轻病毒病害。灯光幼虫，很多夜间活动的昆虫具有趋光性，可被特定波长的灯光强烈引诱，黑光灯通电后发出幼虫作用很强的近紫外光，可以诱及多种蛾类、金龟甲、蝼蛄、夜蝉等害虫，已被广泛应用。频振式杀虫灯是利用光、波、色、味引诱害虫扑灯，利用频振式高压电网触杀害虫，可以诱杀17颗、30多种菜田害虫，其中包括斜纹夜蛾、银纹夜蛾、甜菜夜蛾、烟青虫、地老虎、菜明、玉米明、豆野明、瓜娟明、大圆叶虫、黄曲条跳甲、铜绿金龟甲、蝼蛄等重要害虫。覆盖防虫网，防虫网覆盖已广泛用于夏秋蔬菜育苗和栽培，防虫网还适用于制种工作，可防止因昆虫活动造成的品种间杂交。防虫网网眼小，对害虫有物理阻隔作用，大多数蔬菜害虫钻不进网内，形成了隔离屏障。防虫网还造成害虫视觉触觉错乱，使之避而远去，另觅他处取食产卵。防虫网的反射折射光也可驱离害虫，因此即使网眼稍大于虫体，也能有较好的防虫作用。应用防虫网可大幅度减少化学农药的用量，适用于无公害蔬菜的生产。

生物防治方法。生物防治法是利用有益生物及其天然产物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迄今所利用的主要是天敌昆虫和有益微生物。有益微生物也称生防菌，包括害虫的病原微生物和植物病原菌的拮抗微生物。有些有益微生物已被制成多种类型的生物防治制剂，大量生产和应用，保护利用害虫天敌。害虫天敌包括捕食性和寄生性两大类。蔬菜害虫的天敌资源非常丰富，捕食性天敌主要是一些昆虫和蜘蛛。害虫的寄生性天敌主要是寄生蜂类。生物原药剂，这里我们列举几种生物原药剂，就其应用方法加以简单介绍。多抗霉素防治真菌病害，叶面喷雾防治番茄早疫病、叶斑病、灰霉病、菌核病、霜霉病、白粉病等。药液灌根防治枯萎病。终生霉素用于喷雾、喷淋、灌根，防治细菌性疫病、软腐病、角斑病、果腐病等。木霉菌喷雾防治霜霉病、灰霉病、叶霉病等，灌根防治根腐病、白绢病、粒枯病、促导病、疫病等。苏云金杆菌喷雾防治菜青虫、菜蛾、棉铃虫、烟青虫等害虫。除虫菊素喷粉喷雾防治蚜虫、蓟马、夜蝉、飞虱、春象、叶蜂等。农药防治方法，在使用农药时，要根据药剂种类、剂型、作物与病虫害特点，选择适宜的施药方式，以充分发挥药效，避免药害，尽量减少对人畜和环境的不良影响。当前普遍应用的主要施药方式有以下几种。喷雾法，利用喷雾器将药液雾化后喷在植物和有害生物体表。喷雾法是应用最广泛的施药方式，可直接将药剂覆盖于施药部位，分布好，药效较高，操作简便。适用的农药剂型多，其缺点是工作效率较低，劳动强度较大，需要有水源保证。对喷药技术要求较高，否则药液分布不均匀，容易人为的造成漏喷、重喷，药剂流失严重或施药过多，发生药害。设施内喷雾会增高设施湿度，在叶面形成水滴。喷粉法和粉尘法，利用喷粉器械喷洒粉剂的方法称为喷粉法。该法工作效率高，不受水源限制，适于大面积防治。缺点是耗药量大，散布不易均匀，粉剂在茎干叶片上粘着性也比较差。目前应用的粉尘剂有百菌清、素克灵、甲霉灵、加瑞农等多个品种，用于防治灰霉病、霜霉病、白粉病、炭疽病等重要病害。粉尘剂用药量
一般每次

每667平方米，用药1000克，8到10天喷粉一次，多数病害防治3到6次即可。熏蒸法是用熏蒸剂的有毒气体，在密闭或半密闭设施中，杀灭害虫和病原物的方法，多用于设施消毒以及杀死农产品和仓库的害虫。有些熏蒸剂还用于土壤熏蒸，即用土壤注射器或土壤消毒机将液态熏蒸剂注入土壤内，在土壤中呈气体扩散。熏烟法和烟雾法。熏烟法是利用烟剂在密闭、相对密闭的环境中施药的方式。烟剂是可点燃发烟而释放有效成分的固体制剂，由原药、助燃剂、氧化剂、阻燃剂等成分组成。熏烟法施药不用药械，作业简便，省工省时，成本低廉，药效高。烟剂点燃后发烟，产生微粒，形成气溶胶，在设施内扩散沉积，棚顶、墙面、地面、植物各部位，包括叶片正反面，都可附着药剂。现已有速克灵、百菌清、赛菌灵、敌敌畏、勤务菊酯等许多农药品种的烟剂，用于设施蔬菜灰霉病、菌核病、霜霉病、晚疫病、早疫病、蚜虫、白粉虱、红蜘蛛等病虫害的防治，一般每667平方米设施，用烟剂200到400克，应在病虫发生初期开始使用，一般每隔7到10天施药一次，连续2到3次。病虫害发生严重或设施密封性较差时，可适当增加用药量或缩短施药间隔期。烟剂农药在贮存期间要防火和防止自燃。使用烟剂不受天气条件限制，阴天雨天都可施药，施药后也不会提高设施内的相对湿度。设施熏烟应分几处，多点不放，不点要均匀。烟剂放置在离地面20到50厘米的高处，要避开作物和易燃品，用药时从里向外逐点用暗火点燃，使其正常发烟，最好在傍晚点燃。熏烟一夜，第二天放风排气后，人员方可进入操作。阴雨天可白天试用，密闭4到6小时再放风排气。土壤处理法主要用于防治苗期病害、根病、地下害虫和土壤线虫等，土壤处理多在播前进行。土表处理是用喷雾、喷粉、撒布毒土和颗粒剂等方法，将药剂全面施于土层表面，再翻霸到土壤中。深层施药是用穴施或沟施方法，直接将药剂施于较深土层。另外，在生长期，有些药剂也可用撒施法和泼浇法施用。撒施法是将颗粒剂或毒土直接撒布在植株根部周围。毒土是用药剂与具有一定湿度的细土按一定配比混匀制成的。泼浇法是将药剂

洗，用水稀释后泼浇在植株基部。种子处理法常用的有拌种法、浸种法、闷种法和应用种衣剂等。种子处理用于防治种传病害，并保护种苗免受土壤中病原物侵染和害虫食害。用内吸剂处理种子，还可防止地上部病虫害。种子处理需用专门的种子处理剂，包括多种类型的固体制剂和液体制剂。在缺乏专门的种子处理剂时，可用其他制剂代用，如粉剂和可湿性粉剂，用于干拌法拌种。乳剂和水剂等液体药剂用湿拌法拌种，即加水稀释后喷布在干种子上，拌和均匀。浸种法是用药液浸泡种子。闷种法是用少量药液喷拌种子后堆闷一段时间再播种。毒饵法利用害虫喜食的饵料与药剂按一定比例混拌均匀，制成毒饵，用以诱杀在地下和地面活动的害虫。常用的饵料有糠麸、丙肥、豆渣、仙草、谷物等，也有定型生产的饵剂，其形态有粉状、粒状、块状、片状、棒状、膏状等多种。

0: 同学们，你们唱得真好。这首歌唱祖国是诞生于1950年的爱国歌曲，自传世以来便传遍神州大地。
1: 姐姐，每当唱起这首歌，我总想起国旗在天安门广场飘起来的样子。今年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6周年了吧？
0: 没错，76年前的秋天，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时，新中国才刚刚成立。而如今，中国在经济

0: 理当中，成为了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1: 姐姐，前面就是平北平顶县美旧址，你快带我们去看看吧。
0: 好呀，你们跟我来吧。你们看，前面就是旧址所在地了。
2: 平北平顶县委县政府遗址。姐姐，当时平北平顶县委政府为什么会选在这里呢？
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啊，是河北省平泉市石洞子村，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村中有一口老井，至今还在鼓鼓地流着凉丝丝的水。1947年2月，因形势需要，平陵县委政府开始在这里驻扎。之所以选在这儿啊，一是为了铲除反动势力死灰复燃的隐患，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二是为了平息榆树林子赶海沟村红枪会的暴乱；三是为解放承德奠定基础。当时的县委书记是王荣祥，组织部长和县委秘书分别由刘乾安和袁华担任。今天就让我带领你们拨开时光的迷雾，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深入探索组织部长刘乾安投身土地改革、舍生取义的红色传奇。时光回溯到1946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刘乾安受组织委派，从革命圣地延安来到平泉。他话不多，待人总是谦和有礼，眉眼间藏着让人安心的沉稳。与他同行的是他的妻子袁华和只有3岁的儿子，他们一家三口就是当时中国革命家庭的缩影。你们看，这个人就是刘乾安，他旁边的这位便是他的妻子袁华。自从来到平泉之后啊，他们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当时啊，平泉分为平泉和平陵两县，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刘乾安被任命为平陵县委组织部长，袁华则担任县委秘书。他们两个共同努力，走村串户，与老百姓拉家常、解难题，以推心置腹的诚意赢得了百姓们的信任。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个村级民主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为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1948年1月，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吹过平陵大地，刘乾安带着他的妻子袁华前往条件极为艰苦的赶海沟村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夫妻二人知道这是关乎百姓命运的重大斗争，一定要全力以赴。1月21日，黑暗如潮水般涌来，代表地主阶级的红枪会因害怕失去土地发动了暴乱，他们蛊惑众多信徒，放出了被农会扣押的地主，100多余人如凶狠的恶狼一般将刘乾安和袁华的住所层层围住，他们甚至还扬言要放火烧房。恐怖的氛围笼罩着整个村落。生死关头，刘乾安从妻子颤抖的手中接过年幼的儿子，那孩子眼里还充满着对世界的懵懂，却不知危险已至。刘乾安将孩子托付给房东大嫂，声音里满是沙哑和坚决。他说，这里怕是保不住了，可我们不能连累你呀。若是这孩子命大能活下来，请把他交给组织。他的眼神里是不舍和决绝。房东大嫂含泪接过孩子，紧紧地抱住了他。说完，刘乾安便拉住了妻子的手，眼神交汇的瞬间，两人便心领神会。说时迟，那时快，刘乾安拿起双枪，带着妻子一边射击一边向外冲了出去。这时暴徒先是一愣，下意识地让出一条通道，刘乾安趁机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包围圈。跑了一段路后，发现敌人没有追上来，他才敢停下脚步。但此时他发现妻子并没有在他的身边，他心里咯噔一声，大叫一声不好，随后又返回包围圈去救妻子。然而敌人实在是太多，他们两个人又被团团围住。混战中，袁华不幸身中数枪，壮烈牺牲。当刘乾安再次拿起枪准备战斗时，他发现子弹已经打没了。暴徒们见状，疯狂地朝他扑了过去，他们拿起大刀和长矛朝他又砍又刺，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同时染红了脚下的这片土地。最终他支撑不住，倒在了血泊之中。那年他32岁，袁华只有28岁，他们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壮烈的时刻。24日，平陵县委集结所有武装力量，对红枪会展开围剿。 经过三天的战斗，终于平息了暴乱。但在这场战争中，

0: 时牺牲的还有其他17名烈士，他们用热血和生命践行了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承诺。刘乾安和袁华这对革命伉俪无悔于他们的誓言，为土地改革工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牺牲换来了人民梦寐以求的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1: 那他们的孩子最后脱险了吗？
0: 刘乾安将儿子托付给房东大嫂后，大嫂怕孩子被抢走，将他卷在毡子里放在了炕头的被子垛上。庆幸的是，这个孩子没有发出一点声响，逃过一劫。暴乱平息后，幸免于难的刘延平，也就是刘乾安、袁华夫妇的儿子，被当时的县委书记王荣祥抚养成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刘乾安、袁华烈士牺牲后就葬在这里。如今，站在这片承载着无数英气的土地上，望着那些斑驳的墓碑，你们是否能感受到当年的硝烟与热血？那些长眠于此的烈士们，用他们生命的火光点亮了这片天空的璀璨星河，用他们壮烈的方式为这片土地开启了辉煌的序章。
1: 当革命先辈们把红旗插在山区里，应该也盼望着听到五星红旗迎收片寒的歌声吧。
2: 是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踏着革命先辈们的足迹，不忘初心，学以致用，在新时代与新中国共同走向繁荣富强。
0: 没错，这就是传承。多年前，平陵县委的叔叔阿姨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你们在这里唱响歌唱祖国。中间虽然隔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是我觉得他们心中的光和你们眼里的是一样的。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当下一代代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接续奋斗，在传承红色基因的事业中绽放青春风采。他们不负众望，担当在各个行业领域中，在奉献，在拼搏，在坚守，在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比如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基层干部勇挑重担，他们穿梭于村落之间，倾听村民的心声与期盼，将乡村的特色与优势转化为发展的蓝图，化身乡村发展的排头兵与领路人，在广阔的农村写下了一卷又一卷的奋斗诗篇。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永不褪色的人民情怀和永远不变的初心使命。同学们，让我们沿着老一辈的革命足迹，唱响不忘初心，同心筑梦远航吧。

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相信有省级专家的技术支持，有精细的管理，一定可以种出品质稳定、口感不错的番茄新品种。
1: 这次修正我们展开看，就这样，这确实是。
0: 和小菊对线的第二天，刘迎春通过授课为他答疑解惑，看到小菊眼神里对创业的热情，刘迎春还是感觉年轻人比较浮躁、不稳妥，于是决定和他坐下来好好聊聊。
1: 你的资本情况我比较了解，以前也比较厉害，但是呢，关于这个种植制造业还不行，还要有品牌。
2: 刘站长，我已经正在注册了。
1: 你也知道，光一个品牌还是不够的。那么咱们就想把那个正安番薯品牌做大做强，必须要带动更多的种植户，没有把量带上去，然后再用量的基础上再提高品质，这样我们才能做大做强。
2: 是的，刘站长，以前的种植方式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想推广新品种很困难，但我相信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能改变农户的观念。
1: 有你们年轻人的加入啊，我相信我们正安番薯的未来啊，一定大有可为。那个今天说起来啊，人家就会讲，如果我们与这个县里种植技术，县里这个推荐的品种，加上我们专业的对接的企业，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3: 只要都赚钱，我愿意干。
1: 只要你们愿意干啊，我们政府与这个推广补贴。
3: 好。
4: 要想扩大中汉番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就必须整合种植人手，建立从严格产地选择、精选应用品种、标准化生产管理，到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一套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从而打响中汉番茄品牌。
1: 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呢，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梦想，也是呢这位年轻人的这个梦想，更是我们党和政府啊一直追求的目标。
4: 最后，我们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这是承诺。

自己干燥啊，大便干，尿少，或者说伴有发热、怕冷、舌苔薄、舌苔是干燥的、脉浮的啊，这些表现。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的治法是啊，清热疏肺，啊，运肺止咳。临床上呢，会选用清燥救肺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清燥救肺汤呢，主要是有桑叶、生石膏、麦冬、人参、甘草、胡麻仁、阿胶、杏仁啊、糍粑叶这些中药来组成。暑湿犯肺，肺气思宣，病人的主要临床表现都有哪些呢？暑湿犯肺，肺湿宣降的时候，病人会出现发热、痿恶风。他为什么痿恶风呢？因为他是暑湿，啊，身热不扬，汗出不畅，同时伴有咳嗽，肢体困重或酸痛，头重如裹，这个脘闷，啊，纳呆，鼻塞，啊，流浊涕，心烦口渴，啊，大便偏稀，小便短迟，这时候病人的舌苔就会出现白腻，白腻说明是有湿浊，脉呢是濡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中医治法哈，就要清暑，清暑去湿而解表，一般选用辛加香茹饮啊这类的啊中药方剂来治疗。辛加香茹饮的组成呢，一般是有香茹、金银花、连翘、厚朴、鲜扁豆花啊这些药物来组成。这个外感病因当中啊，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中医称之为实行易毒啊，实行易毒。实行易毒它具有一个发病比较急、病情比较重、传染性强、容易造成流行，而且症状相似这些特点。所以实行易毒啊，一般它有口鼻侵犯人体的呼吸系统，啊，表现为流行性发病，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同时发病，发病以后呢，有变化比较快，全身的症状比较明显，啊，主要表现为高烧，啊，头痛剧烈，浑身酸痛，疲乏无力。我们临床上实行易毒所造成的呢，主要有流行性感冒，包括我们新型冠状病毒。啊，也适于我们中医的外感实行易毒的情况，所以在治疗上呢，也要根据不同的临床表现来进行辨证论治。在引起呼吸系统疾病的内伤啊因素当中啊，又可以分两大类，也就是说肺脏治病，或者说他脏发病雷击于肺。肺脏治病，中医又分为肺阴虚和肺气虚两种情况。他脏发病雷击于肺，一般又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由于脾脏发病影响了肺，一般又称之为痰邪晕肺。第二种是呢，肝气犯肺，啊。也就是我们的情志因素。第三种是呢，肺肾两虚，就是肺肾两脏相互影响。肺脏治病呢，主要是因为啊，肺脏本身的虚弱，就是它本身就弱，或者是由于劳累过度啊，或者说慢性肺病、迁延不愈啊，这些因素都会造成肺脏的虚弱，表现为啊，一个是肺气虚弱。第二个是肺阴亏虚。什么叫肺气啊？肺气是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曾经介绍过，肺气是人体之气啊，分布于肺的部分，也可以说是由于肺经、肺经化生啊，并且由和中气里边的上行肺系、似呼吸的部分相合而成，能够推动和调控肺功能的啊一类极精微的物质。肺气呢，又包括了肺阴和肺阳，
前面我们已经学过，我们也讲过

0: 废弃了宣发和苏降运动，主气、主湿呼吸、调节水液的输布和血液的运行。肺气虚弱的时候，就会造成呼吸功能减退，可以出现咳喘无力，咳痰是清晰的，气短而喘，动辄明显，甚至呢声音懒言，声低懒言，神疲疲倦，面色淡白，舌淡苔白，脉弱等症状，还会影响水液的代谢，津液不能气化，聚痰生饮，甚至会出现水肿。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培土生金的办法来健脾以补肺。刚才所说的培土生金，培土生金呢是指呢脾属土，肺属金，当脾气虚弱伴有脾运不健的时候，我们临床上可以通过健脾来补肺。具体的呢，我们可以用六君子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六君子汤呢包括人参、甘草、茯苓、白术、陈皮、半夏。另外呢，肺气虚弱的时候还会导致胃外功能的减退，胃气虚而不固，体表呢就会出现出汗过多，怕风怕冷，容易反复的感冒。这时候的治法呢，我们就应该补以肺气之法，来达到补以胃气，固表炼汗，可以用我们常说的玉屏风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玉屏风散大家都很熟悉了，主要由黄芪、防风、白术三味药来组成。肺阴是什么呢？肺阴呢是肺气的一部分，是肺气当中具有凉润、肃降等作用和运动趋向的那个部分。肺阴呢能够凉运脏腑，凉运肺脏，使肺气疏降。肺阴亏虚的时候会引起肺燥湿润，虚热内生，病人呢主要会表现为咳声短促、干咳无痰，或者说呢痰少而黏，不容易咳出，同时会出现声音嘶哑、口燥咽干、形体消瘦、五心烦热。所说的五心烦热是说的什么呢？是自觉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发热，同时又会伴有心胸烦躁不安，病人也会出现潮热盗汗、两犬潮红、舌红苔少、脉细数这些表现。这种情况下的中医的治法应该是滋阴降火、运肺止咳。临床上呢常常选用沙参麦冬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沙参麦冬汤呢包括沙参、麦冬、玉竹、天花粉、生扁豆、桑叶、甘草等等。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我想问问几位老同志，我们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吃什么东西呢？
1: 老师好，我呢是平常喜欢吃红烧肉、东坡肘子，软和也好嚼，那个也比较有味道。那个但是呢，吃完以后呢，就有感觉有点不舒服，比如腹胀、痰多等等。
0: 红烧肉呢，大家都非常喜欢，也非常好吃。但是呢，油腻的食物吃的太多，会加重脾胃的负担，时间长了，脾胃的运化功能就会下降，就会产生痰饮，也会影响肺的宣发疏降的功能，就会出现腹胀咳痰增多呀等等这么多情况。所以呢，我们平时应该对油腻的食物还是应当适当的限制，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应该注意这些问题。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脾。

肝、肾等脏腑啊对肺的影响。大家都知道，脾是先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我们饮食不当，或者说平时生活当中吃一些太多的油腻的食物、辛辣刺激的东西，或者是生冷的东西，过度饮酒，这些呢都会损伤脾胃。脾湿健运以后，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运化，就会变成痰血，来影响肺脏。这种情况下呢，一般称之为痰邪润肺，又分为两种情况，一个是痰湿润肺，一个是呢痰热润肺。中医有一句话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除痰之器，说的是呢脾主运化水湿，如果呢脾脏受伤以后，脾湿健运不能够正常发挥运化水湿的作用，水湿呢就会变成痰湿，痰湿呢就会壅额肺气，导致肺气不利，出现咳嗽、痰多、咳痰，痰呢是白的，同时会并有食欲不振、腹胀、腹泻等等表现，中医就称为是痰湿润肺。这种情况下的中医的治法呢，应该是燥湿化痰，啊，理气止咳。我们临床上经常选二陈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二陈汤比较简单了，有半夏、陈皮、茯苓、甘草等药物来组成。如果呢，痰湿润肺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痰湿又会化热，啊，也转变成了一个痰热。病人的病情变化，就会出现了咳嗽、气喘、气出，甚至呢鼻翼煽动、喉中的痰鸣，咳痰呢是黄稠量多，甚至呢咳吐脓血腥味的痰，病人会出现胸闷、胸痛、发热、口渴、烦躁不安、小便短黄、大便干结、舌红的苔黄腻、脉滑硕。中医呢把这种情况就称之为痰热瘀肺症，瘀是瘀而不畅的意思。这时候呢我们应该是一些清热化痰、宣肺止咳的药物，临床上常用清金化痰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清金化痰汤的组成呢，主要是包括桑白皮、黄芩、栀子、栀母、泽贝、滑蒌、桔梗、橘红、茯苓、麦冬、甘草。这里呢我也想给大家推荐一款可以改善这个痰热瘀肺症的一个养生粥，啊，我们叫生芦根汤。它的原料是用我们的鲜芦根100到150克，配合猪乳15到20克，粳米100克，水呢是适量的。怎么做呢？我首先我们把鲜芦根啊洗净以后，切成小段，和猪乳呢一起煎来取汁去渣，再和我们的粳米一起啊煮成稀粥，每天呢2次，3到5天呢为一个疗程。我们也可以啊作为早晨啊和晚餐来进行服用。因为中医认为啊，芦根呢具有清热化痰、润肺止咳的作用，猪乳呢有清热化痰、润肺止咳的作用，可以用于治疗咳嗽、哮喘、支气管炎等疾病。粳米呢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养胃的作用，可以增强呢身体的抵抗力，帮助我们身体抵抗病毒和细菌的侵袭。整个的这个粥啊能够达到一个清热化痰、润肺止咳的作用，适用于我们呼吸系统这些痰热阻肺的啊那个患者或者人群来使用。当然呢这个芦根呢性是寒凉的，啊，我们临床上肺脾阳虚的病人，比如说咳喘无力、
咳痰量多，而且呢是白的、清晰的，同时有面色黄白啊、形寒肢冷啊、背怕凉啊、神疲少气啊、声音低微，或者说脘腹怕冷、大便溏泻的这些病人呢，就不宜服用这个粥了。肝气犯肺啊，也就是由于情志因素来治病，啊，主要是指我们情绪不畅，或者说抑郁，或者说发怒，啊，中医认为呢，情绪问题呢，这个主要与肝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临床上我们也称之为肝郁。久而久之呢，中医所说的肝气郁而化火，这种肝火会循着经络上行，而侵犯的肺脏，导致呢肺的宣降功能失常。中医也把这个肝火犯肺这个情况呢叫做木火行金。所谓的木火行金呢，是指肝在五行当中属木，肺呢在五行当中属金。当情绪波动、长期的压力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了肝火过旺的时候，会耗伤肺阴，导致肺经受损。病人会出现哪些表现？病人会出现气逆咳嗽症状，咳时呢面红目赤，咳嗽的时候呢会引起我们的胸胁作痛、口干、口燥，同时伴有咽喉部的异物感。咽喉部的异物感常常会表现为吞之不下、咳之不出，啊，痰少、黏腻。另外呢，这些呢，都是只是它的这些常见的表现。另外呢，这种表现呢，会常常随着我们的情绪的波动，或者加重，或者是减轻。情绪好的时候，症状减轻了；啊，情绪不好的时候呢，症状就加重了。啊，病人会表现舌质红啊，舌苔黄啊，啊，或者说一看舌苔是干燥的，一看就是火啊，这个脉呢是悬索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用一些清肝啊、清肺泻肝化痰止咳的中药来治疗。比如说我们会选用泻白散和带格散这类的药，这类的方剂。泻白散呢主要是有桑白皮、地骨皮、粳米、甘草来组成。带格散呢主要是包括啊清带、海蛤壳等等。这种清肝火滋肺阴来治疗肝火犯肺症的治法，中医呢也称之为左金平木。啊，也是刚才说的，肺在五行当中属金，肝在五行当中属木。当肝火过旺的时候呢，会耗伤肺阴，导致肺阴受损的时候，我们要用清肝火的办法、滋肺阴的办法来治疗。所以对这一个表现呢，中医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临床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哮喘病的病人，啊，常常会因起情绪的不随而诱发哮喘。这时候呢，就是一个肝气犯肺的这种情况。我给大家举个病例吧。有一个女同志，啊，52岁，这个有支气管哮喘的病史啊，有10年，咳痰呢色是黄，而且质地比较黏，同时伴有胸闷喘息，啊，反复发作，而且呢喘息呢常常会引起呢我们的情绪的变化，或者加重，啊，或者是减轻，舌质呢是红的，舌苔是黄的，脉是悬的。这位病人的喘息呢常常会在情绪紧张以后而加重，这就是肝气犯肺的一个典型的情况。所以在治疗上呢，我们要用调肝理肺的方法来治疗。我们首都国医名师啊吴卫平教授现在在北京中央大学东直门医院，也是我上学的时候的老师之一啊。他在临床上呢提出了一个从肝

0: 自废的一个理论，擅长用使用这个调肝理肺法来治疗哮喘病。这是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1: 啊，张老师好，就是老年人有得慢阻肺的，到了冬天反复发作，时间长了以后一用力就会病情加重，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好，你说的这种情况呢，在临床上呢非常常见，这是因为呢肺病啊反复发作，影响到了肾，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准备讲给大家介绍的，因为肺主气是呼吸，肾主纳气，为后天之本。中医认为呢，呼吸运动虽然由我们的肺所主，但也需要由肾主纳气的功能来协助。肺主疏降，要把我们自然界的清气吸入体内向下运气，肺主纳气呢，就把肺吸入的清气纳入肾中，维持呼吸的深度。所以我们中医称之为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如果肺气亏损日久以后，疏降功能就会失常，会影响肺主纳气的生理功能，出现气短、喘息、动作加重，而且呢会出现呼吸的浅表，这些呢都是一些肾不纳气的啊病理表现。所以呢，我们下边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肺肾两虚的一些情况。肺肾两虚啊，我们主要是指啊，肺和肾两脏是相互影响，肾阴不足，精气呢不能上滋于肺，或者说肺虚不能输布津液以滋肾，导致肺肾两虚。因为肺在五行当中属于金，啊，肾在五行当中属水，所以中医呢又把这种两种关系形象地称之为金水不生，金水不生。其中呢，肾阴不足，精气不能上滋于肺的情况，中医又称之为子盗母气。因为金生水，肺金是母，肾水是子，当肺阴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过程当中啊，就会影响肺的宣发疏降的生理功能。肺肾两虚的病人啊，临床上往往会出现咳嗽气逆、干咳，或者是咳血、骨蒸潮热、口干、盗汗、腰膝酸软、遗精、身体消瘦啊，这些临床表现。治疗上呢，应该采取补益肺肾的方法。我们临床上会选生脉饮啊、六味地黄丸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进行治疗。生脉饮大家都知道哈，有人参、麦冬五味子来组成，六味地黄丸的组成大家都挺熟悉啊，有熟地黄、山药、山萸肉、丹皮、茯苓、泽泻来组成。肺肾两虚症啊，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喝养生茶来改善。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养生茶，叫人参固本茶。它的原料呢，有我们人参啊，一般采取15克，天门冬、麦门冬、生地黄、熟地黄各10克。上述四味药啊，放入我们的保温杯中啊，用开水适量来冲泡，盖焖20分钟以后，人参呢是单煮啊，要单独煮30分钟，然后兑入药茶当中来饮用。每天我们可以坚持一次，啊，分2到3次来温服。方中的人参啊，都是知道的大补元气的，同时呢还能补益气阴。因为大家知道它主要含人参啊燥甘啊，是公认的强壮啊滋补之品。这个麦冬啊、天冬啊 是补肺生津，生地黄呢偏于补阴，熟地黄呢有偏重于温补，所以呢对肺肾两虚症的情况的时候呢，啊用之呢是最合适的。但是呢我们临床上对于一些咳喘属于火气，什么叫火气呢？就是病人会出现咳嗽症状啊，咳时面红目赤，同时会出现咳上呢会隐胁作痛，常常伴有口苦咽干，啊咽喉疼痛有痰难以咳出，啊这些呢，同时这些症状呢又会出现因情绪的变化波动而增减，这些的人呢是不能够饮用的。经过这一阶的介绍，我们对呼吸系统疾病的病因病阶的认识啊有了概括性的了解，大家明白或者是明确了外感病因和内伤病因两大类的原因。外感病因呢主要是风寒、风热、风燥、暑湿以及湿性易毒等等。内伤病因呢又可以分为肺气虚弱、肺阴亏损、木火行金、痰湿运肺、金水不生等等情况。这些因素啊都会导致肺气的宣发疏降功能的失常，从而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希望各位学员啊能够认真学习这一章的内容啊，同时呢努力做到避开外邪、饮食有节、情绪稳定，做到一个啊未病先防。

0: 蹊跷的文书为何能骗走一座城池？两个执政的能臣是怎样走向两个极端？狩猎历史真相，揭晓传奇密码。敬请收看《博物馆之夜之帝国的对弈》。
1: 鸦片战争期间，沙角是虎门炮台群的信炮台，堪称战备的第一道防线。就在1841年1月7日，中英双方正在广州和谈期间，英国侵略军突然发起了进攻的信号。
0: 这一战，英军总共派出十路兵1461人，大小战舰20余艘。由于兵力优势，英军以14艘兵船和4艘武装轮船，共计462门炮，向岸上炮台做正面进攻。进攻沙角的英军则从川鼻登陆，以汉奸引路，用竹梯爬上后山，向驻沙角清军阵地进攻。
1: 这个呢，就是当时清军的基本武器装备，名叫火绳枪，也叫鸟枪。这个枪呢，它是靠燃烧火绳来点燃火药发射的，发射的程序啊不仅多，而且射程慢，精度也差。所以呢，当时驻守沙角的1000多名清军士兵呢，主要就是靠炮台当中的29门火炮来作为倚仗的。而且呢，沙角的炮台，它这个炮位啊是环山配置，有的地方呢还埋了地雷。但是尽管清军将沙角炮台的正面守的是严严实实，但是却唯独遗漏了炮台的侧后，导致敌军得以绕道山后抢占了制高点，随后架设起了火炮，开始了单方面的屠杀。尽管驻守沙角的副将陈连生率兵是英勇抵抗，但是整体战事已经回天乏术，炮台最终宣告失守。
0: 在这场殊死搏斗中，守台将士大部分阵亡，当地百姓在清理战场时，将无人认领的75位烈士集中起来，就地安葬，题名“结冰一坟”。关于这4个字，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繁体“结”字硬耳写成软耳，暗示道光帝听信投降派；繁体“义”字下面则少写了一点，暗指道光帝不够仁义，将林则徐革职查办，造成战争失利。
1: 英军进军沙角的时候，林则徐已经彻底的失势，大权独揽的琦善在广州主持和英方的谈判。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琦善一到广州就将林则徐苦心经营的海岸防线拆了一个一干二净。所以当时两国正处于事实上的停战状态。那么为什么英军敢于背信弃义，在和谈期间展开攻势呢？
0: 事实上，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根本就不相信什么谈判，他在训令中已经明确主张，中国要么接受条件，要么动武，根本不必纠缠于交涉。基于这种主张，巴麦尊将对华谈判的条约草案进一步做了细化。这一次的要求相比之前对照会中的内容有了哪些改变呢？
2: 那么巴麦尊的这个额外的条件呢，最重要的就是开放五口通商，这个在南京条约里边是有所显示的。那么再一方面就是派出官员，还有就是废除这个行商制度，在沿海除了割让沿海岛屿之外，其他的概不予通融。所以这些条件都是非常之苛刻，而且的确是令人非常之气愤。那中国人按常规是不应该答应。
1: 此时英国主持和谈的官员已经换成了那个曾经被林则徐堵在商馆里的义律了。正是他的不断鼓吹，促使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下定决心开启战端。但奇怪的是， 到了广州以后，义律却从来没有执行过八脉尊的谈判条件，而是一直以致中国宰相书当中的五项条件为基准。那么为什么义律敢于将自己顶头上司的要求弃之不顾呢？
0: 在这间展会中展示的主要是洋商与中国贸易往来中常见的货物。在17到18世纪的欧洲，曾出现盛极一时的中国风，极具东方情调的陶瓷、刺绣、牙雕、通草画等手工艺品让欧洲人为之痴迷。特别是陶瓷、生丝、茶叶等在欧洲是东方情调的象征，成为18世纪全球范围的畅销产品。
1: 自林则徐封锁商馆开始到战争爆发，中英商贸已经整整地停顿了2年，英国商人损失惨重。作为对华商务总监督的义律对此是深感不安，因此呢，他不惜违背八脉尊的训令，怕把中国人吓跑。但是让义律没有想到的是，尽管他提出的要求已经是冒着风险的极大让步，但是琦善却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做主。无奈之下，义律决定进攻沙角，向琦善施加压力。然而这一次的攻势让整个鸦片战争的局面再一次起了惊人的变化。
0: 1841年1月27日，当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大为恼火，随即下诏对英宣战。他调集湖南、湖北、安徽等省军队17000人开赴广东，中英双方重新进入了战争状态。
1: 跟随这封宣战诏书而来的还有另外一个旨意，将琦善交部严加易处，也就是把琦善交到督察院吏部，给他做个处分。就在几个月前，因为成功让英军从天津撤走，琦善还被道光皇帝赞誉为片言片纸远胜10万雄兵。怎么短短的时间之内，琦善就失去了皇帝的宠信呢？
2: 为什么后来不信任琦善，乃至最后把他抓起来？原因呢，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咱们中国是个弱国，在侵略者面前，道光皇帝本身思想意识里边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是原因之一。再一个方面，最主要的就是琦善在这里边呢上下其手，开始呢是让外国人高兴，在外国人面前是做了一个笑脸，在道光皇帝面前是做鬼脸，可到最后的时候是变成骗，骗两头。所以最后道光皇帝知道真相之后，那当然对琦善采取的措施是非常之严厉的，后来派自己的侄子来直接做跟英国人的交涉问题。
0: 义律对沙角炮台的进攻不仅激起了道光的愤怒，也令琦善彻底慌了手脚。虽然知道道光的态度已经转为强硬，但由于此前的撤防，即便现在想要进行军事抵抗，琦善也是力不从心。权衡再三，他决定给予英方更大让步，代替义律将开放广州贸易，允许英国人寄居香港两市上奏朝廷。为时正重，琦善将这一决定以照会形式发给了义律。
1: 琦善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封公事公办的照会，居然将他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841年1月20日，收到照会的义律突然对外宣布，他已经与琦善签署了4点协议，内容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燕家600万元、中英外交平等和恢复中英贸易。随后英国海军就强行占领了香港。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人们都将琦善视为了割地卖国的始作俑者。但是实情真的如此吗？
0: 如果翻看琦善发给义律的召回文书，不难发现自始至终未见琦善有允准香港割让的字样。即便是沙角之战失利，虎门防区告急的被动局面下，他也只是表示可以允许英国人在尖沙咀和香港择一处地方觊觎泊船。由此可见，琦善虽然主和必战，但从未有私自割让领土的想法和勇气。
1: 无论琦善怎么想，他已经没有时间和权力再去和义律讨价还价了。香港备战一事已经被广东巡抚宜良上报给了道光皇帝，接到奏折，道光皇帝可以说是勃然大怒，他立刻将琦善革职所拿。这份条约道光当然不会认，不成想成功割据香港的英国人居然也不满意。在收到义律关于川比草约的报告以后，英国外相巴麦尊暴跳如雷，他马上召开会议将义律免职。明明是在谈判桌上占了大便宜，为什么英国人反而不满意呢？
0: 与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中的要求相比，义律所拟的川比草约减少了赔偿军费一项，与巴麦尊拟定的条约草案相比，则减少了增开通商口岸、赔偿军费等诸项。更关键的是，由于义律急于换取琦善的签字盖章，他自作主张撤走了驻扎在定海的英军。由此，英国政府认定义律擅权，取得的成果跟帝国目标有很大的差距，事后同样难逃撤换的命运。
2: 双方之间在协商的时候，那么琦善呢并没有回应义律的这个川比草约，两个人也没有就这个谈判呢最后达成协议。那么双方之间呢，一个是道光皇帝没有允许，琦善也没有盖钦差的官方大印，所以他没有法律依据。再一条呢，英国政府也认为呢在这个谈判之中得到的中国权益太少，他也不接受，所以把义律也撤了，最后换成了普鼎茶。也正是从这一场讲，他当时占领香港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1: 一个没有签成的条约，让两个在战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权臣双双撤职，这在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道光皇帝的宣战终于让东西方两大帝国的博弈转移到了正面战场。战争的结局众所周知，但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拥有80万军队的庞大国家惨败于一支数量先后不过2万人的英国远征军的身上呢？
0: 公元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自此以后，香港从法理上被英国窃取150余年，同时清政府被迫开辟了5个通商口岸，赔偿了巨额经费。但在此之前，清政府却始终认为自己将迎来最终的胜利。让道光如此充满信心的，便是号称南攻不破的广州桥头堡虎门要塞。

0: 这里呢就是位于珠江出口的川鼻洋北武山脚下的威远炮台，它是虎门要塞当中规模最大、配炮最多的一座指挥台，是清朝时期虎门海口防务的主要阵地。我们来看看整个炮台的布局啊，整座炮台呢全长360米，高呢是6.2米，宽度是7.6米，底层呢均用花岗岩垒砌，顶层是用三合土夯实，非常之坚固。全台呢还有券顶暗炮位40个，炮巷后面还有一条相距2米多的护墙，墙上还设有枪眼，可以说是易守难攻。
1: 正因为虎门的战略地位和地理形势，历朝统治者都非常注重虎门的设防。最早的工事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但是整个虎门防御工程建设的关键年代却并非前朝，而正好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它的总设计师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
0: 这份文集呢名为《筹海初集》，是关天培所著的一部军事资料的汇编，共有4卷，大约是13万字，附图28幅，详细记录了关天培筹备广东海防的情况。在鸦片战争之前，关天培并没有预见到会有强敌从海上而至，但是在详细考察了虎门的地理形势以后，他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谨的防御设想。
1: 在关天培的设计中，虎门要塞应有3重门户的防御，第一层是沙角、大角两座新炮台，第二层上横荡岛周边的重点防御区，共设有威远、镇远、横荡、永安、巩固5座重炮台，第三层则是作为最后防御力量的大湖炮台，此后又加以巩固，设立了靖远炮台，并架起了能迟滞敌舰速度的排练。
0: 在当时呢，有这么一首民谣，叫做《虎门六台，金锁潼关，入来不易，出去更难》。由此可见，虎门的防御体系可谓是固若金汤。但在1841年的虎门之战当中，面对义律的军舰，仅仅交战一天，虎门的整个防御体系就相继崩溃。在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1841年1月，川鼻草约签订失败后，道光皇帝向英国宣战，此时义律获悉这一消息，决定先发制人，于1月下旬向虎门要塞第二重门户进逼。由于此前沙角、大角炮台已经失守，战争的重心来到了威远、镇远等重火力炮台为首的虎门重点防御区。

0: 这处复原场景呢，表现的就是虎门之战时惨烈的情景。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战况。在战斗当中呢，英军采用了避实就虚的战法，首先占领了毫无防备的下横荡，随即在制高点上构筑了野炮阵地。清军的火炮难以还击，阵亡了300多人。英军。 攻占横荡永安炮台之后，开始集中兵力进攻靖远威远炮台。此时，在战斗前沿坐镇指挥的正是关天培本人。
1: 英军进逼时，关天培正驻守靖远炮台，他深知身处绝境，决心以死报国。特派家丁将其广东水师提督官印送走。 把自己的几件旧衣服和几枚锤尺装入一只木匣，寄回家中，以示诀别。在与敌激战近10个小时后，英军自炮台背后进攻，关天培身受数十疮，血染衣甲，仍持刀拼杀，终因伤重力竭，弹尽援绝，最后含恨壮烈殉国。随后，清军大败，虎门失陷。

0: 虎门之战可以说是整个鸦片战争的缩影。当时清军的总人数达到了10000人以上，火炮是450余门，但是战役的结果怎么样呢？仅在横砀山就有250人战死，100余人受伤，1000多人被俘。反观英军，一共才有5个人受了轻伤。
1: 要塞是易守难攻，军力又是占尽了上风，为什么清军反而会是一败涂地？在海战博物馆中收藏有鸦片战争时期双方所使用的火炮实物，通过对比不难看出，此时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期。 虽然双方火炮制式相同，但清军大炮采用的还是明代泥模工艺，射程短、射速慢、易炸膛、命中率低。反观英国当时使用的皇冠 BP 火炮，采用的是砂型铸炮和实心钻膛技术，就形制样式而言，清军整整落后了英军200余年。
0: 火炮就已如此，更何况其他的兵器和士兵的素质。尽管关天培等将士是英勇奋战，但是他们面对的是远远超过自己的军事力量，战败可以说是难以避免了。当此之时，清政府最明智的策略是适当让步，整顿军备，再跟英军较量。那么，琦善的避战求和似乎并非毫无道理。 更何况，与南京条约相比，川比草约当中，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简直可以说是外交上的胜利。那么，琦善当时所争取的和谈，是否才是正途呢？
2: 这个按常规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川比草约首先是双方之间都没有认同。 那没有法律依据的东西，不能成其为判断事物的标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川比草约就即使当时他拿到了，或者说签了约，英国人也不会认同，因为他认为他得到利益太少。英国人到中国来，目的就是为了扩大进一步的侵略意义，中国就是一块肥肉，就要把这块肥肉吃到手，而得不到这个利益之后呢，他肯定不干，所以最后。 跟中国再继续战争，而中国人当时的确战心理，在当时令中国人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因为毕竟你是一个泱泱大国，但是在反侵略面前是步步后退，所以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签下城市之盟。所以这个说法呢，按常规，因为没有得到法律依据的这个川比草约呢，不可能得到英国和中国认同，中国政府认同，所以这个道这句话呢也就没有多少。
1: 实际意义，两个人没有正式签约，再有就是没有跟双方的政府达成一致，所以签约可能就你们俩定制的结约没有多少法律依据。1841年8月，普鼎察从义律手中接过全权代表职务，此后英国不再谋求和大清谈判，而是直接挥军北上，对大清朝展开猛烈的攻击。 在10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拿下了厦门、定海、镇海、上海等沿海防线，直到占领镇江，清军终于无力再战，最终在扬子江上签下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0: 一份没有完成的合约草案，注定了鸦片战争大清王朝必败的结局。不过可悲的是，不论是经历过战争的道光、琦善，还是大清王朝，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不过是两大帝国博弈的棋子。战争最终的胜负，不是取决于个人，而是取决于时代的潮流。 这场战争的结果充分说明了，中国只有放眼世界，走近代化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无论怎样，鸦片战争的结果将极大地影响着近代历史的发展。在此之后。 华夏大地开启了风雨飘摇的百年苦难之旅。

0: 在冀中平原之上，有一座小城，它叫肃宁。这里自古便是丝竹之乡，传承百年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在岁月长河中生生不息。时光回溯到2008年，互联网的浪潮尚未在此全面掀起，一位28岁的青年怀揣着对民族乐器的热爱，悄然推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他就是宋从伟。
1: 我的创业的原动力是26岁那一年结婚，然后并有了我的女儿。当着孩子呱呱落地的时候，就是喜悦的同时吧，就有一种责任感觉。我媳妇儿学历比我高，她是河北师大的本科生。她说我深圳很多朋友做淘宝，那会儿2008年淘宝刚开始，然后她说你看你能卖点啥。后来我们想来想去，就想到我们家里边有民族乐器，她说那你不行干民族乐器吧。但是我媳妇儿手里当时就有4000块钱，她说我给你一半，我给你2000块钱，你去创业。然后人家说了一句文化话，人家说你赔了我陪你东山再起，你赢了我随你君临天下。
0: 在家人的支持下，宋从伟直面自己不善言辞的短板，毅然踏上创业之路，开办艺术培训班与搭建网店双轨并行。资金不足，他就用旧窗帘当背景布，用手机拍摄商品。缺乏运营经验，他熬夜学习电商知识，在论坛上向同行请教。
2: 有一回纯粹是出于分享，我把二胡公子啊拍了照传到网络论坛上，谁能想到就这么随意的一个举动，没一会儿就收到了几十个求购的信息。这一刻我才惊觉网络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也隐隐意识到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商机。
0: 这个发现犹如一道光，照亮了他的心，让他彻夜难眠。彼时电商还是个新鲜事物，支付宝诞生不过5年，淘宝商城也还未改名天猫，但宋从伟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机遇。他咬咬牙，用半个月的工资购置了一台数码相机，在自家院子里匆匆搭起简易摄影棚。为了拍出乐器精美的纹理质感，他在灯光下反复调试角度，全神贯注，以至于手指被琴弦划出血痕都毫无察觉。
1: 我们采访一个我们家族一个做京胡的叫宋从立，采访他的过程中就是他说的那段话，我说您做琴对琴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解。他说琴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它是有生命的，而是这个生命是由我来就是一点一点把它创造出来的。但是我对他的希望呢，不是说要卖多少钱，我更希望他能就是有演奏家在华丽的舞台上去演奏，然后绽放他的生命。
0: 家族传承与自己对乐器的热爱，宋从伟拍摄的精美产品图成功吸引了众多目光，让他的民族乐器在网络上打开了销路。也正是在这样的机缘下，第一批订单发货那天，他在快递单上认真写下愿琴声带去远方故事。后来一位内蒙古的买家特意打来电话，兴奋地告诉他，孩子用从他这里购买的琴考上了音乐学院。那一刻宋从伟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有了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2012年双十一的钟声敲响，这成为了宋从伟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一天他和他的团队创造了单日100万销售额的奇迹，但在这耀眼数字的背后是连续72小时的不眠不休。 妻子坚守客服岗位，兄弟全力掌管物流。
2: 那晚啊，打印机累得都快冒烟了，我们踩着三轮车一趟一趟的往那个快递点走，得走了八趟。
0: 然而危机与机遇总是如影随形。2014年，某平台突然调整流量规则，这犹如一记重锤，让宋从伟的店铺排名断崖式下跌。但他并没有被困难击倒，反而从中敏锐地嗅到了转型的契机。他毅然注册乐器有限公司，决心建立起从选材、制作到品控的标准化流程。为了提升乐器品质，他带着团队三下苏州，拜访卓琴大师，虚心求教。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尝试，他们将传统榫卯工艺与数控机床巧妙结合，成功研发出共鸣箱声学优化系统，使得量产乐器也能达到演奏级水准。
2: 其实我们这个芈月生产有两个问题非常关键，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匠心研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外观设计。我们匠心研发这一块主要还是要靠和专家老师进行结合。那之前呢，因为我们县域嘛，人才比较匮乏，后期也是突破瓶颈，主要是靠走出去请回来，把那些专家学者请回来，通过音色和我们匠人的这种打磨，最后把我们的音色，把我们的这个质量提升上去。那第二呢，关于外形这一块呢，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什么，让美院的学生乃至到专家教授来做设计和改良，来迎合最新的人们的审美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也做了这个突破。
0: 在不懈的努力下，企业年销售额从2015年的几十万一路稳步增长至2019年的3000万。同时他们还开设了2家天猫旗舰店，3家京东自营店，产品更是远销美国、日本等27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也奏响了中国乐器的美妙旋律。
2: 这个方面我们大概有2个方面，第一个是关于货，我们芈月这边把更多更优质的大品牌集聚到我们这个电商的平台里边来，电商平台呢又通过我们的天猫像旗舰店和专卖店这种带有官方性质的店铺，让消费者感觉会更安全一些，它会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销售效果。因为我本人就得到咱们苏宁当地政府的一个大力支持，同时呢在我们乐器家族里边也经过小白自我孵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也是到了这个回馈社会的这么一个责任。所以说我接下来的任务和计划呢，是更多的是培养

0: 数字乡村、中国电子商会电商学院以及抖音、亚马逊等多元平台，与沧州师范学院、石家庄学院等高校深度合作，通过举办直播电商技能培训、电商宣讲会、电商主题沙龙及交流会等丰富多样的活动，为当地培育电商人才，每年参与培训人数超5000人次。
1: 我们这个电商其实就是一项生意，所以我们前期最重要的呢还是我们的运营规划，第一个市场调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进店和竞品，第二呢是关于我们货的一个优化，这里面主要指的质量和音色，第三个呢是关于我们人啊，就是我们的运营技巧，我们的平面技术啊，包括我们的推广技术以及短视频技术等等，最后我们的厂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直播间搭建和展品搭建上。
2: 然后这个面板啊，它
0: 当学员们在实操直播间将理论化作行动，有人对照数据调整直播话术，有人用手机精心拍摄产品细节，每一个场景都在诠释着实操孵化的成效。
3: 氛围投射很新颖，这个整个氛围都是。
1: 那为什么要用手机拍摄呢？目前我们接触到的大概是内容电商的内容，无论是我们传统电商、直播电商还有短视频电商都能应用到。第二呢，它从它的技能上，从前期的曝光到私域转化，再到我们后期客户的维护，我们会打造一系列的这种干货内容，这样在他们后期的创业里边才能起到关键的作用。
0: 在此基础上，他主导实施了对河北地区超3000名创业者的扶持计划，全力推进云商小镇建设，搭建起及培训、孵化、直播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为待业青年打开了通往直播电商的大门。在他的努力下，无数年轻人从直播间走向创业之路，为区域电商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1: 你看眼下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档案，就是我们整个大楼127户创客的基本资料，我们随便抽出一份来啊。从这个小本本开始，他的创业之旅就开始了。我们第一个呢是对他进行一个培训啊，一些我们创业前期的一些风险培训，包括我们的技能培训，包括我们电商运营的知识，都在培训之后呢有这么一个结果，从纸质的形式去呈现出来。第二呢，他们在实操里边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解决不了，那我们的孵化业务就应运而生。第三呢，他们前期的技能都有了，那现在需要卖货了，然后又没有资金，那么我们就把货源又免费提供给他们。第四，发货都不需要他们管，我们一件代发。所以通过这个生态流程呢，让我们的创业小白的门槛越来越低了，所以说他们现在创业真的是很轻松。
0: 宋从伟打造的细胞裂变模式成果丰硕，该模式已培育出如年销千万的渔具品牌和非遗缠花等87家企业，这些企业不仅自身发展良好，还创造了大量就业，为当地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宋从伟全力推动电商与肃宁特色产业融合，肃宁的裘皮、针纺、渔具、乐器等特色轻工业在他的努力下与电商深度对接，全线在1688、淘宝、天猫等平台注册商户超1.2万家，在阿里网络销售平台上鱼竿、渔具、民族乐器、针织服装销量前10的商家中都有肃宁商家的身影。宋从伟积极投身电商活动组织，在多个重要节点展现突出贡献。2020年9月26日，他在筹备第八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期间，带领协会成员助力肃宁打造全国首个全域淘宝镇，并在论坛交流中建言献策。
1: 当时啊，是2020年第八届淘宝峰会，正好在我们肃宁开，我还有幸得一个 淘宝带头人的一个奖，是阿里巴巴集团给发的，我当时特别激动，我就把我曾经那过往就回忆了一下，我说一个农村小

0: 小伙，如果没有电商，真的发展不起来，没有那种机会。
1: 论坛期间，他积极学习，与专家探讨 AI 加传统工艺，向业内人士请教供应链优化方案。他深知用数据反哺生产的重要性，借助销售数据调整产品结构，依据用户评价改进包装。2021年10月26日，于河北肃宁首届电商文化节上，他通过主题发言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思路。时隔2年半，在2024年暮春时节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北方肃宁电商节中，他再度发力，搭建起贯通南北的电商合作新平台。
0: 我们本次电商节呢，有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和内容。那么比如说呢，我们有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的一些系列活动，比如说我们的钓鱼大赛呀，我们乐器的巡演呀，包括我们服装的一些展示活动。第二呢，我们会给我们的供应商或者我们的采购商呢，去增加一些企业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大型的展会，我们将近提供了5000平米的一个展会面积，都是免费的。啊，还有一些资源方面呢，我们会倾注于在电商方面，我们抖音啊、快手、阿里的一些资源，包括我们的专家老师也会得到一些赋能和指导。啊，更重要的是在人才培育方面，我们也将近有1000人的一个培训目标。总之啊，我们现在整个大会的活动和亮点都非常精彩，希望大家呢多来参与，然后共同挖掘，让我们共同来见证这个辉煌的诞生。
1: 宋从伟在电商活动组织领域的卓越表现，只是他为电商事业添砖加瓦的一个侧面。在看到行业蓬勃发展背后潜藏的诸多问题时，他又迅速行动起来，从多个维度为电商行业的稳健前行保驾护航。
0: 我们电商协会联合县法院开展电商法律专题讲座，设立电商法律工作站，并提供法律援助，同时联合当地银行、人事局，为电商团队办理电商贷和电商贷款补贴等相关服务，助力企业转型。
1: 这些系统性帮扶，不仅为企业筑牢了发展根基，更激发了本地电商生态的活力。16年间，宋从伟将个人电商梦发展成肃宁的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乡村振兴，奏响激昂乐章。2023年，因在电商领域成绩突出及对地方经济发展贡献显著，他被评为河北省政协委员。他提交的助力乡村农业一产经济发展提案，字里行间都是对乡村振兴的深切思考。
0: 我呢，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2006年又通过农业大学毕业，在多年的电商工作里边，还都是在农村里边发展我们的轻工业电商。但是我一直在思考啊，我们现在这个农机服务，我们的农业还有我们农产品做电商上行有难度。那在当下呀，内容电商的时代，在新媒体时代，我能不能通过更好的新媒体技术，更好的把我们以上这种服务和产品曝光出去呢？我想尽我的绵薄之力。
1: 宋从伟算了一笔账，一台价值不菲的收割机因价格高昂而闲置率高达70%，利用新媒体多账号曝光农机服务，实现跨村流动，可以提升40%利用率，降低30%农户成本。同时搭建农技专家号，建立专家库，培养数字农经人，跨越数字鸿沟，政府、企业、农户三方合作破解资金难题。从构建农机矩阵到打造农业联盟体，每一个建议都凝聚着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新身份赋予新使命，宋从伟决心借助政协平台，凭借专业优势，围绕农村电商人才培养、乡村物流优化、农产品品牌打造等乡村振兴关键议题建言献策。 助力乡村电商迈向高质量发展。

0: 小时候，每到春夏之交，村边的草地上总会开满金黄色的蒲公英。那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鼓起腮帮子，对着那毛茸茸的蒲公英种子轻轻一吹，看着它们像小伞兵一样，乘着风飘向远方。现任河北省磁县蒋武城镇镇人大副主席兼八里冢村党支部书记吴世豪娓娓谈起了自己与蒲公英的故事。蒲公英是药食兼用植物，有药草皇后的美誉。吴世豪从2000年就开始种植蒲公英，经过20几年的种植，积累了大量的种植经验，也为他带来富裕的生活。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作为八里冢村党支部书记，吴世豪牢记着要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使命。他广泛发动村民种植蒲公英，为他们提供种子进行培训，现场指导，辐射带动170余农户实现增收。
1: 最早呢，就是我们自己种，然后种了几百亩，然后我们主要定位呢，就是这个药材市场啊，或者是药厂啊，然后做原材料的供应。
0: 蒲公英是一种广泛分布且为人熟知的植物，它模样可爱，叶片锯齿状，像绿色小锯子，紧贴地面生长。蒲公英具有多种食用价值，其全株可入药，根、叶、花均具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等功效。嫩叶可以做食材食用，可凉拌，加调料拌匀即可，清爽开胃，也能炒鸡蛋、煮汤等，是健康美味的餐桌之选。
1: 做原材料供应，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它受市场影响的波动比较明显，可能今年8块钱一公斤，哎，感觉还能赚到钱，然后明年变成3块钱了，这就麻烦了，就是你的土地租金可能都不够了，是吧？工人工资都不够了。所以说农业呢，就是一定从这个种植这方面呢，就是通过加大科技投入，然后呢向这个产品的加工进行延伸。
0: 为了让蒲公英成为稳定的致富产业，2015年，吴世豪投资230余万元，建设高标准蒲公英温室种植大棚25栋，种植蒲公英。这在当时属于新鲜事物，用大棚来种植蒲公英，到底能带来哪些好处呢？
1: 这个蒲公英栽培啊，这个我们是目前是这个室内大棚，就是温室和这个大田这个相结合的这种模式。然后原先我们栽培这个蒲公英呢，都是大田栽培。它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到冬季基本上就没有了，就不能出产了。我们现在呢，就是蒲公英标准化种植和产品精深加工呢，需要冬季需要有原材料。这样的话呢，就我们把它是一年可以割一个多月割一茬，一年可以割个4-5茬。但是我们挪到温室以后呢，一年可以割到7-8茬，就像韭菜一样，一个多月一茬。一栋温室呢，一般的就是3000到3500斤吧，这样的话它生物产量大幅度提升了，而且可以解决冬季原材料缺乏的问题，就是我们实现了一年四季可以正常的出产。
0: 吴书记不仅将蒲公英移至温室进行栽培，还对传统温室大棚进行了改良。只见一栋栋温室大棚比传统温室要高一些，外观造型独特，这种改良设计又有哪些好处呢？
1: 我们现在的温室呢，建造第一这种成本低，第二土地利用率比较高，再一个呢就是能够满足蒲公英的生长需求。比如首先我们这种棚比较高，比较这个上顶部有开窗，然后呢两侧可以通风，这样的话呢就是底部

0: 和上部结结合这个通风的话，这种降温通风的效果非常好。第二呢，就是我们这种棚高度有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喷淋，这个冲湿这个叶面肥都可以在我们喷淋系统能够实现。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种这个冬季低温的时候，我们这种棚可以加二道膜，就是内部再加一道这个这个保温膜。这样的话呢，就是冬季温度完全可以满足蒲公英的这种生长需求。
1: 传统的蒲公英温室大棚有很多弊端，土地利用率比较低，投入比较大。经过多年的摸索，吴书记改进了传统温室的种植方法，变成了这种拱棚带斜间开窗的。这种棚的土地利用率非常高，棚间距只有2米，同样一块地能种更多蒲公英，增加了产量。斜间开窗设计还可以使热空气沿拱棚曲面上升后从顶部排出，较传统温室侧向通风效率提升40%以上，同时减少了因湿度积聚引发的病害风险。改进后的温室使作物光照强度较传统温室提升25%至30%，且光线能均匀地照到每个角落，能更好地满足作物生长需求。远远望去，一排排透明的大棚整齐地排列着，和过去笨重的老式温室完全不同。这些新式大棚没有厚厚的砖墙，全部采用轻便透光的塑料薄膜搭建。这种改良既省钱又高效，蒲公英病害减少了，产量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近些年，吴世豪书记在蒲公英种植方面不断的创新，设施更加完善，管理也越来越科学。蒲公英生长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农药、化学肥料、除草剂等对于蒲公英的污染基本上是可控的，如此一来品质又上了一层台阶。
0: 我们蒲公英种植呢，就是现在是标准化种植，从水、肥、药、采收、管理、机械化都有制定了一个操作规程。这个操作规程呢，就是我们不用农药，严格控制使用化学肥料，大量的使用有机肥，比如我们的蚯蚓粪呐、这个生物沼液啊、生物菌肥啊，这些，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确保了原材料的绿色生态安全。
1: 从2016年起，八里冢村的不少村民开始在吴世豪的帮助下建设蒲公英种植大棚。棚内种植的蒲公英一年能收6茬到8茬，每茬鲜叶数量1000多公斤，一亩地每年可收入10000余元。为推动精准扶贫工作，吴世豪为村贫困户免费提供种子，全程帮助种植生产，而且发动八里冢村的党员们积极建设党员示范大棚，为村民们做示范，带动了200多户贫困户稳定脱贫。即便有了大棚种植蒲公英，吴世豪依然不满足。作为一名新型技术农民，吴世豪深深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吴世豪积极与制药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单位深度合作，共同研究开发以蒲公英为原材料的蒲公英含片产品。
2: 这个蒲公英含片呢，我们就是提取的是这个蒲公英的浓缩提取物一些有效成分，蒲公英根的提取物、蒲公英叶的这个有效成分提取物，然后添加的是这个木糖醇，添加的是一些果粉，一个是苹果味儿，一个是柠檬味儿，添加是这种水果的果粉，一些怕糖的人、不能吃糖的人也可以吃。
1: 用蒲公英深加工为含片，显然不能满足吴世豪的梦想。吴世豪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为了进一步拓宽和延伸蒲公英深加工产业链条，将蒲公英的价值吃干榨净，吴世豪开始计划将蒲公英再次深加工，生产出品类更加丰富的产品，而且要把八里冢村打造成全国唯一产业特色突出的蒲公英种植加工基地。蒲公英最大的特点是药食同源， 既能加工成药材、茶叶出售，还能当蔬菜直接食用。根据这一特点，吴世豪多方考察后，他定制了制茶设备设施，建设了制茶车间和实验室。经过摸索，终于创新性地开发了蒲公英保健茶。通过蒲公英保健茶的开发，把过去10多元一公斤的蒲公英原材料变成了价值几百元一公斤的蒲公英茶产品。在吴世豪的带领下，八里冢村已经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蒲公英茶产业链，不仅提高了蒲公英产品的附加值，还增加了种植户的收入，还能吸收八里冢村贫困户以及村民们到产业园区打工。这个时候，吴世豪突破了蒲公英种植、晾晒、出售的单一种植销售模式。蒲公英茶的成功，让吴世豪看到蒲公英还可以制成更多产品的曙光。
0: 我们就开始找一些大专院校啊，我们先后找这个华北制药集团，这个然后找这个河北工程大学、邯郸农科院、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包括杭州的茶研所等多家的科研单位进行这个技术研发，怎么做食品、面食，怎么呢做茶点、烘焙食品，然后包括这个快消品啊，这些呢，就是在做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一个是走了很多弯路，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1: 蒲公英是国家认定的药食兼用植物品种，有很多养生保健的功能，同时也符合当前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再加上种植蒲公英效益还是不错的，现在又可以制茶，但是茶叶加工对原材料的转化能力比较弱，1000吨的蒲公英可以做出来100吨的茶，100吨茶就足够一年卖了。这样的话，群众致富的能力会受到影响，种植的人多了，产量就会过剩，进而影响价格，影响种植户收益。吴书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稳定大家的收入，让更多人种植蒲公英受益，他决定打通蒲公英食品加工这道出口。
0: 因为食品加工的话呢，对原材料的转化就非常快了。现在你像我们有的客户吧，就说是这个食品加工厂，他做这个包子、饺子、菜团，他那个原材料的需求量都非常大，一随便就是几十吨、上百吨。你包括我们下面那个我们的客户做门店连锁的，他几百家店，这样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体量，所以说这样我们通过食品加工扩大产业规模，进一步带动群众这个发家致富，是吧？提高产业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是这样一个目标。
1: 做蒲公英食品深加工就需要引进加工生产线，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投资，接下来首先就会面临一个资金问题。吴世豪把近些年的积蓄全拿出来，又找亲戚朋友借了一些。2024年，他投资500多万元购进了蒲公英食品加工生产设备，可接下来又面临一些技术问题。蒲公英本身带有一定的苦味，在加工过程中处理不当，就会影响成品的口感。蒲公英脱水后水分不能太多，否则馅料容易出水，馅料搅拌要均匀，搅拌时间不宜过长，避免蒲公英纤维被破坏。面皮和面时控制好面粉和水的比例，包子皮稍厚但要松软，饺子皮要薄而筋道，压面机也要调整合适的厚度，避免破皮或露馅。蒸制的时间更得掌握好，确保蒲公英馅熟透但不过烂，保持鲜嫩口感。
0: 像我们现在，你像农业，它是，首先是种植技术；你像加工，它就变成了一个工业，它就涉及到这个食品加工的技术，是吧？所以说，这个农业的全产业链对这种技术啊，对这种管理啊，对这种科技创新呢、啊，都有很高的要求。所以说，你这个产业链条，如果要想把它做成，就是我们也是中间也是遇到了很多瓶颈。
1: 有志者事竟成，只要肯坚持，梦想总会实现。吴世豪带着团队一路攻坚克难，他们一边跟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搞研发，一边自己不断摸索尝试，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碰到困难就克服困难，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蒲公英系列食品终于与大家见面了。
0: 就是说我们在速冻菜的基础上开展了蒲公英馅料的调制，比如说蒲公英这个鲜肉馅啊，酱肉馅啊，蒲公英的这种这个黑猪肉啊，荠菜的荠菜馅啊，做了好多，做了一些个系列。另外在馅料的基础上，我们又做了蒲公英的包子、饺子、菜团子，通过我们速冻食品的加工，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产业链条在不断的深入，不断的向食品这个加工这方面转化。
1: 现在蒲公英食品的生产流程已经打通了，能正式投产了。可吴书记最上心的还是食品质量，他总说质量是命根子，咱们每个人都得把好食品质量关，不能有丝毫马虎，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口碑，大家才会真心认可，一传十，十传百，产品的名声自然就打响了。
0: 像我们蒲公英食品的加工呢，首先我们好原料，就是好原料呢，就是我们肉、油、什么菜，这些都是经过严格把控的。比如说我们蒲公英，它是绿色种植的，经过国家的绿色食品认证的这个原料。
1: 吴世豪高度重视食品质量，他介绍说，蒲公英食品中用的肉是黑猪肉，油、面粉、味精和盐等都是有品牌要求的。首先把控好的就是原料关，像胡萝卜采用的是冻干的、冷冻干燥的，口感特别好。第二就是抓好工艺关，从加工设备到整个车间，从产品的成型到醒蒸，都是有严格要求的。
0: 给咱们消费者呈现出来一个最佳的、最安全的、最优质的蒲公英系列食品。
1: 采访中，正赶上热气腾腾的蒲公英馅包子出锅，散发着香气，着实让人想吃。咬上一口，一种独特的美味瞬间沁入心扉，蒲公英的清香和肉香交织在一起，鲜香味美，口感非常好。吴书记介绍说，不光包子，蒲公英水饺和菜团子也很好吃，这些都是经过千百次反复调试，经过不断优化产品配方的，直到大家满意度很高时才会批量生产。大家的认可给了吴世豪很大动力，他下定决心要把蒲公英食品加工这件事坚持做下去。
0: 像通过我们这个从种植到科研到产品加工，这个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产业呢，就是这个原材料的加工能力是不断的提升了。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对原材料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同时呢，就是说能带领更多的农户融入到蒲公英产业发展中来。在发展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蒲公英的种植面积的扩大，这样的话进一步提升蒲公英产业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就是使我们蒲公英产业在乡村振兴中能够更多的、更好的去发挥作用。
1: 到了这个时候，吴世豪发现了一个问题，大田种植蒲公英可以升级为大棚种植，这样一年四季都能采收蒲公英，把蒲公英深加工成一系列的产品，这样可以提高附加值。种植的蒲公英有药企合作，不怕蒲公英卖不出去，但是现在是将蒲公英深加工成系列产品，直接面对的是消费者。如果销售环节没有打通，自己要受损失，村民们也会跟着受损失，这可不行，这是绝对不能出问题的。
0: 产品做出来以后呢，就是接下来以后就是一个面临产品销售的问题。这种产品呢，好产品你不一定能卖得好，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通过这个电子商务加产品直销，我们就是成立了电子商务公司，就通过线上把产品卖出去。
1: 吴世豪在农业技术的研究上一丝不苟，十分的严谨，但是对于蒲公英产品的销售反而非常的灵活。他善于倾听年轻人的建议，开始大胆的尝试用当下流行的销售方式销售产品。
0: 现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发展呢，对我们这个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呢也是非常深刻。现在人们呢，就是说这种这个购物呢，可能更多的注重了体验感，比如他能看到实物，完了对这个实物的了解是吧？通过我们直播，完了把我们的产品进行介绍，进行推介，一场直播会下来就卖了六七百单，这个效果还是蛮不错。接下来以后，我们要重点围绕这个直播，也要进行推动，带动我们产品的销售。
1: 除了线上销售，吴世豪也积极开拓线下资源，有自己的销售门店，有一些加盟店，也与一些商超有合作。不但如此，吴世豪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蒲公英，他还经常组织各种活动，让大家来到蒲公英种植园地，零距离地了解蒲公英，把蒲公英的优点通过这种方式一点一点传递出去。
0: 就是我们把这个农业的体验融入进来，就是我们春天的蒲公英开花以后特别漂亮，然后我们就做活动，大家可以过来体验啊，采摘啊，拍照啊，是吧？这样的话呢，就
1: 了解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比如蒲公英怎么防病虫害，怎么提高产量，这些现实问题都能得到针对性的研究和解决。对学生们来说，这也是个难得的实践机会，能把课本知识真正用到生产一线。此外，科技小院还是个农业技术推广站，向周边农户普及现代农业技术管理经验以及最新政策法规等，引导更多农民学习借鉴，从而加速农业科技的传播与普及。通过这个小院，高校的研究更接地气了，农民的技术更新更快了，蒲公英产业也发展得更好了，这种产学研结合的模式让大家都受益匪浅。建了科技小院，有了高校科研资源的助力，吴世豪就想到了建农民培训基地，说干就干。很快，一个能容纳近百人的磁县蒲公英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实训基地就建好了。这个基地条件非常好，教室设施完备，宽敞明亮，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学习环境。吴世豪的眼光看得很远，他想到的是蒲公英全产业链的提升。他坚信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所以有什么新技术新成果，他都会及时传授给大家。现在这个培训基地成了农民们充电学习的好地方，大家在这里不仅能学到最新的种植技术管理方法，还能了解市场行情。吴世豪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乡亲通过蒲公英产业过上好日子。吴世豪带领着巴黎种村的村民们进行蒲公英标准化种植及产品精深加工，同时还引入互联网现代农业模式，线上线下同时销售，拓宽营销渠道。目前蒲公英一系列产品已广泛销往全国各地，供不应求，深受市场欢迎。在他的带领下，巴黎种村由单一的农业种植生产转变为了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的典范村。
0: 目前我们巴黎种的蒲公英产业呢，已经经过了国家的绿色食品认证，是绿色食品。在标准化种植的基础上，我们这些年呢，不断地跟大专院校做产学研的合作，从种植到产品加工到这个电子商务，包括市场营销，开展深入的产学研合作。目前我们的专利呢，已经达到了18项。
1: 在吴世豪的带动下， 整个

0: 磁县蒲公英种植规模已达3000多亩，年产量10000多吨，除供应本地市场外，还远销安徽、东北等地。由此可以看得出，吴世豪带领群众打造蒲公英一系列产业链，实现共同致富的成效显著。
1: 我们在这个蒲公英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采用了就是说统一品种，是吧？统一技术，是吧？统一标准，统一收购，把各自的优势充分的结合起来。龙头企业它有龙头企业的这种优势，支部呢，这种支部的组织啊、引领啊，是吧？然后咱们基地的这个新兴经济组织呢，它可能就说它有土地啊，有劳动力啊，是吧？但是说它这种可能市场营销啊、产品加工的能力就比较弱，各自有各自的优势。通过我们支部的引领，把这些有机的组融合起来，这样的话呢，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可持续的这种发展。
0: 身为共产党员的吴世豪，他发自肺腑地热爱着蒲公英，但是他更热爱关心这一方的群众百姓。为了让更多的人接触蒲公英，通过蒲公英致富，吴世豪专门编写了蒲公英人工种植技术等技术宣传资料，详细介绍了蒲公英从土地准备到收割、施肥、种子采集及病虫害的防治等技术和管理要点，并在全县开展蒲公英标准化科学种植推广活动，为群众种植和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除了编写蒲公英种植方面的书籍外，吴世豪还将蒲公英种植基地对外开放，敞开怀抱接待八方宾客，义务传授与蒲公英相关的一切知识。目前这里已经被评选为邯郸市蒲公英技术创新中心、邯郸市科普基地、磁县蒲公英产业扶贫基地，而且当地的小学八里冢村小学的小学生们在学校的组织下多次到蒲公英扶贫产业基地参加劳动实践活动，让孩子们亲自感受蒲公英的味道，让孩子们零距离地了解本地的特产蒲公英，本地的骄傲蒲公英扶贫产业基地。而吴世豪本人也荣获河北省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磁县十佳优秀党组织书记等荣誉称号。吴世豪告诉我们说，随着我们对蒲公英研究开发的进一步深入，未来我们将把蒲公英的种植和生产建成磁县特色产业之一，不但要带动八里冢村致富，还要带领全县人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0: 范先群，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眼健康专家，聚焦复杂眼病的精准诊疗革新以及近视防控的科学化体系建设。
1: 要关心孩子们的近视问题，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0: 眼健康是国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全年龄段人群全生命期。
1: 关口前移，要整个的全生命周期，不同的年龄段都要对近视高度的重视。
0: 解锁眼健康密码，让每一双眼睛都看见清晰的世界。
1: 如何来控制近视的这个发生？如何来预防近视的发生？这是我们的主要的工作之一。
0: 院士说健康，清晰世界，从良好的用眼习惯开始，正在播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随着近些年科技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这也会给我们的眼健康带来更大的挑战。比如说让儿童青少年更容易发生近视，让中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眼部疾病，那我们该如何守护好咱们心灵的窗口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眼健康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范先群院士。欢迎您范院士，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主持人好。
2: 范院士啊，我们今天来关注眼睛健康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在之前的几年啊，您连续提出了青少年防控近视的相关的议题，也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那您能不能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啊，尤其是这些年我们近视防控这个问题在全国的发展态势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做出一些卓有成效的举动？
1: 2022年的数据，我们国家小学生近视的发生率居高不下。所以这个问题呢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的关注。2018年教育部等八部委就发了关于儿童近视的综合防控的一个文件，包括它的实施的细则，然后要求我们切实的采取措施，把儿童的青少年的近视防控控制住，降下来。当时的要求是每年近视的发生率要下降0.5%。同时呢，在这个全社会，不论是小学生的本人，还是我们的学校，家长，社会，医院，都要一起来行动起来，全社会行动起来，那么来把小学生的近视发生率降下来。
2: 包括政府层面也推出了很多的一些举措，比如像双减的政策等等，是吧？
1: 应该讲政府层面是高度的重视。那么去年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呢，在第八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这个教育月的活动中间就提出了6个1。这6个1很好记。第一，每个班级要有一张对所视力表，也就是说小朋友有查视力的地方，
2: 随时随地可以查一下。
1: 对。第二个呢，每天上下午小学生要做一次眼保健操。第三，每个月全班要做一次视力的监测活动。第四个呢，每一个季度要进行一次近视的宣教的活动。每个学期要求开展一次全班的一些近视防控的专题活动。每年要对整个的学校近视的发生情况做一个分析的总结。所以这个6个1的活动啊，应该讲很具体，如果能够做到，我觉得也是切实有效。
2: 没错。所以您刚才讲到的出台的相关的政策，学校家庭都在落实，包括推出更多的让小朋友能够户外活动的时间啊，
1: 对
2: 教学环境照明改善等等，这些都是有力的措施。
1: 对我们班级里面的灯光的照明，包括课桌的要求，标准的课桌，课桌跟学生之间的坐姿等等，都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和规范。那么同时呢，也要控制或者叫限制小学生使用电子屏，在学习的过程中间 不能超过学习时间的30%。
2: 嗯，比如说其实现在大家对这些理念啊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包括孩子自己对这方面也更有意识了，以及社会上有很多的公益科普宣传，但是我们还是要落实到像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眼科医生包括科研人员，是不是在这些年中有一些相关的新的一些防控的制剂啊，包括一些科研的这种数据啊，不断的推陈出新啊，新的成果，在这方面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在我们眼科医生这个认识上面，第一，近视是不能治愈的
2: 哦。
1: 第二，近视是可防可控的。
2: 嗯嗯。
1: 那怎么预防？怎么来控呢？最重要的就是增加课外的活动时间。我们国家有一项的研究表明啊，小学生每天确保40分钟的课外活动时间，
2: 嗯，
1: 能够有效的预防近视。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低浓度的阿奥托品眼药水。
2: 嗯，
1: 那我们国家今年上市了0.01%的低浓度的阿奥托品眼药水。
2: 嗯，
1: 它主要用于100度到400度的6到12岁的近视的儿童。
2: 嗯，
1: 能够有效的控制近视的发展速度。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小朋友戴的那个叫我们叫角膜塑形镜，它也能够有效的控制或者延缓近视的发展。
2: 嗯，
1: 那么我最近呢做了一个研究，
2: 嗯，
1: 就这三个方法，
2: 嗯，
1: 包括户外活动每天40分钟以上，
2: 嗯，
1: 阿奥托品眼药水 OK 镜，
2: 嗯，
1: 那么哪一个最好呢？预防近视，因为我们没有近视眼，我们不可能点眼药水，
2: 对，
1: 也不可能戴 OK 镜，
2: 对对对，
1: 户外活动时间是最好的，
2: 那肯定是。
1: 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户外活动和阿奥托品眼药水结合起来，
2: 嗯，
1: 户外活动和阿奥托品 OK 镜结合起来，
2: 嗯，
1: 就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2: 没错，
1: 就能够有效的控制近视，
2: 没错。
0: 0至6岁是儿童眼球结构和视觉功能发育的关键时期。6岁前的视觉发育状况影响儿童一生的视觉质量，因此近视防控要做到关口前移，在儿童3岁之前尽早建立屈光发育档案，结合家族史等情况进行精准干预，加强0至6岁学龄前儿童的眼保健和视力检查服务，提倡预防为主和强身健体防近视。
2: 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就是不发生，还是把预防做在前面。
1: 对，
2: 所以也想请您展望一下哈，院士，就是在未来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大家去进行科研攻关，或者我们去亟待解决现在还没有做到位的一些防控工作呢？
1: 从这个近视的防控来说呢，
2: 嗯，
1: 我们要关注，尤其要重点要放在儿童青少年。
2: 嗯嗯，
1: 因为近视主要发生于小学生，
2: 嗯，
1: 中学生，
2: 嗯，
1: 那么我们要关口前移，
2: 嗯，
1: 要前移到幼儿园。幼儿园呢，就是我们叫低龄儿童啊，他有一个叫远视储备，远视储备越好，发生近视的可能性就越小嘛。
2: 对，
1: 所以现在有好多小朋友，我们看他这个3到4岁的时候，他有200-300度的远视，
2: 嗯，
1: 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
2: 哎，嗯，
1: 所以我们要关口前移。
2: 对，
1: 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把近视的发生率控制下来。
2: 明白。
1: 但是一旦发生近视了以后怎么办呢？
2: 嗯，
1: 我们到中学甚至到高中，近视发生率已经是相当大的数据。
2: 对对。
1: 那么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控制近视了。
2: 嗯，
1: 那么就要延缓近视的发展速度。
2: 嗯，
1: 那么要科学的应变。那么一旦到工作的年龄呢，这个阶段要矫正近视。
2: 嗯嗯，
1: 因为近视你看远看不见嘛，你要学习要工作在生活中，我们要用矫正近视。矫正近视像我就是近视眼，我戴了个眼镜，
2: 戴眼镜，
1: 这就是矫正近视的办法。
2: 嗯，
1: 当然也有用隐形眼镜的。
2: 嗯，
1: 也有呢做这个近视的手术来，
2: 角膜手术，
1: 哎，来矫正近视。
2: 嗯，
1: 到了中年我们又要开始在控制近视发展的同时，就要注意近视的并发症了。
2: 嗯嗯嗯，
1: 尤其到中老年，我们近视不单单表现为戴一个眼镜，
2: 嗯，
1: 近视一旦超过600度，我们叫高度近视，因为近视是眼球变长嘛。
2: 对，
1: 一般来说， 每增加300度，眼球长1毫米。我们眼球的长是24毫米。那么当你眼球很长，就像我们那个气球被吹大一样，视网膜是会变薄的，
3: 对，
1: 视网膜的结构会受到损伤的，
2: 会脆弱的，
1: 会脆弱的，
2: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近视的并发症就要容易发生。近视并发症包括黄斑的变性，
3: 嗯，
1: 包括视网膜的脱落，
3: 嗯，
1: 包括眼睛的葡萄种等等一系列的改变。所以我刚刚发了一篇文章，提出来一个观点，那么就提出近视防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2: 啊，对，
1: 不同的年龄段都要对近视高度的重视。
2: 明白。
1: 那么来把近视的发生率、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控制住。
2: 对，所以刚才范先生您提到的近视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这个理念也确实给大家有一个革新，因为很多人现在都会觉得这是小朋友的事儿，因为看上去好像只是一个看不太清楚远处，但实际上到了老年以后还会影响您整个的视力，甚至影响您的到底能不能还能看东西。除了您刚才讲到因为一些近视的原因导致可能眼部的一些形状的改变呀，一些并发症，还有哪些眼部的疾病是跟老年人密切相关的，也需要提醒大家去注意。
1: 对我们眼科医生来说，我们关注的是一老一小。
2: 小啊，
1: 小我们刚刚说了
2: 近视，
1: 近视，但还有一部分的小朋友的斜视或弱视。
2: 嗯，
1: 到老年以后呢，那么眼病的发生率呢就是会更多的。
2: 嗯嗯，
1: 这个呢更多的表现为由衰老所引起。
2: 嗯嗯，
1: 我们一般的人如果你没有近视眼，到40岁左右就开始老花了，我们看近就看不见了，读报纸要拿远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眼科医生叫老视。
2: 嗯，
1: 其实这是一种老花的一种表现，我们叫老花眼。
2: 嗯，
1: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晶状体变形能力的减弱。
2: 嗯，
1: 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视网膜的一系列的病变也会发生。
2: 嗯，
1: 包括我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就是老年性黄斑变性。
2: 黄斑变性，
1: 嗯，我们刚刚讲的近视那是屈光系统的改变。
2: 嗯，
1: 我们讲黄斑的病变那是感光系统的问题。
2: 嗯，
1: 神经系统的问题。那么由于黄斑的变性会出现新生血管，会出现黄斑部的一些萎缩的结构的改变，造成视力的下降。
2: 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
2: 嗯，
1: 老年性黄斑变性。
2: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老年人的眼底的改变，就是我们现在全身病引起的
2: 啊，
1: 糖尿病的
2: 啊，
1: 眼底病变，
2: 视网膜的病变，
1: 像糖尿病视网病变也主要表现在黄斑部的病变。
2: 嗯，
1: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
2: 嗯，
1: 我们晶体变成浑浊，
2: 白内障，
1: 白内障，
2: 白内障，这个大家都了解。
1: 白内障，但白内障呢，我们是可治疗的吗？
2: 嗯，
1: 白内障现在你开做一个手术，它能恢复正常。
2: 换一个晶体，
1: 换一个晶体，
2: 嗯，
1: 做个人工晶体放在眼睛里面，它就能矫正正常。
2: 嗯，
1: 所以这也是一个老年性的改变。
0: 在国家政策层面，近视防控工作始终坚持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基本原则，并将一老一小群体的眼病防控作为重点。儿童青少年应注意用眼卫生，加强户外活动，养成健康的用眼习惯。老年人应主动关注自己的视力健康，若出现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眼胀痛等问题，应及时去医院就诊，以便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治疗。
2: 好，所以今天范院士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哈，也希望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呢多多关注自己这个年龄阶段眼睛健康的问题哈，希望大家都有光明的世界啊。另外呢也想请问您，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眼科医学这个科研工作也是进展非常的迅速哈，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设想，在未来我们关于近视或者关于一些其他眼病，我们还要加强哪方面的科学研究，想要探究哪方面的奥秘？
1: 刚刚讲了近视，近视是眼球变长，为什么会变长？
2: 为什么会变长？
1: 哪一个机制调节造成的？哪一个因子的改变？哪一个基因的改变？
2: 嗯，
1: 我们还不知道，
2: 还没研究透。
1: 那么这方面呢，就要加大对近视的基础研究的投入。
2: 嗯，
1: 我们研究的重点的内容之一，
2: 嗯，
1: 就是近视是如何发生的？
2: 嗯，
1: 如何来控制近视的一个发生？如何来预防近视的发生？ 这是我们的主要的工作之一。
3: 没错。
2: 做好这些科研工作呢，我们的新的科学技术、新的人才的引进和教育培养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哈，范院士，在2024年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发布了一个人工智能加医学教育这样的一个行动方案啊。您对这个方案有什么样的看法？未来这些技术的加持对于我们相关的领域的突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我认为人工智能在近视的预防控制上它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包括我们人工智能可以用来发现小朋友的早期近视的发生。我们小朋友一旦近视了以后，我们用可穿戴设备可以来矫正，可以来某种程度来辅助小朋友科学用眼。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事情。也是我们目前研究的重点和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2: 没错。好，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
1: 谢谢。
2: 谢谢范院士。在这里呢，关于眼部的健康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收集到了一些观众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环节，请范院士为我们解读一下。
1: 好的。
2: 好，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问题啊。有很多家长认为啊，戴眼

0: 眼镜会越戴度数越深，加深近视，这种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1: 没有科学依据。一旦有近视应该矫正。像我现在戴个眼镜就是矫正。只有矫正你才能看得更清楚。
0: 对，
1: 那么才能提高你的学习或工作的效率。但是呢，有的人认为我戴上眼镜我就拿不下。
0: 对，
1: 我户外的活动受影响。这一点呢，因为戴惯了以后你是拿不下来，但是戴眼镜加深度数、加快度数没有科学依据，我们还是把近视要矫正好。明白。
0: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有一些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会反映说，经常啊眼睛感觉又干又涩，尤其是看了电子屏幕之后，说市面上老听说一个词叫干眼症，我这是干眼症吗？如果不及时去治疗，会有什么更严重的后果吗？
1: 当然，干眼症呢，据不完全统计，中年人发生率可能要30%左右。
0: 哎呦，不低。
1: 那这个很大的一个人口群，为什么会这样？第一，用眼太多，眼疲劳。因为我们长期盯着一个东西看，眼睛前面有一层泪膜。这个泪膜受影响，我们眼睛会红，会不舒服，会有刺痛感。第二，环境的改变。长期在空调的房间，长期在室内工作，等等，还有呢，这个一些工作的要求，那么这样呢，就造成了我们干眼的发生率比较高。但干眼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缓解，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会产生严重的并发症。我们刚刚讲过，角膜的炎症，甚至造成角膜的溃疡，甚至引起失明。那么在干眼症的治疗上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办法。包括补充人工泪液。包括干眼症目前认为跟炎症有关。我们开始抗炎的治疗，也有医院有一些喷雾啊治疗等等，都能够有效的缓解干眼症。所以对于干眼症的同志呢，还是希望大家及时的就医，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来治疗干眼症。
0: 最后呢，想请您再给大家一个寄语哈，对全生命周期啊所有的人群都说，不只限于一老一小，
1: 重视眼健康，让每个人都拥有光明的未来。
0: 好，再次谢谢范院士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这些关于眼部健康的知识。谢谢您，范院士。
1: 谢谢。
0: 好，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视觉也是我们每个人接触大自然、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最重要的一个渠道。所以就像院士寄予大家那样，希望大家关注自己的眼部健康，预防各种各样疾病的发生，每个人都能拥有光明的未来。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下期再见。

0: 囊肿、结节、息肉、增生，这些异常生长物究竟意味着什么？
1: 结节呢，就有点像咱们和面团的时候没和匀，里边的有一些小疙瘩。

0: 饮食上呢，可以比如说多吃一些膳食纤维比较多的食物。
1: 本期邀请专家教您学会正确解读体检报告，早发现早干预，共同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手里拿着的这份东西您一定不会陌生，没错，这就是一份体检报告。翻开我们的体检报告，大家会看到里面有一些影像学的检查，那其中呢也会有一些字样描述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的增长，比如说囊肿、结节、息肉、增生，当然同时还会对这些异常生长有一些具体的专业的描述。我们出现这些异常的生长之后呢，身体可能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当然他们也可能会关联一些肿瘤发生的风险。那么这些专业的词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专家为我们详细解读。
1: 黄国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
2: 您好，黄医生。
0: 你好，主持人。
2: 今天啊，我们来关注体检报告的话题。的确，现在啊，有越来越多的朋友非常重视体检。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单位呢，有这样的福利啊，会定期的组织员工，比如说一年一度去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但是大家啊，往往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会有点摸不着头脑，怎么解读啊？里边这么多项目，又有很多的专业名词，还有很多的专业数据，到底怎么能代表我身体的一些健康水平？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今天呢，咱们先来说说，我们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会包含哪些体检项目呢？
0: 国家卫健委对健康管理呢是有相关的政策法规，到医院进行健康体检呢是有必检项目和根据个性化的情况来进行一些专项的项目，叫做一加 X 模式。必检项目呢主要是问卷、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还有辅助检查等。具体到项目上来说呢，就比如说血压、体重指数、血尿粪便三大常规、还有血糖、血脂、尿酸、以及心电图、胸片还有超声和一些细胞学的检查。
2: 明白。当然这里面项目呢非常的复杂，有很多的那个专业内容呢也非常的详细哈。我们先来说一个在我们体检报告中大家会经常看到的影像学的检查报告。这里面啊有一些很关键的名词，大家听到了以后心里都会不自主的咯噔一下，哎呀，我是不是长什么东西了啊？这些名词包括囊肿、结节、息肉、增生。您先大概跟我们说说这四种东西都是什么。
0: 首先我们来说囊肿。囊肿呢是一个小血球，里头是充满液体的，它是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东西。我们在体检当中最常发现的囊肿呢，一个是肝囊肿，肾囊肿，妇科的话呢卵巢囊肿也比较常见。囊肿一般是良性的，它生长缓慢，咱们身体没感觉有什么不舒服。但是呢囊肿增大之后呢也会给人造成一些不适的一些影响，比如说长在了甲状腺上面，比较大的囊肿呢它可能会压迫到气管，会觉得呼吸不畅。肝囊肿，特别是长在左叶的肝囊肿，超过5厘米的直径的话呢，它可能会压迫到胃，会引起胃的一些不舒服。
2: 好，这是囊肿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长的东西啊，这就是大家现在听得最多的也最为担心的，就是结节。结节又是哪个？
0: 结节呢是长在我们组织当中的一些小团块，就有点像咱们和面团的时候没和匀，里边的有一些小疙瘩，它是在组织里头的。经常长在哪呢？比如说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这三大结节呢是目前体检当中最常发现的结节。大多数来说都是良性的。但有一些结节呢也会有点影响功能，比如说甲状腺结节有可能会伴随有甲状腺功能的变化。甲状旁腺的结节呢它有可能会引起血钙的异常。
2: 好，这是结节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第三种生长物，就是息肉。这个好像大家会在自己的胃肠道发现的比较多哈。黄医生，息肉又是怎么回事？
0: 息肉呢是长在黏膜上的一个小疙瘩。胃肠道是息肉常见的，然后呢还有宫颈息肉。胆囊也有息肉。 声带也有息肉，息肉呢大部分也都是良性的。

0: 接下来我们就说到第四种情况了，就是增生哈。增生好像也是什么东西长出来了，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增生呢，就是我们做个比喻，就是说这个屋子里的工人增加了，但是工人本身都还是好工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组织
2: 囊肿、结节、息肉与增生经常引发关注，而不同的描述代表着不同的风险提示。那么该如何正确解读这些描述，又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呢？节目精彩继续。
0: 刚才黄医生啊为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囊肿、息肉、结节和增生这四种特殊的生长物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具体分析分析了。尤其是大家想知道我们拿到体检报告说我又长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底下会有一段描述。我们还是先来说说囊肿哈。大家一般会看到底下的描述会介绍它的大小、它的形态，还会对它的边界进行描述。这些名词意味着什么呢？会不会提示它有一定的风险，甚至是癌变的风险呢？我们来具体说一说。
1: 囊肿一般可以从超声或者 CT 上可以查出来。在超声上它可能是一个无回声的一种状态，在 CT 上的话呢它可能表现是一个低回声的一种情况。形态上的话呢，囊肿一般来说它表面是光滑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如果说囊肿的壁增厚了，变粗糙了，或者里头有分隔了，这种呢可能是囊肿的一种风险的信号。囊肿一般是良性的，它风险很低。比如说卵巢囊肿呢，有一些生理性的囊肿是一些卵泡或者是黄体，它随着月经周期是进行变化的，下一次月经后我们再复查它就消失了。这些是一种生理情况啊，是不需要处理的。
0: 明白。
1: 但是呢有一种具有风险的囊肿是什么呢？就是胰腺的一个囊肿。胰腺粘液性囊肿是有明确的一个恶性风险的，主胰管扩张囊肿大于等于3厘米的，这种风险就比较高，我们需要及时到专科去就诊。
0: 好，所以囊肿我们基本上给大家讲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异常的生长物，就是结节。刚才黄医生提到了结节最容易发现的三个部位是甲状腺、乳腺和肺哈。先来说说甲状腺和乳腺的结节。
1: 甲状腺结节有几种，一个是囊性的，一种是囊实性的，有一些是低回声的。那么低回声的结节呢，风险就相对囊性和囊实性的要高一些。第二呢，就是纵横比大于一，也就是一个立起来的鸡蛋的那种形状。然后呢，就是这个结节的表面不光滑，它是比较粗糙的一种状态。还有呢，甲状腺里边有一种微钙化的这种情况，这是一些危险的信号。乳腺结节呢也是在女性朋友当中很常见的一种情况。大多数的结节呢都是表面光滑的，形态也是均匀的。有几种情况是具有一定的风险呢，就跟甲状腺结节差不多，就是表面不光滑，这个结节里头呢不均匀，纵横比大于一，也是立起来的鸡蛋的那种状态。还有就是有一些微钙化在里头，这些是有恶性的一些风险。甲状腺和乳腺呢都是有分级的系统啊，它们的分级的标准是有点相似，分成1到6级，从低到高呢它的风险是逐渐增加的。一般来说1级、2级呢都是一些比较良性的表现。3级的结节呢是存在一定的恶性风险，是需要定期复查。如果是大于4级的结节，我们是要建议到专科去就诊，必要的情况下要通过细针穿刺来进一步明确诊断。
0: 好，谢谢。这是黄医生刚才针对于甲状腺和乳腺结节给我们做出的详细的分析，通过刚才黄医生介绍的两个分级来进行一些初步的判断。接下来我们就来重点关注一下哈，现在大家查出来最多的，大家也是最担心的，就是我们肺部的结节哈。
1: 肺部结节呢，目前由于这个肺 CT 的广泛使用，所以肺结节的检出率就非常的高。所以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90%以上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所以不必太过于紧张。
0: 有信号，有分叶，有毛刺，甚至有胸膜牵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1: 您说的这几种情况呢，就是一些风险的信号。

0: 线信号越多，它恶性的风险就越高。
1: 嗯，
0: 比如说有血管穿行，有血管长到这个结节里头去了，这种情况呢是有恶性风险的，并且这个结节会生长得比较快。毛刺呢，就是说明它这个结节表面不光滑，是浸润性生长。分叶表示它多灶生长速度不均匀，所以引起了这种分叶的这种状态。这几个恶性风险的情况呢，出现一种那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是几种都有，就是它这种风险就越高。肺结节呢的几种形态，最常见的是实性结节。我们经过观察，定期复查2到3年，如果它没有变化的话呢，我们认为它的风险比较低。实性结节如果说它伴随有分叶毛刺，或者是血管穿行，或者是胸膜牵拉的这几种情况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及时处理的。它可能恶性的风险就很高。另外一种就是磨玻璃结节，新发现的磨玻璃结节1/3可能它都是一个炎症。如果说是抗炎治疗，或者是说观察3到6个月，它可能会消失。但是如果不消失，持续存在的这个磨玻璃结节呢，可能是一个肿瘤性的结节。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磨玻璃结节可以长期稳定，它比较惰性。但是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可能会长大，可能会出现一些毛刺呀，或者分叶呀，这种情况的话呢，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最需要关注的就是磨玻璃结节里头是不是出现了实性成分，就是亚实性的结节。亚实性的结节是什么呢？我们把它比喻为一个荷包蛋。就是外头是比较模糊的，中间是有一个实性的成分，就是鸡蛋黄那样的实性成分。如果这个实性成分出现，或者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大，这个时候是需要特别关注，需要及时去专科就诊。
1: 明白。好，谢谢黄医生，把大家最关心的结节也基本上给大家梳理得比较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第三个异常的生长物，就是息肉。息肉又是怎么回事？哪些专业的名词对它的描述可能意味着它的风险会上升呢？
0: 息肉的话呢，它的大小跟风险是有关系的。大于1厘米的息肉具有一定的风险。同时它表面是否光滑，如果不光滑也是具有一定的风险的。另外呢，就是基底比较宽的这种情况风险高，有很多息肉它的那个基底是比较细的。那种是良性的可能性大，多个部位都可能会有息肉。比如说声带长息肉的时候呢，可能会引起声音嘶哑。如果是子宫内膜长息肉呢，它可能会引起月经量的增多，影响到受精卵的着床，会导致不孕，或者比较容易流产。子宫内膜息肉呢，还有一点需要关注，就是我们需要跟子宫内膜癌来进行鉴别。在某些情况下呢，是需要把它给切除的。胃肠道的息肉呢，有几种情况，一个是炎性的息肉，一个是增生性的息肉，或者是腺瘤性的息肉。其中腺瘤性的息肉呢，就是这个恶变的风险是相当高的，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目前就是专家共识呢，都会提出来是建议40或者45岁的人都要做胃肠镜的检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呢，就是做肠癌的筛查。
1: 明白。好，所以刚才我们把息肉也给大家梳理得比较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种异常的生长，就是增生。这个呢，我们也举两个例子哈，分别是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最容易碰到的，而且会导致非常不舒服的，一个是男性的前列腺增生，一个是女性的乳腺增生。
0: 前列腺增生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前列腺会逐渐的增大。它是一个良性的增生。但是呢，它就是会影响到咱们排尿的这个问题。经常会有一些尿频、尿急的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当出现症状的这种情况下呢，建议是去专科就诊。可以用一些药物来松弛，尿道的一些平滑肌，来改善症状。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这种前列腺增生呢，是需要手术治疗的。那么另外一种，在女性朋友当中经常会出现乳腺增生，经常会伴随有一些情绪紧张啊，或者是跟月经周期有关的一些症状的出现，觉得乳房的一些胀痛不舒服。这个乳腺增生呢，也是一个良

0: 性的表现，是无需担心。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调节饮食和一些压力，调节心情来改善它。增生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非典型的增生，这也是一个不良的信号。就比如说在宫颈，我们发现一些非典型的增生，它往往跟 HPV 感染有关系。这种情况呢，是需要及时处理的。建议进一步由妇科大夫来决定复查的时间，或者是进一步做治疗。
1: 好，所以刚才我们把四种异常的生长的情况啊，分别是囊肿、结节、息肉和增生，给大家讲的比较清楚了。但是有些朋友还是从心底里会产生这种恐惧感，总归它是一些异常的增长，就是我不该长出来的东西长出来了，对吧？那面临着大家这样的一些心理的状态，所以您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0: 我们在行动上呢，需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定期复查。另外呢，我们建议可以把历年的体检报告给收集起来，可以观察历年来这个大小的变化，或者有没有新的东西出现。健康管理当中也是有一个重要异常结果的管理的。如果是一旦出现了这个恶性风险比较高的这种情况，健康管理中心会有专职人员打电话通知这个受检者到医院及时去就诊，进一步检查和处理。在生活上面呢，我们首先要调整生活方式，规律作息。饮食上呢，可以比如说多吃一些膳食纤维比较多的食物，减少加工肉和红肉摄入，戒烟限酒等等。
1: 好，再次谢谢黄医生今天为我们详细解读了囊肿、结节、息肉还有增生这几种异常生长情况的本质，也教会了我们如何正确的评估和科学的应对，心态上要合理去对待，既不过度的恐慌，也不能忽视他们，要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健康管理的机制。对于这些疾病，我们要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理，共同守护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下期再见。

0: 我的人就是我的爷爷，我想写一写他。说起我的爷爷呀，他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爱管闲事。他工作忙了一辈子，即便退休了，他也不服老，坐不住，天天在小区转悠，所以世上的植物越来越多啦。他是楼栋长，但一点都不威风，
1: 是不是？
2: 对，不中，就这能不中，就这能，你看这挡住他的阳光了，他能
3: 那也不行，要他能光的话，这咋办？他能光，看吧，老人傻了，小孩
4: 不要紧，不要紧，这叫长点皮啊。
0: 说他不仅管一栋楼，整个小区他都有发言权。在发言之前，他得天天调查，他是什么网络员？不对，是网格员。
5: 你看一下现在这个谨防电信诈骗。
6: 靠，你是想搞啥骗的？
1: 老师让让呗。
3: 让啥让？这俺家车位，俺天都让停住了。
1: 这是您家的地儿啊？
3: 这是俺家的地儿，我天天都搁这儿听着了。你让我弄，我都弄了啊！我就不弄，
1: 你说不弄，
3: 我都不弄。你
1: 吵啥吵啥？你站着好，说不中吗？
7: 啊！过来，乖乖，甜甜。
1: 哎，姑娘，遛狗怎么不拴狗绳啊？
7: 哦，好狗狗，我们还是个宝宝呢，是不是呀？
0: 一天天忙碌着，爷爷不光不觉得累，还说他很充实。

0: 最近听说他又被升了官，成了业主委员会成员。他说不能骄傲，他就是业主与物业沟通的桥梁，相当于你们的家长小组组长。
1: 红军呢，当时称为红小鬼，可是他们跟不上大队，这部队就派了一个。
0: 爷爷还跟我说，我们朝阳要发光发热，而他们夕阳也要发光发热。他前段时间跟社区申请，成为了社区服务站的志愿者，这样一来，他管的事就更宽了。

我们社区有一棵紫槐树，爷爷说跟他年纪差不多大。我觉得紫槐树就像爷爷一样，因为大槐树每年春天会开很多香喷喷的花，而夏天给我们带来很多阴凉，秋天树叶飘落可美了，冬天像一个守护者，等着明年再开花。

跟我说，远亲不如近邻，在一个社区就是一家人。他不是爱管闲事，管的都是自家事。他当的也不是官，而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他把社区当亲人，他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会更加的爱我。

我爱我的爷爷，我爱我的社区，我爱我的家。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怀宁县农业农村主体陈格林。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农村气体经济走之财务支出的那些事儿。这不仅是关乎村气体钱袋子的大事，也是保障村民利益、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咱们一起了解一下吧。首先，农村气体经济走之财务收支事项，应当由财务人员统一管理、统一核算，并纳入农村气体资产监管平台管理，严禁个人自收自支，非财务人员不得经办财务收支事项。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牢记。接下来是收入管理，农村气体经济组织生产销售、提供服务、投资收益、让给气体资产资源使用权和政府给予的经营性补贴等形成的收入，应当纳入气体收入核算，不能漏掉一分钱。另外，农村气体经济组织所有收入事项应当按照规定开具收款票据或取得收款凭证，及时登记入账。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严禁白条提库。白条提库不仅不规范，还可能引发财务混乱，大家千万不能这么做。再来说专项资金的使用，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应当严格按照规定使用上级部门拨付的专项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疑似一意筹资，接手专政，土地征收补偿款，政府部门投入的只有专项或者特定用途的款项，不再纳入气体收入核算。然后是支出的管理，村气体经济组织的财务支出要遵循一个原则，保障重点，兼顾一般，厉行节约，支出合理。简单来说，就是重点保障经济发展、公益事业、民生保障性支出，压减一般性支出，控制消费性支出。年近序列开支，虚报冒领套取资金。另外，对于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因经营活动等发生的各项支出，应当计入相应的成本费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农村气体经济组织构建非经营性固定资产，收益分配、公积公益金支出等不再纳入成本费用的核算。所有支出事项必须纳入账内核算，做到手册完备、内容真实、原始凭证齐全。最后是日专算制度，农村气体经济组织日专算制度，包括年初编制日算、年终编制专算，经大会审议通过并公示。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严格按照这些规范来操作，确保村气体的钱袋子管得好、用得明。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咱们村里气体资产一定会越来越壮大，大家的日子也会越过越好。

在长期的栽培实践中，人们为了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效益，不断与杂草做着艰巨的斗争。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果园、菜地中各类杂草的发生与危害识别与分布情况，以及果园、菜地杂草的防除技术。果园、菜地杂草的识别。饭包草，饭包草又名火柴头，是压制草科压制草属多年生匍匐草本，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及秦岭、淮河以南各省区。形态识别：饭包草的茎披散生长，分支比较多，长70厘米左右，上面稀疏地生长着一些柔毛，叶鞘有长睫毛，叶有柄，叶片卵形，无毛，聚散花序，花蓝色。习性与危害：饭包草常常生长在阴湿地或零下潮湿的地方，它们适应性强，是危害果园的重要杂草。它的花期在每年的7至10月份，主要用匍匐茎和种子繁殖。绿草，绿草是桑科绿草属，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在我国除新疆、青海等地外，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形态识别：绿草的茎缠绕生长，长1至5米，茎和叶柄上都密生着倒钩刺，叶对生有长柄，叶片呈掌状，叶缘有粗锯齿，花小浅黄绿色，花梗细长有短钩刺，瘦果浅黄色或褐红色，扁圆形，先端有圆柱状凸起，成熟后形成球状果，通常用种子繁殖。习性与危害：绿草通常生长在沟边、路旁或农田中，主要危害果树及小麦、玉米等旱田作物。它们的茎缠绕在作物上，7至8月份进入花期，9至10月进入果期。绿草的抗逆性很强，耐寒、抗旱、喜肥、喜光，长势旺盛，很容易形成群落。醋浆草，醋浆草是醋浆草科醋浆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在我国各地都有分布。形态识别：醋浆草的成株茎比较柔弱，匍匐生长或倾斜生长，茎上有很多分支，节上生长着补顶根，上面稀疏地生长着一些柔毛，三出复叶，互生，小叶无柄，倒星形，先端星形，基部宽斜形，伞形花序，生长在叶叶处，花黄色，花瓣倒卵形，硕果，接近圆柱形，有5个棱，上面有短柔毛，通常用种子繁殖。习性与危害：在我国醋浆草每年2至3月出苗，5至9月开花，6至10月结果。它们适合生长在比较潮湿的环境中，耐干旱，是果园、蔬菜地、苗圃的常见杂草。鸡眼草，鸡眼草是豆科鸡眼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在我国大部分省区都有分布。形态识别：鸡眼草的成株高5至30厘米，有的平卧，有的斜生，
有的直立生长，鸡眼草的叶是三出复叶，拖叶长圆形，小叶倒卵形或长圆形，先端圆或微凹，有小突尖，基部楔形，主脉和叶缘稀疏地生长着一些白色的绒毛，荚果卵状长圆形，外面有一层细短毛，习性与危害，鸡眼草的生命力比较强，很耐践踏，在每年的6至9月份开花结果。鸡眼草常常生长在山坡、路旁、田边和树林中潮湿的地方，常连片生长成为地毯状。鸡眼草对有些果园、旱地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它们繁殖能力很强，主要用种子或地下茎繁殖。车前，车前是车前科车前属，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它们广泛分布在我国各地，形态识别。车前的成株高5至20厘米，叶从植株基部抽生出来，卵状披针形，边缘有小锯齿，穗状花序，上部的花比较密，下部的花比较稀疏，种子长圆形，黑棕色，习性与危害。车前在每年秋季或早春出苗，6至8月份开花，8至10月份结果，通常用种子或根茎繁殖。车前喜湿润，耐干旱，耐践踏，是果园路梗的常见杂草，也常常侵入菜地和下收作物田中危害。铜锤草，铜锤草又称红花醋浆草，是醋浆草科醋浆草属，多年生常绿草本，它们广泛分布在我国南北各地。形态识别，铜锤草的成株高20至35厘米，地下部分有鳞茎，白色，圆形，长约2至2.5厘米，鳞片呈褐色，叶片从植株基部生长出来，有长柄，加上3枚5柄的小叶，组成掌状复叶，呈倒心脏形，顶端凹陷，花茎从叶叶抽生出来，伞形花序，由5至10朵花组成，花瓣呈淡紫红色。习性与危害，铜锤草通常生长在村边、路旁、荒地、旱作物地和果园中，有种子和鳞茎繁殖，尤其是在湿润肥沃的果园中长势旺盛，蔓延迅速，几乎可以覆盖整个果园的地面，同果树争肥争水，危害果树的生长。铜锤草在炎热的夏季生长缓慢，每年4至5月，8月下旬至10月下旬是生长高峰期。小飞蓬，小飞蓬又名小白酒草，是菊科白酒草属，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它们分布广泛，密度大，在我国北起黑龙江南至台湾的大部分省区都有发生。形态识别，小飞蓬的成株高40至120厘米，茎直立生长，上面有一层粗糙的毛，叶对生，叶片椭圆状披针形，头状花序，花梗比较短，种子成熟后会随风飘扬。习性与危害，小飞蓬主要靠种子繁殖，幼苗或种子越冬，在我国每年10月初出苗，
十月中下旬出现高峰期，花果期在第二年六至十月份，多生长在干燥向阳的土地上，在牧场、草原、河滩及路边常形成大片草丛，是危害果园的优势草种之一，对秋收作物危害也比较大。乌脸梅，乌脸梅又称五爪龙，是葡萄科乌懒梅属多年生草质藤本植物，主要分布在华东和中南各省区。形态识别，乌脸梅的茎上带有紫红色，有纵棱，有卷须，幼枝上面有柔毛，有五片小叶排列成鸟爪状的掌状复叶，中间的一枚小叶比较大，呈椭圆状卵形，两侧的四枚小叶比较小，成对着生在同一个叶柄上，小叶的边缘具有比较均匀的圆盾锯齿，伞房状的聚伞花序从叶叶处抽生出来，花小，黄绿色，有短梗，浆果卵形，成熟时呈黑色。习性与危害，乌脸梅的花期在每年的六至七月份，果期在每年的八至九月份，通常用种子繁殖。乌脸梅性喜阴暗潮湿的环境，在路旁、沟边及灌木丛中比较常见，是果园、桑园、茶园和菜地中的常见杂草，发生量大，危害也比较严重。恶兰菜，恶兰菜又称败酱草，是十字花科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在我国各地都有分布。形态识别，恶兰菜的成株高十至六十厘米，茎不分枝或很少分枝，全株光滑无毛，呈鲜绿色，从植株基部生长出来的叶片呈倒卵状，有叶柄，植株茎上生长的叶呈倒披针形或长圆状披针形，没有叶柄，总状花序生长在植株的顶端，花比较小，短角果近圆形或倒卵形，扁平，周围有宽翅，顶端有凹缺，开裂，种子宽卵形，棕褐色。习性与危害，恶兰菜的苗期在每年冬季或第二年春季，花期在每年的三至四月份，果期在每年的五至七月份，是果园、菜地和夏收作物田中的主要杂草。长萼鸡眼草，长萼鸡眼草是豆科鸡眼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东、西北等地区。形态识别，长萼鸡眼草的成株高十至二十五厘米，茎匍匐斜生或直立生长，有很多分支，并且向四周开展，茎和幼枝上都生长着向上的疏硬毛，小叶倒卵形或椭圆形，先端微凹，侧脉平行，花常常一至三朵簇生在叶叶。习性与危害，长萼鸡眼草通常生长在山坡、路旁、田边及荒地中，花期在每年的七至八月份，果期在每年的八至九月份。长萼鸡眼草的生命力比较强，常连片生长，耐践踏，通常用种子繁殖。长萼鸡眼草适合生长在比较湿润的土壤中，是果园、旱秋作物地中的主要杂草之一。
香附子，香附子又称缩草、香头草，是缩草科缩草属多年生草本。香附子广泛分布在我国各地，是世界性的重要杂草。形态识别，香附子的根状茎匍匐细长，顶端着生着椭圆形的棕褐色块茎，杆儿锐三棱形，直立生长，叶生长在植株基部，笔杆短，有光泽，聚散花序有3至6个开展的辐射枝，两侧紫红色，中间绿色，花柱细长，伸出鳞片外。习性与危害，在我国香附子通常每年2至4月份出苗，5至6月份开花结果，主要用块茎和种子繁殖。香附子在土壤比较湿润的农田、路旁或荒地比较常见，有的果园受害较重。杠板龟，杠板龟又称禾白草、穿叶蓼，是蓼科一年生攀援性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部、东南部、华北和东北等地。形态识别，杠板龟的茎长1至2米，茎上常带有红褐色，有棱，棱上有倒生钩刺，叶片三角形，长4至6厘米，叶片背面沿叶脉稀疏地生长着一些钩刺，花序呈短穗状，生长在植株顶端或植株上部的叶叶内，花有5个深裂，白色或淡红色，裂片在结果时增大，变为深蓝色，瘦果接近球形，成熟时变为黑色，有光泽，包在蓝色多汁的花背内。习性与危害，杠板龟的花果期在每年的6至10月份，通常用种子繁殖，常常生长在山坡上、沟边、路旁及河岸等处，是果园、菜园和茶园的常见杂草，发生量比较大，危害也比较严重。裂叶牵牛，裂叶牵牛是旋花科牵牛属一年生缠绕草本，除东北西北外，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形态识别，裂叶牵牛的茎缠绕生长，上面有很多分支，全株都生长着粗硬毛，叶互生，叶柄背毛，叶片宽卵形，有三裂，中裂片卵圆形，侧裂片三角形，花序有总花梗，萼片披针形，花冠漏斗状，白色、蓝紫色或紫红色。习性与危害，裂叶牵牛通常生长在田边、路旁、果园、山坡等处，是果园中的重要杂草，通常在每年的4至5月份出苗，6至9月份开花，7至10月份结果，主要用种子繁殖。扁蓄，扁蓄又称地蓼、扁竹、猪牙菜，是蓼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广泛地分布在我国各地。形态识别，扁蓄的茎从植株基部分支，匍匐生长或斜展，有钩纹，叶互生，叶片狭椭圆形或线状披针形，花遍布在全株的叶叶处。习性与危害，扁蓄比较喜欢湿润的环境，通常生长在农田、荒地、
路旁或林下湿地，在我国每年的2至4月份出苗，5至9月份开花结果，通常用种子繁殖。压制草，压制草又称兰花草、竹叶草，是压制草科压制草属草本植物，广泛地分布在我国南北各省区，是我国北方各省重要的春季一年生杂草，在广东等南方各省则是多年生杂草。形态识别，压制草的茎披散，有很多分支，植株基部的枝匍匐生长，节上生根，上部的枝向上生长，叶鞘及茎上部有短毛，其余部分无毛，叶互生，无柄，披针形至卵状披针形，每3至4朵小花成鱼簇，由一个绿色心形的折叠包片包裹着，着生在小枝顶端或叶叶处。习性与危害，压制草通常在每年的春末夏初出苗，茎基部匍匐生长，着土后结叶生根，蔓延迅速，花果期在每年的6至10月份，适合生长在潮湿的地方，在农田、果园、沟边、路旁等湿润的地方比较常见。果园菜地杂草的防除，果园杂草的防除，果园中常年都有杂草的发生，果园中除人工种植的牧草外，绝大多数杂草都不利于果树的生长和果实品质的提高，所以进行果园除草工作势在必行。果园杂草的防除见效快，效果好的还是化学除草法。春季茎叶喷雾处理，在我国每年4至5月份，当果园杂草长到5至6片叶，高度10至15厘米时，要抓住杂草开花结籽前这段时间施药，每亩用20%百草枯200毫升，或41%草甘膦200至250毫升，兑水40至50千克，均匀喷洒在杂草的茎叶上，可以起到很好的除草效果。夏季土壤封闭处理，在我国每年的6月中旬至7月中下旬是果园杂草的发生高峰期，每亩用50%乙草胺乳油100至150毫升，加40%阿特拉金胶旋剂150至200毫升，兑水40至60千克，均匀地喷洒在果园的土壤表面，可以有效地防除一年生杂草。秋季茎叶喷雾处理，9月下旬每亩用12.5%氟比甲勒林乳油40至60毫升，兑水45至50千克，均匀喷洒在使用除草剂防除蔬菜田杂草，省工省力，见效快。但由于蔬菜种类已，应该在播种后立即喷洒除草剂进行土壤封闭处理，在这个时间施药应该选用芽前除草剂。这类除草剂可以通过杂草的根、芽鞘或胚轴等部位吸收进入杂草体内而杀死杂草。常用的除草剂种类及用量是：每亩用80至120毫升48%地勒胺乳油，80至100毫升72%异丙甲草胺乳油，或45至60毫升96%精异丙甲草胺乳油，兑水40至50千克，均匀喷洒在土壤表面，
出苗后茎叶处理，蔬菜出苗后再杂草二至四叶期，每亩用5%金合草克40至50毫升，兑水30至40千克，均匀喷洒在杂草茎叶表面，可以有效地防除败草。马唐、牛筋草、狗尾草、看麦娘等多种杂草。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希望农民朋友们能从中学习各种农田杂草的识别方法，掌握各种杂草的防除技巧，让杂草不再成为农民的烦恼，让我们的农业发展更加繁荣。

在这片被自然温柔以待的土地上，一场关于生命与希望的叙事正悄然奏响。今天，让我们暂时放下尘世的喧嚣，一同踏入一场别开生面的旅程，探索盗挖综合养殖技术，感受那份源自田园的诗意与远方。虎纹蛙在闽南地区别称水鸡，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以其独特的外形和强韧的生命力，在自然界中独树一帜。它们身披波澜的虎纹，仿佛是大地之子，承载着生命的奥秘与力量。虎纹蛙是蛙类中体型较大而粗壮的一种，主要以农业害虫为食，很少捕食益虫，是农作物的天然植保源。它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也是生态系统的关键一环。虎纹蛙是食用蛙类中的精品，其肉质洁白细嫩，味道鲜美，且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还含有硫胺素、核黄素、盐酸、甘糖等多种营养成分。然而，要将这份自然的馈赠转化为人类餐桌上的美味，或是生态保护的助力，就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与智慧。

0: 养殖专家朱振伟致力于倒八综合种养已有近十个年头，今天他将用多年的经验和智慧为我们揭示倒八综合种养的奥秘。
1: 只要是在闽南地区海拔不超过600米的，可以种植单季水稻或者是双季稻的，均可发展稻田蛙。因为我们的蛙是跟水稻周期是匹配的，你水稻种我们就育蛙，水稻收我们就抓蛙，所以这个没有特定的一个地理条件，山地梯田也可以，然后平地也可以，只要有水源能种水稻都可以适合养蛙。
0: 选择合适的养殖环境至关重要，虎纹蛙偏爱水质清澈、水流缓慢的池塘或稻田，我们需要模拟这样的自然环境，为它们打造一个舒适的家。
1: 稻蛙的模式，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以水稻为载体，然后配套养我们的虎纹蛙。那这个有两个优势，一个就是利用各共生的特性，蛙可以给水稻防治害虫，那水稻可以做蛙的一个遮阴的场所，那蛙的排泄物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水稻的有机养料。我们正常是在3月15号开始育秧苗，然后育秧苗25到30天开始插秧。插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准备我们的蛙苗。虎纹蛙它有一个最大的习性，它就是会大的吃小的，强的会吃弱的。那在这个生产过程中，我们在育苗期我们要经过了3次的分级，在这第一次的分级是在我们的蛙上岸浮板的时候，在驯食过程中要做一次分级。蝌蚪在上岸期它有将近5到7天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很好的将这个整个变态过程中，我们的蛙通过这个上岸浮板，然后将成这个等级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分级。之后这一块是我们的第二次分级阶段，当我们的蛙驯食过后达到5到10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二次分级。二次分级我们会将那些抢食性比较大的、明显个头比较大的给它筛选出来，做二次占养分级。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个过程中大吃小还有它的生长速度不同，我们会把它占收集起来做二次占养分级。

0: 那这个就是不能超过我们整个水稻种植面积的10%。利用这个料台过后，我们在每个水稻分寒的时候才投放大概是15克的蛙苗。那它随着水稻的生长期的同步，蛙再大，水稻也再大。然后整个的投料，包括我们的设施，就中间要围网，不要防逃，然后有条件呢，还有增加一个防鸟的一个天网。
1: 在饲料的选择上，既要考虑营养的全面性，又要兼顾环保与可持续性。然而，养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病虫害的侵扰是每一位养殖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2: 稻田蛙养殖过程中主要的疾病包括细菌性肠炎和红腿病。引起上述疾病的主要原因呢，主要两点：第一，在饲喂过程中饵料过多，残余的饵料呢发生霉变。第二点，就是在阴雨天气的时候，饵料呢冲入到水体，导致了水质的恶化。

0: 但正是这些挑战激发了我们的智慧与勇气。
1: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加点，
0: 在这里知识与智慧碰撞出火花，从土壤改良到病虫害绿色防控，从作物轮作到水资源高效利用，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对自然的尊重与智慧的结晶。
1: 如果发生上述疾病，我们怎么办呢？第一，我们要定期的清理消毒饲料台。第二，可以饲喂一些具有提高免疫性的活性物质。我们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经过3年多的努力，从虎纹蛙中分离出了抗菌肽作为饲料添加剂，它有效地提高了蛙类的免疫力。
2: 稻蛙综合种养模式，我们水滴蛋是从种养技术和雨水排放两方面进行监管。从种植技术上，我们要求放养量是5000到6000，产量在2000斤，这样既满足水稻的营养需求，也满足了我们那个经济效益。雨水排放方面，我们进入像这一片是雨水消纳区，它可以种植水稻，也可以种植水生植物，所有的雨水都排放到这边，我们这个植物可以吸纳多余的氨氮和磷，这样子我们排放的雨水都达到标准。
0: 养殖之路虽然充满艰辛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更加坚韧不拔。
3: 稻蛙综合养殖模式充分利用了水稻和虎纹蛙的生物特性，农户可以获得水稻和蛙两份收入，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从2017年起，我们平和县坚持政府引导、群众自愿、财政补助分年实施的原则，发动各乡镇村的党员带头开展稻蛙综合立体种养的试点工作。截止目前，全县共发展稻蛙种养面积近1000亩，

然而，蛙与道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农旅结合，让农耕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在这里，大人和孩子们参与其中，体验农事乐趣，感受那份来自大地的馈赠。农旅结合不仅促进了乡村旅游。

繁荣，更带动了农业产业的升级。优质的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农与旅的故事仍在继续。农人们用汗水浇灌希望，旅人们以心灵捕捉这份纯粹与质朴，两者相遇，绘就了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田园诗篇。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的相遇，在那片更加绚烂多彩的田园风光中，体验农耕之乐，聆听大地的声音，感受乡村振兴的律动。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系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绘制了新的施工图。今年10月，在合肥滨湖科学城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党的20大以来，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不断强化，教育科技人才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不断凸显。从三位一体到良性循环，再到一体改革，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创新本质的深刻洞察，也彰显了以更大力度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决心和气魄。总的来说，就是要大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合力。一，统筹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突出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的战略智慧。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一方面，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引领应用研究，以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从卡脖子技术等现实问题中凝练科学问题，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能力。同时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则要坚持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形成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健全前沿科技沿途下蛋机制，建立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等，为建成科技强国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创新作为安徽最为宝贵的遗传基因和金字招牌，省委11届七次全会提出，要实现6个新提升，做到6个当先锋，其中将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实现新提升，在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上当先锋，摆在首位，努力为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安徽力量。省委11届八次全会强调，要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加快科技创新。

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二，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创新主导作用的发挥，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对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进行一体化改革。首先，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要突出教育的先导性功能，围绕成为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人才培养主阵地，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等，以教育之强成就人才之强，赋能科技之强。其次，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突出科技的战略性地位，坚持四个面向指导原则，围绕制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最紧迫的问题改革攻坚，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等，实现布局重大科研任务和发展高质量教育、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有机结合。最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要突出人才的根本性作用，围绕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疏通人才引育用留的机制性梗阻，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更好支撑教育发展创新突破。对于安徽来说，就是要深入实施科教新网战略、人才强省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持续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三，统筹推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一体发力。一方面，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激烈竞争，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升科技创新组织化程度。因此，要强化党和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部署。同时，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长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等。作为拥有合肥实验室、中国科大、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一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创新型省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安徽范式，是义不容辞的国家使命。全面建设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在战略必争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另一方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自身规律，必须坚持市场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总之，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就是要将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为一个整体，三位一体融合发展，三大战略有效联动，以高质量教育立德树人，用高水平科技创新激发动能，让高素质人才源源不断涌现，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推动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打通从教育强、人才强到科技强、产业强，进而到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通道，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

0: 对海门口遗址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工作。
1: 滇南与土陶的缘分，从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便可一窥。公元713至792年间，建川的第一座城池建在今滇南上下墩，古称上下墩一带，史称罗鲁城。原始地理志载，罗鲁城在周至南15里，唐时有此城，即瓦窑村为。数千年的制陶历史，一度让土陶成为这里的历史文化符号。鼎盛时期，滇南大部分的人家都会烧制土陶，从上登村到天马，发达一线长约2公里的公路边，陶制品琳琅满目，形成了陶制品一条街盛景。

0: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盛极一时的土陶几经浮沉，逐渐淡出了人们追捧的视野。但对于董乐昌来说，陶的分量始终未曾轻过一毫。
1: 铸陶就跟铸人一样，坎坎坷坷，有患难的时候，有高兴的时候，有悲哀的时候。只要你一直朝前看，一直往前走，坚持下去，最后一定你会成功的。
0: 今天是开窑的日子，不论是对于董乐昌还是董志明来说，这都是不同寻常的一天。300多件陶品在这场关于时间与火候的考验里，将以何面目示于人前，直接牵动着父子俩的心。
1: 像我们班烧这个茶窑，它的破损是无法控制的，重要的那一刻你才知道陶的好不坏，到那个时候你的心情那是无法表达的。
0: 水与土相融为形，泥与火相生成气，陶的物格与气度在人与窑无数次的试探与交锋中淬炼而成，但他自此以后的归处却在出窑的瞬间便已然被定论。
1: 像我们在出窑的时候，每一件东西

0: 要逐步的分解，像布粒的粒痕的都要剪出去，还要用超级的声音来定这个东西的好与坏。其二就是要清洗它的炭灰，
1: 除去橙色肌理，陶的生命历程往往要经手艺人三道工序的检测，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开始。至于那些中途变形、开裂、残缺的器物，他们的一生再无法向前走，走到某户人家的屋子里去，也无法再向后退，退回山野间，做某种柔软的土。陶从泥土中来，过以水，塑之成形，注以火，淬之成器。手与心的灵动，成就泥与土的新生。
0: 铸陶，它的几十道工序，开始的时候你要选料掺配，到最后在烧制的时候你出一点问题和火候掌握的不好啊，就前功尽弃。
1: 在手艺人眼里，蜕变从掏泥取土开始，谁来到工序环环相扣，没有孰轻孰重之分。当地山上的泥土富含矿物质，粘性好，质地细腻，可塑性强，最宜制陶。
0: 今天很幸运，好像这个陶的陶泥，像上面的几层跟中间的几层是最好的陶泥啊。要是不幸运的话，要我很深很深的很辛苦。
1: 半生制陶，董月昌总是知道哪里有最好的陶土。取回的陶土需沉至风化三年左右的时间，方能分拣取用。手艺人称之为去性。
0: 去性，这就说是我们挖回来的泥巴，让它自然的沉腐，它的固守力就比较低。
1: 风化后的陶土，经过分拣，按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调配。配方是董月昌的骨爹亲授的独门秘籍。这些年，董月昌通过自身的经验积累，总能根据泥土的质地和成色，调配出比例最好的陶土。所以，他烧制的土陶也是十里八乡最好的。
0: 在我铸陶的这三四十年间，对我最关心、最帮助的就是我姑爹。他不仅教会了我铸陶，而且教会了我怎么铸人。他是我一生中最好的老师。
1: 锅筛的细腻要注入清水浸泡两个星期的时间，过滤杂质，俗称泡浆。
0: 经过您的浸泡，时间愈久，它铸出来的东西愈细腻，它的光滑度都达到我们所要的要求。刚开始的时候它比较稀，你愈炒它就愈粘稠，最后你就只能是用脚后跟铲比较省力。
1: 要想做出坚固完美的器型，踩泥的功夫可省不了。一次踩泥往往需要三至四人，花费四到五天的时间才能踩好。之后还要用塑料薄膜包好，保湿储存。

制陶的过程是缓慢的，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规范，即便是炼泥也同样马虎不得。

0: 双手的反复揉搓，只为练就陶泥浑厚结实的筋骨。而手与泥的较量，在这一刻才算真正的开始。拉胚至今还保留着最为原始的手法，转盘经手的波动开始快速旋转，在自然的惯性下，双手间的陶泥不疾不徐慢慢成型。
1: 在拉胚的时候，用手来感觉这个胚里是否有气泡，里面有气泡的，在烧制的过程中它会照例会裂开。
0: 这些年，董乐畅在继承传统制陶工艺的基础上，对陶制品的样式和种类进行了改良，逐渐放弃了大缸大坛的宽阔，于小处着手，在微处用心，将陶的品质留给了小杯小盏的雅趣。董志明创意满满的新点子，总能将陶的泥性发挥到极致。除了实用，现代流行元素的加入不但增加了审美的意趣和格调，更焕发出了陶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2: 因为我是做木雕的，增加了一些木雕元素，它这些笔是烟脊，它就是木雕来做弄的这些技艺来做，它在造型上就是比传统的这些夸张一点。
0: 真正完美的器物，往往要经过多次的拍制和修制来予以质量的保障。雕花与纹饰的印制则是画龙点睛之笔，因为它们陶的简与朴成了素与雅。这些精美的纹饰模具均由董志明一手雕刻而成，木雕的功底在土陶的雕花与纹饰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为了增加胎体的致密程度，塑好的器型要用鹅卵石仔细反复地打磨，直到表面光洁圆润，才能拿去晾晒。在大理，坛坛罐罐布满人们的生活，也布满制陶人的院子。阳光下，陶泥最后一次毫无保留地显露他们的本色。命运在庄窑的一瞬间开始逆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将脱胎换骨。
3: 因为装药是像你在药里面，你每次装的东西不一样，你在药里面的位置啊、空间这些留得不活，你烧药都完全不好烧。
0: 对于制陶人来说，装窑和烧窑是两道最为严峻的考验。虽然儿子董志明已经能够替他完成，但董乐畅依然不敢懈怠半分。火候是烧陶成器最要紧的环节，也是一门最讲究的技艺。
3: 像我们烧窑开始烧的时候是开上这个小火，像我们装进去的东西，它就是有一些水分，然后窑本身和底下都会有水蒸气。像你开始的时候是火太大嘛，它这块就烧的就是会裂嘛。像一般我们烧的都是4到7个小时，都是小火在烧，就这个火是。
0: 知足烟旺的上等云南松，在火势下转为黑色的金炭，在陶的体内充分渗透。剑川陶土天然的吸附能力与其强强联手，保证了陶无与伦比的莹润色泽。在窑温860度和920度之间

续16或18个小时的烧制，在冷却3天左右的时间，方能出窑。和世间万物生灵相同，黑陶的意义在于独一无二。每件黑陶不仅因为手工的差别，形状独一无二，更因为在土窑中所占位置的不同，而色泽独一无二。董志明的心里，父亲董月畅恰如眼前这深沉内敛的黑陶，以前只觉得不容易读懂，现在读懂了，却只觉得不容易。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边啊我们一起学习了肺的生理功能，大家呢也了解了肺除了有主气是呼吸的功能外，另外呢还有许多非呼吸的生理功能，比如说肺主宣发肃降，主通调水道，肺操百脉，主自节，肺合皮毛，再窍为鼻，肺与大肠相表里，肺为滑盖，为交胀，喜润而恶燥等等。这些肺的生理功能啊，是中医学的脏象学说的体现，也是呢肺的生理功能和肺的病因病机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什么是脏象学说呢？脏呢就是藏于体内的内脏，象呢是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的一些表现，或者说一些临床症状，以及呢和自然界相通的事物和现象。脏象呢就是藏于体内的内脏及其表现于外的生理表现，以及和自然界相通的事物和现象。它主要是以五脏系统为中心的整体观，是中医学重要的理论之一。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的主要内容是中医对呼吸系统疾病的病因病机的认识，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呢外感病因，第二个呢是内伤病因。外感病因啊，也就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内伤病因呢，又可具体分为肺脏本身的问题和其他脏腑，比如说肝脾肾等脏发生了病变，然后呢影响的肺脏，这两种情况，这些呢都是肺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中医学认为，虽然啊呼吸系统的疾病发生的原因主要分为外感病因和内伤病因两大类，但是呢外感病因是占大部分，是最重要的这个原因。呼吸系统的疾病发生的机理啊，它的机理主要是肺气的宣降功能的失调，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肺的宣发和疏降的生理功能的异常。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外感病因。外感病因所说的外邪主要是风寒暑湿燥火，也就是六淫。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六淫，那么六淫主要有哪些特点呢？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是风邪，风邪是具有四个方面的性质和特点。第一个呢是风为阳邪，清阳开泄，易袭阳胃。具体的说呢，风邪的性质是属于阳，具有清阳生发向上向外的特点，其性呢易开合，是指说的什么呢？是指风邪犯肺，风邪犯人，病人呢容易出现人体汗孔打开而有汗出啊这个表现。易袭阳胃说的是风邪外袭，常常会伤及人体的头面部、阳经和肌表，所以呢风邪由外侵入，常常会出现头痛、汗出、恶风等症状。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是风性散行而硕变。散行是指风邪散动不聚、游走不定。风邪治病具有病位游走、行无定处的特点。比如中医有一个病叫痹症，如果见到关节游走性疼痛、疼无定处，我们就称之为风痹。另外呢，硕变是指风邪治病变幻无常、发病迅速。举个例子，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荨麻疹，中医也叫风疹块，临床上就表现为皮肤的瘙痒，块疹呢发无定处，此起彼伏，时隐时现。中医的风水症啊，也就是说刚起病时候只有表症，但是呢在短期内就会出现头面衣身聚肿、小便短少，这些呢都属于风邪的硕变的特点。再一个特点呢，就是风性主动。主动是说的是风邪治病具有动摇不定的特点，临床上呢常会出现面部肌肉的抽动，或者说有眩晕、震颤、抽搐、颈项强直，或者说厥肱反掌、两眼上视等等这些表现。《黄帝内经》上就有风盛之动的一个说法。第四个特点是风为百病之长，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风邪呢常常是外感治病的先导，其他外邪常常依附于风邪而侵入体内，也就是说
风邪呢常和其他病邪一起侵入人体，共同治病，所以临床上经常见风寒、风热、风湿、风燥等等症状，就是由风邪为先导，寒邪、热邪、湿邪、燥邪等病邪呢依附于风邪，一起呢侵袭人体而治病。第二点说的是呢，风邪治病最多，风邪呢一年四季都有，发病机会多，风邪犯人无孔不入，表里内外啊都可以遍及，侵犯的不同的脏腑组织可以发生多种病症。古人有甚至讲风邪作为外感病因的总称。第二个呢是寒邪，也就是说具有治病特点呢有寒冷迎接收引特点的外邪称之为寒邪。寒邪呢具有三个方面的性质和治病特点。第一个是呢寒为阴邪，易伤阳气，寒邪呢属阴，是阴气盛的表现，寒邪入侵以后人体的阳气就会与之抗争，如果寒邪太盛就会导致阳气的损伤，

而是呢，含息呢凝滞，凝滞呢，也就是说凝结、组织的意思。寒性凝滞是指寒邪呢治病以后，容易使气血津液凝结、经脉组织的意思。人体一身的气血津液要依赖阳气的温熏和推动，气血呢得温才能行，得寒则凝。所以一旦寒邪侵袭人体以后，阳气受损，就会使经脉气血运行不畅，阻滞不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通则痛。所以呢，疼痛是寒邪治病的啊重要的临床表现。第三个呢是寒性收引啊，所说的收引就是搜索啊牵引的意思。寒性收引呢是指寒邪侵袭人体以后，容易使气机收敛，经脉收缩而软积。比如说寒邪犯表以后，汗孔不开，就会出现无汗。寒邪侵犯的血脉，会导致呢血脉的痉挛，出现头身疼痛、脉急。寒邪如何要侵犯了关节，经脉聚集收缩，就会出现关节的疼痛啊，以及屈伸不利。暑邪啊，又有哪些治病特点呢？暑邪呢，是指呢治病具有炎热、生散、容易加湿的这个特点的一个外邪。暑邪呢有三个方面的性质和特点。第一个是呢，暑为阳邪，啊，其性炎热，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气候，这个特点基本类似。暑邪呢是夏天的火热之气所化，火热属阳。所以呢，暑邪属阳，暑邪伤人，常常表现为一系列阳热的症状，比如会出现高热、心烦、口渴、面赤、脉红大等等这些阳的表现。第二个特点是呢，暑性主生散，啊，容易扰乱心神，伤筋耗气。所谓阳邪，其性生发。容易呢扰乱心神，或者说呢侵犯头目，出现心胸烦闷、烦躁不安、头晕目眩等。暑邪侵犯人体，还会导致腠理的开合而多汗，汗出过多，不仅呢会伤筋，而且会耗气。所以临床上除了口干、尿少等一些伤筋的表现外啊，病人会出现气短、乏力，甚至伤筋耗气太过，突然昏倒啊不省人事啊，这些临床表现。第三个是呢，暑多加湿啊，因为夏天的气候比较炎热啊，多雨潮湿，暑邪治病呢常常会兼有湿邪。临床表现为呢，除了发热、烦渴等暑邪的症状外，常常呢会伴有身热不扬啊，四肢困倦、胸闷恶心、大便溏泻不爽等等这些湿邪的表现啊。比如说夏天的感冒一般是暑湿感冒，我们临床上呢一般选用藿香正气散这类的啊中药方剂来进行治疗。下一个就是湿邪。湿邪具有哪些特点呢？湿邪呢是指啊治病具有重浊、粘滞、趋下，就是向下的这么一个特点的一个外邪。湿邪呢也有四个方面的性质和特点，我们一一的给大家介绍。第一个是湿性重浊，所说的重也就是沉重，是指湿邪治病以后呢，人体往往会出现一个自觉沉重的为特点的临床表现，比如说人头身沉重、四肢沉重等等。浊是什么意思呢？浊就是一些秽浊不清，就是说湿邪为患，常常出现分泌物或者是排泄物秽浊不清的现象。比如说湿邪侵犯大肠，会出现大

的淌血，甚至出现下痢脓血等等这些情况。第二个特点呢，这个湿性黏滞，容易组织气机。黏滞就是黏腻、停滞的意思。湿邪治病呢，常常出现一些黏滞而不爽的表现，比如说痢疾的时候，啊，除了大便排泄不爽以外，同时呢，由于湿邪容易组织气机，导致呢病程较长，反复发作，缠绵难愈。又比如我们临床上有个湿疹，啊，常常因为湿邪的黏腻，不愈痊愈，而且反复发作。第三个特点呢，是湿邪趋下，啊，易袭阴位。是说的呢，湿邪呢像水一样，具有向下的一个趋势，常常会伤及人体的下部，比如说水肿的等病啊，就是以下肢较为多见。第四个特点呢，湿邪呢容易伤脾，啊，伤脾就是我们的脾脏，因为中医认为肺主运化水湿，喜燥而恶湿，这一点呢与肺喜运而恶燥啊刚好是相反的，所以湿邪呢最易伤脾。湿邪困脾，脾气不生，水液不布，痰饮水湿内生，停聚中焦，病人就会出现腹胀、腹满、泄泻、水肿等症状。燥邪呢又有哪些特点呢？燥邪呢是指治病具有干燥、收敛等特性的一些外邪。啊，燥邪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和性质。第一个是呢，燥邪具有干涩的特点，啊，最易损伤津液，出现各种干燥的症状，比如说口鼻干燥、咽干口渴啊、皮肤干涩啊、毛发不容啊、小便短少、大便干结，这些都是燥邪伤人的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燥邪呢易于伤肺。刚才我也反复跟大家说过，肺为焦脏，喜润而恶燥，肺又主气司呼吸，和我们的大自然是相通的，所以呢燥邪呢最易损伤津液，损伤肺机，从而影响肺的宣发疏降功能，甚至呢燥伤肺络，出现干咳少痰、黏腻痰黏难咳，或者是出现痰中带血，甚至出现啊喘息、啊胸闷等症状。火邪呢又具有哪些特点呢？火邪是指啊它的治病具有一个炎热、升腾等特点的外邪。火邪呢治病呢有五个方面的性质和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火为阳邪，啊，其性呢是炎热凶向，啊，就是向上的意思。火性呢炎热升腾，所以它是属阳。火性呢凶向呢是说火邪啊最易侵犯人体的上部，尤其是头面部，比如说面赤肿痛、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糜烂、牙龈肿痛等等。第二个特点呢是火邪易扰心神，啊，火邪入于营血，往往会影响心神，较轻的时候呢出现心神不宁、心烦、失眠，严重的会扰乱心神，出现躁狂不安，啊，甚至神昏暂语这些症状。第三个特点是火邪呢易这个耗精伤气，火邪呢会直接煎熬津液，耗伤人体的阴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热盛伤阴。火邪治病呢临床上除了有热象的啊这些表现以外，往往会伴有口渴啊、咽干舌燥啊、小便短赤啊、大便秘急啊等等这些津液亏虚的表现。火邪还会大量

朝气伤筋，所以临床上也会出现倦怠、体倦、乏力、少气懒言等一些气虚的症状。第四个特点是火邪呢易生风动血。所谓的生风呢，是指火邪侵犯人体以后消耗了津液，经脉失养，容易引起肝风内动的一些病症，我们也称之为热极生风。临床上呢，表现为呢高热、神昏啊、四肢抽搐、两目上视、角弓反掌等等这些表现。动血是什么呢？动血是指火邪入血、培血妄行，引起各种出血症，比如会出现吐血、便血、咳血，包括妇女的崩漏等等这些表现。第五个是火邪呢最易造成一个疮疡啊，火邪呢入血以后容易聚集在局部啊，腐蚀血肉，发生疮疡啊。临床上表现为呢疮疡局部、红肿热痛啊，这些为临床特点。另外呢，六淫治病啊还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外感性、季节性、地域性、向间性。外感性呢，也就是六淫的治病途径，多是由肌表或口鼻而入。季节性呢，是指春季多风病，夏季呢多暑病，长夏呢多湿病，秋季呢多燥病，啊，这个冬季呢多寒病。地域性呢，就是说六淫治病啊和地域有关，比如啊西北多燥病，东北呢多寒病，江南呢多湿热为病，这个地域性是非常清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间性，是说六淫邪气啊既可以单独治病，又可以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同时侵犯人体而治病。比如说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就常常是两种六淫邪气啊同时侵犯人体而治病。那么它有哪些临床表现呢？我给大家再简单的做一个介绍。这个外感病因当中啊，最容易引起呼吸系统疾病的外邪主要是风寒、风热、风燥、暑湿和湿行易毒等等。其中呢，风寒、风热、风燥、暑湿呢容易从口鼻或者是皮毛侵犯人体而伤肺。当这些外邪呢引起人体的胃表功能失常的时候，就会出现怕冷、发热、头身疼痛、乏力、汗出等等这些表现。当这些外邪引起的人体的肺的宣降功能失调的时候，就会出现鼻塞、流涕、咳嗽、声音重浊或者是声音嘶哑，就会引起呼吸系统疾病。首先风寒犯肺，肺气失宣的时候，病人会出现哪些表现呢？风寒犯肺，肺气失宣的时候，病人主要有咳嗽、咳痰，痰呢是色白而质地是清晰的，啊，有恶寒重、发热轻、鼻塞、流涕、喉咙痒、身体疼痛、无汗、舌苔薄白、脉浮紧这些表现。这种情况下，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治呢？我们会采取一些宣肺、散寒的方法，可以选用我们临床常用滑盖散这一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滑盖散在临床上非常常用，它包括了麻黄、苏子、杏仁、陈皮、桑白皮、茯苓、甘草等等药物。风热犯肺，肺气失宣的时候呢，病人又有哪些临床表现呢？风热犯肺，肺气失宣的时候，病人主要有咳嗽。痰的特点是什么呢？
寒少而色黄，啊，这和风寒是不一样的。同时会有气喘，伴有鼻塞、流浊涕，啊，咽喉部疼痛。他们的发烧是发热重，恶寒轻，有口渴，舌尖红，舌苔薄黄，或者说脉浮紧这些表现。这种情况中医的治法啊，应该是一个疏风清热、宣肺止咳的办法。我们一般会选用桑菊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桑菊饮呢，主要的中药组成呢是由桑叶、菊花、薄荷、连翘、桔梗、杏仁、芦根、甘草等等。风燥犯肺啊，肺气失宣的病人和他们前面两个风寒风热犯肺啊有所不同。风燥犯肺，肺气失宣的时候啊，病人主要表现为干咳无痰，因为是燥邪伤人，或者说呢痰少而黏啊，不易咳出。病人会出现鼻咽口舌皮肤啊这些干燥啊，大便干，尿少，或者说伴有发热、怕冷、舌苔薄、舌苔是干燥的、脉浮的啊这些表现。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的治法是啊清热疏肺啊运肺止咳。临床上呢会选用清燥救肺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清燥救肺汤呢主要是有桑叶、生石膏、麦冬、人参、甘草、胡麻仁、阿胶、杏仁啊、糍粑叶这些中药来组成。暑湿犯肺，肺气失宣，病人的主要临床表现都有哪些呢？暑湿犯肺，肺湿宣降的时候，病人会出现发热、痿恶风。它为什么痿恶风呢？因为它是暑湿啊，身热不扬，汗出不畅，同时伴有咳嗽、肢体困重或酸痛、头重如裹、这个脘闷啊、纳呆、鼻塞啊、流浊涕、心烦口渴啊、大便偏稀、小便短迟。这时候病人的舌苔就会出现白腻，白腻说明是有湿浊，脉呢是乳硕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中医治法哈，就要清暑，清暑祛湿而解表，一般选用辛加香茹饮啊这类的啊中药方剂来治疗。辛加香茹饮的组成呢，一般是有香茹、金银花啊、连翘、厚朴、鲜扁豆花啊这些药物来组成。这个外感病因当中啊，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中医称之为实行易毒啊，实行易毒。实行易毒它具有一个发病比较急、病情比较重、传染性强、容易造成流行，而且症状相似这些特点。所以实行易毒啊，一般它有口鼻侵犯人体的呼吸系统啊，表现为流行性发病，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同时发病，发病以后呢有变化比较快，全身的症状比较明显啊，主要表现为高烧啊、头痛剧烈、浑身酸痛、疲乏无力。我们临床上实行易毒所造成的呢，主要有流行性感冒，包括我们新型冠状病毒啊，也适于我们中医的外感实行易毒的情况。所以在治疗上呢，也要根据不同的临床表现来进行辨证论治。在引起呼吸系统疾病的内伤啊因素当中啊，又可以分两大类，也就是说肺胀致病，或者说他胀发病累积于肺。肺胀致病中医又分为肺阴虚和肺气虚两种情况。他胀发病累积于肺一般又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由于脾胀发病影响了肺，一般又

0: 因素都会造成肺脏的虚弱，表现为一个是肺气虚弱，第二个是肺阴亏虚。什么叫肺气啊？肺气是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曾经介绍过，肺气是人体之气分布于肺，虚弱的时候就会造成呼吸功能减退，可以出现咳喘无力，咳痰是清晰的，气短而喘，动辄明显，甚至呢声音懒言，声低懒言，神疲疲倦，面色淡白，舌淡苔白，脉弱等症状，还会影响水液的代谢，津液不能气化，聚痰生饮，甚至会出现水肿。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培土生金的办法来健脾以补肺。刚才所说的培土生金，培土生金呢是指呢脾属土，肺属金，当脾气虚弱伴有脾运不健的时候，我们临床上可以通过健脾来补肺。具体的呢，我们可以用六君子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六君子汤呢包括人参、甘草、茯苓、白术、陈皮、半夏。另外呢，肺气虚弱的时候还会导致胃外功能的减退，胃气虚而不固，体表呢就会出现出汗过多，怕风怕冷，容易反复的感冒。这时候的治法呢，我们就应该补以肺气之法，来达到补以胃气，固表炼汗，可以用我们常说的玉屏风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玉屏风散大家都很熟悉了，主要由黄芪、防风、白术三味药来组成。肺阴是什么呢？肺阴呢是肺气的一部分，是肺气当中具有凉润、肃降等作用和运动趋向的那个部分。肺阴呢能够凉运脏腑，凉运肺脏，使肺气舒降。肺阴亏虚的时候，会引起肺燥湿润，虚热内生。病人呢，主要会表现为咳声短促、干咳无痰，或者说呢，痰少而黏，不容易咳出，同时会出现声音嘶哑、口燥咽干、形体消瘦、五心烦热。所说的五心烦热是说的什么呢？是自觉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发热，同时又会伴有心胸烦躁不安，病人也会出现潮热盗汗、两犬潮红、舌红苔少、脉细数这些表现。这种情况下的中医的治法应该是滋阴降火、运肺止咳。临床上呢，常常选用沙参麦冬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沙参麦冬汤呢，包括沙参、麦冬、玉竹、天花粉、生扁豆、桑叶、甘草等等。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我想问问几位老同志，我们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吃什么东西呢？
1: 老师好，我呢是平常喜欢吃红烧肉、东坡肘子，软和也好嚼，那个也比较有味道。那个但是呢，吃完以后呢，就有感觉有点不舒服，比如腹胀、痰多等等。
0: 红烧肉呢，大家都非常喜欢，也非常好吃，但是呢，油腻的食物吃得太多，会加重脾胃的负担，时间长了，脾胃的运化功能就会下降，就会产生痰饮，也会影响肺的宣发舒降的功能，就会出现腹胀、咳痰增多呀等等这么多情况。所以呢，我们平时应该对油腻的食物还是应当适当的限制，特别是我们老年朋友应该注意这些问题。

0: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脾、肝、肾等脏腑啊对肺的影响。大家都知道，脾是先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我们饮食不当，或者说平时生活当中吃一些太多的油腻的食物、辛辣刺激的东西，或者说生冷的东西，过度饮酒，这些呢都会损伤脾胃。脾湿健运以后，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运化，就会变成痰血，来影响肺脏。这种情况下呢，一般称之为痰邪润肺，又分为两种情况，一个是痰湿润肺，一个是呢痰热润肺。中医有一句话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除痰之器，说的是呢脾主运化水湿，如果呢脾脏受伤以后，脾湿健运不能够正常发挥运化水湿的作用，水湿呢就会变成痰湿，痰湿呢就会壅额肺气，导致肺气不利，出现咳嗽、痰多、咳痰，痰呢是白的，同时会并有食欲不振、腹胀、腹泻等等表现，中医就称为是痰湿润肺。这种情况下的中医的治法呢，应当是燥湿化痰，理气止咳。我们临床上经常选二陈汤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二陈汤比较简单了，有半夏、陈皮、茯苓、甘草等药物来组成。如果呢痰湿润肺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痰湿又会化热啊，也转变成了一个痰热，病人的病情变化就会出现了咳嗽、气喘、气出，甚至呢鼻翼煽动、喉中的痰鸣，咳痰呢是黄稠量多，甚至呢咳吐脓血腥味的痰，病人会出现胸闷、胸痛、发热、口渴、烦躁不安、小便短黄、大便干结、舌红的苔黄腻、脉滑数。中医呢把这种情况就称之为痰热瘀肺症，瘀是瘀而不畅的意思。这时候呢我们应该是一些清热化痰、宣肺止咳的药物，临床上常用清金化痰汤这类的重要方剂来治疗。清金化痰汤的组成呢主要是包括桑白皮、黄芩、栀子、栀母、泽贝、滑蒌、桔梗、橘红、茯苓、麦冬、甘草。这里呢我也想给大家推荐一款可以改善这个痰热瘀肺症的一个养生粥啊，我们叫生芦根汤。它的原料是用我们的鲜芦根100到150克，配合猪乳15到20克，粳米100克，水呢是适量的。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把鲜芦根啊洗净以后切成小段，和猪乳呢一起煎来取汁去渣，再和我们的粳米一起啊煮成稀粥，每天呢2次，3到5天呢为一个疗程。我们也可以啊作为早晨啊和晚餐来进行服用。因为中医认为啊芦根呢具有清热化痰、润肺止咳的作用，猪乳呢有清热化痰、润肺止咳的作用，可以用于治疗咳嗽、哮喘、支气管炎等疾病。粳米呢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养胃的作用，可以增强呢身体的抵抗力，帮助我们身体抵抗病毒和细菌的侵袭。整个的这个粥啊能够达到一个清热化痰、润肺止咳的作用，适用于我们呼吸系统这些痰热阻肺的啊那个患者或者人群来使用。当然呢这个芦根呢性是寒凉的啊，我们临床上肺脾阳虚的病人 比如说咳喘无力、咳痰量多，而且呢是白的、清晰的，同时有面色黄白啊、形寒肢冷啊、背怕凉啊、神疲少气啊、声音低微，或者说脘腹怕冷、大便溏泻的这些病人呢，就不宜服用这个粥了。肝气犯肺啊，也就是由于情志因素来治病，啊，主要是指我们情绪不畅，或者说抑郁，或者说发怒，啊，中医认为呢，情绪问题呢，这个主要与肝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临床上我们也称之为肝郁。久而久之呢，中医所说的肝气郁而化火，这种肝火会循着经络上行，而侵犯的肺脏，导致呢肺的宣降功能失常。中医也把这个肝火犯肺这个情况呢叫做木火行金。所谓的木火行金呢，是指肝在五行当中属木，肺呢在五行当中属金。当情绪波动、长期的压力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了肝火过旺的时候，会耗伤肺阴，导致肺金受损。病人会出现哪些表现？病人会出现气逆咳嗽症状，咳时呢面红目赤，咳嗽的时候呢会引起我们的胸胁作痛、口干、口燥，同时伴有咽喉部的异物感。咽喉部的异物感常常会表现为吞之不下、咳之不出，啊，痰少黏腻。另外呢，这些呢都是只是它的这些常见的表现。另外呢，这种表现呢会常常随着我们的情绪的波动，或者加重，或者是减轻。情绪好的时候症状减轻了，啊，情绪不好的时候呢症状就加重了，啊，病人会表现舌质红啊、舌苔黄啊，啊，或者说一看舌苔是干燥的，一看就是火啊，这个脉呢是悬索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用一些清肝啊、清肺泻肝化痰止咳的中药来治疗。比如说我们会选用泻白散和带革散这类的药，这类的方剂。泻白散呢主要是有桑白皮、地骨皮、粳米、甘草来组成。带革散呢主要是包括啊青黛、海蛤壳等等。这种清肝火之肺阴来治疗肝火犯肺症的治法，中医呢也称之为左金平木，啊，也是刚才说的，肺在五行当中属金，肝在五行当中属木。当肝火过旺的时候呢，会耗伤肺阴，导致肺金受损的时候，我们要用清肝火的办法、治肺阴的办法来治疗。所以对这一个表现呢，中医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临床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哮喘病的病人，啊，常常会引起情绪的不随而诱发哮喘，这时候呢就是一个肝气犯肺的这种情况。我给大家举个病例吧。有一个女同志啊，52岁，这个有支气管哮喘的病史啊有10年，咳痰呢色是黄，而且质地比较黏，同时伴有胸闷喘息啊反复发作，而且呢喘息呢常常会引起呢我们的情绪的变化，或者加重啊，或者是减轻。舌质呢是红的，舌苔是黄的，脉是悬的。这位病人的喘息呢常常会在情绪紧张以后而加重，这就是肝气犯肺的一个典型的情况。所以在治疗上呢，我们要用调肝理肺的方法来治疗。我们首都国医名师啊吴卫平教授现在在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也是我上学的时候的老师之一啊， 他在临床上呢提出了一个从肝治肺的一个理论，擅长用使用这个调肝理肺法来治疗哮喘病。这是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1: 啊，张老师好，就是老年人有得慢阻肺的，到了冬天反复发作，时间长了以后一用力就会病情加重，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好，你说的这种情况呢在临床上呢非常常见，这是因为呢肺病啊反复发作影响到了肾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准备讲的给大家介绍的。因为肺主气是呼吸，肾主纳气，为后天之本。中医认为呢，呼吸运动虽然由我们的肺所主，但也需要由肾主纳气的功能来协助。肺主疏降，要把我们自然界的清气吸入体内向下运行，肺主纳气呢就把肺吸入的清气纳入肾中，维持呼吸的深度。所以我们中医称之为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如果肺气亏损日久以后，疏降功能就会失常，会影响肺主纳气的生理功能，出现气短、喘息、动作加重，而且呢会出现呼吸的浅表，这些呢都是一些肾不纳气的啊病理表现。所以呢，我们下边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肺肾两虚的一些情况。肺肾两虚啊，我们主要是指啊，肺和肾两脏是相互影响，肾阴不足，精气呢不能上滋于肺，或者说肺虚不能输布津液以滋肾，导致肺肾两虚。因为肺在五行当中属于金，啊，肾在五行当中属水，所以中医呢又把这种两种关系形象地称之为金水不生，金水不生。其中呢，肾阴不足，精气不能上滋于肺的情况，中医又称之为子盗母气。因为金生水，肺金是母，肾水是子，当肺阴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过程当中啊，就会影响肺的宣发疏降的生理功能。肺肾两虚的病人啊，临床上往往会出现咳嗽气逆、干咳，或者是咳血、骨蒸潮热、口干、盗汗、腰膝酸软、遗精、身体消瘦啊，这些临床表现。治疗上呢应该采取补益肺肾的方法，我们临床上会选生脉饮啊、六味地黄丸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进行治疗。生脉饮大家都知道哈，有人参、麦冬、五味子来组成，六味地黄丸的组成大家都挺熟悉啊，有熟地黄、山药、山萸肉、丹皮、茯苓、泽泻来组成。肺肾两虚症啊，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喝养生茶来改善。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养生茶，叫人参固本茶。它的原料呢有我们人参啊，一般采取15克，天门冬、麦门冬、生地黄、熟地黄各10克。上述4味药啊放入我们的保温杯中啊，用开水适量来冲泡，盖焖20分钟以后，人参呢是单煮啊，要单独煮30分钟，然后兑入药茶当中啊来饮用。每天我们可以坚持1次，啊，分2到3次来温服。方中的人参啊，都是知道的大补元气的，同时呢还能补益气阴，因为大家知道它主要含人参啊燥甘啊，是公认的强壮啊滋补之品。 这个麦冬啊、天冬啊，是补肺生津；生地黄呢，偏于补阴；熟地黄呢，又偏重于温补。所以呢，对肺肾两虚症的情况的时候呢，啊，用之呢是最合适的。但是呢，我们临床上对于一些咳喘属于火气，什么叫火气呢？就是病人会出现咳嗽症状啊，咳时面红目赤，同时会出现咳嗽呢会饮胁作痛，常常伴有口苦咽干，啊，咽喉疼痛有痰，难以咳出，啊，这些呢，同时这些症状呢又会出现因情绪的变化波动而增减，这些的人呢是不能够饮用的。经过这一阶的介绍，我们对呼吸系统疾病的病因病阶的认识啊，有了概括性的了解，大家明白或者是明确了外感病因和内伤病因两大类的原因。外感病因呢，主要是风寒、风热、风燥、暑湿以及湿性易毒等等。内伤病因呢，又可以分为肺气虚弱、肺阴亏损、木火行金、痰湿运肺、金水不生等等情况。这些因素啊，都会导致肺气的宣发疏降功能的失常，从而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希望各位学员啊，能够认真学习这一章的内容，啊，同时呢，努力做到避开外邪、饮食有节、情绪稳定，做到一个未病先防。

0: 两个执政的能臣是怎样走向两个极端？狩猎历史真相，揭晓传奇密码。敬请收看《博物馆之夜之帝国的对弈》。
1: 鸦片战争期间，沙角是虎门炮台群的信炮台，堪称战备的第一道防线。就在1841年1月7日，中英双方正在广州和谈期间，英国侵略军突然发起了进攻的信号。
0: 这一战，英军总共派出水陆兵1461人，大小战舰20余艘。由于兵力优势，英军以14艘兵船和4艘武装轮船，共计462门炮，向岸上炮台做正面进攻。进攻沙角的英军则从川鼻登陆，以汉奸引路，用竹梯爬上后山，向驻沙角清军阵地进攻。
1: 这个呢，就是当时清军的基本武器装备，名叫火绳枪，也叫鸟枪。这个枪呢，它是靠燃烧火绳来点燃火药发射的，发射的程序啊不仅多，而且射程慢，精度也差。所以呢，当时驻守沙角的1000多名清军士兵呢，主要就是靠炮台当中的29门火炮来作为倚仗的。而且呢，沙角的炮台，它这个炮位啊是环山配置，有的地方呢还埋了地雷。但是尽管清军将沙角炮台的正面守的是严严实实，但是却唯独遗漏了炮台的侧后，导致敌军得以绕道山后抢占了制高点，随后架设起了火炮，开始了单方面的屠杀。尽管驻守沙角的副将陈连生率兵是英勇抵抗，但是整体战事已经回天乏术，炮台最终宣告失守。
0: 在这场殊死搏斗中，守台将士大部分阵亡，当地百姓在清理战场时，将无人认领的75位烈士集中起来就地安葬，题名结冰一坟。关于这4个字，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繁体结字硬耳写成软耳，暗示道光帝听信投降派，繁体义字下面则少写了一点，暗指道光帝不够仁义，将林则徐革职查办，造成战争失利。
1: 英军进军沙角的时候，林则徐已经彻底的失势，大权独揽的琦善在广州主持和英方的谈判。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琦善一到广州就将林则徐苦心经营的海岸防线拆了一个一干二净。所以当时两国正处于事实上的停战状态，那么为什么英军敢于背信弃义，在和谈期间展开攻势呢？
0: 事实上，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根本就不相信什么谈判，他在训令中已经明确主张，中国要么接受条件，要么顿悟，根本不必纠缠于交涉。基于这种主张，巴麦尊将对华谈判的条约草案进一步做了细化。这一次的要求相比之前对照会中的内容有了哪些改变呢？
2: 那么巴麦尊的这个额外的条件呢，最重要的就是开放五口通商，这个在南京条约里边是有所显示的。那么再一方面就是派出官员，还有就是废除这个行商制度，在沿海除了割让沿海岛屿之外，其他的概不一通。所以这些条件都是非常之苛刻，而且的确是令人非常之气愤。那中国人按常规是不应该答应的。
1: 此时英国主持和谈的官员已经换成了那个曾经被林则徐堵在商馆里的义律了，正是他的不断鼓吹促使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下定决心开启战端。但奇怪的是，到了广州以后，义律却从来没有执行过巴麦尊的谈判条件，而是一直以致中国宰相书当中的5项条件为基准。 那么为什么义律敢于将自己顶头上司的要求弃之不顾呢？
0: 在这间展会中展示的主要是洋商与中国贸易往来中常见的货物。在17到18世纪的欧洲，曾出现盛极一时的中国风，极具东方情调的陶瓷、刺绣、牙雕、通草画等手工艺品让欧洲人为之痴迷。特别是陶瓷、生丝、茶叶等在欧洲是东方情调的象征，成为18世纪全球范围的畅销产品。
1: 自林则徐封锁商馆开始到战争爆发，中英商贸已经整整地停顿了2年，英国商人损失惨重。作为对华商务总监督的义律对此是深感不安，因此呢，他不惜违背八脉尊的训令，怕把中国人吓跑。但是让义律没有想到的是，尽管他提出的要求已经是冒着风险的极大让步，但是琦善却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做主。无奈之下，义律决定进攻沙角，向琦善施加压力。然而这一次的攻势让整个鸦片战争的局面再一次起了惊人的变化。
0: 1841年1月27日，当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大为恼火，随即下诏对英宣战。他调集湖南、湖北、安徽等省军队17000人开赴广东，中英双方重新进入了战争状态。
1: 跟随这封宣战诏书而来的还有另外一个旨意，将琦善交部严加易处，也就是把琦善交到督察院吏部给他做个处分。就在几个月前，因为成功让英军从天津撤走，琦善还被道光皇帝赞誉为片言片纸远胜10万雄兵。怎么短短的时间之内，琦善就失去了皇帝的宠信呢？
2: 为什么后来不信任琦善，乃至最后把他抓起来？原因呢，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咱们中国是个弱国，在侵略者面前，道光皇帝本身思想意识里边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是原因之一。再一个方面，最主要的就是琦善在这里边呢上下其手，开始呢是让外国人高兴，在外国人面前是做了一个笑脸，在道光皇帝面前是做鬼脸，可到最后的时候是变成骗两头。所以最后道光皇帝知道真相之后，那当然对琦善采取的措施是非常之严厉的，后来派自己的侄子呢来直接做跟英国人的交涉问题。
0: 义律对沙角炮台的进攻不仅激起了道光的愤怒，也令琦善彻底慌了手脚。虽然知道道光的态度已经转为强硬，但由于此前的撤防，即便现在想要进行军事抵抗，琦善也是力不从心。权衡再三，他决定给予英方更大让步，代替义律将开放广州贸易，允许英国人寄居香港两市上奏朝廷。为时正重，琦善将这一决定以照会形式发给了义律。
1: 琦善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封公事公办的照会，居然将他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841年1月20日，收到照会的义律突然对外宣布，他已经与琦善签署了4点协议，内容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燕家600万元、中英外交平等和恢复中英贸易。随后，英国海军就强行占领了香港。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人们都将琦善视为了割地卖国的始作俑者。但是，实情真的如此吗？
0: 如果翻看琦善发给义律的召回文书，不难发现自始至终未见琦善有允准香港割让的字样。即便是沙角之战失利、虎门防区告急的被动局面下，他也只是表示 可以允许英国人在尖沙咀和香港择一处地方觊觎泊船。由此可见，琦善虽然主和必战，但从未有私自割让领土的想法和勇气。
1: 无论琦善怎么想，他已经没有时间和权力再去和义律讨价还价了。香港备战一事已经被广东巡抚宜良上报给了道光皇帝，接到奏折，道光皇帝可以说是勃然大怒，他立刻将琦善革职所拿。这份条约道光当然不会认，不成想成功割据香港的英国人居然也不满意。在收到义律关于川比草约的报告以后，英国外相巴麦尊暴跳如雷，他马上召开会议将义律免职。明明是在谈判桌上占了大便宜，为什么英国人反而不满意呢？
0: 与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中的要求相比，义律所拟的川比草约减少了赔偿军费一项，与巴麦尊拟定的条约草案相比，则减少了增开通商口岸、赔偿军费等诸项。更关键的是，由于义律急于换取琦善的签字盖章，他自作主张撤走了驻扎在定海的英军。由此，英国政府认定义律擅权，取得的成果跟帝国目标有很大的差距，事后同样难逃撤换的命运。
2: 双方之间在协商的时候，那么琦善呢，并没有回应义律的这个川比草约，两个人也没有就这个谈判呢最后达成协议。那么双方之间呢，一个是道光皇帝没有允许，琦善也没有盖钦差的官方大印，所以他没有法律依据。再一条呢，英国政府也认为呢，在这个谈判之中得到的中国权益太少，他也不接受，所以把义律也撤了，最后换成了普鼎茶。也正是从这一场讲，他当时占领香港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1: 一个没有签成的条约，让两个在战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权臣双双撤职，这在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道光皇帝的宣战终于让东西方两大帝国的博弈转移到了正面战场。战争的结局众所周知，但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拥有80万军队的庞大国家惨败于一支数量先后不过20000人的英国远征军的身上呢？
0: 公元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自此以后，香港从法理上被英国窃取150余年，同时，清政府被迫开辟了5个通商口岸，赔偿了巨额经费。但在此之前，清政府却始终认为自己将迎来最终的胜利。让道光如此充满信心的，便是号称南宫不破的广州桥头堡、虎门要塞。

0: 这里呢，就是位于珠江出口的川鼻梁北五山脚下的威远炮台，它是虎门要塞当中规模最大、配炮最多的一座指挥台，是清朝时期虎门海口防务的主要阵地。我们来看看整个炮台的布局啊，整座炮台呢全长360米，高呢是6.2米，宽度是7.6米，底层呢均用花岗岩垒砌，顶层是用3合土夯实，非常之坚固。全台呢还有券顶暗炮位40个，炮巷后面还有一条相距2米多的护墙，墙上还设有枪眼，可以说是易守难攻。
1: 正因为虎门的战略地位和地理形势，历朝统治者都非常注重虎门的设防，最早的工事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但是整个虎门防御工程建设的关键年代却并非前朝，而正好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它的总设计师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
0: 这份文集呢名为《筹海初级》，是关天培所著的一部军事资料的汇编，共有4卷，大约是13万字，复读28幅，详细记录了关天培筹备广东海防的情况。在鸦片战争之前，关天培并没有预见到会有强敌从海上而至，但是在详细考察了虎门的地理形势以后，他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谨的防御设想。
1: 在关天培的设计中，虎门要塞应有3重门户的防御，第一层是沙角、大角2座新炮台，第二层上横荡到周边的重点防御区，共设有威远、镇远、横荡、永安、巩固5座重炮台，第三层则是作为最后防御力量的大虎炮台，此后又加以巩固，设立了靖远炮台，并架起了能迟滞敌舰速度的排列。
0: 在当时呢，有这么一首民谣，叫做《虎门六台，金锁潼关，入来不易，出去更难》。由此可见，虎门的防御体系可谓是固若金汤。但在1841年的虎门之战当中，面对义律的军舰，仅仅交战一天，虎门的整个防御体系就相继崩溃。在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1841年1月，川鼻草约签订失败后，道光皇帝向英国宣战，此时义律获悉这一消息，决定先发制人，于1月下旬向虎门要塞2重门户进逼。由于此前沙角、大角炮台已经失守，战争的重心来到了威远、镇远等重火力炮台为首的虎门重点防御区。

0: 这处复原场景呢，表现的就是虎门之战时惨烈的情景。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战况。在战斗当中呢，英军采用了避实就虚的战法，首先占领了毫无防备的下横荡，随即在制高点上构筑了野炮阵地。清军的火炮难以还击，阵亡了300多人。英军攻占横荡永安炮台之后，开始集中兵力进攻近远威远炮台。此时在战斗前沿坐镇指挥的正是关天培本人。
1: 英军进逼时，关天培正驻守靖远炮台，他深知身处绝境，决心以死报国，特派家丁将其广东水师提督官印送走，把自己的几件旧衣服和几枚坠翅装入一只木匣寄回家中以示诀别。在与敌激战近10个小时后，英军自炮台背后进攻，关天培身受数十创，血染衣甲，仍持刀拼杀，终因伤重力竭弹尽援绝，最后含恨壮烈殉国。随后清军大败，虎门失陷。

0: 虎门之战可以说是整个鸦片战争的缩影。当时清军的总人数达到了10000人以上，火炮是450余门。但是战役的结果怎么样呢？仅在横砀山就有250人战死，100余人受伤，1000多人被俘。反观英军，一共才有5个人受了轻伤。
1: 要塞是易守难攻，军力又是占尽了上风，为什么清军反而会是一败涂地？在海战博物馆中，收藏有鸦片战争时期双方所使用的火炮实物，通过对比不难看出，此时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期。 虽然双方火炮制式相同，但清军大炮采用的还是明代泥模工艺，射程短、射速慢，易炸膛，命中率低。反观英国当时使用的皇冠 BP 火炮，采用的是砂型铸炮和实心钻膛技术，就形制样式而言，清军整整落后了英军200余年。
0: 火炮就已如此，更何况其他的兵器和士兵的素质。尽管关天培等将士是英勇奋战，但是他们面对的是远远超过自己的军事力量，战败可以说是难以避免了。当此之时，清政府最明智的策略是适当让步，整顿军备，再跟英军较量。那么，琦善的避战求和似乎并非毫无道理。 更何况，与南京条约相比，川比草约当中，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简直可以说是外交上的胜利。那么，琦善当时所争取的和谈，是否才是正途呢？这个按常规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川比草约，首先是双方之间都没有认同。
2: 那没有法律依据的东西，不能成其为判断事物的标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川比草约，就即使当时他拿到了或者说签了约，英国人也不会认同，因为他认为他得到利益太少，英国人到中国来目的就是为了扩大进一步的侵略利益，中国就是一块肥肉，就要把这块肥肉吃到手，而得不到这个利益之后呢，他肯定不干，所以最后。 跟中国再继续战争，而中国人当时的确战心理，在当时令中国人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因为毕竟你是一个泱泱大国，但是在反侵略面前是步步后退的，所以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签下城市之盟。所以这个说法呢，按常规，因为没有得到法律依据的这个川比草约呢，不可能得到英国和中国认同，中国政府认同，所以这个道这句话呢，也就没有多少。 实际意义了，两个人没有正式签约，再有就是没有跟双方的政府达成一致，所以签约可能就你们俩定私定的解约，没有多少法律依据。
1: 1841年8月，普鼎察从义律手中接过全权代表职务，此后英国不再谋求和大清谈判，而是直接挥军北上，对大清朝展开猛烈的攻击。 在10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拿下了厦门、定海、镇海、上海等沿海防线，直到占领镇江，清军终于无力再战，最终在扬子江上签下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0: 一份没有完成的合约草案，注定了鸦片战争、大清王朝必败的结局。不过可悲的是，不论是经历过战争的道光、琦善，还是大清王朝，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不过是两大帝国博弈的棋子。战争最终的胜负，不是取决于个人，而是取决于时代的潮流。 这场战争的结果充分说明了，中国只有放眼世界，走近代化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无论怎样，鸦片战争的结果将极大地影响着近代历史的发展。在此之后， 华夏大地开启了风雨飘摇的百年苦难之旅。

0: 在冀中平原之上，有一座小城，它叫肃宁。这里自古便是丝竹之乡，传承百年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在岁月长河中生生不息。时光回溯到2008年，互联网的浪潮尚未在此全面掀起，一位28岁的青年怀揣着对民族乐器的热爱，悄然推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他就是宋从伟。
1: 我的创业的原动力是26岁那一年结婚，然后并有了我的女儿。当着孩子呱呱落地的时候，就是喜悦的同时吧，就有一种责任感觉。我媳妇儿学历比我高，她是河北师大的本科生。她说我深圳很多朋友做淘宝，那会儿2008年淘宝刚开始，然后她说你看你能卖点啥。后来我们想来想去，就想到我们家里边有民族乐器，她说那你不行干民族乐器吧。但是我媳妇儿手里当时就有4000块钱，她说我给你一半，我给你2000块钱，你去创业。然后人家说了一句文化话，人家说你赔了我陪你东山再起，你赢了我随你君临天下。
0: 在家人的支持下，宋从伟直面自己不善言辞的短板，毅然踏上创业之路，开办艺术培训班与搭建网店双轨并行。资金不足，他就用旧窗帘当背景布，用手机拍摄商品。缺乏运营经验，他熬夜学习电商知识，在论坛上向同行请教。
2: 有一回纯粹是出于分享，我把二胡公子拍了照传到网络论坛上，谁能想到就这么随意的一个举动，没一会儿就收到了几十个求购的信息。这一刻我才惊觉网络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也隐隐意识到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商机。
0: 这个发现犹如一道光，照亮了他的心，让他彻夜难眠。彼时电商还是个新鲜事物，支付宝诞生不过5年，淘宝商城也还未改名天猫，但宋从伟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机遇。他咬咬牙，用半个月的工资购置了一台数码相机，在自家院子里匆匆搭起简易摄影棚。为了拍出乐器精美的纹理质感，他在灯光下反复调试角度，全神贯注，以至于手指被琴弦划出血痕都毫无察觉。
1: 我们采访一个我们家族一个做京胡的叫宋从立，采访他的过程中，就是他说的那段话，我说您做琴对琴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解。他说琴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它是有生命的，而是这个生命是由我来就是一点一点把它创造出来的。但是我对他的希望呢，不是说要卖多少钱，我更希望他能就是有演奏家在华丽的舞台上去演奏，然后绽放他的生命。
0: 家族传承与自己对乐器的热爱，宋从伟拍摄的精美产品图成功吸引了众多目光，让他的民族乐器在网络上打开了销路。也正是在这样的机缘下，第一批订单发货那天，他在快递单上认真写下愿琴声带去远方故事。后来一位内蒙古的买家特意打来电话，兴奋地告诉他，孩子用从他这里购买的琴考上了音乐学院。那一刻，宋从伟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有了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2012年双十一的钟声敲响，这成为了宋从伟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一天，他和他的团队创造了单日100万销售额的奇迹。但在这耀眼数字的背后，是连续72小时的不眠不休。 妻子坚守客服岗位，兄弟全力掌管物流。
2: 那晚啊，打印机累得都快冒烟了，我们踩着三轮车一趟一趟的往那个快递点走，得走了八趟。
0: 然而危机与机遇总是如影随形。2014年，某平台突然调整流量规则，这犹如一记重锤，让宋从伟的店铺排名断崖式下跌。但他并没有被困难击倒，反而从中敏锐地嗅到了转型的契机。他毅然注册乐器有限公司，决心建立起从选材制作到品控的标准化流程。为了提升乐器品质，他带着团队三下苏州，拜访卓琴大师，虚心求教。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尝试，他们将传统榫卯工艺与数控机床巧妙结合，成功研发出共鸣箱声学优化系统，使得量产乐器也能达到演奏级水准。
2: 其实我们这个芈月生产有两个问题非常关键，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匠心研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外观设计。我们匠心研发这一块主要还是要靠和专家老师进行结合。那之前呢，因为我们县域嘛，人才比较匮乏，后期也是突破瓶颈，主要是靠走出去请回来，把那些专家学者请回来，通过音色和我们匠人的这种打磨，最后把我们的音色，把我们的这个质量提升上去。那第二呢，关于外形这一块呢，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什么，让美院的学生乃至到专家教授来做设计和改良，来迎合最新的人们的审美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也做了这个突破。
0: 在不懈的努力下，企业年销售额从2015年的几十万一路稳步增长至2019年的3000万。同时他们还开设了2家天猫旗舰店，3家京东自营店，产品更是远销美国、日本等27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也奏响了中国乐器的美妙旋律。
2: 这个方面我们大概有2个方面，第一个是关于货，我们芈月这边把更多更优质的大品牌集聚到我们这个电商的平台里边来，电商平台呢又通过我们的天猫像旗舰店和专卖店这种带有官方性质的店铺，让消费者感觉会更安全一些，它会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销售效果。因为我本人就得到咱们苏宁当地政府的一个大力支持，同时呢在我们乐器家族里边也经过小白自我孵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也是到了这个回馈社会的这么一个责任。所以说我接下来的任务和计划呢，是更多的是培养更优质的一些分销商。
3: 17年到15年的一个电商老兵。
0: 2016年，宋从伟当选苏宁县农村电商协会会长后，他将这份社会责任稳稳扛在肩头。他积极响应苏宁县电商新县战略，依托阿里数字乡村、中国电子商会电商学院以及抖音、亚马逊等多元平台，与沧州师范学院、石家庄学院等高校深度合作，通过举办直播电商技能培训、电商宣讲会、电商主题沙龙及交流会等丰富多样的活动，为当地培育电商人才，每年参与培训人数超5000人次。
2: 我们这个电商其实就是一项生意，所以我们前期最重要的呢还是我们的运营规划。第一个市场调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进店和竞品。第二呢是关于我们货的一个优化，这里面主要指的质量和音色。第三个呢是关于我们人啊，就是我们的运营技巧，我们的平面技术啊，包括我们的推广技术以及短视频技术等等。最后我们的厂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直播间搭建和展品搭建上。
4: 然后这个面板啊，
0: 当学员们在实操直播间将理论化作行动，有人对照数据调整直播话术，有人用手机精心拍摄产品细节，每一个场景 都在诠释着实操孵化的成效。
5: 氛围投射很新颖，这个整个氛围都是。
2: 那为什么要用手机拍摄呢？目前我们接触到的大概是内容电商的内容，无论是我们传统电商、直播电商，还有短视频电商都能应用到。第二呢，它从它的技能上，从前期的曝光到私域转化，再到我们后期客户的维护，我们会打造一系列的这种干货内容，这样在他们的后期的创业里边才能起到关键的作用。
6: 大家好，今天
0: 在此基础上，他主导实施了对河北地区超3000名创业者的扶持计划，全力推进云商小镇建设，搭建起及培训、孵化、直播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为待业青年打开了通往直播电商的大门。在他的努力下，无数年轻人从直播间走向创业之路，为区域电商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1: 你看眼下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档案，就是我们整个大楼127户创客的基本资料，我们随便抽出一份来啊。从这个小本本开始，他的创业之旅就开始了。我们第一个呢是对他进行一个培训，啊，一些我们创业前期的一些风险培训，包括我们的技能培训，包括我们电商运营的知识，都在培训之后呢有这么一个结果，从纸质的形式去呈现出来。第二呢，他们在实操里边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解决不了，那我们的孵化业务就应运而生了。第三呢，他们前期的技能都有了，那现在需要卖货了，然后又没有资金，那么我们就把货源又免费提供给他们。第四，发货都不需要他们管，我们一件代发。所以通过这个生态流程呢，让我们的创业小白的门槛越来越低了。所以说他们现在创业真的是很轻松。
0: 宋从伟打造的细胞裂变模式成果丰硕，该模式已培育出如年销千万的渔具品牌和非遗缠花等87家企业。这些企业不仅自身发展良好，还创造了大量就业，为当地

0: 如果没有电商，真的发展不起来，没有那种机会。
1: 论坛期间，他积极学习，与专家探讨 AI 加传统工艺，向业内人士请教供应链优化方案。他深知用数据反哺生产的重要性，借助销售数据调整产品结构，依据用户评价改进包装。2021年10月26日，于河北肃宁首届电商文化节上，他通过主题发言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思路。时隔2年半，在2024年暮春时节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北方肃宁电商节中，他再度发力，搭建起贯通南北的电商合作新平台。
0: 我们本次电商节呢，有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和内容。那么比如说呢，我们有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的一些系列活动，比如说我们的钓鱼大赛呀，我们乐器的巡演呀，包括我们的服装的一些展示活动。第二呢，我们会给我们的供应商或者我们的采购商呢，去增加一些企业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大型的展会，我们将近提供了5000平米的一个展会面积，都是免费的。啊，还有一些资源方面呢，我们会倾注于在电商方面，我们抖音啊、快手、阿里的一些资源，包括我们的专家老师也会得到一些赋能和指导。啊，更重要的是在人才培育方面，我们也将近有1000人的一个培训目标。总之啊，我们现在整个大会的活动和亮点都非常精彩，希望大家呢多来参与，然后共同挖掘，让我们共同来见证这个辉煌的诞生。
1: 宋从伟在电商活动组织领域的卓越表现，只是他为电商事业添砖加瓦的一个侧面。在看到行业蓬勃发展背后潜藏的诸多问题时，他又迅速行动起来，从多个维度为电商行业的稳健前行保驾护航。
0: 我们电商协会联合县法院开展电商法律专题讲座，设立电商法律工作站，并提供法律援助，同时联合当地银行、人事局，为电商团队办理电商贷和电商贷款补贴等相关服务，助力企业转型。
1: 这些系统性帮扶，不仅为企业筑牢了发展根基，更激发了本地电商生态的活力。16年间，宋从伟将个人电商梦发展成肃宁的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乡村振兴，奏响激昂乐章。2023年，因在电商领域成绩突出及对地方经济发展贡献显著，他被评为河北省政协委员。他提交的助力乡村农业一产经济发展提案，字里行间都是对乡村振兴的深切思考。
0: 我呢，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2006年又通过农业大学毕业，在多年的电商工作里边，还都是在农村里边发展我们的轻工业电商。啊，但是我一直在思考啊，我们现在这个农机服务，我们的农业还有我们农产品做电商上行有难度。那在当下呀，内容电商的时代，在新媒体时代，我能不能通过更好的新媒体技术，更好的把我们以上的这种服务和产品曝光出去呢？我想尽我的绵薄之力。
1: 宋从伟算了一笔账，一台价值不菲的收割机，因价格高昂而闲置率高达70%。利用新媒体多账号曝光农机服务，实现跨村流动，可以提升40%利用率，降低30%农户成本。同时，搭建农技专家号，建立专家库，培养数字农经人，跨越数字鸿沟，政府、企业、农户三方合作，破解资金难题。从构建农机矩阵，到打造农业联盟体，每一个建议都凝聚着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新身份赋予新使命，宋从伟决心借助政协平台，凭借专业优势，围绕农村电商人才培养、乡村物流优化、农产品品牌打造等乡村振兴关键议题建言献策，助力乡村电商迈向高质量发展， 持续谱写乡村振

0: 每到春夏之交，村边的草地上总会开满金黄色的蒲公英。那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鼓起腮帮子，对着那毛茸茸的蒲公英种子轻轻一吹，看着它们像小伞兵一样，乘着风飘向远方。现任河北省磁县蒋武城镇镇人大副主席兼八里冢村党支部书记吴世豪娓娓谈起了自己与蒲公英的故事。蒲公英是药食兼用植物，有药草皇后的美誉。吴世豪从2000年就开始种植蒲公英，经过20几年的种植，积累了大量的种植经验，也为他带来富裕的生活。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作为八里冢村党支部书记，吴世豪牢记着要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使命。他广泛发动村民种植蒲公英，为他们提供种子进行培训，现场指导，辐射带动170余农户实现增收。
1: 最早呢，就是我们自己种，然后种了几百亩，然后我们主要定位呢，就是这个药材市场啊，或者是药厂啊，然后做原材料的供应。
0: 蒲公英是一种广泛分布且为人熟知的植物，它模样可爱，叶片锯齿状，像绿色小锯子，紧贴地面生长。蒲公英具有多种食用价值，其全株可入药，根、叶、花均具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等功效。嫩叶可以做食材食用，可凉拌，加调料拌匀即可，清爽开胃，也能炒鸡蛋、煮汤等，是健康美味的餐桌之选。
1: 作为原材料供应，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它受市场影响的波动比较明显。

0: 种植这方面呢，就是通过加大科技投入，然后呢向这个产品的加工进行延伸。
1: 为了让蒲公英成为稳定的致富产业，2015年，吴世豪投资230余万元，建设高标准蒲公英温室种植大棚25栋，种植蒲公英。这在当时属于新鲜事物，用大棚来种植蒲公英，到底能带来哪些好处呢？
0: 这个蒲公英栽培啊，这个我们是目前是这个室内大棚，就是温室和这个大田这个相结合的这种模式。像原先我们栽培这个蒲公英呢，都是大田栽培。它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到冬季基本上就没有了，就不能出产了。我们现在呢，就是蒲公英标准化种植和产品精深加工呢，需要冬季需要有原材料。这样的话呢，就我们把蒲公英移到这个温室内进行栽培。
1: 这样一来，蒲公英在冬季有温室大棚的保温，冬季也可以正常生长。不但如此，由于有大棚的保护，它的虫害病害控制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而且蒲公英的产量还能大幅的提升，品质也会更好。
0: 温室栽培的话呢，就是说它这个蒲公英本身像韭菜一样，它是一年可以割一个多月割一茬，一年可以割个4-5茬，但是我们挪到温室以后呢，一年可以割到7-8茬，就像韭菜一样一个多月一茬。移动温室呢，一般的就是3000到3500斤吧，这样的话它生物产量大幅度提升了，而且可以解决冬季原材料缺乏的问题，所以我们实现了一年四季可以正常的出产。
1: 吴书记不仅将蒲公英移至温室进行栽培，还对传统温室大棚进行了改良。只见一栋栋温室大棚比传统温室要高一些，外观造型独特，这种改良设计又有哪些好处呢？
0: 我们现在的温室呢，建造第一这种成本低，第二土地利用率也比较高，再一个呢就是能够满足蒲公英的生长需求。比如首先我们这种棚比较高，比较这个上顶部有开窗，然后呢两侧可以通风，这样的话呢就是底部和上部结合这个通风的话，这种降温通风的效果非常好。第二呢就是我们这种棚高度有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喷淋，这个充湿这个叶面肥都可以在我们喷淋系统能够实现。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种这个冬季低温的时候，我们这种棚可以加2道膜，就是内部再加一道这个保温膜，这样的话呢就是冬季温度完全可以满足蒲公英的这种生长需求。
1: 传统的蒲公英温室大棚有很多弊端，土地利用率比较低，投入比较大。经过多年的摸索，吴书记改进了传统温室的种植方法，变成了这种拱棚，带斜间开窗的。这种棚的土地利用率非常高，棚间距只有2米，同样一块地能种更多蒲公英，增加了产量。斜间开窗设计还可以使热空气沿拱棚曲面上升后从顶部排出，较传统温室侧向通风效率提升40%以上，同时减少了因湿度积聚引发的病害风险。改进后的温室使作物光照强度较传统温室提升25%至30%，且光线能均匀地照到每个角落，能更好地满足作物生长需求。远远望去，一排排透明的大棚整齐地排列着，和过去笨重的老式温室完全不同。这些新式大棚没有厚厚的砖墙，全部采用轻便透光的塑料薄膜搭建。这种改良既省钱又高效，蒲公英病害减少了，产量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近些年，吴世豪书记在蒲公英种植方面不断的创新，设施更加完善，管理也越来越科学。蒲公英生长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农药、化学肥料、除草剂等对于蒲公英的污染基本上是可控的，如此一来品质又上了一层台阶。
0: 我们蒲公英种植呢，就是现在是标准化种植， 从水、肥、药、采收、管理、机械化都有制定了一个操作规程。这个操作规程呢，就是我们不用农药，严格控制使用化学肥料，大量的使用有机肥，比如我们的蚯蚓粪呐、这个生物藻液啊、生物菌肥啊这些。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确保了原材料的绿色生态安全。
1: 从2016年起，八里冢村的不少村民开始在吴世豪的帮助下建设蒲公英种植大棚。棚内种植的蒲公英一年能收6茬到8茬，每茬新叶数量1000多公斤，一亩地每年可收入10000余元。为推动精准扶贫工作，吴世豪为村贫困户免费提供种子，全程帮助种植生产，而且发动八里冢村的党员们积极建设党员示范大棚，为村民们做示范，带动了200多户贫困户稳定脱贫。即便有了大棚种植蒲公英，吴世豪依然不满足。作为一名新型技术农民，吴世豪深深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吴世豪积极与制药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单位深度合作，共同研究开发以蒲公英为原材料的蒲公英含片产品。
2: 这个蒲公英含片呢，我们就是提取的是这个蒲公英的浓缩提取物一些有效成分，蒲公英根的提取物、蒲公英叶的这个有效成分提取物，然后添加的是这个木糖醇，添加的是一些果粉，一个是苹果味儿，一个是柠檬味儿，添加是这种水果的果粉，现怕糖的人、不能吃糖的人也可以吃。
1: 用蒲公英深加工为含片，显然不能满足吴世豪的梦想。吴世豪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为了进一步拓宽和延伸蒲公英深加工产业链条，将蒲公英的价值吃干榨净，吴世豪开始计划将蒲公英再次深加工，生产出品类更加丰富的产品，而且要把八里冢村打造成全国唯一产业特色突出的蒲公英种植加工基地。蒲公英最大的特点是药食同源，既能加工成药材、茶叶出售，还能当蔬菜直接使用。根据这一特点，吴世豪多方考察后，他定制了制茶设备设施，建设了制茶车间和实验室。经过摸索，终于创新性地开发了蒲公英保健茶。通过蒲公英保健茶的开发，把过去10多元一公斤的蒲公英原材料变成了价值几百元一公斤的蒲公英茶产品。在吴世豪的带领下，八里冢村已经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蒲公英茶产业链，不仅提高了蒲公英产品的附加值，还增加了种植户的收入，还能吸收八里冢村贫困户以及村民们到产业园区打工。这个时候，吴世豪突破了蒲公英种植、晾晒、出售的单一种植销售模式。蒲公英茶的成功，让吴世豪看到蒲公英还可以制成更多产品的曙光。
0: 我们就开始找一些大专院校啊，我们先后找这个华北制药集团，这个然后找这个河北工程大学、邯郸农科院、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包括杭州的茶研所等多家的科研单位进行这个技术研发，怎么做食品、面食，怎么呢做茶点、烘焙食品，然后包括这个快消品啊。这些呢，就是在做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一个是走了很多弯路，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1: 蒲公英是国家认定的药食兼用植物品种，有很多养生保健的功能，同时也符合当前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再加上种植蒲公英效益还是不错的，现在又可以制茶。但是茶叶加工对原材料的转化能力比较弱，1000吨的蒲公英可以做出来100吨的茶，100吨茶就足够1年卖了。这样的话，群众致富的能力会受到影响，种植的人多了，产量就会过剩，进而影响价格，影响种植户收益。吴书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为了稳定大家的收入，让更多人种植蒲公英受益，他决定打通蒲公英食品加工这道出口。
0: 因为食品加工的话呢，对原材料的转化就非常快了。现在你像我们有的客户吧，就说，是这个食品加工厂，他做这个包子、饺子、菜团儿，他那个原材料的需求量呢非常大，一随便就是几十吨、上百吨。你包括我们下面那个我们的客户做门店连锁的，他几百家店，这样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体量。所以说，这样我们通过食品加工扩大产业规模，进一步带动群众这个发家致富，是吧？提高产业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是这样一个目标。
1: 做蒲公英食品深加工，就需要引进加工生产线，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投资。接下来，首先就会面临一个资金问题。不是好把近些年的积蓄全拿出来，又找亲戚朋友借了一些。2024年，他投资500多万元购进了蒲公英食品加工生产设备，可接下来又面临一些技术问题。蒲公英本身带有一定的苦味，在加工过程中处理不当，就会影响成品的口感。蒲公英脱水后水分不能太多，否则馅料容易出水。馅料搅拌要均匀，搅拌时间不宜过长，避免蒲公英纤维被破坏。面皮和面时控制好面粉和水的比例，包子皮稍厚但要松软，饺子皮要薄而筋道。压面机也要调整合适的厚度，避免破皮或露馅。蒸制的时间更得掌握好，确保蒲公英馅熟透但不过烂，保持鲜嫩口感。
0: 像我们现在，你像农业，它是，首先是种植技术；你像加工，它就变成了一个工业，它就涉及到这个食品加工的技术，是吧？所以说，这个农业的全产业链，对这种技术啊，对这种管理啊，对这种科技创新呢、啊，都有很高的要求。所以说，你这个产业链条，如果要想把它做成，就是我们也是中间也是遇到了很多瓶颈。
1: 有志者事竟成，只要肯坚持，梦想总会实现。吴世豪带着团队一路攻坚克难，他们一边跟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搞研发，一边自己不断摸索尝试。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碰到困难就克服困难，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蒲公英系列食品终于与大家见面了。
0: 就是说，我们在速冻菜的基础上开展了蒲公英馅料的调制，比如说蒲公英这个鲜肉馅啊、酱肉馅啊、蒲公英的这个黑猪肉啊、荠菜馅啊，做了好多，做了一些个系列。另外，在馅料的基础上，我们又做了蒲公英的包子、饺子、菜团子，通过我们速冻食品的加工，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产业链条在不断的深入，不断的向食
1: 传百，产品的名声自然就打响了。
0: 像我们蒲公英食品的加工呢，首先我们好原料，就是好原料呢，就是我们肉、油、什么菜。这些都是经过严格把控的。比如说我们蒲公英，它是绿色种植的，经过国家的绿色食品认证的这个原料。
1: 吴世豪高度重视食品质量，他介绍说，蒲公英食品中用的肉是黑猪肉，油、面粉、味精和盐等都是有品牌要求的。首先把控好的就是原料关，像胡萝卜采用的是冻干的、冷冻干燥的，口感特别好。第二就是抓好工艺关，从加工设备到整个车间，从产品的成型到醒蒸，都是有严格要求的。比如速冻，要求在-35度到-38度速冻，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确保颜色和营养成分的保留。通过把控原料质量，并严格抓好加工工艺环节，进一步保障了产品的品质。
0: 通过我们这个好原料、好工艺，是吧？好的这个生产环节的这个环境，这样最终我们 生产出好产品，这样的话给咱们消费者呈现出来一个最佳的、最安全的、最优质的蒲公英系列食品。
1: 采访中，正赶上热气腾腾的蒲公英馅包子出锅，散发着香气，着实让人想吃。咬上一口，一种独特的美味瞬间沁入心扉。蒲公英的清香和肉香交织在一起，鲜香味美，口感非常好。吴书记介绍说，不光包子，蒲公英水饺和菜团子也很好吃，这些都是经过千百次反复调试，经过不断优化产品配方的，直到大家满意度很高时才会批量生产。大家的认可给了吴世豪很大动力，他下定决心要把蒲公英食品加工这件事坚持做下去。
0: 像通过我们这个从种植到科研到产品加工，这个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产业呢，就是这个原材料的加工能力是不断的提升了，这样的话呢，就我们对原材料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同时呢，就是能带领更多的农户融入到蒲公英产业发展中来，在发展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蒲公英的种植面积的扩大，这样的话进一步提升蒲公英产业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就是使我们蒲公英产业在乡村振兴中能够更多的、更好的去发挥作用。
1: 到了这个时候，吴世豪发现了一个问题：大田种植蒲公英可以升级为大棚种植，这样一年四季都能采收蒲公英。把蒲公英深加工成一系列的产品，这样可以提高附加值。种植的蒲公英有药企合作，不怕

0: 蒲公英卖不出去，但是现在是将蒲公英深加工成系列产品直接面对的是消费者，如果销售环节没有打通，自己要受损失，村民们也会跟着受损失，这可不行，这是绝对不能出问题的。
1: 产品做出来以后呢，就是接下来以后就是一个面临产品销售的问题。这种产品呢，好产品你不一定能卖得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说，通过这个电子商务加产品直销，我们就是成立了电子商务公司，就通过线上把产品卖出去。
0: 吴世豪在农业技术的研究上一丝不苟，十分的严谨，但是对于蒲公英产品的销售反而非常的灵活。
1: 通过我们直播，完了把我们的产品进行介绍，进行推荐，一场直播会下来就卖了六七百单，这个效果还是蛮不错。接下来以后我们要重点围绕这个直播也要进行推动，带动我们产品的销售。
0: 除了线上销售，吴世豪也积极开拓线下资源，有自己的销售门店，有一些加盟店，也与一些商超有合作。不但如此，吴世豪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蒲公英，他还经常组织各种活动，让大家来到蒲公英种植园地，零距离地了解蒲公英，把蒲公英的优点通过这种方式一点一点传递出去。
1: 就是我们把这个农业的体验融入进来，就是我们春天的蒲公英开花以后特别漂亮，然后我们就做活动，大家可以过来体验啊，采摘啊，拍照啊，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是扩大我们产品宣传，引导消费，沉淀客户。
0: 为了促进蒲公英产业创新与发展，吴世豪还联合河北工程大学、邯郸学院、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了蒲公英科技小院。大学老师和学生们经常吃住在村里，真正扎根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他们不是关起门来做研究，而是直接和农民打交道，了解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比如蒲公英怎么防病虫害，怎么提高产量，这些现实问题都能得到针对性的研究和解决。对学生们来说，这也是个难得的实践机会，能把课本知识真正用到生产一线。此外，科技小院还是个农业技术推广站，向周边农户普及现代农业技术管理经验以及最新政策法规等，引导更多农民学习借鉴，从而加速农业科技的传播与普及。通过这个小院，高校的研究更接地气了，农民的技术更新更快了，蒲公英产业也发展得更好了。这种产学研结合的模式让大家都受益匪浅。建了科技小院，有了高校科研资源的助力，吴世豪就想到了建农民培训基地。说干就干，很快一个能容纳近百人的磁县蒲公英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实训基地就建好了。这个基地条件非常好，教室设施完备，宽敞明亮，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学习环境。吴世豪的眼光看得很远，他想到的是蒲公英全产业链的提升。他坚信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所以有什么新技术新成果，他都会及时传授给大家。现在这个培训基地成了农民们充电学习的好地方，大家在这里不仅能学到最新的种植技术管理方法，还能了解市场行情。吴世豪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乡亲通过蒲公英产业过上好日子。吴世豪带领着八里种村的村民们进行蒲公英标准化种植及产品精深加工，同时还引入互联网现代农业模式，线上线下同时销售，拓宽营销渠道。目前蒲公英一系列产品已广泛销往全国各地，供不应求，深受市场欢迎。在他的带领下，八里种村由单一的农业种植生产转变为了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的典范村。
1: 目前我们八里种的蒲公英产业呢，已经经过了国家的绿色食品认证，是绿色食品。

0: 在标准化种植的基础上，我们这些年呢不断地跟大专院校做产学研的合作，从种植到产品加工到这个电子商务，包括市场营销，开展深入的产学研合作。目前我们的专利呢已经达到了18项。
1: 在吴世豪的带动下，整个磁县蒲公英种植规模已达3000多亩，年产量10000多吨，除供应本地市场外，还远销安徽、东北等地。由此可以看得出，吴世豪带领群众打造蒲公英一系列产业链，实现共同致富的成效显著。
0: 我们在这个蒲公英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采用了就是说统一品种，是吧？统一技术，是吧？统一标准，统一收购，把各自的优势充分的结合起来。龙头企业它有龙头企业的这种优势，支部呢，这种支部的组织啊、引领啊，是吧？然后咱们基地的这个新兴经济组织呢，它可能就说它有土地啊，有劳动力啊，是吧？但是说它这种可能市场营销啊、产品加工的能力就比较弱，各自有各自的优势。通过我们支部的引领，把这些有机的组融合起来，这样的话呢，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可持续的这种发展。
1: 身为共产党员的吴世豪，他发自肺腑地热爱着蒲公英，但是他更热爱关心这一方的群众百姓。为了让更多的人接触蒲公英，通过蒲公英致富，吴世豪专门编写了蒲公英人工种植技术等技术宣传资料，详细介绍了蒲公英从土地准备到收割、施肥、种子采集及病虫害的防治等技术和管理要点，并在全县开展蒲公英标准化科学种植推广活动，为群众种植和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除了编写蒲公英种植方面的书籍外，吴世豪还将蒲公英种植基地对外开放，敞开怀抱接待8方宾客，义务传授与蒲公英相关的一切知识。目前这里已经被评选为邯郸市蒲公英技术创新中心、邯郸市科普基地、磁县蒲公英产业扶贫基地，而且当地的小学八里冢村小学的小学生们在学校的组织下多次到蒲公英扶贫产业基地参加劳动实践活动，让孩子们亲自感受蒲公英的味道，让孩子们零距离地了解本地的特产蒲公英，本地的骄傲蒲公英扶贫产业基地。而吴世豪本人也荣获河北省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磁县10家优秀党组织书记等荣誉称号。吴世豪告诉我们说，随着我们对蒲公英研究开发的进一步深入，未来我们将把蒲公英的种植和生产建成磁县特色产业之一，不但要带动八里冢村致富，还要带领全县人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陈震。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对提升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2024年10月17至1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从宏观经济治理角度提出了一系列